0: 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1: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0: 是的，
1: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0: 是啊，
1: 哎，还有的病人呢、啊，因为血糖啊长期高，没有管住嘴，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刚开始肾功能出现问题，一级、二级，是不是啊？肾脏浮肿，随着病情的发展呢、啊，肾功能出现问题，达到四级、五级，肾脏啊就不工作了。这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呀、啊，尿毒症出现了。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0: 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啊。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比较好的药品呢、啊，介绍给大家。
0: 是的，
1: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0: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1: 是的，每天呢、啊、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0: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
1: 好，请进电话。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喂，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叫罗秀梅，上次在那里买一家十二个疗程的药。
1: 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上次跟他们打电话讲，我想我你们要是有机会的那个李岩都摸你来的，你想到来还是跟你这个朋友事情翻译还是
1: 好。
2: 我的家里婆婆都在去，我的亲戚都在
1: 去。你要想邀请李岩到你家里去了解实际情况，是不是
2: 啊？还蛮好，人的精神蛮好，血色蛮好，血糖都蛮稳。
1: 可以可以，老人家，到时候我跟李岩说一声，转告一声，好不好？哎，老人家，你身体主要是怎么不好啊？以前
2: 我一体多病，慢多病，我三高，我是快18年了，血糖，这是血高，这现在今年这个月的血糖都蛮稳。我在医院的检查去年，还没有吃这个药之前，要我膝盖开刀，我不肯，我说我是个糖尿病人，我的儿子要我给，我不肯给普外的顶了，因为我的这些吃这个药。别的同学我学一声蛮好，我精神蛮好，你在跟我说话是不是？
1: 对对对，我看你说话很有劲儿，中气啊很足，知道吧，伯伯？
2: 哎，我今天67岁。
1: 听不出来，你这个精神状态好得很呐、
2: 啊。我是精神状态蛮好。
1: 你现在服到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2: 血压情况好，都蛮稳，这是蛮平稳，睡眠好，原来100晚一些都不睡。
1: 那现在睡眠恢复的比较好。
2: 这现在恢复了比较好，一觉可以睡15个钟头。
1: 哦，一觉可以都睡15个小时。
2: 啊，我的爹爹血压，血压差蛮大，我就是买的这个药，我的爹爹跟给前一年了，我的脚10个都在去。
1: 哦，好好好好。
2: 爹爹是个冠心病，走了15个支架。
1: 哦，
2: 压差在统计的局了，回来的控制不好，控制不好，我这叫我的姑娘，我想一个。精神也不好，一个压差蛮大。我你是个姑娘，回去我要你去买那个疗程师，还是我们的彩铃买？买了回来，我爹爹现在恢复了比较好，就是这样。我的爹爹婆婆想长期吃下去，
3: 可以，你们这个三高人群必须要长期吃，知道吧？
2: 在我的爹爹的家筷子要紧些。
3: 你跟爹爹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受益了。
2: 哎，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3: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比较平稳正常，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2: 血糖都蛮稳，原来这高血压要现在要说七点几，这现在的早上我查了几回，这是五点几六点多的。
3: 哦，你现在查了几次血糖都是五点几，高的六点多一点。
2: 哎，血糖都蛮稳，我的药物的勺子。我的脚趾去个，我头盖上他的气要慢顿能量，我这边的几个拐子都在气。
3: 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福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你身边的三亲六眷的人呐、啊，你都让他们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2: 哎，
3: 婆婆、啊，
2: 哎，
3: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柴田大吉呀。
3: 你是柴田区大吉街的？
2: 哎，大吉街龙泉村。
3: 你个电话留给我，罗婆婆。
2: 楼九十二楼三楼，
3: 好好好。待会向爹爹问个好啊！
2: 啊，好呢，好呢。
0: 好，祝贺这位蔡甸区大集结的罗婆婆，一体多病、糖尿病、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失眠，以及爹爹的冠心病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呐，
3: 对，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那好那好，我天天在听你的节目啊。
3: 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4: 我跟他说了，我都买了三个疗程器了，男的。
3: 啊，
4: 我吃的效果好得很。
3: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好得很。
4: 啊，我好得很。
3: 是哪方面的问题好得很呢、啊，爹爹？
4: 我睡瞌睡，我睡瞌睡不安宁也吃得好。
3: 啊，
4: 我有痔疮吃了也可以好。
3: 哦，你有失眠睡不着觉，并且还有痔疮的问题。
4: 啊，我有痔疮，有其他的毛病都去了，都好，感谢他们。
3: 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呐、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4: 啊啊啊，
3: 问题解决了。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感谢的。
4: 啊，我就说我来打个电话拨那来感谢他，跟他们报信的，他们太忙了。
3: 是的，是的，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啊、老人家。
4: 我是江宁的人。
3: 哦，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有63了。
3: 你当初那个夜晚失眠睡不着觉是什么样的个情况啊？
4: 他就是失眠睡不着的，我把小时就睡不着的。
3: 哎呦，那属于严重的失眠了，过把两个小时啊。
4: 我到现在真的没有光，我都好大的。
3: 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爹爹？
4: 我到现在18天那个睡着的。
3: 哦，现在一个晚上睡个大天亮都没有问题
4: 啊！我就翻着睡。
3: 哦，不错不错，现在睡眠好了呀，人那个精神也比较好，是不是？
4: 啊，感谢他们了啊！我打电话就是报他们的喜讯，感恩他们
3: 了。好，老人家，除了睡眠、智商恢复的好，还有什么问题恢复的好啊，爹爹？
4: 我的一根的脑骨疼，经常不舒服，那个身体也好的，也吃得饭的。
3: 哦。现在就是说肠胃恢复的比较好，饮食也增加了，吃饭也香了。
4: 我疼得很，感谢妈妈。
3: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现在一体多病都恢复的比较好，老人家你就安心服众，好吧？
4: 好好，感谢妈妈啊。
3: 好好好，咱们那个江陵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啊，我跟他们都说蛮多的，他们都让我买的服用。
3: 哦，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帮助街坊邻居，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你贵姓呢，爹爹？
4: 啊，我姓李呀、啊，我叫李国清啊。
3: 你是江陵县哪个镇的呀？
4: 我是沙岗镇。
3: 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我还准备买5个疗程。
3: 现在有优惠活动，你去拉5个疗程，还可以送你5个疗程，好吧？
4: 好好好。感谢他们了，
3: 好，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4: 好好，感谢他啊！
3: 好好好，你老保重，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4: 好好，感谢他们了。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交流，我是咸阳那个市。 啊，我查个是哪里接林芝香囊啊。

0: 眼不好，还有便秘，还有我这个浑身这个筋骨疼，我还有痛风，还有静脉曲张，都好了，现在都好了。
1: 你以前那个便秘是多少天一次排便呢？
0: 我以前便秘是3-4天排一回，现在一天一回，我的正常的很。
1: 现在一天一次排便了，那就正常的了，人都蛮舒服，知道吧？
0: 是的，是的，现在我的正常的很。
1: 好好好，
0: 我准备过几天还要买。
1: 好好好，自己身边有些慢性病同志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0: 我光我好的，把我这个地方的些老顾客、些朋友。
1: 爹爹，你那个做好人好事，我们应该给你点个赞啊，爹爹啊。
0: 哦，好好好。
1: 你那个便秘反应的比较好，你那个痛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当中
0: 痛风，我的一个脚底下了，原来是钉子刷的，他原来买起这个药以前呢，他的手里都疼，疼得不得了。他这个药起来以后，他是走起不疼的。
1: 哦，以前你那个尿酸高了，那个脚趾甲那里都疼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哦，现在那个痛风的那个不疼痛了？
0: 不疼了，现在正常的很。
1: 好好好，
0: 我那个静脉曲张，原来在那小胯子里面，有几个嘎到，往里头就往里头就，现在又不疼了。
1: 哦，以前的那个就是粘麻豆子啊，那个小腿上啊，长得像蚯蚓啊，你是不是啊？
0: 对对，往里头就。
1: 对对对对，他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啊，他这个就是血脂太高了，知道吧？静脉血回流不畅，你这个茯苓这一手胶囊呢，咱这个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哎，你血液干净了，血流通畅了，你这个疼痛啊，它也不疼痛了。
0: 对对对对对，我要感谢你啊，陈主任，好闲谈呐，好有用了。
1: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平稳了，平稳了，正常的很。人的往回冒七十个月以前，我一起来的时候，那个脑壳有点昏，现在脑壳也不昏了。
1: 脑壳不昏呐、他这个的就是血压平稳了、知道吧？
0: 对对对对。
1: 哎，血压降下来了，血压平稳了，他这个脑壳呀就头昏头疼的情况，慢慢他就没有。
0: 对对对对，顺便还要买的。
1: 好好好好。
0: 对对对，我就是要我的这个地方。
1: 你是哪个地方的呀？听你口音，
0: 我是汉川麻河。
1: 哇，你是汉川市麻河镇的人
0: 啊？对对，我跟你说，陈主任啊，东岗的有一家，听到你讲过的东岗
1: 麻河镇东岗桥头有一个陈爹的，他茯苓这一束胶囊也受益了。
0: 对对对对，通过他，我的儿子买。
1: 哦，
0: 我的婆婆烧焦啊，我开始买的时候。我的婆婆说你莫亲爱的受骗呐！我说不是受骗，吃药有成效，你晓得。我的婆婆接着还给我抢了吃药。
1: 婆婆当初啊反对你买，怕受骗上当了，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
1: 现在你茯苓这一束胶囊受益了，老伴儿给你抢了林子一束胶囊，副总。
0: 对对对对，他给我抢了去。
1: 我们要相信科学，因为市面上啊。确确实实的也比较复杂，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呢，让我们很多一些听众朋友啊，老百姓走了弯路，也发了冤枉钱。不过呢，咱们林子一束胶囊在湖北省有几十个药店服务站在销售，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这都是货真价实的，来不了半点虚假，知道吧？
0: 对对对对。
1: 你贵姓呢，爹爹？
0: 我姓刘，我叫刘达敏。
1: 好好好。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刘爹爹啊！
0: 好，还是要感谢你呀、陈主任。
1: 好好好，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跟老伴啊。
0: 好，谢谢谢谢。
2: 好，祝贺汉川麻河镇的刘爹爹啊，一体多病，有高血压，有便秘，还有痛风，静脉曲张，现在呢都恢复的比较好，并且刘爹爹啊也是一个热心人，在积极的传播健康，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天门甘邑刘州村66岁的罗月英罗婆婆，她的颈椎、腰椎都不好，还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婆婆的介绍。婆婆，您贵姓啊？
3: 我姓罗，叫罗月英。
2: 多大年纪啊，婆婆？
3: 今年60多。
2: 家里就你一个人在住啊？你有几个孩子啊？
3: 有3个呀，都在一个的，跟谁个在一场，走走走，打批发。我还不全去城市的，我这骑的到哪里就到哪里玩了，可能圈动。是的，相对圈的好一些。
2: 婆婆还在忙什么事啊？

0: 我那五八子的，有后期我困都耐不活，头的起这个起很多药都没效果。
1: 是什么问题啊？
0: 咱们实际上是这个后期，就是后期，就是气也这么上不出。我去了地里去，去看地里走路是路上的，我要歇一下子。但是我去那天的撒肥的话，我那都一直都一称把肥，上十斤肥。
1: 嗯。
0: 我撒的我都圈的，我就不能圆了，就站着要吼。
1: 哦。
0: 我没有办法拿到钱了。
1: 就气喘不上来那种感觉是吧？
0: 后期就后期。
1: 哦哦。
0: 我就到甘肃打打半个月针。
1: 嗯嗯。
0: 只能控制，不能痊愈，是吧？好，反正过月去地里去打了血，一天打药。
1: 嗯，
0: 我下了下血，走的地方我不行，这口气啊，
1: 走多远就不行
0: 了。走一点远，哎呀，我把腰骨子背转来了，真苦啊！我都叫骆驼有人了，我有曲线，你跟我去打下去。
1: 走个一两百米就走不了是吧？
0: 他走这下走了一个十个十米，他走
1: 一二十米都走不了。
0: 他吼那吼呢，他就吼气，但是到五天天是吼。
1: 哦。
0: 吼气啊，我都我你就听人，所以一直在我的诊所当中。
1: 嗯。
0: 我一打开之后，听到陈主任在讲啊。
1: 啊。
0: 因为我讲的听到那个健康科的时候，他就说这后期的这药啊，又非得要黄芪两个灵芝配合，他这些吃得好。第二天早晨冒着风雨，过三个疗程，我这下子好一些。我起来之后，我前天我那个侄媳妇上头啊，我跟那个上九小时头啊，那太好了。
1: 哦，原来这个走一二十米就走到这个气都喘不过来，现在你还能够干一些重活都可以是吧？
0: 原来是我前天弄上来的。
1: 哦哦，
0: 嗯。
1: 现在这个你服灵芝一时候服了多长时间呢？
0: 过三个疗程。
1: 啊，这个气喘不上来的情况已经完全好了。
0: 嗯，好的好的。
1: 除了这个症状之外，还有什么不好啊？
0: 我有颈椎的，有腰椎的。
1: 颈椎、腰椎。
0: 我现在这萝卜都切不得，那手都剁不得。颈椎它以前是胳膊都疼的噻。
1: 哦。
0: 我都剁不得，是啊，切萝卜都叫别人来给我切的，我都搞到颈椎就切。
1: 哦，颈椎疼的是吧？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是吧？你要剁个鱼、
0: 剁
1: 个肉都剁
0: 不
1: 了是吧？
0: 萝卜都切不得。
1: 哦。
0: 我还腰椎的，腰椎你想说我去，我和那田里去的话，我都骑着我那车子去。
1: 啊
0: 他走不得，他走上被压迫，这个坐骨神经，
1: 嗯嗯，
0: 你想的是像这样，
1: 啊，
0: 因为我们那时候种田呢，多的话就是棉花多的，
1: 嗯，
0: 一鱼你背那个台子走在田里，捡高花嘛是站着捡的，捡低下你要猴子扒的，
1: 啊，
0: 是吧？扒你捡的，
1: 就是你这个腰椎就相当于这个腰弯不了，
0: 是是是的，
1: 啊，一弯了之后一站再站起来，那就站不动，是吧？
0: 对对对，那太好了。这些棉子是我捆下来的，我怎么来捂把子呗？
1: 捂把子什么意思啊？
0: 缠把子得烧的烧。
1: 哦哦，
0: 你们那是烧气烧电的，
1: 哎，对对对，
0: 自己烧不是烧的棉根的，明年没得了。
1: 哦，你要把这个棉花杆子现在都缠起来是吧？
0: 对对对，
1: 缠起来然后丢到灶里面才好烧是吧？
0: 对对对，起到我就有好觉，哎呀，我这太好了。我那过了，我说那我还不要种田了，我只种了三亩五分田。我说我走惯的，我说我要没走惯的，还有这个姑娘。他也是有后期，骑着灵芝一手去，那太好了。
1: 您说的是谁呀？
0: 是我的个婶娘，在前面。
1: 婶娘。
0: 婶娘。
1: 哦。
0: 她有糖尿病呐，她也有后期。
1: 哦哦。
0: 她有冠心病。
1: 哦哦。
0: 我这骑好的，我就建议她来买。我现在确定灵芝，我有感觉的。
1: 嗯。
0: 我这个腿啊，她被压不住手筋呢。你看我这现在在这湾里走一圈的话，我都太好了。
1: 在湾里走气儿都比较顺畅了啊。
0: 这腰也不感觉疼了的。
1: 腰也感觉不疼了啊。您这60多岁，这还有几十年要享福的日子啊！
0: 享我福，自己过自己这日子呢。
1: 婆婆，你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0: 柳州的天门甘邑柳州村。
1: 甘邑镇柳州村。
0: 五祖。
1: 五祖。哦。
0: 像我现在药太好了，要不是像龙口啊，我说你这说你还有钱些，你不你的病魔你又不想活，不舒服的。
1: 婆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啊！你有再多的钱，你这身体不好，你也过不了好日子，是
0: 不
1: 是啊？
0: 不舒服的，不舒服的，
1: 过得也不舒服啊！
0: 我是觉得
1: 啊，
0: 你属于实力是啊？
1: 对对对，
0: 我这个没有钱，你骑的萝卜白菜，玩的走的，
1: 嗯，
0: 你感觉你舒服？
1: 对对对，
0: 是吧？你再把狗一逮你不想骑。
1: 好，看到您的精神也特别好，哎，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不吼气了，就是不喘了，哎，有些事情就能够自己做，是吧？
0: 你看我两的笑话，我这生意是不是太红亮？
1: 哎，对对对，精神特别好啊，生意红亮啊。
0: 揣这个笑话，他懂不懂事？
1: 对对对，儿子们不在身边，您确实要保重您的身体啊。
0: 是，对对，
1: 嗯。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天门甘邑柳州村的罗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
3: 对，
2: 尽管几个儿子啊在大城市，但是老人家呢还是愿意在农村的自己干活自己生活。
3: 对对对，在农村啊生活几十年习惯了。
2: 是，
3: 不过老人家也非常有智慧。
2: 嗯，
3: 身体不好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积极地来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
2: 对，
3: 现在老人家呀，他说这个吼气啊，那个支气管炎呢，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3: 说法呀，声音很洪亮，声音呢很干净。
2: 对，
3: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3: 另外啊，罗婆婆啊，我觉得她有一个观念呢比较好。
2: 嗯，
3: 他说你生活再好啊，每天大鱼大肉的吃，你这个身体不好啊，人还是过得不舒服。
2: 是的，享不了这个福。
3: 对对对，人生活呀，没品质，没尊严呐。
2: 嗯，
3: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哦，陈总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你好你好，我已经吃了3个多月了。
5: 嗯，
4: 我跟你讲，还是一个半个这个同行啊。
5: 啊、
4: 哦，我是中医人，我是经理。
5: 咱们都是传播中医中药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今年已经68岁了
5: 啊，
4: 中医啊，吃了很久。
5: 嗯，
4: 先买了3个疗程。
5: 嗯，
4: 我大概是吃了10天左右。
5: 嗯，
4: 我就有反应。
5: 哦，
4: 上班的时候，
5: 嗯，
4: 就有高血压，就一直坚持吃的中药，但是由于呢自己以后不得这个病，自己不重视，因为工作上又忙。
5: 嗯，
4: 发病的是10岁左右。我吃了好半年，我坚持吃中药，
5: 嗯，
4: 做到我退休的大概61岁到62岁的时候，我就中风了。中风了以后，家里就有很多急了，
5: 嗯，
4: 因为单位上退休了，我退休了，单位很关心呢，就把我送到40市啊，我是40市的啦，当地人民医院，
5: 哦，
4: 大概住了也是住了1好天了，天天就是挂吊针，
5: 嗯，
4: 吃那个20片，我就不愿意，因为我是搞中药的，是的，我就不愿意，
5: 嗯，
4: 我就跟医生商量，然后就出院了。一直到现在就这个人呢、啊、就不是很好，就出现并发症了。
5: 哦，
4: 肠胃功能紊乱，吃饭呢也不舒服，不吃也不舒服。
5: 嗯，
4: 再一个这个有时候大小便不规律。
5: 哦，
4: 有时候有结肠便秘。再一个的四肢无力，腿子走路啊没力。
5: 你的中风之后啊，本身你脑神经受损呢，你这个脚手啊它就没有劲儿。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你当时中风是不是高血压中风啊？
4: 是高血压，肯定是高血压，还是肯定是高血压了。中风了以后出现这些事啊，并发症，就在听到跟那些患者沟通以后啊，就感动了我了，我就打电话就联系买你们这个灵芝胶囊器。
5: 嗯，
4: 所以吃了你那个药了以后，
5: 嗯，
4: 这些头呢就感觉不困了，那个腿子比原来有精神了，肠胃功能调整好了，稀饭呢不舒服啊，不稀饭也不舒服啊，或是这个又是结肠啊，又是挂肚子啊，没有这个情况了。
5: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4: 已经服了3个多疗程，快10个疗程了。
5: 现在你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血压基本上稳定的，基本稳定的，肠胃功能正常的，腿子又轻了，现在已经坚持走了2个多月，快有3个月了，坚持每天早晨走，晚上走，每天要走一次3公里。
5: 好，他这个是什么情况？第一个呀，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补充了身体的元气。另外呢，这里边有灵芝跟那个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你这个经络通了，元气充足了，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你这个肢体功能它都灵活，它就有劲儿，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我又买了35盒，又从35盒又买了5个疗程。
5: 你叫什么呀？
4: 我叫魏振敏。
5: 你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
4: 你记得，138866450077。
5: 好，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4: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5: 不谢，好，
4: 谢谢你啊，
5: 再见啊。
4: 好，感谢爸爸。
2: 好，祝贺这位68岁的魏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腿有劲儿了，可以自己上下楼，每天还要锻炼走几公里。另外，他的血压呀也已经恢复正常了，肠胃功能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魏爹爹。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 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

0: 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
0: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3: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3: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2: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3: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4: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0: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5: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6: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3: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7: 国庆快乐！
3: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0: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3: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7: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伟杰。
9: 大家好，我是小哈。国庆小长假的第六天，在此我们要向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祝福，祝大家假期愉快。
8: 那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载风雨兼程，25000里长征史诗早已镌刻进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代代中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那今天的2个小时特别直播，我们将聚焦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主题，共同带您回顾这场伟大征程。
9: 国庆小长假接近尾声，将会出现返程的高峰。我们首先呢要关注本地出行和气象服务，为大家假期返程保驾护航。首先来关注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
8: 那么今天早上的7:30呢，因为施工，鄂咸高速武黄枢纽转沪渝高速咸宁往鄂州方向匝道段，沪渝高速重庆往上海方向红旗岗枢纽至鄂皖省界段，以及呢武穴枢纽至红旗岗枢纽段双向临时管控。同时，吉春、毛嘴、花桥、新店、荆州收费站南侧出入口，仙桃收费站宜昌往仙桃方向出口，往武汉方向入口，以及鸭脚收费站武汉往宜昌方向，京港澳高速赤壁溪至鄂湘省界段，武汉绕城高速藏龙岛互通至江夏收费站，沪渝高速渝沪向湖北互通至枝江收费站，沪渝高速枝江停车区双向都是临时管控，沪渝高速渝沪向高平至巴东段，恩广高速祁岳山收费站到重庆省界双向禁止宽度4米及以上货车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通行正常。
9: 在这要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如果遇到了道路流量大，请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抢行，以免影响道路通行秩序。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状况。目前呢，10月6号7号的8点，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4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0到15摄氏度，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而明天10月7号8点到8号的8点，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到 19摄氏度，最低气温11到16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湖北大部地区天气晴朗，气温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及返程，但早晚凉意明显，公众也需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
8: 好的，关注完了高速路况以及呢我们的气象情况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聚焦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主题。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对于这场震撼人类史册的伟大远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9: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的伟大壮举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在陕甘宁地区胜利会师，把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向坦途。那今天呢，我们将重温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
8: 那么从1934年的十月到1936年的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陆续离开了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战略转移。
9: 艰苦卓绝的万里行军纵横十几省，红军将士们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前进至陕甘宁地区，实现红军主力大会师，以陕甘宁根据地为大本营和出发点，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历史上把中国工农红军的这一伟大壮举称为长征。
8: 那么说起长征的起点啊，所有人都会铭记一个名字，叫做江西余都。这里也被誉为万里长征第一渡，是中央红军最核心的集结出发地。1934年十月，8.6万余名中央红军将士在江西余都集结休整，整装待发。1934年十月，河上无桥，百姓搭浮桥，摇渡船，送别红军，踏上了漫漫征途。那长征为什么要从余都出发呢？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10: 人类军事史上有一场独一无二、堪称神迹的战略转移，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不用多说，所有人都知道，就是万里长征。我现在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纪念园，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江西余都。当年8.6万红军将士就是从这座小城集结整装出发，踏上了那条前途未卜、九死一生的万里征途。摆在红军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这一条600多米宽、水流湍急的余都河。当年的河上没有一座大桥，大部队要过河只能够搭建浮桥，而架桥需要海量的木板木料，那物资从哪里来？这个背后呢是34万余都人民的付出。听说红军要渡河突围，当时余都百姓家家户户全员出动，乡亲们二话不说将家中的木板、床板、房梁、家里面所有能够用到的木料全部都聚了下来，甚至有的老人拿出了自己准备百年之后入土为安的寿。当年的操作有多不容易啊！为了躲避敌机的侦察，架桥渡河全程只能在深夜秘密进行。每天傍晚，军民合力抢搭浮桥，凌晨部队过完河以后又赶紧拆掉。就这样，在4天的时间里，他们反复的拆桥搭桥15次，从8个渡口，最终让8.6万的红军战士零损耗、零暴露，全员安全渡过余渡河，开启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除了捐木架桥，余渡百姓为红军付出的远不止这些。数万大军集结，粮草是个天大的难题。 近九万人，一天就要消耗上千担的米。那为此，于都全县百姓可以说是无私奉献，倾其所有，贡献出了粮食900,000担，银元81.9万块。每天还要把上千担的稻谷加工成米，每个乡、每个村、每一户人家都动员起来，老人、妇女、儿童日夜不停地跳米、采米、筛米。更让人动容的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中，红军伤亡极大，有6000名重伤伤员无法随军远征，全部留在了于都。于都人民就自发地把伤员接到家里，自己吃糠咽菜，把有限的主粮让给了伤员。周总理当年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幕军民同心的场景，深深感慨：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两个最核心的问题，当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又为什么偏偏选择从于都出发？历史课本上的答案很简短，是这么说的：由于博古里德犯了左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战略转移。但是很多人看不懂左的错误又是什么意思，当年到底输在了哪里。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34年，那一年中央苏区的形势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有着最强的大脑在，依托灵活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次次以少胜多，稳稳守住了苏区阵地。可是第五次战局彻底逆转，指挥官换成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一个德国人。那个李德是他的中文名字，再加上博古的错误决策，他不打游击，而是用阵地战、堡垒战和对方硬碰硬。当时我们劝导说，哎，咱们不能给人家硬碰硬，得换个打法。可是他们根本不听，还把我方的兵权给撤了。这种冒进急躁、不该打偏又打的风格被称为左，与之相对的就被称为右，那就是保守妥协，该打不敢打，对方什么条件咱们什么条件，结果可想而知。这也导致了红军越打越少，苏区也是越打越小，敌人从四面八方压上来。到1934年10月，局势彻底崩盘，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完成合围，铁桶般的困住中央苏区，红军再不转移就是被围歼。为了保住革命的火种，跳出敌人的包围圈，8.6万红军将士不得不踏上了前途未知的战略转移，这就是长征的由来。那关键问题来了，偌大的苏区为什么会选在于都这座看似不起眼的小城呢？一个是因为地理位置，于都位于中央苏区的西南角，这里多丘陵，往西就是连绵大山，进能突围，退能隐蔽。而当时苏区的北线、东线早已经被层层封锁，严密监视，根本没有突围的可能，在这里还没有引起敌军。

0: 知道长征伟大，却不知道长征到底有多惨烈。从于都出发的8.6万中央红军走完万里长征，成功抵达陕北的只剩下了7000余人。600次战斗，每300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超过90%的伤亡率，这个在整个人类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长征难从来不是单一的，一场硬仗，一条集合，是追兵不断，围堵不休，缺衣少食，严寒酷暑，伤病缠身，前路未知，孤立无援的所有苦难层层叠加，日日煎熬，任何一个单项拿出来都可能会拖垮一支队伍，他们全撞上了。放到今天，我们用上帝的视角看，长征是历史的转折点，是革命的胜利曙光，可是当时的人，他们不知道要走多远，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不知道自己明天能不能活，但他们到底在图什么，到底靠什么撑下去啊？答案只有两个字，信仰。他们相信只要自己咬牙往前走，跟着走，只要革命火种不灭，就一定能胜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儿，会让以后的中国人，也就是现在的我们不用再受他们受过的苦。真的是一代人硬生生吃了3代人的苦，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这盛世如先烈们所愿。
1: 86000名红军将士肩扛布拉、武器弹药，身穿布衣，脚穿草鞋，悄然渡过这条湍急的河流，就此踏上了一条未知的征程。接下来，让我们沿着时间的河流，通过一段录音，了解长征的关键战役，回望红军在极限困境之中突破重重围堵创造的伟大奇迹。
2: 出发后的第一阶段是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4道封锁线。10月21日，红军在赣南安远、信丰一线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击溃粤军防线。11月8日，在广东仁化、湖南汝城之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15日，在湖南郴县、良田一带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短短35天，红军从赣南一路打到湘南，行军上千里，但连续的作战与减员也让部队兵力从出发时的8.6万人下降到约6.5万人。而所有人都不知道，前方的湘江岸边正等着一场长征史上最惨烈的血战。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打响，蒋介石调集湘军、桂军、中央军共30万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战斗中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34师、红三军团18团被敌军切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军覆没。红八军团因损失过重，战后直接撤销建制。12月1日，中央纵队终于全部渡过湘江，但代价是刻骨铭心的。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湘江的水被鲜血染红，也彻底打醒了全军，错误的军事路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934年12月12日，湖南通道会议召开，毛主席力主放弃原定的湘西会师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2月18日，贵州黎平会议正式通过决议，确定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新方针。1月2日至6日，红军强渡乌江天险，击溃前军防线，于1月7日顺利攻占贵州重镇遵义。在这里，中国革命迎来了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集中纠正了前领导人左倾军事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重新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标志着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此时经过短暂休整与扩红的红军总兵力约为3.7万人，但危机并未解除，蒋介石正调集川、黔、滇三省军阀部队，加上中央军共40万兵力，从4面8方向遵义合围而来。接下来的3个月，这片川、黔、滇交界的山地将上演世界军事史上最经典的运动战神迹，一度吃水。1月29日，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主动撤出战斗，从土城、元后、渡口西渡赤水河，进入四川南部，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川军重兵布防，红军暂缓渡江计划，在扎西地区整编部队，但10几万大军正朝着扎西合围过来，二度吃水。2月18日至20日，红军抓住敌军主力，被调往川南、黔北空虚的战机，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回师黔北，栖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运五七伪纵队2个师从南边的贵阳方向北上，也在遵义城南的蓝板凳、刀把水一带被红军伏击，全线溃败。这一仗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是长征以来红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三渡赤水，3月16日至17日，红军从茅台镇第3次西渡赤水，核心目的把敌军主力再往西调，给最后突围腾空间。蒋介石果然中计，立刻下令所有部队全力向川南扑过去，长江沿岸也加派了重兵，准备在川南全歼红军。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又一次全往西调，

0: 四渡赤水，3月21日至22日，就在敌军全力收紧川南包围圈时，红军突然从太平渡、二郎滩第四次东渡赤水，迅速向南穿插，彻底跳出了敌军的合围圈。随后红军佯攻贵阳，逼得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而这正是红军的真正目的，调出滇军，打开通往云南的道路。四渡赤水是毛主席军事指挥艺术的巅峰之作，30000红军在40万敌军的缝隙中来回穿插，中东击西，把几十万追兵耍得团团转，全程精准踩中敌军的判断盲区。调出滇军之后，金沙江就成了红军面前的下一道天险。1935年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在云南鹿劝县皎平渡，仅靠找到的7条木船，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用7天7夜的时间，全部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渡过金沙江，意味着中央红军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此时经过连续作战与长途行军，红军总兵力约为2.4万人。渡过金沙江后，红军继续北上，顺利通过了凉山彝族地区。1935年5月22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姑姬家之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这就是著名的彝海结盟。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为强渡大渡河争取了宝贵的时间。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四川石棉县安顺场。5月25日，17名勇士乘坐小木船，冒着对岸敌军的枪林弹雨，强渡大渡河，成功在北岸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安顺场渡口狭小，水流湍急，几万大军靠几条小船全部渡江，至少需要一个月，而国民党的追兵距离这里只剩几天路程。历史上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陷入绝境，最终全军覆没。蒋介石也叫嚣着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生死关头，中国军委作出决定，主力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接到命令的红四团沿大渡河西岸的悬崖山路全速奔袭。240里山路，一边是陡峭的山壁，一边是奔腾的河水，沿途还要遭遇敌军的阻击。红四团的战士们用一昼夜的时间跑完了这段常人需要走3天的路程，在5月29日凌晨准时出现在了泸定桥西岸。此时的泸定桥，桥上的木板已被敌军拆走大半，只剩下13根寒光闪闪的铁索横跨在百米宽的大渡河上，对岸桥头堡的机枪正对着桥面疯狂扫射。下午4点，总攻开始。22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踩着摇晃的铁索，冒着枪林弹雨向东岸冲去。后面的战士边冲锋边铺木板，最终一举冲过泸定桥，击溃守敌，拿下了这道生死关口。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从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妄想。渡过大渡河后，红军迎来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海拔4114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山路湿滑。很多战士穿着单衣草鞋，在雪山上冻得四肢僵硬，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茂功，也就是今天的阿坝州小金县，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会师后，总兵力达到10万余人，其中红一方面军经过连续作战与雪山行军的非战斗减员，此时兵力约为20000人。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召开，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师之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踏入了松滩大草地。这片纵横数百里的高原沼泽，没有村庄，没有道路，没有粮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泥潭，头顶是连绵的阴雨，夜晚气温能降到0度以下，战士们只能踩着草根前行，一不小心陷进沼泽就会被泥潭吞没。很多战士没有倒在战场上，却永远留在了这片无人的草地里。8月29日，右路军走出草地，取得包座战役的胜利，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通道。但就在此时，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却拒绝北上，坚持南下川康，甚至企图分裂红军。9月9日，中共中央为避免红军内部冲突，率领红一、红三军团与军委纵队共约1.4万人单独继续北上，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北上的最后一道天险是腊子口。1935年9月17日，腊子口战役在甘肃迭部县打响。腊子口两边是陡峭的悬崖，中间只有一条窄窄的隘口，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正面强攻受阻后，红军战士顺着悬崖攀岩而上，绕到敌军侧后发起突袭，一举攻克天险腊子口。这一战彻底打通了北上陕甘的最后一道关口。随后红军翻越六盘山，于10月7日在六盘山上，毛主席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陕西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历经辗转，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历时2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宣告全面胜利。从江西余都到陕北吴起，历时368天，行程25000里，途经11个省份，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 这些人是经历了无数次血战与考验留下的革命火种，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未来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长征不是一次被动的逃亡，而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他在最黑暗的时刻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也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支军队的意志与信仰。地图上这一条蜿蜒曲折的红线，每一个拐点都是一次生死抉择，每一公里都铭刻着牺牲与热血。它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也是一个民族永不低头的精神图腾。
1: 那么了解完了长征的关键战役，再让我们用数据还原那段历史的伟大。整个长征过程，红军总行程超过了65000里，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走了25000里，红军跨越了中国15个省份，翻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跨越了近100条江河。
2: 长征出发的时候，各路红军总兵力约20万人，而到三大主力会师的时候，仅剩5万余人。中央红军出发时86000人，到达陕北时不足7000。红军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了700多座县城，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
1: 90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但是长征精神从未远去。我们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是为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长征精神始终是激励我们攻坚克难、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
2: 让我们继往开来，砥砺前行，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第一时段我们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下一时段我们将继续走进那段峥嵘岁月，聆听最动人的长征故事。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北京时间9: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下面要跟大家说一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的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到补贴，快来拨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给眼部像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来拨打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那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6: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8: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6: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8: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7: 欢迎回到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们将持续聚焦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主题。湖北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发展壮大的重要基地，长征出发前的重要根据地，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场伟大的远征中，荆楚儿女以参战红军队伍多、数量大及战功显赫而载入史册，彪炳千秋。
9: 接下来我们将带大家读懂荆楚儿女在长征史上的不朽功勋。首先是被誉为长征北上先锋的红25军，这支英雄部队是土生土长的鄂豫皖红军主力，核心根基就在湖北。
7: 92年前的秋天，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由安徽太湖转移驻湖北英山陶家河地区，在此集结47天。在这47天里，这支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娃娃军，历经了思想、政治、组织和军事的4个转折，完成长征出征前最为关键的集结淬炼。
9: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分3路发起进攻，企图将年轻的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红军虽然人数不足3000人，但他们以牛背脊骨为制高点，与强敌进行了3天2夜的殊死阻击战，连续粉碎了10倍于己的敌人进攻，取得了以少胜多的重大胜利， 这场战斗惨烈至极，牺牲的战士们没有姓名，没有棺木，当地的老百姓冒着危险深夜上山，悄悄地掩埋烈士遗体，只能在石块上简单刻下一个兵、五个兵的简陋标记，默默地守护这群无名英雄。
7: 撤离陶家河后，1934年至1935年，红二十五军在陨西边战斗边宣传边壮大，创建了鄂豫峡革命根据地，这也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一块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在陨西地区建立了第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发动陨西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星星之火在此点燃。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陨西两段朴素又动人的长征故事。
10: 时间拨回1935年的云溪深山，红二十五军走进云溪，召开万人军民大会。这支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年轻队伍，给暗无天日的大山投进了一束前所未有的光。当时只有15岁的少年李玉才没见过大世面，便通过一张传单知道了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他二话不说，徒步30多里崎岖山路，执意参军入伍。凭着机敏果敢，仅仅4个月就从新兵成长为副班长。后来家中母亲病重，李玉才无奈获准返乡。临行前，部队郑重地把这张珍贵的红军传单交到他的手里。当时白色恐怖席卷山野，藏红军信物可是杀头的死罪。但是为了护住这束希望，李玉才硬是把传单缝进衣服夹层带回了家。妻子虽然不识字，但是他清楚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是红军的希望，是穷人的出路。他把传单藏到了墙洞里，后面哪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也始终都是3个字：不知道。一张纸藏住的是信仰，一声鼓守住的是初心。在云溪这一片红色土地被百姓用命守护的不止一张传单，还有无名英雄的忠魂。1936年，一位重伤的红军战士牺牲，永远留在了云溪大山。村民方明耀冒着株连全家的杀头风险，把他秘密安葬在一处近乎隔绝世间的悬崖旁，还给家人定下规矩：只管守坟，不要乱问，当成祖坟祭拜。从此一家人逢年过节就上山培土修整，清理杂草，山路7-8里，沿途乱石杂草，几乎没有路可以走。就这样，方家5代人踩着这样的断壁悬崖接力守墓90年，无人知晓，却从未间断。很多人问云溪一座深山小城为何红色底蕴如此厚重，我想答案藏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足迹里。1934年11月，这支最年轻的红军队伍从河南罗山出发，在云溪发展壮大，还建立了长征途中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可以说是最早抵达陕北为后续主力部队探路开道的功臣之师。无数山里的百姓冒着杀头的风险，也愿意铁心跟红军走。红军后代李登科说得最真切：当时红军和老百姓都有一个念想，能过上好日子，就是这个念想把他们绑到了一起。90年岁月更迭，当年传单上红军对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郑重承诺，如今在云溪全部实现。以前云溪是贫困县，土地少，种庄稼没什么收入，工业基础也非常薄弱，可是云溪人的韧劲儿与骨气从未屈服。2018年开始，他们依靠自然资源开始大力培育特色食用菌产业，让荒山变基地，让山林变财源，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脱贫振兴路。饮料生产线依托香菇以及提取物，做成了香菇饮料、香菇咖啡、香菇奶茶、香菇茶系列。全县食用菌规模达到6500万袋，其中菌草香菇就有3000万袋，带动1.5万农户人均增收5000元。在畜牧领域，云溪利用菌草耐瘠薄、产量高的特性，在荒山荒坡种植菌草2万亩，年产倾注饲料80万吨以上，推动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马头山羊50万只，秦巴黄牛10万头，家禽320万只。凭着这份脚踏实地的坚守与奋斗，云溪相关全产业链成功斩获联合国第6届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很多在外打工的人也纷纷回乡创业，红军食堂、农家乐遍地开花，在家门口就端上了红饭碗。90年前，红军靠着过上好日子这个最简单的信念走过漫漫征途，今天云溪人靠着同样的信念把穷日子甩在了身后。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长征，因为长征从来不是一段封存的历史，而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它让世界看见了人类意志的极限，读懂了中国力量的根源。以前是翻山越岭求生存，现在是埋头苦干求发展。那份为了更好的生活永不放弃的精神，从1934年走到今天，从未断过。这就是云溪低调却滚烫的红色热土，这也是长征精神跨越90载历久弥新的中国力量。
9: 了解完了红二十五军在湖北云溪两段朴素又动人的长征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红二六军团。红二六军团是长征途中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坚守南方根据地的核心力量，而湖北的湘鄂西、鄂西南片区呢，也是红二六军团最为重要的作战休整核心区。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主动发起了湘西攻势，在湖北恩施、咸丰、来凤等地转战近两年，创建巩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万里长征的顺利推进赢得了宝贵战机。
7: 在湖北境内，红二六军团打出了两场载入中国军史的经典之战，一场呢是以少胜多、智勇双全的伏击典范中保大捷，一场是孤军坚守、浴血断后的悲壮突围曾沟突围。两场战役一胜一守，尽显红军将士的铁血担当。
9: 那首先我们走进1935年发生在恩施、咸丰的中保大捷，这是红二六军团运动战、伏击战的巅峰之作，也是湖北境内最具代表性的胜利战役。在湖北咸丰中保，红军将士凭借着精准的战术、顽强的意志，伏击敌军，重创敌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极具代表性的胜利战役，极大提振了全军士气。那接下来让我们聆听1935年发生在恩施、咸丰的经典伏击战中保大捷。
10: 9月以来，恩施、咸丰中保大捷纪念园里，不少预定新兵、少先队员前来开展国防教育活动，了解曾经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保大捷。这是中央红军遭遇敌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时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指挥部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之战。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刚刚会师，为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北上，积极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随即挥师湘鄂边，发起湘西攻势。1935年6月2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主力突破龙山封锁线，围住薛恩县城。
11: 恩施咸丰县中保大捷纪念园讲解员刘钊
12: 用调虎离山之计围攻薛恩，并坐镇在恩施的徐源泉大惊失色，他害怕薛恩失守危及恩施，威胁长江交防，于是即命驻守来凤的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震撼率部北上驰援。
10: 围城只是假象，打援才是目的。得知敌军驰援，贺龙、任弼时等红军将领果断带领部队连夜急行军65公里，抢先一步到达中保构皮岭设伏。等敌军进入包围圈，红军立刻穿插分割，一场硬仗就此打响。
11: 恩施咸丰县中保大捷纪念园讲解员刘钊：
12: 我身旁的这门587山炮原型见证了中保大捷的关键时刻。当时战斗焦灼，持续3天，贺龙命令炮兵连长刘斌亲自操炮，瞄准敌军师部一阵炮轰，最后4发3中，炸毁了敌军师部，炸伤了张震撼，敌全军失去了指挥，为中保大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0: 经过3天激战，红军歼灭敌军左路第41师师部及所属第121旅和特务营，活捉师长张震撼，取得中保大捷。此战也是红军运动战、伏击战的经典战例。
9: 而在恩

0: 是州咸丰县的朝阳寺曾沟村红十八师在此打响了单独长征的强突突围战，这也是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最后一次战斗。面对敌军的重重包围，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拼死突围，用血肉之躯突破封锁，留下了珍贵的红色精神遗产。当地百姓至今还铭记着红军渡的传奇故事。
1: 1935年冬，魏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突围，红十八师奉命留守牵制敌军。主力成功转移后，红十八师于1936年1月1日凌晨抵达曾沟渡口东岸，河宽30余米，敌军据西岸封锁。师部果断决定分三批涉水偷渡。警卫营刚登西岸，师部行至核心时遭敌突袭，师长张正坤沉着指挥。 53团火力压制，警卫营正面冲锋，300余名红军将士血染唐牙河。突破渡口后，红十八师转战20余线，行程5000余里，抵达贵州与主力会合时，出发时3000余人，仅剩600人。红十八师圆满完成牵制掩护重任，汇入长征洪流。90年过去了，曾沟人从未忘记这段历史。 如今，曾沟渡口所有救生圈都标记了红军渡，村中筑立起纪念碑，长征宣传长廊和红军雕塑。2022年，曾沟村被纳入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名单，村里探索非遗传承加红色文化模式，发展白釉1000余亩，昔日战场蜕变为红色文旅与特色产业融合的美丽乡村。

好，下面呢我说的这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的身上是不是也会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面的小字还是电视的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的干痒发涩，吹点风见光流泪还刺痛。那如果说呢您有这些症状，就必须重视起来，现在好视力正在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 只要您拨打400696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96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门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 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也都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696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十分钟，电话是 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硝烟散尽，精神永存，先烈们用生命铺就长征之路，而新时代的荆楚儿女正用坚守传承和担当，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故事。这一时段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0: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 技术革新，你只做一百把，有九十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2: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3: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4: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

0: 车也正准备从仙劳出发，发往武汉。
1: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2: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狠的，一目了然。
1: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3: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1: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4: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5: 国庆快乐！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那今天的9:30，因施工鄂咸高速五黄枢纽转沪渝高速咸宁往鄂州方向匝道段，沪渝高速重庆往上海方向红旗岗枢纽至鄂皖省界界段，以及武穴枢纽至红旗岗枢纽双向临时管控。同时，吉春、毛嘴、花桥、新店、荆州收费站南侧出入口、仙桃收费站宜昌往仙桃方向出口、往武汉方向入口，以及鸭脚收费站武汉往宜昌方向出口、京港澳高速赤壁西至鄂湘省界段、武汉绕城高速藏龙岛互通至江夏收费段、沪渝高速渝沪向沪北互通至枝江收费段，以及沪渝高速枝江停车区双向临时管控、沪渝高速渝沪向高平至巴东段、恩广高速祁岳山收费站到重庆省界双向禁止宽度4米及以上的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通行正常。
7: 那今天呢，我们也将迎来返程高峰，在这儿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高速行车一定要注意避免疲劳驾驶，行车的过程当中啊，要注意观察，减少变道超车，谨慎驾驶。那驾车在通过急弯陡坡、长下坡以及雨雾湿滑、桥梁隧道等路段，要严格控制车速，防止发生侧滑，千万不要急打方向、急踩刹车。在高速公路上停车、掉头，包括像倒车、逆行等，都是极其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极容易引发恶性交通事故。因此呢，驾乘人员在出发前一定要提前熟悉沿途的高速出入口，并且要做好导航设置。
6: 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报时，之后欢迎继续关注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5: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6: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7: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8: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4: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9: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4: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0: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7: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4: 国庆快乐。
7: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

0: 清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1: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0: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1: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伟杰。
3: 大家好，我是小哈。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状况。那从昨天的早上七点到今天早上七点，全省的天气整体都是晴朗舒适，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昼夜温差也较为明显。全省最高气温22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10到15摄氏度，可以说是秋意浓郁，体感呢也是清爽宜人。那现在呢，国庆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不少的小伙伴开启了返程之旅。令大家感到欣慰的就是湖北未来三天的全程都是晴好在线，无降水干扰，也是非常适宜的黄金返程天气，为大家的归途保驾护航。秋风和煦，晴空相伴，也希望返程的朋友们能够一路坦途。那根据湖北气象的最新预报，在今天的早上八点到明天的早上八点，全省晴天多云啊，最高气温25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9到14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而10月7号的八点到八号的八点，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0到15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在这儿呢，也要温馨的提示各位，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返程的路途当中要记得备好薄外套，早晚呢要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晴天干燥，也要做好防护，旅途行车注意补水防晒，同时注意车辆防火、车载用电的安全。此外，错峰出行，平安返程。晴好天气虽然助推了返程车辆高峰，虽然天气路况都很好啊，但是仍然建议大家合理的规划时间，避开拥堵路段和时段，杜绝疲劳驾驶，安全的抵达目的地。
2: 欢迎您锁定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们继续来聚焦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主题。俗话说，文物是历史的活化石，是无声的讲述者。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走进长征里的文物故事，通过一件件文物触摸长征岁月，感悟红色初心。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一块架起生命通道的门板。
3: 九十载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山河已然锦绣。当我们回望长征，很多时候最动人、最真实、最能直抵人心的长征记忆都藏在一件件斑驳朴素的革命文物里，它们静静陈列在展馆之中，成为了无声却最有力的历史讲述者。
2: 文物是历史的活化石，每一道划痕、每一处补丁、每一寸斑驳都是长征岁月最真实的印记。这时段我们透过4件跨越90年的长征文物，触摸有温度、有热血、有信仰的长征史诗。
3: 第一件文物，我们再次回望湘江战役，回望那块撑起生命通道的普通木质门板。相信很多听众都听过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这句民间老话，短短10个字道尽了1934年那个冬天湘江战役的惨烈悲壮。
2: 1934年底，中央红军突破了敌军3道封锁线后，在湘江岸边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堵。彼时敌我兵力悬殊，弹药匮乏，粮草不济，数万红军将士为掩护中央机关突围，死守江岸，浴血阻击。短短数昼夜，江水被鲜血染红，无数年轻的战士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中央红军的兵锐减到3万余人，这也是长征路上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场战役。
3: 绝境之中，面对滔滔江水无桥可渡的生死困境，当地老百姓并没有丝毫退缩畏惧，家家户户连夜拆下了自家门板、床板、房门板，冒着敌军的炮火轰炸，义无反顾奔赴江岸，用一块块普通的木质门板搭建起临时浮桥，为红军将士架起一条生命通道。一块普通的木质门板承载着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
2: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宋璐，桂林市新安县红军

0: 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馆长尹汤怀的介绍，走进一块门板架起湘江战役生命通道的故事。
1: 一件文物镌刻一段峥嵘岁月，一块门板承载一段革命记忆。在桂林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陈列着一件特殊的长征文物，一块饱经风霜的木板，见证了90多年前湘江战役的浴血突围。
2: 这一块块小小的门板，承载的是咱们界首群众和红军啊血浓于水的深深情怀，为红军长征铺就起胜利前进的通途。这块门板是我们在2014年在界首向当地群众征集的门板。这块门板呢，也是我们当年红军在界首架设浮桥用过的门板。
1: 我听说当年红军会给这些门板编号，然后在任务完成之后还会还给老百姓，是吗？
2: 对，就是红军长征啊，保持着优良的传统。红军当年跟老百姓借门板是有编号的，战斗过程当中有损失，我们红军同样会造价赔偿。
1: 现在我们所站着这个位置呢，是实景还原了当时界首渡口的这个浮桥。像这样的木门板当年是怎么样搭建起浮桥的呢？
2: 桩子固定货船，再在货船上面呢把门板再横铺上去，横着走的话呢大概可以走5到6个人左右。
1: 走出纪念馆，来到湘江之畔，脚下便是当年中央红军抢渡湘江至关重要的枢纽界首渡口。1934年11月，危急关头，新安百姓捐出自家门板，连夜搭建浮桥，在连天炮火之中，为红军打通了一条向前突围的生命通道。当年毛泽东主席就是在对岸说，过了湘江就是胜利。
2: 来到界首湘江边，站在浮桥上，感受抢渡生死抢渡的深度。来到我们界首渡口的码头处，脚踩脚下的青石板，感受湘江战役历史的厚度。国民党的飞机在29号、30号、1号连续3天对界首的3座浮桥狂轰滥炸，所以浮桥呢又在后面的不断抢修，就是我们当地的群众将自家的船板、长凳、案桌都捐献出来，就冒着冰冷刺骨的江水主动跳到江里面，和红军工兵部队一样确保这个生命通道的畅通。
3: 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突破了国民党第4道封锁线，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和希望，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1: 我脚下的这条古街就是新安界首红军街。1934年11月底，红军进驻界首，这条街上的乡亲们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往渡口驰援渡桥搭建。90载岁月流转，烽火记忆代代相传。一块木门板见证军民同心的赤诚，一件件文物镌刻不朽的英雄故事。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让红色星火永不褪色。
4: 90年来，这块褪色老旧的门板静静陈列，不再承载炮火与生死，却永远留存着一段滚烫的历史。它告诉我们，长征是一场军民同心、全民同心的伟大远征。
0: 听完这段纪实，内心依旧震撼不已。如果门板见证了绝境中的军民同心，那接下来这件文物见证的就是绝境中的信仰坚守。它是一半半截留存于展馆的红军皮带。在红军的长征途中，过草地是一段极为艰苦的历程，他们不仅要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时常会陷入到断粮的困境，吃野菜嚼树根，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皮带来充饥。
4: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就收藏着2条半截皮带，其中一条皮带的主人是任弼时。

0: 三个字是战士们用生命写下的赤诚，更映照着穿越生死永不熄灭的信仰之光。让我们跟随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陶底的讲述，来了解一下半根旧皮带上的长征记，写下不灭的草地长征精神。
1: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走过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的展陈单元，迎面便是文物和多媒体构建的红军过草地场景。
2: 这是当时呢，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的一个战士周广才，将皮带珍藏几十年后，1975年捐献给国家。就这个故事呢，它之所以感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一种十分朴素的方式，展现出了长征精神的深层次内核。
1: 1936年7月，年仅10几岁的红军小战士周广才，随部队从四川甘孜出发，穿越松潘草地北上。这已是红四方面军将士在长征中第三次过草地。松潘草地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连接处，草丛下暗流交错，形成千里沼泽，稍有不慎陷入泥潭，要遭灭顶之灾。再加上每年5至9月是草地雨季，雨雪冰雹瞬息多变，本已泥泞治水的草地更加险象环生。然而对红军而言，食物短缺更是一场极为严峻的生存挑战。当仅有的口粮吃完，野菜、草根、树皮也被吃尽，战士们只好吃自己身上的枪背带、皮鞋底等充饥。这些多是牛皮，活燎水泡煮软了，只为延续生命。
2: 这是1934年周广才在一次战斗中缴获的一个战利品，就是他是很珍视这条皮带的，但是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一起战胜饥饿，他还是把这个皮带贡献了出来。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时候，流着泪跟大家说，我们留着它，带着它去见毛主席吧。在断粮的这种绝境中呢，留下来就要忍饥挨饿。正是出于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周广才和战友们其实选择保存下来。
1: 在此后的长征途中，周广才的6位战友相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1935年、1936年的草地行军中，有10000余名红军官兵长眠于此。当红军以惊人的毅力跨越生命的极限，走出草地，走出困境，也走向新的胜利。
2: 到陕北之后呢，他就用一根这个烧红的铁筷子烫上了长征记三个字，然后呢用一块红绸把它给很妥善的包裹好保管起来。半截皮带它就成为了一种信物，一种纪念，是到达的凭证，它记录了一个人一个集体如何用最坚定的脚步丈量这片死亡之地，展示了红军战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3: 九十载沧桑巨变，昔日红军长征途经的夺命草地早已褪去生命绝境的旧貌，焕发新生机。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都曾走过的若尔盖大草原，如今已是黄河上游极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之一。与此同时，川青铁路若尔盖段建设如火如荼，串联起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核心腹地。这片土地正迎来从艰难跋涉到动车飞驰的历史性跨越，续写跨越时空的壮丽史诗。
4: 从湘江战役纪念馆展柜里的一只粗瓷碗，没有落款，也没有特别的花纹，连制作工艺也不是那么精细。即便如此，每天都有无数参观者隔着玻璃看我，听讲解员讲述我的故事。
5: 瓷碗的周围就有一具非常特殊、比较完整的骸骨，这个骸骨的动作是他的手伸向瓷碗。在当时呢，专家可能推测，这位红军战士可能在牺牲之前想要喝水，但是由于伤势太过严重，在牺牲的时候都没有拿到瓷碗。

0: 90年前，我跟随着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小战士，被埋进了广西桂林市全州县板塘村的耳目洞。耳目洞里很暗，也很潮湿，30多个人的到来让原本狭窄的洞穴变得拥挤不堪。没过多久，敌人发现了洞口，用浓烟熏死了躲在洞里的红军战士。我继续在泥土中待了80多年，直到一束光照进来。最早发现我的是当地的农民。
1: 当时哦，这个岩洞的话，地没这么高，就这么一点。
2: 那你是怎么进去的？
1: 趴着进去了，人趴着进去了，就这么高。趴着进去以后呢，我当时被眼前的情景吓住了，背皮发麻，满头是汗，全是红军的遗骨。
0: 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村民廖荣辉，数年来用行动致敬铭记血洒桂北大地的红军战士。他和村民们一起清理耳目洞两侧的杂草，修整了崎岖不平的山路，并多次带领着红二代来这里祭奠我的主人和他的战友们。在一次考察队伍里，有一位广西日报社的退休记者。
3: 前后时间是7天，实际上考察是4天，我就写成了洁白山茶花，一个记事上的，就把考察过程发现了红军遗骸分布的主要几个点，我们实地考察的情况解决了。
0: 之后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调研，就这样我和主人以及其他受伤战士在耳目洞的故事第一次被世人知晓，同时也引起了中央和自治区各级部门的关注。2019年，广西考古专家也来了。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的挖掘整理动作很轻，把我从地上捧起来，他们将我的主人的骨头带了回去。经过 DNA 鉴定，结果让所有人都沉默了，遗骸骨龄不足14岁。
4: 这只碗，它就是当年红军长途远征风餐露宿的历史见证，也是红军将士信念坚定坚韧不拔的生动缩影。对今天的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学习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压倒困难的崇高精神。
0: 如今我的主人和30多位战友一起长眠在耳目洞旁的烈士陵园。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从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走进了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通过我了解到了那段苦难与辉煌交织的历史。当年那个熬到最后也没能喝上水的少年，你用生命期盼的黎明，我替你等到了。
5: 我们继续来看文物里的长征故事。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的石乡子彝族乡，有一栋百年的萧家老宅。老宅的木桩之上，3枚老旧的铜板深深嵌入柱身，历经90多年的风雨冲刷，依然熠熠生辉，默默诉说着一段严守纪律、公私分明的红色往事。1935年春节期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毛泽东同志带领机关人员借宿在村民的萧友恩家中。
6: 彼时战事紧张，行军匆忙，红军将士在萧家暂住休整，受到了房东一家人的悉心照料。短短几日的相处，军民相处和睦，温情融融。等到部队整装出发继续远征之时，为了感谢房东的食宿招待，也为严守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毛泽东同志执意留下3枚铜板作为食宿的费用。
5: 萧友恩再三推辞，可终究拗不过这位亲切谦和坚守原则的红军领导。他深知这3枚铜板的珍贵，怕被土匪猎身抢夺，便悄悄把铜板嵌进了门柱的缝隙，这一藏就是79年。
7: 1935年乙亥年春节，这里是风雪漫天，天寒地冻。数万红军刚到这里的时候啊，所有的老百姓家家户户紧闭门窗，藏粮避祸。因为常年被土匪和旧军队欺压掠夺，所以在老百姓看来，只要是过境的队伍，大概率都是来抢粮扰民的。可这一次啊，他们彻底傻眼了，因为战士们全部露宿在老百姓的屋檐下，哪怕冻得瑟瑟发抖，也绝不私自闯入民宅。老百姓活了大半辈子，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队伍，不抢粮，不扰民，态度谦和，纪律严明。看着这群饥寒交迫却依然坚守着底线的将士，淳朴的乡亲们彻底心软了，于是家家户户主动开门迎客。村民肖友恩更是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让战士们在这冰天雪地的寒冬里有了一处温暖的落脚地，这也成为红军长征路上唯一过的一个安稳的春节。没有锣鼓喧天，没有佳肴盛宴，却有着乱世最珍贵的双向奔赴。百姓倾囊相助，暖心相待，红军礼敬乡亲，严守本分。短短三天的休整，红军不仅在这里过了一个温暖年，还召开了至关重要的鸡鸣三省会议，敲定了后续行军的方向，稳住了革命局势。新春落幕，风雪渐停，休整完毕的红军即将拔营启程，奔赴下一段生死征程。临行前夕，毛泽东始终记挂着肖友恩一家的暖心帮扶，他特意取出了三枚铜板，郑重地递到了肖友恩手中，执意要支付这几天的食宿费。肖友恩连连推辞，死活不肯收。毛主席说，老乡，红军有铁的纪律，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必须给钱，一分一毫都不能白拿。当时的红军哪怕穷到极致，难到极致，依旧守着一条铁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百姓一分一毫。这三枚铜板不是账单，是绝境里的信仰答卷。红军走后呀，肖友恩是越想越感动，越想越震撼。他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为民初心、严守纪律的队伍。于是他就找来了工具，小心翼翼地把三枚铜板整齐地嵌入了自家老屋的木柱的缝隙里。直到多年之后呀，后人在修缮老屋的时候，这三枚沉睡多年的铜板才重见天日。褪去尘埃，铜钱依旧熠熠生辉，静静地镶嵌在老旧木柱上，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红色丰碑。三枚铜板不贵重，却重过千斤，不起眼却照亮近百年，它见证着最动人的军民与水情，守住了最纯粹的红色底色。它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红军为什么赢，赢在自律，赢在敬畏，赢在初心，赢在永远把百姓放在心上。
6: 这四件文物，四段往事，串联起了整部长征史诗。一块门板是军民同心、生死相依的家国大爱，半截皮带是绝境不屈、矢志不渝的革命信仰，三枚铜板是严守纪律、纯粹赤诚的初心本色。
5: 每一件文物背后的细节，就是告诉所有人，长征从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无数人用青春、热血、生命铸就的真实史诗。他们跨越九十余年的时光，静静诉说着长征的苦难与辉煌、忠诚与担当。
6: 好，这一时段的内容我们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下一时段我们将通过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和您分享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

0: 喂，你好啊，我是隔壁老李啊，你的邻居。我刚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啊，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哦，对，啊，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1: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3: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4: 节水节电刚刚好。

0: 下面再来跟大家说一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好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的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 快来拨打电话，站名额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啊，整天眼睛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是最不能拖的。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 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来拨打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啊，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金风楚韵，四季皆秀色。楚天辽阔，乐享金秋，揽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0: 欢迎回到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们继续聚焦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主题。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换一种方式读懂长征，通过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开启一场穿越90载时光的深情回望。
2: 十送红军是江西革命民歌，展现出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感情和对胜利的强烈期盼。 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80多年前的江西于都河畔。下面我们来聆听第一篇专题音频《十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通过《十送红军》不同版本、不同形式的文艺创作，见证红军在于都河畔启程时军民相生死相依、动人的场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十宋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0: 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十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于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婆现在在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于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的河随军走，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于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于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0: 这片土地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那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七送千军万马，盖子的江半站，十万百姓泪汪汪。谱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烽火征途，纸短情长，长征不仅是雪山草地的壮阔远征，更藏着红军战士家书里的家国牵挂。接下来我们来聆听第二篇专题音频《一纸家书，万里征途》，透过历史歌声品读红军战士家书，字里行间既有对亲人的惦念，在歌声与笔墨之间感悟革命先烈滚烫的信仰与赤诚。
1: 当兵就要当红军，挫挫功中来欢迎，反正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这首1962年由江西省歌舞团演唱的《当兵就要当红军》，是镌刻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一份鲜活的时代注脚。说起长征，我们常常记住的 是血战沙场、雪山草地的壮阔史诗，而在烽火岁月中存留下来的一封封家书，却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
2: 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初中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妻，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 无可料之，望妻上尊高堂，下府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1: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李俊 把家庭的责任交付妻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还乡的誓言。可征途凶险，仅仅3个月后，青藏坡战斗打响，李俊浴血沙场，壮烈牺牲。这封临行写下的家书，就此成了与亲人的诀别。

唱的毛泽东词作《十六字令三首》，勾勒出群山奔涌、战马驰骋的长征图景。洪坚文书《钟灵春》，身为家中独子，辞别妻儿，踏上远征之路。他把对家人的惦念。

0: 贤妻张女。大军不日开拔远征，前路千山万水，归期遥遥。家中堂上父母全靠你一人照料，稚子年幼望你悉心教养。我投身红军不为功名，只为天下穷人不再受压迫。待红军打退白匪，全国工农翻身，我方能与你合家团圆。家中万不可悲观，相信革命终有出头之日。勿忧我安危，红军将士万众一心，定能杀出生路。
1: 纸上的团圆期许终究没能兑现，钟灵春跟随中央红军辗转跋涉，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但是这封家书留存至今，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信封上“革命胜利”四个大字，是烈士留给世间滚烫的精神印记。

0: 这首《大渡河日夜流》由男中音歌唱家寇嘉伦生前演唱。大渡河水滔滔奔流，见证着长征路上的艰险与勇毅，也牵系着战士们对故土亲人的惦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正在长征转战川北，战士熊启文写下家书，向家人讲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
1: 父母亲及腰书大人，察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何宅人等可好否，是为难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逃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熊启文，1935年3月19日。
0: 1958年，张长成与袁野共同创作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中既有盼归重逢的暖意，也有对烽火往事的深情回望。万里长征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畏奔赴。一封封战地家书，承载着人间牵挂，铭刻着理想信仰。纵然岁月更迭，笔墨泛黄，英烈的赤诚与担当依旧在历史深处回响。

0: 石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让我们听见了于都河畔百姓依依不舍的送别，歌声里藏着军民之间生死相依的深情，那是远征开启之时最动人的牵挂与期盼。
1: 而一纸家书万里征途，让我们读懂了长征战士内心柔软又坚定的一面。漫漫征途，关山阻隔，很多战士写下这封信之后再也没能回到家乡。歌声诉说离别，家书承载信仰，这就是留存至今的长征声音印记。
0: 九十载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山河换了新颜。当年红军将士踏上的那条充满艰险的远征之路，早已变成今天我们脚下的复兴之路。当年的离别歌声、烽火家书，不再是绝境之中的无奈书写，而是留给今天所有人的精神财富。长征从来不是封存于历史里的故事，它是一种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直面挑战，奋勇向前。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今天的我们不必再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但新征程上同样有需要跨越的难关。作为荆楚儿女，我们当铭记这段历史，记住于都河畔的深情送别，记住长征家书里的赤诚初心，把长征精神融入岗位，融入生活，脚踏实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铭记长征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奋进复兴征程。愿我们永远铭记先辈初心，传承不朽长征精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1: 本期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直播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也请收听健康合伙人国庆特别节目。
2: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3: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4: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5: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6: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2: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7: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2: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8: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2: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5: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9: 国庆快乐！
0: 好，接下来这份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10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都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电话是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的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肩颈，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冯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合伙人国庆特别节目。在国庆假期期间，休闲娱乐增多，追剧、玩手机、外出游玩时长增加，用眼负荷大幅上升，眼部问题随之而来。从青少年近视干涩、成年人视疲劳，到老年人白内障眼病，眼健康贯穿全生命周期。那么该如何做到科学护眼、精准治眼、终身护眼呢？接下来请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李婉带来的科普。
0: 李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美国梅奥医院高级访问学者，中国水利电力医学科学技术学会临床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技术顾问，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会员，擅长白内障、青光眼、泪道疾病的诊治，精通各类复杂白内障超声乳化术、青光眼小梁切除术及青白联合术、内外露鼻腔泪囊吻合术。
2: 欢迎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眼科李婉医生，欢迎您关注权威医疗专栏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2: 我们要聊全生命周期的眼部健康，我们按照这个年龄的顺序啊，首先是0到6岁的儿童，这个其实孩子们自己不知道关注眼健康，但是家长是很关注的。我身边很多这个低龄的父母，他们就会说啊，我的孩子远视的储备已经不足了。啊，听到这个词就是很专业了，知道到医院做了检测。那么远视储备对于低龄儿童意味着什么？
3: 因为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眼轴呢，他会不断的增长。但是有的孩子眼轴如果增长的过长，他就会比较早的发生近视。这就是我们讲，如果有远视储备的话，它可能发生近视的时间会往后延一些。它有一些就是说可以给它一些储备的能量，那么当它眼睛往近视方向走的时候呢，它就不会近视的特别厉害。
2: 所以其实我们的小宝宝一生下来都是有一点远视的，对吗？
3: 对对对，都是有一些。
2: 所以他有的时候看人看近处的东西不聚焦也是正常的。
3: 那对对对，但这个会随着他年龄的发展，因为我们每个年龄的阶段，他的那个眼轴的长度啊，还有他的这个验光的这个数据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2: 所以你看0到6岁它是一个视力发展的阶段，然后6到18岁这个当中是孩子们在学校读书大量用眼的一个阶段，所以近视的这个话题是不管是家长、学校、社会都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有特殊的这个学业要求，而是普通的家长想着孩子近视了，既然我们无可避免啊，那我就干脆让他不管他，放任他的近视度数去加深，想着到了18岁以后我再去做这个激光手术一劳永逸，这样的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
3: 这样是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这个孩子的近视眼的防控，我们要从小就防控。据我所知，现在已经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开始做这个近视眼防控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就是每年这个孩子都应该进行近视眼防控，不要等到他近视发展到非常重的时候，比方高度近视，我们讲高度近视在600度以上，你再来做这个防控，这时候已经就晚了，他的眼轴已经发生了改变，而且这个近视眼、高度近视眼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并发症，所以我们这个防控应该从小就开始做起。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有很多患者呢，高度近视眼，你看有非常多的患者可能是有1-2000度的高度近视，那时候我看他们的年龄基本上都是在50-60岁，他说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近视防控这种东西，所以我们的这个高度近视就近视发展的非常的快。那么随之而来高度 度近视就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比方说白内障的这个早期的就发生了，它比一般的人它会可能会它的发生的这个几率会高一些。另外它有近视眼，所以他老是觉得我自己，因为我有近视，所以我的近视度数总在不停的增加，不停的增加。最后他到医院来检查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他白内障已经非常的重了，所以他白内障和他的近视眼混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自己有白内障，往往来到医院的时候也就比较晚了，啊，所以说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比方说视网膜脱离。啊，在高度近视眼患者当中也是比较多见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呼吁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关注这个孩子的近视眼的一个防控，啊，以免到以后他发展成一个高度近视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再到医院来，那时候就已经晚了。
2: 那我们如果做近视眼手术，做这个激光手术，可以防止未来的高度近视导致的其他并眼部并发症吗？
3: 如果说他已经是高度近视，眼轴已经长了的话，你仅做近视眼手术仅仅是会让他摘镜。
2: 哦，仅仅是摘镜，但是风险避免不了。
3: 风险不避免不了，它高度近视眼的一些病理性改变也改变不了，它已经发生了就已经发生了，就没有办法再挽回了。
2: 只是说视力可以改善一下。
3: 对，视力可以改善，可以达到脱镜的目的，就可以不用戴眼镜。
2: 嗯，但是其他的眼部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家长们不要觉得啊，我让他近视就近视着吧，反正十八岁我带他去做个手术就完，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事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啊。
3: 其实我呼吁大家，就是家长们，就是发现孩子有近视，应该及早的防控。
2: 嗯，
3: 现在有些防控眼镜啊，还有一些防控的一些治疗，不要等到他我高了十八岁了，我再来做这个手术。有的时候你想十八岁做，可是你的眼部条件达不到。
2: 嗯，
3: 有些患者他圆锥角膜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做这个近视眼激光手术。
2: 哦，所以他是有条件的。
3: 哎，对，他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而且为什么让孩子十八岁去做手术呢？
2: 嗯，
3: 如果你早点防控，不让他做手术，不是更好吗？
2: 很多家长啊，因为现在已经孩子已然变成了小眼镜啊，想着那戴就戴吧，戴了反正能有手术这样一条路进去兜底。很多家长就想着啊，未来的医疗技术可能会发展得更好。因为我自己也是小学生的家长啊，我身边有特别多这样的言论，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是不是不用过于焦虑近视这件事情。
3: 其实也不用过于焦虑啊。我们大家呢，在平常孩子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多关注孩子他的用眼习惯，然后呢，让他这个近视发展的慢一些，或者不发展近视啊，我觉得会比较好。而且有的孩子他可能父母都是个近视眼，
2: 嗯，
3: 他有遗传的，对，他有遗传的这个风险在里面。你可能你怎么防控他都没有办法。当然，这不是作为一个理由，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防控，至少让他的近视眼不要发展的过于严重。
2: 嗯，不要在年轻的这个低龄的时候发展的过快啊。
3: 对对对，
2: 说完了青少年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年轻人。这实际上是一个近视的最大的一个群体啊，每天对着电脑办公啊，办完工还要对着手机啊，看看视频啊，或者是打打游戏啊等等的，都是自己的时间啊。所以在年轻

0: 人当中可能我们更加关注到的啊、干眼症的问题啊，或者还有其他的眼部卫生问题，在临床当中您监察的比较多的是哪一些？
1: 干眼症太多了，有的患者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干眼，来了就说医生我干眼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干眼了？我觉得我自己眼睛很干，所以干眼症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已经比较普遍。当然，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点，好的一点就是大家已经意识到干眼症这个问题了。
0: 嗯，
1: 而且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普遍存在，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大家的这个工作方式的一种改变，所以用电子产品，肯定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就伴随着这种干眼症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0: 嗯
1: 啊、当然也不用就是过于焦虑。第一个，大家在用眼的时候要注意，就是用一下这个近处，看近处的东西，看电脑啊，看手机，然后就休息一下，看看远处啊，眨一眨眼睛啊，这个都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干眼。另外也有一些眼药水也可以缓解我们这个干眼的症状。
0: 嗯，除了干眼还有哪些困扰着中青年人的眼睛问题呢？
1: 啊，还有就是眼睛红、眼睛痛，
0: 是我们常说的红眼病吗？
1: 啊，那不是一个概念。它这种情况大部分它跟红眼病不一样。那么红眼病我们经常说的呢，就是一个患者的有这个流泪呀、分泌物增多呀、黄色的分泌物增多呀，而且患者会几天他就发展的会比较快。像这种眼睛红呢，他有可能他是昨天晚上就开始出现了，今天就一直突然的出现，或者是他有一段时间就总是反反复复的发生这个眼红。
0: 它是某种感染吗？
1: 这种一个是感染的一个因素在，再一个就是用眼时间过长，
0: 哦，
1: 眼睛也会充血，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嗯、然后我们他说眼睛痛，我们就会去查青光眼的一些问题啊，相关的问题。后来我们发现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呢，还是因为一个视疲劳或者用眼过度导致的。
0: 嗯，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常见的感染导致的结膜炎啊、角膜炎啊等等。前段时间因为武汉一直在下雨嘛，我身边就有一个人，他因为淋了雨之后，突然第二天眼睛整个眼眶这里就肿成了一个桃子一样的，
1: 嗯
0: 啊，到医院看说是蜂窝之炎。啊，这样的一个名词可能大家听得比较少、嗯嗯嗯、但是实际上在眼科也是不少见的。
1: 这个病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和厉害的一个病，蜂窝之炎、嗯、蜂窝要确定首先要确定它是一个蜂窝之炎、嗯、那么确定蜂窝之炎了以后呢，要到医院住院，然后呢或者是要到社区啊或者其他地方要进行这个消炎和抗炎抗感染的一些治疗。
0: 嗯、
1: 而且需要我们排查一下他眼眶有没有往后面发展，因为我们的这个眼睛后面呢就是我们的脑部啊、视神经啊这些部位，所以我们还要相应的排查这些相关的方面。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患者，就是30几岁吧，急诊科让我们去看，然后就是一个眶蜂窝之炎，后来这个患者到 ICU 去败血症，
0: 哦，
1: 最后人走了，所以我们觉得也挺可惜的，因为他也耽误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过来的时候就发展得非常快。
0: 嗯，所以我们日常怎么去防护这个细菌病毒从眼部感染到人？
1: 嗯，第一个呢，我们要勤洗手。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尽量少揉眼睛。啊，当然，如果是眶蜂窝之炎的话，这个问题就很难说了，这就属于比较严重的、
0: 嗯、
1: 可能不光是我们能够从日常的生活当中防控它就能解决的一些问题。
0: 它自述是因为淋了雨之后，这是有可能的吗？
1: 首先这个患者是不是眶蜂窝之炎我也不确定。
0: 他确诊了是眶蜂
1: 窝
0: 之炎。
1: 之炎对。啊对，所以那你要说的话，是不是雨水里面有一些细菌啊病毒感染啊到他的眼睛里面去啊，这个也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对、
0: 啊、但是不能够确定。
1: 对对对。
0: 嗯，还有一些人啊，他会觉得我用眼用的这么频繁，用的时间这么长，那我在客观条件给他创造好一点，比如我用一个大路灯，那现在家里很流行买大路灯或者是买那种晴空灯。给家里创造一个好的光线条件，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电子产品对于眼睛的损伤呢？
1: 其实光线呢也不能过于强烈，
0: 嗯，
1: 也过于强烈以后对眼睛它也是一个刺激。我常常看到有些就是宝妈们推着孩子、婴儿车
0: 去晒太阳，
1: 对，去晒太阳，然后它上面那个棚子都没有搭下来。然后我常常就跟他们讲，我说你把这个棚子搭下来，
0: 可是搭下来就起不到晒太阳的作用。
1: 对，他们就觉得你起不到这晒太阳的作用，因为如果光线十分的强烈的话，其实这个光线对孩子的角膜它是有一定的损伤的，
0: 嗯，
1: 而且可能会导致他以后出现这个角膜的一个散光，所以说光线太强也不是很推荐，但是太暗也不推荐，就是在一个你看起来比较舒适又不是太刺眼的一个环境当中会比较好。
0: 嗯，好，这是说了一个大路灯，还有一个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缓解视疲劳的一些眼药水。因为在之前啊，前几年大家可能很流行那种清清凉凉带有一点

0: 这个干眼啊、眼疲劳的这些症状，因为防腐剂对眼睛还是有一定的伤害的，用久了以后对眼睛还是不太好。
1: 仅仅就只是说着眼药水当中的这一个种类，不推荐大家在没有医嘱的情况下去使用一些
0: 对
1: 有功效有各种成分的。
0: 对，因为这些成效可能我们也不是特别懂，还有一些患者拿那些日语的眼药水拿过来给我们看，
1: 网红品牌呢，
0: 对，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告诉他这个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是很了解他们这里面的成分，
1: 就告诉他眼科医生是不用的。
0: 对，
1: 还有人问眼科医生为什么不做这个摘镜手术。
0: 嗯，对，眼科医生做不做摘镜手术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好多年了啊。摘不摘镜手术还是看你自己
1: 愿不愿意，想
0: 不
1: 想，
0: 你想不想，你有没有这种需求。
1: 嗯
0: 啊，如果有些人他觉得他戴一辈子眼镜他觉得很好，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啊，那你就不做，因为做手术做任何手术都是有一定风险的啊。但是有些可能他觉得我是演员，或者我是刚才我说的要参军或者什么的，那我就不想戴眼镜。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也是可以去尝试做这个近视眼手术的。
1: 嗯，我们这是刚刚解答了大家平时问的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大路灯光线的问题，眼药水的问题，摘镜手术的问题，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这个热敷眼罩的。啊，觉得这个热敷是不是真的能够对干眼的缓解有帮助呢？
0: 其实热敷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呢，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就发现有很多患者，其实他干眼的问题有一个来源，有一个来源就是他的一个睑板腺的问题，睑板腺的一个阻塞。那我们眼睛上下一圈都有睑板腺，那么睑板腺呢，它有分泌油脂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分泌油脂过多的话，就会导致这个水少，就会导致眼睛干涩。所以我常常跟患者讲呢，如果说你有睑板腺的阻塞，除了要定期到医院来做一个睑板腺的按摩，把里面的这些油脂清理一下以外呢，在家里的建议呢，自己可以做一下热敷。热敷呢，可以让这些油脂呢，它出来的更顺畅。然后在我们诊室来了以后，我们再来做按摩的话呢，会挤得更干净一些。
1: 这样我们用热水洗碗也先用热水把油洗掉。
0: 对, 对, 对, 对，是这个意思。
1: 但是我们是用这种热敷眼罩，还是说我们像热毛巾热饮料瓶子啊？
0: 其实呢，热敷眼罩来说呢，它会比较的简单、方便、省事，因为它是有时间的，对吧？它过了一段时间，它就自己它就不热了。然后呢，如果说你是用热毛巾啊或者是什么的话，没有办法控制它这个温度，有的时候可能过烫，有的时候可能过凉，一会儿它就凉了，然后它那个时间也不是太好把控。另外从卫生的角度来讲，毛巾也不太卫生
1: 啊，
0: 有的人他可能一个毛巾用好多年他都不更换，所以说用热敷眼罩我觉得会更简单方便一些，
1: 这还是一种好的方式。
0: 对，
1: 当到了刚刚我们说到45岁可能是一个节点，过了45岁之后呢，很多人他的眼睛就会出现看不清东西啊，然后还会出现畏光啊、流泪啊、眩光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衰老的正常表现。那么也想提前先问一下这个李主任，我们的眼部衰老它自然的会出现这个看不清东西啊、模糊、眩光、流泪这样的一些问题吗？还是说它因为衰老导致的眼部疾病才会让它出现这些症状呢？
0: 首先来说，45岁以后眼部的这个晶状体弹性下降，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减弱，这样呢就会出现这个老花眼。但老花眼的特征呢，它是看远是清楚的，看近啊它是不清楚的。如果但是白内障呢，它是看远和看近都不清楚啊，或者是而且它的发生的时间呢是缓慢的发生，它不是在短期内一下子就变成了视物模糊，它是一个逐渐模糊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两者是需要区别一下的。
1: 大家自己在家怎么来判断我到底这个眼睛看不清东西是因为生理性的还是因为病理性的？
0: 其实呢很简单，你看一下窗外或者对面来的人，平常你走路的时候你都可以和对面的人打招呼，人家给你打招呼你也能看得到别人，叫得出名字，那证明你这个看远是好的。但你要看近的时候，就是你看手机或者看药瓶上面的小字儿看手机的时候刷字啊，或者看报纸你看不清楚的时候，需要戴个老花镜才能看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是老花了。
1: 是不是在我们的看远和看近当中有一个这个调焦的过程？这个调焦的过程也会变慢
0: 啊？对，这个它会需要调节的过程呢，变慢呢，就是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需要定一下神，过个几秒钟你才能够看得清楚，
1: 这是正常的吗？
0: 如果是有伴随老花的症状，这也是正常的。
1: 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他会出现流泪怕光 这又代表着什么呢？
0: 啊，其实这个问题呢

0: 其实也挺多的啊。流泪的问题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流泪呢它的发病时间，如果发病时间很长，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个患者可能有一些慢性的一些问题，跟流泪相关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泪道阻塞或者是这个慢性内囊炎的问题，这个需要通过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比方说内囊的B超啊、CT啊、泪道冲洗啊，我们才能来判断。那如果说就是我流泪就是一两天时间，就这两天我才流泪，那我们就还要排除一下它有没有在外面活动过多，或者有没有什么异物进到眼睛里面去啊，或者是用眼不卫生啊，就这段时间短时间的呢，我们会给它先用药观察一下。如果时间变成比较长了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给它做其他的一些关于泪道方面的一些检查。还有胃光的问题啊，胃光的 问题呢，首先来说呢，干眼症或者是眼疲劳也会让你产生畏光。当然像这种大太阳的天气，你就是正常人你出去你都会畏光，戴个墨镜，戴个墨镜都会畏光。那么还有一类人，就是他在室内的时候他看东西很好，可是一出去他就畏光。这一类人呢，我们还要给他排查一下白内障的问题。因为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呢，他是对光是非常的敏感的，特别是皮质性混浊的患者，在 暗光下呢，它的瞳孔是大的啊，那么它觉得这个看东西还好，但是当太阳特别大的时候，它瞳孔缩小，缩小了以后，它晶状体的密度就会增加，就会集中在这一块，密度增加的地方，它就会觉得非常的畏光。
1: 好，我们刚刚是说了几个 日常当中非常常见的啊，像看东西模糊，还有流泪、畏光，可能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有眼部问题的朋友，他包括视野的缺损啊，看东西变形啊，还有突然的视力的骤降，这又代表着什么呢？
0: 这问题就还蛮复杂的了。如果是这个看东西 变形，那我们要排查一下它眼底的问题，黄斑有没有一些病变，黄斑有没有裂孔，黄斑有没有变性，还有视网膜的脱离， 这个都要到医院里面，到眼底的教授那边去做专业的一个筛查。那么如果说你看东西范围缩窄，那你还要到医院里找青光眼专科的医生来看一下，排查一下青光眼的一个问题。如果突然的一个视力下降， 陡然的视力下降，可能你昨天你的视力可能还是0.6、1.0，今天我只能看到我的手指头，那我们可能还要排查一下眼底的其他的一些疾病，比方说这个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这在我们眼科当中和青光眼一样，都属于一个急诊的一个疾病，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急诊的一个处理。
1: 咱们协和眼科是不是把这个亚专科分得非常细？
0: 对。
1: 如果是相应的疾病，当然有些患者他根本就不知道，
0: 对，他手指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该看哪个医生，
1: 所以我建议大家手诊的时候呢就挂普通号就可以了，然后普通号的医生会给你推荐你是哪一方面的问题，他会排查筛查一下，然后再告诉你推荐你到相应的专科的医生那里去做进一步的诊疗。
0: 咱们手诊的医生接诊到大家这个问题比较集中的，就是比如45岁以上，甚至6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问题比较集中在哪一步哪几个疾病上面？
1: 肯定首先的话肯定是白内障，因为白内障在全球来说的话，这个患病的人数肯定是最多的，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
0: 只要年龄活得够久，就一定会得白内障，对吗？
1: 对，人人都会衰老，只是看你的程度和你发展的一个趋势，有的人可能早一些，有的人可能晚一些，所以说白内障肯定是最多的，大家对这个词也非常的
0: 听得很多，
1: 有所以有的患者来到我这里来，他因为看到我是做白内障的，他觉得自己看不到东西，他就到我这里来做，我要做白内障，医生你给我做白内障。后来我们有很多筛查，其实它不是白内障，可能就是老花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第一 大种类就是白内障。对，第一大种类就是白内障。那么其次呢，青光眼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就是眼底的疾病，眼底的疾病来说呢，现在呢因为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好了，可能呢比方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在原来可能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可能就发病人群是很少的，但是你在美国你就发现美国人非常的多。为什么？对，糖尿病，因为他们那边糖尿病很多，因为他们吃糖也非常的多，他们的
2: 蛋糕也非常的甜，所以说他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多，所以相应的糖尿病引发的一些相关的并发症也比较多。在我们眼科来说呢，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比较多。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
1: 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后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健康合伙人国庆特别节目。白内障是全球排名第一的致盲性眼病，也是大家认知模糊误区很多的眼病。很多人认为白内障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觉得年纪大了看不清是正常现象。还有患者坚持白内障要熟透了才能做手术的老旧观念。如何判断是否得了白内障，该如何正确治疗？接下来请听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眼科副主任医师郁继国带来的科普。
3: 郁继国，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眼科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眼科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心医结合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两届眼科学报杂志中青年编委兼审稿专家，主持武汉市卫健委课题一项，目前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SCI 收录论文12篇，擅长白内障及眼底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各种类型的白内障、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诊断和治疗。
2: 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在出现了视物模糊，包括看东西重影、怕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之后呢，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是不是年纪大了得了老花眼？可能呢不会第一时间往白内障上想。那首先想请教一下郁主任哈，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白内障到底是什么？我们眼睛里面到底哪个部位发生了病变才会出现白内障呢？
4: 好的，我们的眼睛呢就像一台全自动啊高精度的数码照相机，那么视网膜呢就相当于相机的底片，而晶状体就相当于相机的镜头。正常健康的晶状体它是完全透明、清澈、有弹性的，那么它的结构呢均匀通透，光线呢可以毫无阻碍的穿透，精准的聚焦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我们就能够清晰的看到外界的画面。而白内障呢，本质就是这个镜头啊，就是我们眼部的镜头发生了混浊变质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外界环境的刺激，身体的代谢的变化，那么晶状体它里面的蛋白质啊就会慢慢的变性、聚集、结块，原本通透的结构就被彻底破坏，那么形成大大小小啊不透明的这种混浊的斑块。就好比啊我们家里干净的玻璃上慢慢蒙上雾，结上水垢，又或者是透亮的果冻啊慢慢变得混浊长杂质，那么光线呢就透不进去，就会被遮挡、被折射、被散射，没办法正常聚焦到我们的眼底，那我们的视力就会慢慢的下降，视物模糊，这就是白内障最核心的发病原理。很多人以为白内障就是眼睛里长了多余的东西，长了息肉或者肿物，其实完全不是，它是自身的晶状体发生了退行性的变化、变性。而且大家还要跟大家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白内障绝对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从新生儿、年轻人、中年人到老年人，全年龄段都有可能患病，只是老年人得白内障这个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而已。
2: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白内障包括我们这个镜头哈，就有点像这个鸡蛋啊、这个蛋液一样，这个它原本生的是这种比较清亮的颜色能透光，但时间长它出现了这个变性，就慢慢就像有点像我们这个鸡蛋清被煮熟了一样，这种感觉是吗？所以就会导致不透光看不清哈。也可以我们把它比喻成这个我们眼睛的这个镜头脏了，它并不是长出了新生物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晶状体慢慢的变混 浑浊去诱发白内障呢？除了像我们熟知的像年龄的这个因素之外呢，刚才其实玉主任也提到了，像很多年轻人啊，新生儿也可能会出现这个白内障，那还有哪些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一些这个致病的因素呢？玉主任，
4: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在就诊时啊最爱问的问题。首先呢，年龄增长是白内障最核心最主要的这个诱因，它属于人体的正常的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就像人老了之后啊，会长白头发啊，皮肤长皱纹啊，牙齿松动脱落一样，晶状体老化混浊是自然的生理的蜕变。每个人只要寿命足够长，最终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白内障，只是发病的早晚轻重程度因人而异。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啊非常关键的诱因是很多人日常啊完全不重视的。第一个就是长期紫外线的照射，我们武汉呢就是夏季日照强啊，紫外线充足，很多中老年人常年的户外活动散步啊，从来不戴墨镜啊，从不做眼部的防护。紫外线呢它会持续损伤我们的晶状体的上皮细胞，加速蛋白质的这个变性，大大提前白内障的发病的时间，加重混浊的程度，这也是户外工作者白内障发病率更高发病更早的核心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全身性的基础性的疾病，首当其冲的就是糖尿病，这也是临床最常见的一个高危因素。因为血糖呢长期控制不稳定啊，那么血液里的糖分啊代谢异常，就会直接渗入到我们的晶状体里，那么导致晶状体内的渗透压发生改变啊，吸水膨胀，蛋白变性。糖尿病的患者的白内障往往发病的时间比普通人还要早个10年以上，而且它的进展速度很快，可以从很短的几个月就会从轻微的浑浊变为非常严重的重度的白内障，甚至还会诱发眼底的病变啊，眼底的出血啊等等，双重损伤视力。除此之外呢，高血压高血脂啊，肾功能异常也会影响我们眼底的眼部的代谢，加速白内障的发展。第三个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我们有些人呢长期的熬夜啊，过度的用眼啊，长期在强光或者昏暗的环境下看手机啊，那么长期的这样会造成眼部长期处于疲劳充血这种缺氧的这种状态，那么晶状体就会代谢发生紊乱，加速老化的混浊。还有一些朋友啊，长期的吸烟，过量的饮酒，那么烟酒中的有害物质也会随着血液循环沉积在我们的晶状体中，日积月累加重这个白内障的一个进展。还有一类特殊的类型的白内障的诱因，比如说眼部的外伤啊，眼球钝挫伤啊，穿透伤啊，它会直接破坏我们的晶状体的结构，导致外伤性的白内障。还有有些朋友长期的口服激素啊，长期的点激素类的眼药水啊，这些都会诱发药物性的白内障。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遗传因素啊，先天发育异常会导致儿童青少年先天性的白内障。总的来说，年龄是基础，而紫外线、全身的基础疾病啊，不良习惯、外伤、药物都是加速白内障发生加重病情的关键推手，这也是为什么同龄人眼部状态差距极大的根本原因。
2: 嗯，可能有些人到了这个七老八十视力还比较清晰，但有些人可能五六十岁早早就患上了白内障啊。像我们除了先天性的这个遗传的因素我们无法改变之外呢，像后天的这个日常防晒啊，包括我们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啊，科学的用眼习惯呢，也都会决定着我们的晶状体的一个健康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症状的识别，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因为很多老年人他分不清，比如说干眼啊、老花眼，包括像这个眼底病变和白内障，也经常会把这个白内障当作是老花眼，可能随便去配一副这个老花镜就将就一下，结果耽误了最佳的一个干预时机。那像我们白内障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都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有没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信号能让我们直接区分出白内障和普通老花眼的一个区别呢？
4: 好的，首先说白内障最早期的这个隐匿的信号，这个阶段呢，就是说视力啊不会明显的下降，它的裸眼。

0: 视力啊，矫正视力啊，看起来都正常。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眩光、畏光、视物有光晕。很多老年人发现，就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啊，看对面的车灯啊、路边的路灯啊，会散发出一圈圈的光圈、星芒，看得眼睛发花，看不清路况。在家看灯光啊，阳台的阳光啊，会觉得光线刺眼、发散。这就是白内障最早的表现。因为晶状体早期它发生了局部的混浊，那么光线进入眼睛会发生散射，这也是老花眼绝对不会出现的症状。随着病情发展到中期啊，大家也会觉得会出现视物模糊啊。这种模糊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你不管怎么揉眼睛啊、擦眼睛啊，模糊感都不会消失，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渐进性的加重，而且还会出现单眼的重影、视物发雾，就像常年隔着一层薄雾、毛玻璃看世界，越到晚上光线越暗，那么越看得不清楚。同时呢，还会出现色觉的减退，看东西发黄、发暗，原本鲜艳的颜色呢就变得暗淡，分辨颜色的能力也会下降。很多老年人呢就看电视啊、看花草，感觉颜色不太对啊，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就是大家不知道的特殊的现象，就是说白内障早期啊会出现一种假性近视的情况，就感觉老花眼突然变好了。很多老年人本来老花眼比较严重，看报纸他必须要戴老花镜啊，突然有一段时间他不用眼镜也能看清小字，可能他会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变好了，眼睛变年轻了。其实呢，这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信号。因为晶状体它会吸水变凸，屈光力发生改变，会暂时性的抵消老花的症状，看似视力回升，实际上是晶状体浑浊加速的这种表现。很多人就会被这个假象误导啊，彻底耽误了治疗。到了白内障的晚期啊，晶状体会变得完全的浑浊，视力会急剧的下降，只能分辨光影，看不清人影，看不清物体，甚至完全失明。更危险的是啊，过疏的白内障还会引起这个防水的引流的通道发生堵塞，诱发急性的青光眼，会出现眼胀、眼痛、头痛、恶心、呕吐的这种症状，不仅痛苦啊，还会造成视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哪怕后续做手术，那么视力也很难恢复。单纯的老花眼呢，只是近距离的看事物啊模糊啊，文字发虚啊，但它没有眩光、没有重影、没有色觉改变啊，佩戴一副合适的老花镜，它能立刻看得清楚啊，光线越好看得越清楚，和白内障症状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区别开。
1: 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聊一聊最为纠结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刚才玉主任讲到了，像这个白内障晚期可能出现的一些这个情况啊，过熟的白内障，可能老一辈的人都说法说这个白内障要长熟了啊，完全看不清了再去做手术，哪怕很多老年人已经出现了视物的严重模糊，也是硬扛着不肯手术啊。这个说法为什么不对呢？拖延这个手术到底可能会带来哪些隐藏的风险？
0: 白内障等熟透了再做手术啊，这是已经是以前的观念啊，已经被淘汰几十年的老旧的这种观念了，也是导致很多老年人啊术后视力恢复不佳，甚至出现并发症的最大的元凶。为什么以前有这个说法呢？因为几十年前呢，因为白内障的手术的技术还是比较落后的，它属于传统的囊内摘除术，当时呢没有精密的显微设备啊，没有超声乳化的技术，那么只能等晶状体完全的老化、硬化、成熟之后才能完整的取出。如果白内障没有熟透，那手术难度就很大，成功率就很低，创伤也大，所以老一辈啊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但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呢，随着技术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啊，那么已经到了一种微创、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这样一个时代，它是一个极其成熟、精准、微创的手术了。那么手术方式啊、手术指征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反而建议患者不要等白内障熟透了再做，应该是越早干预，手术越安全，恢复越好，那么视力的提升就越明显。再来说一下拖延手术的几大的严重的危害。首先，白内障越成熟越浑浊，那么晶状体核它就会变得很硬啊，就像石头一样硬。那么现在的微创手术呢，是用超声乳化设备把这个浑浊的晶状体把它粉碎，然后把它吸出来。那么你的核越硬，那么我们在手术当中需要用到的超声能量就越大，手术的时间就会更很长。那么能量大，对角膜、眼底、眼内组织的损伤也就越大。轻度的白内障手术呢，超声能量很低，眼部呢几乎没有受什么损伤，那么术后当天就会看得很清楚，第二天基本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你等到过熟了很硬的时候再来做白内障，那么手术的创伤就会翻倍，那么术后很容易出现角膜的水肿、眼睛的干涩、畏光、视物模糊， 那么恢复的周期会大幅拉长。其次呢，就是长期拖延白内障会严重剥夺眼底的这种视觉的刺激。很多老年人啊，不仅有白内障，那么他还有一些轻微的眼底的病变、黄斑的老化。如果常年的晶状体的混浊，那么遮挡视线、遮挡光线呢，那么眼底的视网膜长期得不到这种光线的刺激呢，就会慢慢的退化萎缩。哪怕你最后来做了手术，那么晶状体变透明了，那么眼底的功能可能也无法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这就是很多老年人手术做了还是看不清楚的一个原因。更关键的是，过熟期的白内障会引发多种不可逆的严重的并发症。啊，晶状体过度的混浊膨胀会挤压我们眼内的空间，那么会导致眼压的急剧的升高，诱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那种这种青光眼它是很痛的，而且这种疼痛常人是很难以忍受的，而且高眼压还会压迫我们的视神经，造成视神经的病变、视神经的萎缩。那么视神经一旦坏死，它的终身是无法修复的。同时呢，还会诱发眼睛的葡萄膜炎、眼内的炎症、晶状体的脱位等问题，轻者痛苦不堪，重者永久性的失明。除此之外，很多老年人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那么身体的状态呢，逐年就会变差。那么年龄越大，基础疾病越不稳定，那么手术啊、麻醉风险啊、全身风险就会越高。所以说，趁着身体状态好，白内障处于中早期的时候，就要及时手术，那么是最安全、最高效的选择。
1: 所以拖延手术不是为了我们省钱省事，反而呢是在拿自己的这个视力还有眼部的健康去冒风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和大家来聊一聊手术，因为很多听众呢，可能天然就会觉得，哎呀，有点惧怕手术，啊，总觉得特别是在眼球来进行手术的话，风险比较高，而且也担心恢复期会很长。那现在咱们主流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整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啊，这种情况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请玉教授、玉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手术呢，就是一听到手术，大家可能本能的都会感到紧张啊、担心啊、疼，手术疼不疼啊、担心会不会失败啊、恢复好不好啊。啊，结合我们眼科目前的临床的实操情况，跟大家讲一下现在主流的白内障的手术。那么目前呢，全国通用最成熟最安全的白内障手术方式呢，就是微创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这也是我们医院我们科室常规开展的核心术式。那么整个手术过程啊，非常的精细、微创、快速，全程在显微镜下操作，精准度可以说可以达到微米级别。那么手术的核心流程很简单，首先呢，我们会给患者做一个表面的麻醉啊，不需要打针，只需要滴几滴麻醉的眼药水就可以，不用输液，也不用全麻。那么患者全程都是一种保持清醒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疼痛感，只会有些轻微的眼部异物感。啊，绝大多数的患者反馈整个手术过程完全没有痛苦。那么麻醉生效后，医生会在角膜的边缘做一个2毫米左右的一个微小的微创的一个切口，这个切口啊很小，不用缝合，也不用拆线。那么手术之后，它可以自己的闭合、愈合，不留疤痕，也不会影响眼球的结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微小的切口呢，深入我们这个很细的超声乳化的一个针头，那么它将眼睛里浑浊的晶状体啊，把它彻底粉碎、乳化、吸除，然后清理干净残留的晶状体的皮质。最后通过这个微小的切口呢，我们再植入一枚非常精密的人工晶体，替代原本浑浊的自然的晶状体，调整好位置，手术就完成了。那么常规单纯性白内障整个手术的过程呢，也就5到10分钟啊，速度非常快。术后患者呢，当场就会感到，哎呀，视野变清晰了，也不用住院观察很久。符合条件的患者还可以做日间手术，啊，当天比如说今天来，明天做，后天出院啊，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1: 整个手术还是非常成熟，而且微创快速安全的哈。但是有一部分的人，比如说像高龄的老人，或者是合并有其他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说，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我们术前是不是要经过一个严格的评估呢？
0: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一个高龄基础病的这个问题。可以告诉大家，白内障手术对于年龄它是没有绝对的限制的。我们临床上80岁、90岁甚至100岁老人的手术案例都非常多，只要你术前完善相关的全身的检查，血压、血糖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心肺功能稳定，就可以安全手术。高血压、糖尿病不是手术的禁忌症，只要提前调控好相关的指标，避开急性发病区啊，把指标调整在正常的范围，那么手术安全性是很高的。而且大家可以放心，这项手术经过几十年迭代的这个技术的进步啊， 我们使用的设备啊、技术啊、流程都已经非常的标准化啊、流程化、精细化，并发症发生率越来越低，而且是很低很低极低的状态。它是目前全球最成熟、成功率最高的眼科微创手术之一，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恐惧、恐慌。
1: 打消一下大家对于这个眼部手术的这样一个恐惧。你像合并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可能我们术前要做一些这个血压血糖的这样一个检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对于我们眼部的检查，我们在术前有哪些这个具体的工作要做呢？
0: 眼部的一些检查，我们要做一些眼睛的，比如说验光啊、视力啊、眼压啊，然后还要测一下，就是眼球的生物学的参数，帮助我们来测算这个人工晶体的度数。同时呢，我们还要检查眼底视网膜，看有没有问题，黄斑有没有病变，还要做眼球的彩超这个看一下眼球的整个的结构啊，这些都是要常规进行的一个检查。
1: 检查之后，当然了，也要让患者来挑选一下这个人工晶体的具体，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哈。其实呢，现在很多准备手术的这个患者也会在手术前犯难，比如说在人工晶体的选择上面，因为人工晶体我们都知道有国产的、有进口的、有单焦点的、多焦点的、三焦点的等等等等，价格也不等。很多患者可能不太清楚该怎么样选，越选越纠结，也害怕呢选错了晶体影响到我们术后的视力。那我们不同类型的这个人工晶体，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到底该怎么样根据自己的年龄包括用于需求去选择这种合适的晶体呢？玉准，
0: 人工晶体的选择呢，是决定白内障术后视觉质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因素啊，也是我们日常接诊中讲解最多的一个问题。很多患者呢，盲目的追求那种最贵的进口的晶体，或者有些患者呢，也要求选最便宜的，这些都是不对的。没有最好的晶体，只有适合自己的晶体才是最好的。我给大家通俗易懂呢拆解各类晶体的区别和适配的人群。首先是单焦点人工晶体，那么这是最基础、最经典、性价比最高的晶体，也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晶体。它的特点是焦距固定，只能保证一个距离的视物清晰，要么看远清晰、看近模糊，要么看近清晰、看远模糊。我们在常规手术当中呢，会根据患者的生活习惯进行调整。大部分老年人呢，会被设定为看远清晰啊，满足日常的这种走路啊、出行啊、看电视啊、看风景的需求。那么看手机啊、读书看报的时候、做家务，像这种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啊，需要佩戴一副老花镜就可以。这种晶体的优势特别明显，价格亲民啊，技术极其成熟，稳定性也非常高，术后几乎不会出现眩光啊、光晕啊等不适，兼容性最好。几乎适合所有高龄的患者，技术病较多，用眼需求简单，日常只需要基础视物功能的老年人。对于平时不怎么看手机呀、不精细用眼，只需要满足日常生活起居的老年人，那么单焦点晶体是性价比最高、最稳妥的选择。第二类呢，就是多焦点人工晶体，双焦点人工晶体可以同时兼顾看远和看近两个焦距。植入后呢，就是患者既可以清晰的看风景啊、看电视啊，也能够近距离的看手机啊、读报纸，大部分场景不需要佩戴老花镜啊。这种晶体呢，适合中年白内障患者，用眼需求相对丰富，不想长期戴老花镜的人群。唯一的小缺点是夜间暗光的环境下，少数人会出现轻微的光晕，那么适应一段时间后基本上就可以缓解。第三类呢，是三焦点人工晶体，那么它是属于一种高端屈光晶体，也是目前功能最全面的晶体，它可以完全覆盖远、中、近全程视力，不管是远距离出行啊、看路况，中距离啊、做家务啊、看电脑啊，还是近距离看手机啊、读书写字，都能够清晰的视物，基本可以实现术后脱镜自由，不用再佩戴任何眼镜。那么这种晶体呢，适合那种年轻啊、中老年患者啊、高度近视合并，就是用眼需求比较高、追求优质视觉质量、日常需要看手机、办公、开车的人群。但它对眼部的条件也要求非常高啊，需要患者眼底的功能是完好的，角膜条件好，没有严重的干眼症啊、青光眼、眼底病变啊。如果眼部条件技术条件差，那么就算植入这种高端的晶体，也无法发挥它的一个最佳的效果。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三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五十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痛风病的治疗应该遵循迅速控制急性发作，预防复发，纠正高尿酸血症，预防尿酸盐沉积造成的关节破坏及肾脏损害。手术剔除痛风时，对损毁关节进行矫形手术，提高生活质量的原则。目前临床应用的降尿酸药主要有抑制尿酸生成药和促进尿酸排泄药，都应在急性发作终止至少两周后，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根据降尿酸的目标水平，在数月内调整到最小有效剂量，并长期甚至终身维持。仅在单一药物疗效不好，血尿酸明显升高，痛风时大量形成时，可合用二类降尿酸。

0: 传播精准，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手臂上长了一些小红点，有的不疼不痒，但是数量比较多，有的凸起于皮肤表面，按压不褪色。身上小红点最常见的情况是血管瘤，40岁以上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呢称为樱桃状血管瘤。通常的表现是针头至黄豆大小，鲜红色或樱桃色丘疹，按压不褪色，随着年龄增长数量可以增多，一般不会增大，不疼不痒。虽然带有一个瘤子，但是它是良性病变，对健康没有什么危害，不代表血液或者肝脏异常。平时不要用力揉搓或者抠，如果觉得不好看，可以通过激光、冷冻或者电凝等等方式去除。另外呢，有一些小红点可能是疾病信号，需要医生帮您鉴别。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大概是200克，就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了。苹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例如类黄酮和原花青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能力，能够帮助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损伤，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苹果质地坚硬，需要经过充分咀嚼，这个过程可以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清洁口腔和维持酸碱平衡。经常吃苹果，尤其是带皮吃，还有助于防止牙龈萎缩。苹果里的果胶含量在常见水果中位居前列，大概每百克呢是1到2.5克。这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帮助管理体重，延缓葡萄糖吸收，辅助控制血糖。而且和其他高纤维水果像梨、浆果相比，苹果的果胶更容易被肠道微生物利用。苹果里面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原花青素、原绿原酸等等，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这些成分啊，能够抑制胶原蛋白降解酶的活性，帮助维持皮肤的弹性。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2: 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
1: 好，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一号听众，好，您说。
3: 我是一号的。
1: 嗯。
3: 我的状态有点不蛮好，我有89岁。
1: 嗯。
3: 用我这个胆结石啊，有2.1。但是那个石头很长，石头有2.1，带的还有一些小石头。
1: 嗯，
3: 我是想问一下的，就是我要注意一些膜式饮食。我是老听众，
1: 嗯，
3: 我只晓得不吃蛋，不吃大油，还有不吃膜式，我就找不到。我想问一下
1: 啊，一般就是这个注意就行了，不要大油大荤，好吧？
3: 哎， 还有那些生尿急，我都怕他发了，我多少年接不能多少鱼。
1: 哦，那您就找医生开中草药吃。
3: 中草药这样是吧？
1: 对，可以找医生开疏肝利胆的中草药吃。饮食
3: 那个豆制品吃不吃的？
1: 跟豆制品没有什么关系。
3: 哦，
1: 跟豆制品没什么关系。
3: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去问你的。
1: 嗯。
3: 我这个儿子要67岁。
1: 嗯。
3: 他这个喉咙啊，发音的时候呢，慢慢的是喉咙慢不好听话的时候呢，后来看了几个位置，最后呢，在协和的动了手术，但动手术现在8-9个月，他的声音还是不能恢复，我想是不是恢复不了？
1: 这个需要问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我回答不了。
3: 8-9个月还不能恢复呢？
1: 因为您没有说清楚他到底是做的什么手术，所以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3: 哦，
1: 做了个啥手术呢？做到什么程度呢？我一概不知，无法回答他这个手术能不能恢复，所以你直接问他的医生最好。
3: 喉咙长个坨坨，一进手就肿了。
1: 嗯，听完了啊，回答完毕了，还有什么问题，婆婆？
3: 我就问我妻子。
1: 嗯，好，这个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吗，婆婆？嗯，就这啊。好，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替别人问有些问题，你这不知道那不知道。是吧，在路上听到的，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啊，顺便问一下家里人怎么怎么，但是很多数据你不知道，尤其是你问结果能不能好啊，还有多少天好啊，问这么具体，那我就得知道你做的是个什么手术啊，你有没有造成局部的损伤啊，我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又不是我做的手术，我是如何回答他能不能恢复这样的问题呢，对吧，我说能恢复还是不能恢复，那其他的医生教授听到我的节目，我的老师听到我的这个节目，那不会笑我吗？那不说我胡说八道吗？医学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个玄学，它不是靠猜的，它是要证据，要有数据，它是个循证医学，啊，就跟是吧，这个破案一样的，你总得有一些破案里面发现到的一些证据，是吧？现场你有些什么事情，有些什么物证人证，你总得有一些东西，看病也是啊，是吧，你看病医生给你看病，他得找到病因，是吧，你问这个病能不能得到好的结果，首先你做的手术做成功了没有呢，你那是做的个什么手术啊，切的干不干净啊，切的时候有没有损伤到你说话的神经啊，比如说喉返神经啊，你的声带有没有受到了一些损伤啊，是吧，如果有损伤，如果是损伤到了神经，这个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是吧，当然他有一个数据说了，他说已经8个月了啊，有8个月那就很难说了，蛮简单，你3个月的时候不说话你就开始干预，有的人就是干等着等8个月发现苗头不对了，那晚了，你8个月才发现吗，才醒悟吗，那还来得及呀。请进的是5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喂，方法导演你好。
1: 好，您说。
4: 我是白了胆，3年前做了手术，现在又破了喉发展那个。几个月前都视力检查，有也是0.3，有时候是0.5检查，主也是0.8。医生今天我要打激光，我就变成是打激光，有的医生说打了激光还要检查肌肉，有的医生说打了激光什么都不行，跟走的。这结果有回客，我就想问，打了激光以后需不需要肌肉啊？再或者是打了激光对眼睛有没有其他的伤害？
1: 您除了后发障还有没有别的眼病呢？
4: 没有。
1: 那打了激光就不用吃药啊，直接回去不就完了吗？
4: 哦，
1: 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后发障，打激光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不用说那么多话。
4: 哦，他对眼睛有没有其他的伤害的，不只是那个眼角膜啊什么东西。
1: 他做成功了是没有伤害的，他要是不会做，手术过程当中发现了失误，那就有伤害。
4: 哦哦哦哦哦。
1: 所以这个医生很重要，医生调设备别调错了。
4: 你是说这个手术成功是还是说以前找白内障的手术成功了，还是说现在要打激光的手术成功？
1: 我当然说你是后怕障啊，我说你前面干嘛呢？
4: 哦，现在打激光的手术成功是吧？
1: 对。
4: 好，
1: 你这个医生找对了，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他没有找对，数据调错了，那设备有问题，设备发生了故障，那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万一发生了什么，那怎么说？
4: 哦，我是在是湖北省中医院，医生说打了激光以后要让我还要吃药，我在我们当地那个小医院。
1: 他让你吃药，他就说明你眼睛还有别的问题，你要问清楚，好吧？单纯的后怕障是不用再吃药了。
4: 哦，我在武汉湖北省中医院我查过了，他说没什么眼的，都还好，都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后
1: 发展。好，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吗？
4: 没有。
1: 好，再见。这里是八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有的时候患者跟我讲的话呢，我只能听一半啊，留一半。我不相信医生会说错，是吧？我一般不相信医生，除非你自己说话说一半留一半，是吧？有的事情，你像这个后怕障打完了就没了，它还能有什么？也没有什么。

0: 啊，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啊，你最后，因为你是在直播里面给我打电话，是吧？最后对直了，搞错了，你哎呀，我不懂医学，你就拿这个来搪塞。但人你把你对人家医院的一些损伤造成了，这个是无法挽回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做声了，我只能不做声，是吧？我说多了话，我们的听众自己也难受，是吧？有时候心情不好，是吧？挨了批评，谁会开心呢？但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不懂，不懂你就瞎说，那我就只能不做声。那我那怎么办？我们都说人家医院有问题啊，我就没有听出什么问题来，是吧？也许人家跟你开药，肯定眼睛有别的什么问题呀，对不对？你是不是眼底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有早期的这个老年的黄斑变性的趋势，或者老化的趋势，或者眼睛有胀？有干涩是吧？他有肝阳上亢，开点中草药给你调一调，会不会有些病因？那不然无缘无故因为你后怕仗打了，结果打好了还吃个什么药呢？莫名其妙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不上啊，对不上。你不懂，问题是我懂，还有你的医生都懂，就可能就是你自己不懂，你在那里瞎说是吧？这个事情，好吧，这个就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是请进的八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八号导医
0: 好，您说。
1: 我身上有结石，有囊肿，疼都不疼。我是不是，我这是我活了一年不活了一年多都将啊，是不是结石的？是不是活都将活起来的？
0: 然后呢？
1: 我这猫活豆浆的，有结石我这猫活的，我就是干这个豆浆机在把豆浆活。
0: 好，稍微停一下啊，这又来了，大家记不记得我前段时间还在节目里面做过一个互动，是吧？我在节目里面做过一个互动，我们很多人对肾结石和胆结石到现在为止没搞清楚，对吧？加了微信的听众，我上次是不是还给大家互动，我说大家来，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大家来说一下，到底是肾结石不能吃鸡蛋，还是胆结石要少，不能说不啊，就少吃，是吧？是肾结石不能少吃鸡蛋，还是胆结石少吃鸡蛋？是肾结石要尽量不吃豆制品，还是胆结石要尽量不吃豆制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知识啊，这是个最基本的知识。你不能说到现在还没裹清楚啊，一说有结石混为一谈，肾结石胆结石搞不清楚，哪个对哪个搞不清楚，是吧？好像就是肾结石不能吃鸡蛋，哎，好像胆囊，哎呀，到底是哪个搞不清楚，混了。你肾脏是干嘛的？你这个脏器是干嘛的？你的胆囊是干嘛的？你首先你的心肝脾肺肾膀胱这些胃啊肠啊小肠大肠，你这个每一个器官它的功能各司其责，它的功能是什么你都没搞清楚，对不对？你连脏器，别说脏器在哪个位置啊，咱们现在还不讨论这个。我广播有的时候在描述位置，尤其是穴位啊这些东西，我不好说。我尽量在节目里很少说什么穴位，因为你说要教你怎么找，很容易出错啊。这种容易出错的事情，我就不说，在节目里很少说。你看我很少说什么按摩穴位是吧？我一般在朋友圈里面发一发，因为它有图片，它可以指导那个位置，你看你就懂。嘴巴说，哎呀，二指三指，有的人的手指粗，有的手指细，你怎么说二指三指？有时三寸两寸也说不清楚，所以赶紧少说。胃肠是吧？这些都是在哪里？搞不清楚，是吧？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是你看前面那个婆婆，那前面那个婆婆说到了这个胆囊结石，她有很多结石，胆囊里面，是吧？哎，他听节目，他还是听进去了。他说可能要少点吃鸡蛋，但是还有别的什么要注意的。胆囊它是一个存储器官，它是存储胆汁的。肾脏其实它属于泌尿系统啊，肾脏属于泌尿系统，它里面的结石有很多成分啊。这位老同志听着啊，我跟你讲一下啊，肾结石有很多成分。

0: 有碳酸钙结石，有草酸钙结石，有胱酸钙结石。那么你知道成分以后，你才得知道注意哪方面的饮食。你如果不知道你的成分，那就蛮难。为什么呢？那就相当于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人的免疫力哪里来呢？对不对？你比如说豆制品，豆制品它是拿什么点出来的？豆腐、干子、千张这些东西拿什么做的？它要放卤水，这个卤水是碳酸钙。你如果觉得以前是这些东西吃的比较多啊，有些老人呢、牙口不好，到了一定时候啊，他的饮食当中豆腐、干子、千张他就占了主流，然后你又代谢不掉，然后你就怎么样啊，就容易形成肾结石。发现了之后你感觉到变大了，好，你把饮食一停，你过半年再过一年再去做体检，你发现石头没有变化，哎，那就说明就对头了，那就是你的豆制品吃多了。有的人的结石啊是比较坚硬的草酸钙结石，这个草酸钙结石呢跟草酸含量比较多的食物有关。你比如说笋啊，春笋、冬笋，这个笋子里面的草酸就很多，菠菜、番茄，它草酸就很多。一般人吃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是你吃多了以后你代谢不掉，那就容易形成结石啊。这个草酸还在很多的野菜当中，香椿芽子啊、水芹菜啊，这些野菜当中草酸含量也很高，就少吃不碰为妙，是吧？这个草酸结石它因为硬了以后呢，它扎的那里面难受，有时候还会来带点血，是吧？有浅血还会疼，而且有的时候激光碎石还打不碎它，就是草酸钙结石很硬，要注意这些知识点。你也搞不懂就拿纸和笔把它写下来，别这听听听过两天又忘得一干二净，又抛之脑后，一张白纸又来问我讲过的，班花老师讲过的知识怎么又忘了呢？对吧？好，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点在这里，豆浆能不能喝啊？啊，爹爹，
1: 豆浆我搞不清楚。
0: 哎，豆浆是怎么做的，知不知道，爹爹？
1: 豆浆我是干豆浆机打的，我自个干豆
0: 浆。哎，对，你豆浆机打的，你就是打了，你放了什么东西没有啊？
1: 放东西。
0: 没放东西。
1: 放的水。
0: 就是水嘛。对，你最后最多就是把那个渣子给它滤掉了，对不对？
1: 毛底渣子。
0: 没有滤渣，没有滤，是不是啊？就是直接把它打了，浓浓的喝掉了，是不是啊？好。你看，我刚才说了，豆制品、杆子、千张，它要点卤水，它才能出东西，它才能凝固。这个豆浆，它是直接用豆子磨的，磨了以后就加点水，对吧？然后就喝了。有的人可能就是豆子先泡一泡，泡软和了再熬。它其实是没有放卤水的，没有放卤水的，啊，所以你喝是没有问题的，你喝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呢？豆浆里面是有草酸的，啊，豆浆里面是有草酸的，你就不能跟别的草酸含量比较高的东西配在一起。你比如说浓茶、咖啡，你要是跟这些东西又再混在一起，没有间隔半个小时，你跟这些东西碰到一起，它里面可能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就会凝成石头，在你的肾脏里面沉积。你单纯的去喝它，你比如说你吃一碗热干面，你吃一碗米粉，哦，你再喝一点豆浆，你或者你吃个油条，喝点豆浆，这也没有什么，这里面是没有结石的，啊，我们说油条里面含有这个明矾，那我们就另外说啊，那就另外说里面的铝含量什么什么啊，我们就另外说，我们就只说这个结石的话，单纯喝豆浆是没有问题的，啊，单纯喝豆浆是没有问题的，它跟豆腐、千张、杆子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再听懂了没有？ 哎，对对对，它是就是个水打出来的，所以不要紧。听懂了没有？好，就这个问题，好不好？嗯。好，十二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方红老师，你听到吗？
0: 好，您说。
2: 我跟我小孩问一下，他就是那个后颈窝里面靠右边，那个后窝靠右边那个软软毛上面长了一个黑痣，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就有一点点，跟那个芝麻那么大一点，现在长大了，它长得有那个豌豆泡胀了那么大一个，是软软的，他觉得不好看，他去问医生，医生说要跟他做掉，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做呀？
0: 可以啊，医生说能做那就没问题啊，那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
2: 在我民间就是说是个胎记，说是个记号，他们有的说不能做，反正就是说我们民间那个传说像他们说的，我所以我想咨询你一下。
0: 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啊，民间的传说大多数是带有祝福这一方面的，可能跟医疗啊身体健康扯不上关系，他可能是对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啊，那有些祝福啊，对吧，吉祥如意啊，它跟这些相关，什么带来财气啊，或者带来厄运啊等等的，它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意思，倒是没有跟什么健康扯上关系。绝大多数，你刚才说的话我是认真在听，绝大多数长毛的痣是良性的啊，但没有，我从来不说绝对这个话啊，一般来说长了毛的痣是良性的，反而更不容易癌变啊，更不容易癌变啊，这是个在学术上有定论的一个话。但你又说什么变大了，然后医生又说要切掉，那我觉得这个要采纳，因为它一般是没有变化的。但如果你这样比较，你小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多大，你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多大，那个人长大了，那跟着长大那很正常。你这个话你自己要理解，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你不能跑到这里来讹我，来坑我，那不行，我也不懂，我也没见着。皮肤病的问题是拍图片在微信上问，您这用嘴巴在那里说，我只能是猜，靠想象。
2: 我
0: 变大了，如果变大了，然后医生说有什么问题有风险，那就听医生的去切除，没有什么变化，这么多年都是那个样子，可以不管它。民间的说法，
2: 他就是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
0: 好，不要在我这里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我这里不下诊断，我只给你参考建议，好不好？不要让我担责任。
2: 我们
0: 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嘘，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后面的听众稍稍再等一会儿，我说两句话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有的听众问到了，咱们这个就是通过打电话来沟通，然后我们在做科普的一个健康服务栏目啊。我不是我播什么你听什么，而是你问什么答什么。然后我听到了，我觉得大家有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咱们就多说两句啊。你比如说刚才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痣，脸这个身上长的痣的问题，我们身上有很多痣，可能从小到大就带在身上的。他如果安心心的在那里，而且你在你的眼皮底下，背部你可能看不见，对吧？在你前面的脸上的前面的这些地方的啊，垮子啊、手啊什么的，你看得到的，它没什么变化，你就不要管它，也不要手欠去抠去挠，对吧？你要觉得这个痣长得不好看，影响到美观，比如说脸上的痣，对吧？你觉得不好看，你可以到医院去，让皮肤科的医生拿激光给你点掉、烧掉，都可以的，啊。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一般上面长了一根毛的、长了毛的这种痣，多半都是良性的，对吧？一般都不用管它，啊，一般都不用管它，除非什么呢？它发炎了，它变大了，它旁边有红晕，有不舒服，那你就得去弄，它有可能癌变。好，第三个我再说一下啊，有时候民间的什么什么说法啊。因为这个东西呢，那就看您自己的喜好，不能作为我在节目当中做科普的这个，我们不科普这些东西。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这个对于祝福啊，有些什么好的寓意啊什么的，你喜欢那你就去弄，是吧？你留着你喜好啊。我们单纯从这个你的健康角度啊，我们只分析健康角度这个里面的领域，是吧？天呐，水啊，风啊，财啊什么的，那我们就不在这里做科普，因为中医它本来就涉及到金木水火土，它本来就是涉及到这些东西，作为健康领域的东西，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把一些什么民间的传说这那的都集合起来，那民间的土方子还有很多，那害人的也很多，咱们就不要做在这里讲这些事情，尊重科学，相信科学，搞不懂的要么问我，要么去医院。啊，听医生最后的意见，好不好？1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啊，我是15号。
0: 嗯，您说。
1: 我老伴今年84岁。他三年开始就又血糖高血糖吧。现在目前是餐前在7-8中间。餐后在8左右。最近他另外我们每天都在晚上9点钟开始打胰岛素，六个单位，吃两种药，一种药是波糖，一个种药就是敏格列，这个用量和其实这个什么服务是按一周，我们现在在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但是现在将近一个礼拜他的脚有些浮肿，可是我们在10月2号我们在三院去做了是肾脏的 B 超和连血，但是这个 B 超和连血因为我们不懂都不认得上面写的一些东西这样的那样不懂，我没有办法报告你。我曾经我刚才已经发过，把这个照片发过了，用微信发过去了，但是现在要我连不出来，比方说他到时秒血啊怎么
0: 不念啊，你就直接说你发了，你给我说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在微信上面很多人在发消息，刚才
1: 我叫魏桂珍
0: 啊。你不要说名字啊，我看看你的微信。

0: 的名字我就知道了啊，你等一会儿。
1: 哎，我有哎。
0: 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什么？微信上的名字叫什么？
1: 我现在名字叫老朱。
0: 老朱，好，看到了啊。老爸84岁，糖尿病，餐前八左右，餐后十左右，每天打六个单位利达素等等的。好，这个你这个原来问过的呀？怎么老在问这个问题啊？
1: 问过了，问过了，以前告诉我了，但是现在他脚肿了。
0: 脚肿了，你就问你的糖尿病的医生啊，双下肢的血管是不是堵了，或者肾脏有没有问题啊？
1: 肾脏我们在4月2号做了一次，3医院做了一次 B 超。
0: 嗯，
1: 另外
0: 做 B 超，做 B 超，你看我看一下啊，你的肾功能是正常的，还好啊。哦，你的肾功能下降了嘞。
1: 就是啊。
0: 肾功能不好哎。你这个你哎，对你肾脏有问题啊。
1: 哦，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到医院去看病了，
0: 看肾病内科了。
1: 嗯，肾病内科。
0: 嗯。
1: 你能够给我们推荐一个哪个医院的肾病内科去看呢？
0: 你不是离的三元锦吗？
1: 嗯，哎，
0: 这不喜欢这个医院还是么样？
1: 不是不喜欢。
0: 你人是不是住在月马？你人是不是住在月马场这块？
1: 我现在住到楼顶楼高楼那里。徐家鹏吧。
0: 哦，徐家鹏，好。那你离汉，
1: 现在武汉是最高那个楼房了。
0: 你离汉口近的话，你离汉口过个江就过来了，你就同济西河看着。
1: 哦。
0: 哎，同济西河近呐、啊。我以为你在月马场那边，月马场那里省人民就近一些，你去省人民的这个肾病内科肯定好。你要是在这边，你过个江就到了，那你就离同济西河近，是吧？那您就这两家医院的肾病内科看呗，好不好？你不想看西医吃中药也可以，那你不想看这个西医看吃中药也可以，你就估计就是说糖尿病，听我讲啊，你就估摸着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并发症，因为你这个血糖还是不好，没有控制好，懂了没有？哎，没有控制好，然后它造成这个问题，吃段时间中药把它调一调，再就是可能还有高血压，你血压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我猜得到了啊，就你现在可能你婆婆已经出现肾源性高血压，还是跟这个肾脏代谢有关的，调一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好不好？就这个事儿啊，爹爹。
1: 嗯
0: 嗯，就这了。
1: 好的好的，谢谢。
0: 18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8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帮老师啊。
0: 好，您说。
2: 我就是前年和家人的那个开的士那个叫张光勇的。
0: 嗯，您说问题。嗯，
2: 我的姑父他的眼睛，
0: 嗯，
2: 他就是基本上看不到了。就是我现在回老家了，我问到他的儿子，我跟他说个这个事情，我说我认识一个专家，我说我来跟你问，跟他问一下。
0: 嗯，
2: 你见不见要怎么吃点中药，能不能尽量的拖一下，就是说能控制，就是控制一点呢、啊。
0: 他现在是个什么？他现在看不看得见？什么都看不见吗？
2: 只看见一点点光。他有81岁了。
0: 哦，但是吃中药的话，可能就只是让他看到见光，就是让他
2: 就是说能拖一段时间，就是一段时间。您建议怎么治疗？
0: 好，这个话还是跟您说清楚啊，其他听众朋友也听着。如果还能看得见手指，这就是个门槛。
2: 他看得到，很远就看到一个人走过来了。
0: 别，哎，您不用打岔，你先听我说完。就是，是如果是眼底病，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的晚期，或者是神经萎缩，像这样的一些情况。
2: 他好像是萎缩，我表哥他说是萎缩。
0: 嗯嗯嗯，好，不，你别打岔，就是像这样的情况，他是有个门槛的。就是你起码要看得见手指，别说远处有什么人在晃，如果你连前面的手指一二三，或者说这个手在这个灯光，就医生会在有个灯在你面前晃，你说在左边还是在右边，你如果连这个都分不清楚的话，那基本上就没得治了啊，基本上就没得治了。因为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么详细呢？你这已经是问了可能一回两回了，我就跟你讲，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听众和患者，他没跟你说实话，或者他可能看到的是幻影幻觉，他们并不是真的看得见，听懂了没有？
2: 哦、好好，知道了。
0: 所以
2: 我知道了，我去问。
0: 所以呢，你如果 他不相信，或者他真的就蛮想还是找个医生看。

0: 可以找我们的谢天志主任去面诊，但是我们的医生如果到时候面诊了以后跟我的做法是一样的，确实验证了他是真的看不见，那可能这个药他是不会给你开的，这个钱他是不会收的。哎，您知道就行，哎，您知道就行，我们爱俊团队医生医德非常非常好，好不好？但我话要跟您说清楚，话要跟您说清楚，因为这样的听众和患者他们的意愿非常强烈，他们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跑到医院去的，懂了没有？
1: 我知道，谢主任，我知道。
0: 嗯，好不好？
1: 好，如果就是按
0: 啊，好好，没事儿，没事儿，
1: 不耽误您的大家的时间了。
0: 好，二十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主持人你好。
0: 好，您说。嗯，
2: 我86岁，我这个左眼眼睑啊，它是有那个出血。
0: 嗯，
2: 扩是吧？好像是扩。
0: 嗯，没事儿，出血，眼底出血。嗯，然后呢？
2: 做了2次激光，我现在左眼还是有这个有纹子，有纹路在飞，然后也很多小黑点。
0: 嗯，
2: 现在该怎么办？
0: 哦，是这样子，有听众啊。眼底出血那是属于眼底病，眼底病你要么呢到医院里面去打激光把它止住，把这个血给它封住，把这个血管给它封住，要止血，你要么吃中草药，要么吃中草药防止它出血啊。所以你这个蚊子飞是不是玻璃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玻璃体出血还是眼底出血，你这个要搞清楚，然后到医院里面的处理，然后到医院里面的处理就是分为两块，找西医就是打激光，找中医呢就是吃中草药，都是能治的，要赶紧去。哎，对，反正就是要赶紧去，要赶紧去，别拖，会影响到视力。
2: 哦，
0: 对，刚才我说的中医的谢天之主任也能看这个，你把电话记一下，02-7-8232。
2: 我等一下加个微信吧。
0: 好，微信，微信是198。
2: 198，等一下我记一下。
0: 嗯。
2: 198。
0: 7103。
2: 7103。
0: 8103。
2: 8103。
0: 嗯，
2: 好，
0: 好，记一下啊。好的。
3: 请稍等。您拨打
0: 有些话呢，就是我在节目里面说了已经无数次了，大家记住就行了。就是我们的微信它是有限制的，只能加5000个人啊，除掉我以外只能4999人啊。所以现在我定期在清理啊，我定期在清理。如果是把你删掉了，也没有不要有什么任何的想法。您到时候有问题再加回来啊，你有问题再加回来。你把我的这个号存在手机里面就行了啊，198-7103-8103，它也不影响你打电话。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非节假日是可以打这个电话的啊，198-7103-8103。你不要想当然的早上6点钟打。4点钟打，真的啊，有很多人凌晨3-4点钟打，6-7点钟打，那下午下班了就4点到5点他不打，他卡点打是吧？5点过10分，5点15分他拼命的打，这就很奇怪了。规定时间你不打电话，你怎么专门挑非时段就去打？还有就是你平时加了以后你也不咨询，然后我的朋友圈你也不互动，你也不点赞，你也不转发，那我可能就把这些就暂时不需要的人给他删掉了。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通过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验证，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互动啊。好，我看到了，刚才叫岁月有情一杯水，离什么地陈那一个听众啊，姓陈的一个听众，姓朱的一位听众，心向阳光，姓杜的听众 GYL，还有这个是什么啊，还有几个听众朋友就是刚才跟我互动是吧，这个胆囊结石应该忌讳什么是吧，这个肾结石应该忌讳什么啊，我就不回复了，我就不一回复了，听众朋友啊，你听广播你听到我刚才在给大家说了回复，大家注意就行了啊。好，这个姓朱的一位听众朋友他也蛮懂啊，痛风的人也不能吃豆制品，对的对的啊，写的说的很好，就是这些科普知识最基本的东西啊，最基本的东西你要把它记住，因为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有时候在一起聚餐对吧，一桌子菜，有些菜你能吃，有的菜你不能吃，哇，你做到心里有数， 甚至你要交给别人，您的朋友对吧，你要指点一下啊，昨天才通风里了，那你这个瞎子你莫沾俩，这个豆制品你要莫沾俩，那岂不得的，对不对？你这些都是可以关爱性的一些事情，这些语言你都可以跟人家说啊，是不是啊？哎，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懂啊，你看这个纪委啊，他还知道这个胆囊结石不能大油大油大荤，不能吃大油的食物，对啊，因为胆汁是来把我们化油的，这个胆汁是从肝脏里面出来的，然后呢通过胆总管流到胆囊里面，它是存储胆汁的，胆囊是存储胆汁的。你如果天天吃大油大荤的，鸡蛋也属于荤，尤其是蛋黄，你太多了的话它代谢不掉，因为你油腻的东西太多了，那个胆汁不停地分泌，流到那个胆囊里面，它就会沉淀，它就会凝固，然后就会形成结石啊，会形成结石。所以有结石体质的人，你平时就少吃一些油腻的荤类的东西，少吃一点，尤其是清淡一些。你大油大荤的拿油泡吃的多香啊，但是你的胆囊受不了啊，胆囊受不了。还有一个极端事情，就是那个胆汁太多了，胆囊已经堆不下了，它可能就在那个胆总管里面凝结下来了。所以我们有个病是肝内胆总管结石，就肝脏里面有结石。那是什么造成的呢？那还是跟你大油大荤吃的太多了有关啊，吃多了有关，好不好？这个胆囊结石跟肾结石它是有区别的啊，是有区别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现在有很多听众这几天已经轮着几天都在问啊，轮着几天都在问网络收听的问题。我跟我们收听的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再说几遍，其实已经说了很多回了，包括我在朋友圈里的分享，我们通过网络收听主要是九头鸟 FM 这样一个直播软件，这是我们官方的直播软件。你其他的看到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音呢、啊、什么喜马什么蜻蜓什么什么的哒巴拉巴拉的啊，你别的什么样一些软件，那不是我们官方的，他停不停能不能听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别问。你非要用那些软件，我能怎么着呢？我也不能说不让你去用，是吧？那是人家的软件，我们自己的湖北台的软件是九头鸟 FM。 你喜欢听八花岛一，你就自己手机下一个九头鸟 FM， 你别要用其他的东西，连微信湖北之声的公众号它底下也有链接，那微信也不是我们湖北台的，说个实话，它要出问题那我也没办法。那个时候说用微信公众号听，对不对？那也只是说大家用的多，所以你用这个路径，但是它这个挂着的也是我们九头鸟 FM 它的链接，它如果不让你播了，你那个公众号它也听不了，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九头鸟 FM 这个软件上面来，是吧？这个是最稳定的啊，最稳定的。那又有听众朋友说了，我也下过九头鸟 FM， 有时候也听不了，那是因为每一个软件都要升级，要定期升级。你看一看你的手机的应用程序那个软件里面，你手机里面所有的软件它隔一段时间它都要升级的啊，你手机里面所有的软件，不管是听歌的、看小视频的、购物的、银行的，是吧？你包括聊天工具、微信这些，它定期都要升级。你如果不定期升级，版本高了，你原来是个老的版本，你不把它升级，那个老版本可能就听不了、用不了，使用出现障碍。哎，这些事情要教，好像没办法，好不好？你自己了解一下啊。因为这几天已经很多人在问了啊，已经很多人，我说你在用什么听，那他用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官方软件，是吧？你为什么不用九头鸟 FM？ 你的手机内存那么大，未必就容不下我们一个九头鸟 FM 吗？容不下我们湖北台自己的软件吗？你非要用别人的那些东西来听湖北台的东西，那我也没办法。好，这个就是又说了一回啊，这经常是占时间说这些。好，这个叫姓熊。

的一位听众啊，不念名字，他说小男孩14岁，吃饭还可以，精神还不错，查体温37.5，这个情况已经有4天了，要不要看医生？需要看医生啊，需要看医生啊，这个是不明原因的低烧，你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自己跑到医院去啊，要么呢就看一个中医，要么呢就看一个儿科啊，看一个儿科，14岁可以看儿科啊，可以看儿科，好吧，你检查一下，这是属于低烧，是吧？我们正常体温36.5到37.2之间，你就已经高了啊，高了啊，肯定要看一下啊。好，有的时候这种不明原因的低烧很麻烦的，他可能就说这个体内有热气，也不是个很大的事儿，就是体比较热，是吧？热燥，还有的孩子呢就是便秘啊这那的，对吧？热燥，还有的呢可能体内有某种炎症啊，有某种慢性炎症啊，这个就包括有什么病毒感染，还有可能甲状腺，对吧？比如说甲亢，那等等等等，它肯定有个什么原因啊，肯定是个什么原因，把它查清楚啊。如果西医，听众朋友注意啊，如果西医确实找不到的话，那就看中医啊，看中医，中医有办法。那、啊、这属于温病啊，属于温病。好，这个叫紫薇花的听众朋友说，老师好，肛门潮湿，说是有外痔，但是用了痔疮膏很长时间都没好。你说了用痔疮膏好，你长时间没好，是说外痔没有好呢，还是说肛门潮湿没有好啊？肛门潮湿这个事情呢，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痔疮引起来局部周围组织异常分泌，它有个刺激，也可能本身你的湿气比较重，也可能是你人长得比较胖，裤子又不透气，或者你坐的时间比较长，它不透气，是吧？那都有可能，对吧？包括有些司机，是吧？有些司机他坐的人比较长，他那个坐板呢，他又不透气，他容易湿疹，容易肛门潮湿，还有的呢，骨癣，就是大垮中间，是吧？都烂了。啊，有的人烂得蛮造也，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吧？比如说司机，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要么换一个通风的那个座椅，你做这个事情的，那你就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你这个没有这个功能，你就到汽配城去把你的座椅给它换一个，换一个底下能够通风的，它能够吹风的啊，要连个电，要跟车子上连个电，连个电它里面有个吹风的，透气的，因为你坐时间太长了，你即便是车子里面有空调，它那个空调只是空气当中，但是你那个局部你坐的那个位置它不通风，它窝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是生潮气，它容易烂啊，容易湿疹，是吧？如果你长得比较胖，那叫活动哦。还有这个太潮湿，那你可能就要裤子要穿棉质的呀，要透气呀，是吧？要铺一点粉子，就是像痱子粉那样的吸潮的那种东西。痔疮膏它只是治疗痔疮的，它对于湿疹的效果不好啊。再就是你看一下皮肤科啊，皮肤科的医生也有一些办法，也有一些办法来帮助您治疗湿疹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忘忧草的听众朋友，老伴儿脖子后面长了小疙瘩，摸上去周围有点硬，去看了医生说要把它挖掉，但是它不疼不痒，我想咨询一下，我看一下啊。好。还是一个总结性的话，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啊，你身上整一个某些疙瘩，这个疙瘩如果时间比较长，有一些年头了，两三年没有变化，不大也没有变小，不疼也不痒，一般来说就不管它啊，一般来说你就不用管它，也不要手欠去挠去抠，洗澡的时候特意的用那个开水去烫，那你就有点欠了，它本来就没什么事儿，你惹它干嘛，是吧？好，但是如果你确实心里有个疙瘩，你怕他哪天癌变了，我要早点预防啊，你有这个心愿，那就做个小手术就把它挖了算了，一劳永逸，好吧？哎，你就也没有多大个面积，你把它挖了以后呢，就缝个针，对吧？那你这段时间起码8-9天，你肯定要在空调房里待着，不能出汗啊，不然它影响到愈合。好，回复完了，一个蛮简单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明月知我心啊，这名字起得很有诗意啊。好，看给我看的是手腕上半部分，

0: 治好，手关节长了个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腱鞘囊肿啊，老师傅啊，看你这个手应该年纪比较大了啊，你可能是一个腱鞘囊肿。是这样的，这个腱鞘囊肿呢，一般做一个小针刀治疗啊。比如说我们的正昌财主任，你可以找他看啊，8265-0652，027-8265-0052。如果这个包它没有变大，不影响到你的手腕关节的活动啊，你可以不管它啊，你可以不管它，好吧？它碍事儿，它碍事儿，而且越长越大，你就做个小针刀，弄了就完了啊。这个问题我回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肖什么林啊，他这个不应该不是个名字啊，肖什么林啊？好，那有点像，不敢念。好，这个听众我就问他说，种植牙我看了很多地方，就是价格都不统一。我想选一个性价比高的。你这样的啊，你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你也把你之前的那些就是医院的报的那些材料啊，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什么的，你带着身边，你到时候直接找我们爱心的医生问啊，你就直接了当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就行了啊。他会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性价比高的啊种植牙的方案。电话呢是18571759323，18571759323啊，吴铎院长，口天吴院长啊。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绪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
2: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也见过路边的浪花。
3: 哎呀，
2: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你好，我是金山的黄林，金山的，我姓楼。现在买3箱的送几多什么东西啊？
8: 现在买福和寿多菇多宝业3箱啊，送你3张积分卡。
9: 啊，好好好。
8: 是您要服用啊，还是家人服用啊？
9: 我的儿子。
8: 儿子服用，儿子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9: 胃溃疡，有那个糜烂的现象嘛。
8: 胃溃疡伴有胃糜烂。
9: 他吃要4箱了吧，强烈点吧，比原来。
8: 已经吃了4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了。现在比原来好多了，老大哥，你要告诉儿子，这种疾病啊，他一定要保持前3个月，福和寿多菇多宝业一天干2瓶喝，3个月以后啊再减量。另外呢，福和寿复合益生菌呢，一天要喝3袋，增加胃肠蠕动力，消除胃胀气、大便不好的症状，让他消化好、吸收好。另外还要告诉儿子，不能吃生、冷、硬、辣的东西，胃有伤口，已经溃疡了，如果刺激最容易出血，尤其是不能吃硬的东西，在没有康复以前要学会忌口。
9: 我是儿子，萎缩性胃炎还带糜烂。
8: 萎缩性胃炎伴糜烂，胃萎缩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一定要把身体养好，让抵抗力强大，规避这个风险。那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前6个月建议都按1天2瓶喝，身体强壮了就什么都不担心了。胃养好了以后啊，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按时吃饭，不要暴饮暴食，不要熬夜，胃的问题基本上就不会再发生了。你吃4箱多菇多宝液，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9: 先强烈
8: 这个变化都很好，希望你有耐心。咱们生命细胞3个月一个周期，到一个周期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人生啊，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吃好饭，想吃饭，吃饭香，吃饭有胃口。因为我们的生命活动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不吃饭，我们就会4肢无力，不想说话，不想动弹。你把饭吃好，身体强壮的就快，我们健康了就不容易生病
9: 啊。
8: 再加上生活上做一个管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李帆，感谢你信赖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祝福你早日康复，再见
9: 啊。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8: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咨询一下婆婆这个情况。
8: 行，婆婆什么样的情况啊？
9: 浑身的病，失眠，睡不了觉。
8: 婆婆多重疾病，晚上睡不了觉。
9: 两箱还有两小盒。
8: 卖了两箱，婆婆吃了两箱，还剩两小盒，也就是20天左右吧。
9: 嗯，对对对。
8: 那婆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
9: 睡得了觉啊，肠道还可以。
8: 现在婆婆能睡觉了？
9: 睡得2-3个小时。
8: 肠道也可以了。婆婆原来是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9: 然后她眼睛就是真睡不了觉啊，精神不好了。
8: 婆婆原来是不能睡觉的。

0: 也可以睡2、3个小时了。好，进步很大了，刚刚20天嘛，照这个变化，2个月下来，婆婆的睡眠呢，可以增加到6个小时。
1: 血压不高的嘞，反正很好。
0: 婆婆原来还有高血压，现在血压不高了，多功多宝液恢复细胞功能，可以自我调节血压呀，就会稳定在正常值，非常好啊！爹爹，你贵姓啊？
1: 我也姓裴呀，你这个姓裴呀。
0: 通过婆婆呀对多功多宝液这20天的服用啊，你对复合式多功多宝液应该是非常放心了吧？
1: 光线很好，我听你讲着，我听几年呢？
0: 咱们复合式健康三宝节目你都听了几年了，这也是刚刚行动，可以啊，爹爹，我们有生之年呢，能够用上复合式多功多宝液，就是有福的人呐。你一定给婆婆做指导，让婆婆呀坚持按细胞的生命周期服用，连续服用6个月。6个月以后啊，家里常备一箱多功多宝液。突然劳累、季节变化或者心情不好引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喝2瓶多功多宝液，用这个扫垃圾的方法，把小毛小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不积累就不会成病。让我们用健康啊去呵护财富，
1: 哈哈，
0: 爹爹，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和婆婆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1: 哈哈哈！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2: 李先生，你好，我是齐春的樊万美，我小北呀，还有米兰呢，胃心脏也不好呀。
0: 你患有胃下垂和胃糜烂，心脏也不好。
2: 这一次在住啊，检查上我有胆囊炎，又有肝功能又不好。
0: 你在医院里住院，又检查出来胆囊有炎症，肝功能不好，你这是严重营养不良了呀！你赶快用复合式多功多宝液呀，配上复合式妇科益生菌呐。胃糜烂本身就会导致胃功能障碍啊，消化不良，吸收不好啊。再加上胃下垂，你吃饭又不能吃的多，吃的多了你的胃都难受，这个情况肯定会导致你细胞不断的缺乏营养，免疫功能会越来越低下，等你的病情只会越来越严重啊！如果人体细胞严重缺乏营养，在医院打针吃药也不会起多大作用的。慢性疾病啊，三分药七分养，甚至营养比药还重要。
2: 我想咨询一下，看怎么用的。
0: 多功多宝液一天按2瓶喝，复合式复合益生菌呢，一天按3袋喝，喝够1个月给我打次电话，我再给你做指导。
2: 还配点什么东西呢？
0: 配复合式复合益生菌一起吃啊，复合式复合益生菌是增加你胃肠蠕动力的呀，这样你消化都好了，你消化好吸收好啊，非常有利于加强食物中的营养素吸收啊，这样你身体康复的会更快呀。
2: 啊，
0: 早日康复啊，大姐。再见。
2: 好，谢谢李家人。
3: 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1对1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4: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1对1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 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

0: 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2: 一书一世界，
1: 云梦这个湖北面积最小的县，竟然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秘密。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出土了5批7种战国秦汉简牍，包括《睡虎地秦墓》当中的墓牍家书、郑家湖墓地的中华第一长文孤等等，为研究楚秦汉的善地、秦汉大一统进程当中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填补了传世文献的许多空白。那今天我跟随考古专家一起走进云梦的发掘现场。
3: 以往啊，在这个部位啊，很少摆放这个随葬品。
4: 墓室中同时出土带有龙凤图形的器物意味着什么？发掘过程中惊喜不断。
3: 那个碟子把那个改成梳子。
4: 期盼已久，文字终于出现。
5: 对研究这个墓葬的身份都有很大的帮助，
3: 应该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4: 庞大的墓葬群背后还有哪些惊人的发现？
1: 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考古队员一起啊，了解了 M277号墓葬的发掘过程。M277号墓葬当中还会有哪些新发现呢？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能否解开呢？密封的陶瓮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洗一下头了，把那个石壁都洗了。
4: 经过一上午的忙碌，考古人员对 M277 墓葬的头箱做完了最后的清理测量工作，准备开始提取棺室内的文物。由于棺木周围的缝隙太狭窄，不利于发掘，考古人员一开始打算拆掉一些木板以增加空间。
3: 把这个板子拆了。好，再来两个，再来两个，
6: 下来。1、2、3。
4: 拆木板的过程并不顺利，考古人员决定直接提取棺室的棺板。提取的方式基本按照提取墓葬上方的原木那样，先将棺木撬开，再用绳子捆好推出墓葬。为了保护棺板，考古人员在捆绑之前特意包上了海绵。
3: 快来捡墓。
4: 揭开棺木后发现，棺室内同样也有大量积水，水深达到40多厘米。看不见的水中会有怎样的发现？考古人员一边抽水，一边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
3: 昨天我们在湖乡啊，出了56件这个随葬品，其中呢主要是这个秦墓器要保存非常完整，非常漂亮。我们下面第二层的话，发现有5个大的瓮，上面呢有3个啊保存非常完整，也上面有那盖子盖得很严密，正在做检测。我们估计啊，有部分可能和酒啊有关系。
4: 在抽水过程中，墓主人的骨架渐渐显露。墓室的一端有精美的漆帘，随葬品十分显眼。然而，就在大家把目光聚焦在漆帘上时，罗运兵却注意到，在浑浊的积水中，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
3: 上面的骨是吧？稻谷是吧？现在我们会看到这个，在这个出水过程中啊，里面很多金黄色的那种稻谷的那个颗粒，这个我们原来已经发现过很多墓葬了，都有这种现象。那个棺里面呢，它布一层这种粮食，有的是稻谷，有的是这种小米。哎，我们这次前面发现几个墓啊，基本上都是稻谷，有一个小型墓里面。

0: 种了这个上万棵那个稻谷栗子。
1: 此时，在文物修复中心 M277 出土的蜜蜂陶瓮已经打开，文物保护专家正在清洗陶瓮的盖子。
2: 那个木盖呢，在清洗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制造工艺呢比较粗糙，琢痕呢很明显，并且呢已经有收缩变形。收缩变形了以后呢，它这个密封性是不严的，所以那个墓葬的环境水呢可能是通过这些缝隙呢进入了这个瓮里面。从这个形制呢发现呢，可以推断这个瓮里面的水呢应该是墓葬里面的环境水渗入以后形成了这个液态。经检测呢也不是酒。
1: 检测结果并不是考古队员期待的那样，是来自2000多年前的美酒佳酿，但同时在修复中心又有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新发现。在清理一个长方形漆盒内时，文物保护专家从中摸到了一把细长的木条，下意识地以为这或许会是写满了墨书情篆的竹简。毕竟从发掘之初，考古队便期待着郑家湖墓地能像睡虎地墓地一样发掘出成百上千的竹简
2: 呀。有很多一把，会不会是竹简？
1: 经过细致的清理，反复多次检查，文物保护专家并没有在上边发现任何文字，最终确认这些木片并不是竹简。
2: 这个好像又不是竹简，它是因为它这个前面有一个尖的这样的一个形状，觉得很奇怪。那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也没有看到过。所以呢有很多种猜测。现在初步判断呢，它可能是投壶这个游戏的这个竹简。
3: 修复中心这边被失望的气氛笼罩着，而考古工地却频频传来好消息。
1: 在清理门板和棺木之间的淤泥时，考古人员首先发现了三个铜铃。随着铜铃之间的淤泥被一点点清除，惊喜随之而来，一件龙形玉佩赫然出现。玉佩通体透亮，雕刻的龙形躯体回首，栩栩如生。
0: 以往啊，部位啊很少摆放这个随葬品，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这个首次发现，这个意义很重要。
1: 意外的发现让大家都很振奋，也让大家对边厢的发掘有了更多期待。边厢虽然狭窄，却堆满了器物。在清掉表层的淤泥后，层层堆叠的文物开始显露轮廓，其中最精美的当属一件漆扁壶，壶口仍然是密封状态，壶身上面绘满了各种的图案。
0: 这个侧面呢有非常精美的图案，有动物的形象，还有个人的形象。扁壶这个壶上面呢还可以看到一个绳子，痕迹都很清晰，保存得很好。这是目前应该说这个出入这个扁壶里面应该是最好的一个件器物了。整个绘画的这个图案的这个用意啊还比较特殊，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还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室内的整理才能确认。
1: 此时考古人员在东半厢又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物件，
4: 让他们上去浇水啊。
5: 浇水啊，不要碰。
1: 现场的工作人员将其称为凤形勺，它一侧有像禽类的头颈长长伸出，另一侧像张开的尾巴，尾巴上还会有精美的羽毛，整个造型形象生动，趣味十足。自古以来，龙和凤都是华夏民族的重要图腾，甚至一度是至高权力的象征。M277 的墓葬里既出土了龙形玉佩，又发现了凤形勺，墓主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特殊身份呢？
4: 海水
6: 扁壶是
1: 然而此时考古人员无暇细思 M277 墓主人的身份，将边厢的漆扁壶、漆帘、耳杯等器物一一提取后，最底层的淤泥中露出了一块宽大的木片。考古人员小心地清理着木片上的泥浆。
0: 这是有可能是这个片蛹。
5: 片蛹。
0: 对对，那个片蛹是浮过去的。
1: 哦。周围围满了工作人员。在郑家湖墓地的发掘现场，只要出现木片、竹条，一定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大家心里都保持着同一个期待，那就是文字。虽然天色已晚，一天的发掘已经结束，但没有人愿意离开。罗运兵甚至找来了一个手电筒，迫不及待地观察起来。
0: 是这没错，这谁也不多，还是有几个字啊。
1: 听到有字，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6: 这是一块木牍，上面可能是浅册啊、买地券之类的记载，对研究这个墓葬的身份都有很大的帮助。
0: 这个木牍啊，是我们最后一期的一件文物啊，应该是我们整个 M277 啊，应该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现。这个在我们云梦这个选择虽然发现很多，但是我们这个郑家湖这个墓地啊，还是第一次发现。
3: 虽然只是一片小小的木牍，但它的出现却将考古人员几天的疲累一扫而空。而木牍上面究竟书写了什么内容？墓主人是谁？有着怎样的身份？这些疑问在接下来的发掘当中能否得到解答呢？
1: 2021年9月30日上午，在连续发掘了2年的云梦县郑家湖墓地、湖北省郑家湖墓地，考古队的工作人员一如既往地忙碌着。墓葬 M277 的现场发掘已临近尾声，考古人员正在对下一个要发掘的墓葬 M275 进行前期测绘工作。
0: 这个上面的图都画完了噻，上面的图画完了噻，
7: 完了。
1: 抬开 M275 的锅盖板，首先露出来的依然是一边厢的积水和被淤泥完全覆盖的椁室。
0: 我这个清理难度也比较大，
8: 这个
0: 因为没事，我们上午等会把这个上面这种板子
8: 拿掉，
0: 围板都拿走，把它取走。
8: 因为不拿的话，真的是清关只能单独清关，
0: 对，
8: 清关的难度太大了，也还得打的。绅士。
1: 因为此前已发掘了多座宝水墓，对于这批墓葬的发掘难度，考古队员们早已做好心理准备。领队罗运兵最为关注的还是这一座墓葬下埋藏着什么。
0: 这个墓坟呢，有重大发现，它这个边厢啊，真的是这个非常特殊。
1: 不管是墓葬规模、大小，还是埋葬方式 ，M275 与其他墓葬并无不同。罗运兵为何判定这一座墓葬非同寻常呢？
9: 知道，跟别的那种人还不能拉。
10: 有。
1: 就在考古队员们热火朝天开始发掘 M275 时，旁边正在进行收尾工作的 M277 却有了新动静。
11: 来，下一块。
1: 在 M277 头箱的一侧，两扇紧闭的门出现在大家眼前。准确来说是迷你缩小版的门。在另一侧的边厢里也发现了类似缩小版的窗户。这些门窗有何用意呢？在拆除的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发现门和窗之间连通着整个墓室，似乎是建造墓葬时特意设计的。考古经验丰富的罗运兵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种特殊的葬俗。
0: 我们从文化里面还有一种结构，就是这个边厢和那个棺之间，还有楼厢和棺之间呢、它都会开门开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27 啊，这里面也有门啊，也有这个边厢的门窗都很完整。哎，这个应该是接受主人的这种风俗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证。
1: 受到政治、宗教、经济等环境影响，不同时间、不同地域所流行的葬俗各有特点。

0: 但相同的是，无论哪种丧俗，都是古人生死观最直接的体现。郑家湖 M277 特殊的门窗丧俗也不例外，
1: 体现一种这个古人啊视死于是生的这种观念吧。
0: 视死如是生，视亡如是存。为了让逝者在死后的世界依然能够享受着生前的生活，墓葬的地面或地下建筑、随葬用品会大量仿照世间，因此 M277 墓中不仅有大量的实用器做随葬品，还有像世间的房屋一样有门窗构造。随着门窗相继被取出，整个棺木上方已经空无一物了。但有了昨天在棺木下方发现铃铛和龙形玉佩的经验，考古队员们对棺木下方的发掘尤为注意。
1: 你会把那个棺啊整个往那边挪，我挪过去看看这个下面回来还有东西。
0: 果然，考古人员用手在泥浆中小心摸索时，发现了一颗圆形器物，只有拇指般大小，擦去表面的泥水，色彩艳丽，纹饰繁复。
2: 珠子，
1: 玻璃珠子，哦，这是蜻蜓眼，蜻蜓眼，
3: 蜻蜓眼，
1: 哎。
0: 蜻蜓眼是古代的一种饰品，在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中均有发现，因造型纹饰像蜻蜓的眼睛，故而得名蜻蜓眼。在郑家湖 M277 的墓地，共发现蜻蜓眼15颗，罗运兵推测。他们应该是与此前发现的一些小器物一起发挥作用的，
1: 铜铃啊，小玉佩啊，还有一些料珠，我们就是号称这个蜻蜓眼的这个。正好其他这个文化的一些资料啊，我们推测啊，它就是原来这个棺盖板上面这个一种装饰品，估计原来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它们有绳子穿在一起的。后来这个在漫长的这种保存过程中啊，慢慢它就这个绳子很烂掉了之后啊。铜铃啊，料珠啊，玉佩啊，它就滑落到这个棺底下去了。因为棺下面你看到下面有一个垫木，是有空隙的，所以这个有些文物啊，它就慢慢的滑落在这个棺底下去了。它并不是原来就是放在下面的。
0: 在 M277 墓葬内，考古队员的确也发现了部分捆绑棺木的绳索。
4: 捆的这个棺下棺的时候捆的那个。捆的那个绳子，然后它刚开始是这么直的，一直到底下，
1: 应该没什么东西了。
5: 随着最后一块棺木被取出，意味着 M277 的现场发掘已经全部完成，而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信息却并不明朗。
0: 庆幸的是 ，M277 墓主人的骸骨保存较好。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部体质人类学专家通过对这具遗骸进行检测分析，对 M277 墓主人性别和年龄有了初步的判断。
6: 郑家湖墓群277号墓出土的人骨相对保存的是比较完好的，它的颅骨以及它的肢骨呢都比较完整。通过做基础的性别年龄判断，通过颅骨和肢骨上的这个性别特征来进行判断。那么277号墓的墓主人是一位女性，通过牙齿的磨毫以及耻骨联合面的形态来综合判断的话呢，这位女性她的年龄大约在50到55岁之间吧。
0: 2000多年前，一位50多岁的女子去世后被后人妥善安葬，并精心设计了她的墓葬以表追思。而她生前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为何她的墓葬中会有大量酒器？墓中多次出现秦楚两种文化，她生活的时代环境是什么样的？虽然 M277 号墓地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而对历史真相的求索才刚刚开始。
1: 现在是这样，现在是这个派人呢，一边清泥巴，把那个棺上泥巴清掉，一边抽水，哎，龙石还在，
7: 就是这块板子东西样子。
0: 九月的云梦，气温依然酷热难耐，但为了保证发掘进度，狭小的墓坑内考古队员们只能或跪或趴地挤在一起，快速清理棺顶的淤泥。
1: 这个泥巴多了，这个泥巴那边的，这个泥巴，这个泥巴，哎，这个外面的泥巴，这个泥巴是多出来的。
0: 门这里。此时，头箱里的水泵也在抽着水。
1: 谁啊？赶快叫那个刚才那个博士啊，过来取样。那个小伙子。
0: 令考古队员疑惑的是，虽然已抽出大量的水，头箱内的水位却不见下降。由于头箱与边箱棺室之间相互连通，所以整个墓葬的积水会涌入正在抽水的头箱中，此时只能等待墓中所有积水都被抽出。
1: 这边棺里面水也不是蛮多了，
4: 棺里面水好像现在流的慢了好多了。
1: 对对，没多少水。对，上面有一层淤泥，提墓器好像没看到啊，还。
0: 随着积水的抽出，大量的随葬品终于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突然，领队罗运兵发现了墓室中的异样之处。
1: 比较奇怪啊，我们这个墓的话，我们看到了上面有四个神卯，哎，四个神爷，应该我们原来判断了应该是有一层隔板的，但是我们现在下面呢，没有发现隔板。
0: 有损眼却没有隔板，消失的隔板去了哪里？
1: 看什么？这是那个损眼，这个啊。这个洞洞，这边原来是有个横梁子，一个横梁撑住之后，上面盖一层横隔板，上面封一层器物，那个棺底下再封一层器物，封两层器物。现在我们只看到一层器物。
0: 一起消失的还有隔板上的随葬品，难道是被盗了？考古队员们仔细观察，但在墓室中并没有发现遭盗扰的痕迹，大家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推测或许是墓主人下葬匆忙，所以没有放置隔板。
1: 再来。
2: 好，杨春姐，把那个图片子捡起来。
1: 哎呀，不行了，哥，帮我拿去。
2: 我抓的意思。
3: 在那个棺，能不能站在那个棺板上搞
4: 来？太厚。
0: 然而棘手的是，由于少了一层隔板，随葬品到地面的距离过远，考古队员无法够到头箱内的文物进行提取工作。箱内又无从下脚，如何提取随葬品又变成了一道难题。
3: 这站在棺板上搞来，
1: 请吧，你这个
2: 59，
1: 要动啊，赶紧。
0: 对于 M275 的头箱该如何发掘，现场每个人都急于贡献自己的想法。
4: 挡住了也取不了人，
7: 太高了。
1: 哪个这个大？
2: 就是说，就踩在那个地方。
4: 你一个脚踩那里，一个脚踩这里，你劈一字啊！你能劈我，劈不了啊！
0: 汇总了所有人的想法，考古队员邓超想到了一个可实操的办法。
8: 我准备把脚下到这个门楣这个位置，看到没？它就有这么宽。
4: 谁落个脚？
8: 看这个位置，有这么宽。
1: 好，可以。
8: 我准备把脚落到那里去，然后这边的话，看到没？那有凹的地方，不行，打一根秤子，扶一下。
0: 有了方案。考古队员们立刻付诸行动，为了测试能否在头箱的角落架起一根支撑杆，邓超决定先下去试试这个角落的安全性。
8: 你先不动，你那只脚往哪放？
7: 一只脚要不给这个绳子绑着，这样拉着。哎，把那个脚夹住。
4: 不，
1: 有绳子。我掏一下那里有。
0: 这样提取文物的考古画面，在不了解的人看来。似乎打破了想象中考古工作的神秘感，甚至有些滑稽。而其实，这就是考古人真正的日常。不仅要忍受酷暑严寒的天气，还常常要解决各种不可预料的困难。
1: 安全到了，拉我，必须要拉。安全到了，
4: 这是一个小型的壕瓮，
1: 这里面可能会有东西。
4: 我看一下啊。
0: 随着一件件随葬品陆续取走，头箱下方一件意想不到的器物显露出来。
1: 这个非常漂亮，这个竹丝啊很不容易保存，就是保存之后啊，我们这个提取啊也很困难，所以这个能够复原的这个竹丝啊非常少。
3: 这个竹丝保存的特别的完整，
1: 保存相当完整。

0: 我们古代用来这个装器物的一种容器，就像我们的箩筐一样，在我们南方啊，这种竹器啊，相当的发达，但是很不容易保存。
1: 竹肆是一种用来盛放器物的竹制盛器，直到现在仍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日用品，但由于材质脆弱且用料轻薄，难以在漫长的岁月中保存下来，能完整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
0: 我希望能提取一两个完整的竹丝，这个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竹丝是完整的。
2: 考古专家们还会有哪些新的发现呢？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王总，您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4: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6: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明明，别玩球了，会吵到楼下的阿姨哦。
1: 知道了。
0: 明明，关门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打扰到隔壁的爷爷。
1: 知道了，知道了。
0: 明明，骑车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小朋友。
1: 妈妈，在家要注意，为什么出了门还要注意呢？
0: 明明，这里可不仅仅是咱们一家人的家，这里还是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家。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我们的小区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可爱呀。
2: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0: 今天你给孩子安排注意事项了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的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说个心里话，老人丧偶后害怕孤独，这是否属于抑郁？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7: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8: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先从一个熟悉的场面聊起。饭桌上，孩子低头捧着手机打着游戏，父母一筷子敲过去说：“又打游戏，作业写完了吗？”收手机，拔网线，家里一提游戏俩字儿，就像点了炮仗。因打游戏和子女起冲突的父母如今非常常见，可因为打游戏和儿子成为战友的60岁老母亲，你见过吗？在广东梅州就有这么一位，她叫钟娟娟，今年60岁，网名六六的娟姨，年轻人喊她梅州枪奶。鼻梁上架着300度的老花镜，打了6年的反恐精英，攒下了8000多个小时的游戏时长。在2024年底，一场线上表演赛上，他一枪爆头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17岁天才选手，又一记空摘放倒另一位顶尖职业选手。网上呢有句话特别火：“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狙。”不过今天我们想讲的不是老太太打游戏真厉害这样的猎奇故事。在20年前，钟娟娟把游戏当成这个家的头号仇敌，掀过网吧门帘，把儿子从游戏里拽回家。20年后的今天，母子俩却成了并肩作战的队友。这8000小时的枪声里，藏着一段代际和解，也藏着一个女人退休之后重新找回自己的旅程。
9: 2002年的梅州街头，网吧像春天的野草，一夜之间从巷口冒出来。放学铃一响，成群的中学生凑上几块钱，钻进昏暗的小屋，烟雾、汗味、泡面味混在一起。一个读初二的少年戴着掉皮的耳机，正端着枪冲在最前面。塑料门帘被人一把掀开，他的后脖领猛地被揪住，回头是母亲，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他拽着他的胳膊一路拖回家。这样的拉锯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学时代。那时候钟娟娟认定了游戏是这个家的头号仇敌， 没人想到20年后角色会彻底颠倒。2020年的春天，一家人困在家里，54岁的钟娟娟站在儿子身后，看着屏幕里飞快晃动的画面，忽然问了一句：这东西怎么玩的？你教我动动鼠标。从那天起，他一头扎了进去，走着走着撞墙，小小的台阶跨不过去，晕三地，晕到跑去洗手间干呕，洗把脸又坐回电脑前。儿子给路由器设了定时断网，凌晨一过 WiFi 被掐断。当年在网吧抓儿子回家的母亲，如今成了被儿子站在门口催着睡觉的人。曾经被视为家庭仇敌的游戏被两代人重新拾起，母与子，旧与新，以一种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撞出了新的生机。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
8: 故事的起点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闲话，做软件开发的儿子所得赋闲在家，天天关着门在卧室里打 CS。 钟娟娟呢，进屋倒水，常常站在儿子身后看上一会儿，屏幕里的画面飞快晃动，他看不懂那些在街巷里奔跑开枪的小人，心里却生出一丝好奇，当年那个让儿子着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有一次一局打完，索德摘下耳机揉眼睛，钟娟娟随口问：这东西怎么玩的？你教我动动这个鼠标。索德愣了一下：你真想学？钟娟娟回答：闲着也是闲着，你教我试试。在索德记忆里，这是母子俩多年来头一回像朋友一样说话。此前母亲出现在他游戏人生里的方式几乎只有一种，那就是抓他回家。索德玩 CS 玩了30来年了，一直想跟父母解释游戏并不是毒药，可是母亲的耳朵始终关着。想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得把时间往回拨20年。钟娟娟的前半生是在体力劳动里熬过来的，她生在梅州的小山村，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小学没念完就辍学了。两个儿子出生后，丈夫在乡镇学校教书，工资微薄，她靠着摆地摊卖衣服，又去商场当洗发水促销员。一天下来，脚踝肿得发亮，鞋都脱不下来。她把苦都归结为自己没文化，所以一遍遍叮嘱儿子好好念书，将来体体面面坐办公室。可孩子偏偏一头扎进了游戏。2002年前后，网吧开满了梅州的街巷，读初二的儿子索德跟着同学走了进去，在呛人的烟雾和嘈杂的喊声里找到了青春期最直接的快乐，而代价就是频繁晚归，成绩一路往下掉。钟娟娟心惊胆战，下了班来不及换工服，就骑着自行车沿街找网吧。她掀开厚重的塑料门帘，顺着一排排后脑勺辨认。索德记得有一次他正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后颈突然被一个人一把揪住，回头是母亲，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他被一路拽了回家。类似的拉锯持续了整个中学时代，可母亲认定那些都是不想念书的借口。比起成绩，他更担心的是孩子的身体。小机房空气浑浊，半大孩子一坐几个钟头不吃饭不动弹，身体早晚会垮掉的。心理学上有句话说，父母对游戏的恐惧表面上是怕孩子学坏，骨子里是对失控的恐惧。孩子不再听自己的，不再沿着自己铺的路走，父母感受到的是被推开，被世界抛下。于是他们把焦虑拧成一股绳子，越拽越紧，而绳子那头的孩子只能越跑越远了。直到2020年，钟娟娟自己坐到电脑前，手是僵的，左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右手一抓鼠标，屏幕视角就甩到天上，想往前走，食指长按到旁边的键。索德从最基础的卧姿教起，WASD 管前后左右， Shift 是管慢走，鼠标管方向和开枪。钟娟娟走着走着就撞墙，连个小台阶都迈不过去，玩了10几分钟，3D 眩晕都涌上来，一阵恶心。索德劝她：算了妈，你这个年纪玩不了这个。可是钟娟娟洗了把脸，又坐回电脑前说：我就不信我连走个步都学不会。索德被母亲手足无措的样子给逗得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心里又有点发酸。看着母亲认真起来，索德也开始认真当教练，把鼠标的灵敏度调到最低，减缓画面晃动， 在常用的案件上贴上红色的标签纸，还找来一个塑料皮记事本，让他把暗壁买枪、准心放平一条一条地记下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交就交出了一个网瘾老太。做完家务，钟娟娟就往卧室里钻，一坐大半天，常常过了正午，锅还没有揭开，一家三口只能点外卖。老伴路过门口，直摇头说：“一把年纪了，怎么跟小孩一样着迷？”到了晚上，老伴催着他睡觉，钟娟娟嘴上答应，手指还在键盘上敲着，不知不觉打到凌晨一点。实在没办法，索德给家里的路由器设定了断网时间，凌晨一过，信号被强行掐断。他笑着说，以前是妈妈到处抓着我打游戏，现在反倒成了我每天站在门口催他早点睡觉。从抓到催，这场角色的颠倒其实是母子关系重新校准的过程。心理学里说，青春期之后父母最艰难的一刻是承认孩子已经长成一个独立的人，拥有一个自己进不去的世界。钟娟娟用了20年补上了这一课，不是靠讲道理，而是坐进孩子的世界里，从看不懂开始学。另外，心理学上讲共同活动，再深的带起鸿沟，也怕两个人一起做一件具体的事情。对这对母子来说，这件事就是游戏。当母亲戴上老花镜的那一刻，她不再只是管游戏的妈妈，而是儿子的学生、队友、同路人。逆转的母子，这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也包括他们自己。
9: 凌晨的梅州，整座小城都睡了，最靠里的那间卧室还亮着灯，宽大的耳机下面压着半白的短发，鼻梁上的老花镜滑下一截，他也顾不上扶。屏幕里是灰色的三维空间，四周不断跳出白色小球，他握着鼠标一下一下甩过去，锁定激发。为了把僵硬的手腕练成肌肉记忆，这个连续打碎150个靶标的测试，他每天要反复打几十轮。最快的一次36秒打完，比年轻的儿子还快5秒。儿子的父亲也曾好奇上手，练了不到一周放弃了。半年过去，当年连路都走不直的阿姨开始在线上排位赛里爆点，带着客家口音的声音顺着麦克风传出去，路人队友以为是变声器恶作剧，公屏上直接敲字，小学生别来搞心态，赶紧退了去写作业。他很少生气，说到底还是实力不够，没有别的借口。看母亲每天泡在游戏里，索德提了个建议，反正你玩这么长时间，不如开个直播。2020年7月，钟娟娟在 B 站开播，2023年转到抖音，直播间同时在线上万人。一个当过育儿嫂的退休妇女，就这样一步步把自己打进了另一个江湖。谁能想到，她人生里最大的一场转折，是从“闲着也是闲着”这句闲话开始的。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带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
8: 先说说育儿嫂这三个字背后的日子。钟娟娟这一辈子几乎都是在伺候别人里过来的，伺候孩子，伺候家务，伺候生活。退休以后，他也试过像别的老人那样过日子，阳台是弄几盆花，客厅电视从早开到晚，邻居拉着他去跳广场舞，他去了2回融不进去，他说聊来聊去好没意思。然后他坐进了那间卧室，从育儿嫂到游戏主播，中间隔着的是一台电脑、一副老花镜和8000多个小时。直播的日子呢，并不光鲜，摄像头只对着他的侧脸，不经简陋。上午打单机练枪，下午打天梯排位，爆点位时他拖着客家枪喊大残中门还有一个，身子随着准心甩动往右偏，脖子伸得老长。他一边收下击杀，一边慢条斯理地跟弹幕聊着中午吃了什么菜。因为嗓门亮，带着点辣条音，刚开始常有队友以为碰上了一个逃课的小孩，喊你怎么不去上学，把他给踢了。钟娟娟也不恼，反而在游戏间隙当起了大家长，提醒年轻人按时吃饭，劝大家多跟家里的老人说说话。她说，其实老人们也想知道你们天天在看什么玩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真正难熬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一个60岁的阿姨打出高水平，电竞圈里没出现过。有人说她开了透视自瞄外挂，有人咬定屏幕死角里藏着年轻的打手在代打，还有人传她是八。

0: 着黑屏发呆。他想过干脆不玩了，可转念又觉得不服气，为什么老年人认真做一件事儿就要被骂？做母亲的难道就一辈子只能围着锅台来转吗？这句不服气撑住了他。慢慢的，日子起了变化，索德索性辞了原来的工作，回家专职当幕后，硬件调试、推流切片、后台留言和商务全都归他。他还给直播间装了文字转语音程序，让弹幕能够直接读出来。母亲被击杀，进入观战状态，他就做了一个嘎了观战中的小牌子让他举着，免得新观众说一眼假。2025年，钟娟娟有了自己的电竞房，配上了专业设备，直播成了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一家四口宽裕了不少。有报道说，2025年他的收入已经是打游戏钱的10倍，成了全家收入最高的人，从家庭主妇变成了家庭主力。儿子索德打趣地说，他现在家庭地位最高了。生活也在悄悄地改变，以前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聊的无非是柴米油盐，现在饭桌上多了一道话题，职业选手的打法、新出的游戏，一家四口都会打游戏，偶尔还能切磋两把。直播间外，钟娟娟还是那个安静的老太太，门口种着三角梅、石榴花、茉莉和樱花，一年四季打理。她说，粉丝互动越多，我越有劲儿，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这段路值得咂摸。心理学上，退休常常被看作一道隐秘的坎，社会角色没了，能挣钱的、被需要的身份被剥掉了，很多老人在这种落差当中一点点缩进了沙发。钟娟娟没有，她给自己重新找了一个角色，一个能创造价值、能被看见的角色。直播间里有几万人看着她，她记住老粉丝的 ID， 弹幕读出来，她慢悠悠地接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什么都养人。再加上经济上的独立，他不再手心向上，而是能撑起一个家的人。家庭权力的结构就这样悄悄地挪了位置。当一个女人重新感受到自己有用、被爱、被尊重，她的腰杆就直了。8000个小时，离10000小时定律还差了一小截儿，可她已经足够把不可能打成了可能。当然，母子俩也吵过架，排位赛的关键局，索德让她架点别扔道具，他端着枪冲了出去，瞬间被对手击倒，整盘局给崩了。摘下耳机，儿子埋怨他不听指挥，他一把推开鼠标说，我扔道具限制他怎么不行了，不要冲我大呼小叫的。半个小时后，索德端来一杯姜茶，打开回放，一针针地给他分析视野盲区。钟娟娟抿了口水，主动搭话，刚才我也是急躁了。从育儿嫂到游戏主播，再到撑起一个家的主力，钟娟娟说只是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可就是这些想做的事，让她在60岁这一年重新站直了腰板。
1: 2024年12月，一份表演赛名单在电竞圈掀起波澜。主办方请来了一支豪华阵容，3位来自 S 级战队 Spirit 的职业选手，其中包括17岁的俄罗斯天才 Donk， 世界排名第一，被视作反应速度和枪法的巅峰。圈里甚至流传，全世界有机会打败 Donk 的可能只有15个人。而名单的另一头，是一个年近60旬、游戏龄才4年的老太太。舆论几乎一边倒，这主办方是拿老太博眼球。比赛当天，钟娟娟端着 AK-47 卡在掩体后面，门缝里一道身影快速晃过，留给人类反应的时间只有0.几秒。她没有迟疑，右手食指稳稳抠下扳机，枪响人倒。同一个回合，另一位顶尖选手 SHEL 在空中跳起晃动身位，他稍挪几步，一记空摘又把他打了下来。几天后，主办方放出了第一视角的慢放录像，逐帧分析之后，原本等着看笑话的年轻人彻底不说话了。弹幕里梗图满天飞，你可能真的打不过我，乃人老了，看什么都是子弹时间，还有那句传遍全网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狙。一个60岁的老太太一枪爆头了世界第一，她火了，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一枪的背后是8000多个小时里无数个输掉的夜晚。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带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
0: 比赛那天，钟娟娟自己是什么感觉？她说，

之前就想，他们是职业选手，我一定要冷静、认真、谨慎地跟他们打。打完反而没什么感觉，过几天就忘记了。事实上，那场录像主办方隔了5个多月才放出来。朱桢分析之后，年轻人才惊觉，这位年近六旬的老太太打出了不输职业选手的一枪。这一枪改变了很多事情，采访、活动邀约蜂拥而至。57岁之前从没出过广东省的钟娟娟，第一次坐上飞机，飞到北京、上海、成都，去看那些只在电视里见过的摩天大楼。她看什么都新鲜，说像一场梦一样。有年轻人在后台私信倾诉烦恼，她坐在窗头，用手写输入法一个字一个字的回复，但从不厌烦。她说，和他们聊天，感觉自己变年轻了。但一开始，钟娟娟其实很拧巴，突然成了网红，她没什么安全感，不敢跟老家里的亲戚提自己在打游戏，更不敢说自己成了主播，怕他们觉得自己在吹牛，更怕别人指指点点，说一个快60岁的老太太不务正业，没有个老人该有的样子。直到有一次去菜市场买菜，一个中年人拿着手机突然停在她的面前，惊讶地喊，娟姨，我在抖音上刷到过你打比赛了。钟娟娟先是愣在原地，紧接着心里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说的骄傲。那一刻她明白了，这件事儿值得骄傲。在直播间里，她总叫别人年轻人，这一回轮到她被这个世界认出来了。她也慢慢地读懂了游戏。钟娟娟说，很多父母不理解一款游戏为什么能让孩子那么痴迷，可她在游戏里泡了几年之后懂了。她说，很多时候孩子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出口，于是亲手在游戏中塑造了另一个自己。他觉得只要不过度沉迷，这份热爱就应该被尊重，而且他也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人觉得老年人就该带孙子跳广场舞，但钟娟娟觉得，我打游戏既动脑子又练手速，不比发呆强多了吗？只要你敢坐下来学，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后来有粉丝闯进了直播间问，这么大年纪还玩游戏吗？还没等娟姨开口，弹幕已经把她护住了。年纪大就不能打吗？60岁正是拼的年纪。娟姨看着屏幕哈哈大笑，重复着那句话，对，60岁正是拼的年纪。这不是一句鸡汤，数据在印证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的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电子竞技用户超过4.95亿人，其中银发玩家已经突破2000万。钟娟娟在成都见过一支平均年龄65岁的银龄战队，她的家乡广东2026年将举办首届电竞月超，她说自己特别想去现场感受一下气氛。4亿多玩家里，60岁还能一枪爆头世界冠军的老太太，恐怕只有钟娟娟一个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幸运的，千万人里5000万分之1的那种幸运。可这份幸运并不是上天掉的，它来自8000多个小时的枯燥练习，来自我就不信我学不会的倔劲儿，也来自一个女人的前半生。她吃过苦，熬过夜，被人看清过，却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自己。最后要聊一聊一个细节，钟娟娟小时候，村子附近有一处高高的河坝，那是她童年里最开阔的地方。夏天，她最爱爬到坝顶，顺着陡峭的草坡飞快地滑下来，风猛烈地灌进衣服里，就像在飞一样。那是贫瘠年代里她为数不多的快乐。几十年之后，这种感觉在游戏里复苏了。在原神的虚拟大陆上，钟娟娟最喜欢做的不是打怪升级，而是操控角色从山崖上一跃而下，张开风之翼滑翔。她说那种感觉特别好，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又变回了当年那个敢从河坝上不管不顾滑下来的小女孩。山风很大，迎面吹了过来，整个人轻快的像要飞了起来。毕竟河坝一直都在，风也一直都在，只要你愿意再跑一次。也许您不打游戏，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一件让自己眼里有光的事儿，可能是唱戏、种花、钓鱼，也可以是60岁那年坐进儿子的游戏世界里。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把人的一生分成了8个阶段，
到了晚年，人面对的任务叫做自我整合，回看自己走过的路，是觉得这辈子值了，还是觉得这辈子白过了？往往呢，中间只差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对于钟娟娟来说，这点东西是游戏，又不只是游戏，它是一扇门，让她重新走进儿子的世界，是一面镜子，让她照见年轻时那个敢冲敢闯的自己，是一张船票，载着一个在厨房里忙活大半辈子的女人去往更远的地方。她60岁了，戴着老花镜打游戏，有人觉得这是猎奇，她却觉得这只是一个人在漫长的家庭生活之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重新成为自己。如果您的家里也有一个说不通的孩子，或者一个闲不住的老人，不妨想想钟娟娟。和解有时候不需要讲大道理，只需要你愿意在某个下午搬一把椅子，坐在他的世界旁，问上一句，这个好玩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个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回自己的河坝，以及属于自己的风之翼。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

0: 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八千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太空是回不去了，他说啊，事实证明任何一件事儿能坚持做一万个小时，就能成为行家里手。书名他说，本质上不论是什么样的年纪，都要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Five 他说，我看过这个阿姨的视频，经常能刷到，还是在想是不是我老了成老太太了啊，也会是她这样。看他的视频没有颓废的感觉，反而有了一种我也快成长成老太太，怎么才能够有他那股劲儿的感觉，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这样的人。 EVCR 他说啊，游戏不是教育失责的背锅侠，但是现在孩子现实没有社交，只能靠互联网社交，也不是家长的错。零零后、一零后是生活在互联网的一代，只要控制住时间不过度就没事了。好的，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老人丧偶后害怕孤独，这是否属于抑郁？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感觉父母不再为我兜底之后，幸福感明显下降，该怎么办呢？
2: 每天工作都对工资不满，觉得付出太多，收益太低，而且看不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大学兼职时一天赚七八十块也心甘情愿，主要是当时干个两三天就结束了。现在却会计算时薪，渴望更高收入，还会担心存款能支撑多久，也清楚生活成本不高不低，只要工作一停就会焦虑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可我又舍不得放弃这份工作，觉得自己无论是存款还是能力都还没准备好。一方面觉得生活毫无幸福感，另一方面对婚姻也很悲观，认为当下仍是男权社会，女性因生理结构差异导致资源获取能力受限，却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科技进步能完善养老保障，降低养老风险。同时我又想提升当下的生活满意度。
1: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仔细阅读了您的留言，逐渐了解了您所描述的内心感受。比如对于当前工作状态感受到了不满，认为自己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这份工作似乎每天都在消耗着您的精力和热情，却没能为您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这种停滞感让您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回想大学时期，即便兼职一天只能赚七八十元也是甘之如饴的，那是因为当时所处的角色和情境完全不同了。那份工作只是短期的临时的体验，既没有长期的压力负担，也无需为遥远的未来做过多考量，心态自然轻松。如今您自己已经变得更加成熟，肩负着规划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远的人生的责任，面对现实压力也随之显著增加，那么内心渴望改变，想要辞职却又缺乏立刻离开的底气，同时又不甘心就这样安于现状，这种矛盾心理让人渐渐陷入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恶性循环之中。而目前呢，对于婚姻关系保持着悲观的态度，或许

0: 正是因为您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变数，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防御机制，希望啊依靠自己独立生活，不敢轻易将人生与希望还有幸福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那么老师是想对你这样说的，其实是可以尝试允许自己不必狂热地热爱工作的，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只需要专注于完成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避免过度的精神内耗和自我苛责。同时呢，也不必急于立刻做出辞职的决定，那么可以事先为自己铺设一条缓冲的道路，比如有计划的储蓄资金，学习新的技能，持续的充实和提升自己，逐步积累随时可以离开的资本与勇气。要记住，幸福并不总是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它呢往往就藏匿在琐碎的日常当中，那就是享受一顿美味佳肴，给自己放天假好好休息，感到疲惫的时候就买上一份小礼品，或者是喝一杯喜欢的奶茶，学会用这些小确幸来安抚和取悦自己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幸福呢，本就由这些细微的瞬间拼接而成，我们无需等待拥有足够的财富之后才能够去追寻它。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海外毕业一年只能够打零工，一闭眼就焦虑失眠，又该怎么办呢？
1: 我在海外毕业一年了，始终没找到专业对口的正式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身边的同学也大多是类似情况，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平衡，可父母总催我找正式工作，还帮我联系国内的机会，我很感激他们的心意，却忍不住感到抗拒和压力，不想接受帮助是因为我怕父母的介入会完全抹杀我的努力成果，怕被指责什么都没做全靠父母，更怕从此背上还不清的人情债，未来要为还债牺牲自己的可能性，而且就算接受帮助，进入职场后要是关系不硬，还是得看别人脸色，至少现在打零工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心里踏实些。可另一方面，我又有点想接受帮助，毕竟我还是喜欢本专业的工作，担心职业空窗期太长会被行业淘汰，而且一年没找到正式工作的压力已经快让我撑不住了，几乎每次失眠都发生在和父母联系之后，还会伴随恶心的感觉，实在受不了了。我想留在海外工作，或者至少不在出生地工作，是因为我想和父母保持一点距离，给自己时间建立自信，至少确认我有能力靠自己挣钱活下去，也想弄清楚我留在国外到底是因为害怕主体性被剥夺，还是真的喜欢这里的环境或职业。我总觉得自己做事情都是出于恐惧而非真心热爱，但同时我又觉得耗不起了，社会不会等我，我不想打一辈子零工，最近只要一闭眼这些问题就涌上来，根本睡不着，我急需一个答案让自己安心，可找到答案又需要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是可以放弃和牺牲的，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的回复。从表面上来看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似乎仅仅是关于工作的选择的矛盾与纠结，但是实际上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渴望自主掌控个人的人生方向与担忧永远无法摆脱父母掌控之间深层的心理冲突。那么最核心的恐慌是在于害怕自己无法真正的按照内心意愿来生活，无法成为真实的自我。那么这位朋友提到的自己常常因为畏惧和压力而行动，并非是发自内心的，比如说每次和父母通电话之后呢，夜晚总是辗转难眠，在内心的认知框架里接受父母的任何帮助似乎都等同于签下了一份无形的契约，意味着未来将一辈子受制于父母的意愿，丧失独立自主的可能性。那么这位朋友仿佛觉得一旦接受了帮助就必须用整个人生去偿还他们的付出，而这种可能永远的失去自主性的前提正是这位朋友最深的恐惧来源。那么你感到自己必须为父母的养育之恩和额外的付出来买单，需要独自承担他们为你找工作所付出的一切代价，正是因为这种无比沉重的责任与压力让你陷入焦虑的持续的影响当中，甚至严重影响到睡眠和日常心境。那么或许你在国外迟迟未能找到与所学专业匹配的理想工作，部分原因真正的是在于那种啊，一旦回国就可能陷入父母控制的强烈恐惧里。 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不受干涉，维持一种自主的错觉，你才选择暂时留在国外，以打零工的方式拖延和逃避父母可能的影响。同时看到身边有许多留学生

0: 的处境非常类似，而这种大家都差不多的这种对比也能让你的内心获得暂时的平衡与安慰。然而年龄带来的紧迫感始终是存在的，你深知随着时间推移，就业机会可能会减少，所学专业知识长期不用也容易生疏和荒废，内心渴望拥有一份稳定且有发展的事业，来真正的撑起自我的价值感和主体感。那显然啊，长期从事零散工作并非是可持续的人生规划，它更像是一种为了短暂躲避父母影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那么这位朋友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终究需要在回国寻找正式工作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之间做出明确选择，而最近情绪焦虑在加剧，正是因为毕业已满一年却仍未找到稳定工作，在国外面临切实的经济和生存压力，同时也害怕被快速发展的行业所淘汰，错过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即使考虑回国这条路径呢，内心依然充满了顾虑，比如说如果完全依靠自己来找工作，可能因为没有过硬的背景而不得不处处看人脸色，受制于领导，如果接受了父母的帮忙安排工作，又会担心陷入父母的掌控，似乎怎么选都难以摆脱那种被人支配的无力感。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也并非是你愿意长期从事的状态啊，这几个选项眼下看起来似乎都无法真正契合自己真实的需求。所以在这儿啊，我们得明白，人生并没有任何一个选择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面对当下的困境，或许你可以将问题啊尝试着进行分解，区分轻重缓急，哪些是眼下必须要立马应付，关乎生存底线的，哪些是可以容许逐步来解决，属于发展层面的。比如如果现阶段找不到工作，就可能面临生活的基本的无法保障这样的窘境，那么当务之急便是先想方设法获得一份能够带来收入的工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通过父母介绍还是自己去应聘，首要目标是解决生存需求，对不对？待生活稳定，压力稍缓之后，再从容地去应对和思考那些关于长远发展、人际关系和情感复杂的深层次的担忧。至于如何偿还父母的人情，如何处理复杂的职场关系这类的问题，其实呢，都是可以在人生进程当中逐步解决、灵活调整的。接受一次父母的帮助，并不等同于你签下了卖身契，永远无法挣脱。即便啊，父母偶尔提及他们的付出，那么也是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保持自我边界的前提之下，以及你自己的节奏和形式去表达感恩与回馈的，而不是必须要通过事事都顺从、牺牲自主权来抵偿的。同时呢，如果工作不满意，其实未来可以调整岗位，转换职业方向。人际关系若是遇到挫折，那可以通过沟通、学习与反馈来改善，这些都是个人成长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挑战和修炼。即便是在国外打零工，例如从事服务行业，同样也需要遵守工作规范，听从合理的工作安排，努力满足顾客需求。在任何环境当中为他人工作，其实本质都是相通的，那就是除了付出劳动与技能，也要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互动，在协作与磨合当中逐渐成长。那么现在呢，要试着将这些挑战视为成长的必修课了，而并非是对于自我的威胁，同时更多的看见并信任自己内在的力量。那么你会在这个应对与适应的过程当中逐步的积累经验，培养能力，变得更加有底气。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无法接受母亲的习惯性的反驳，该怎么办呢？
1: 35岁女儿目前已育有宝宝，因母亲帮忙带娃常共同生活，但自儿时起就与母亲难以沟通，她几乎会在我每句话后先反驳，再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她的观点与我完全一致，仍要先反驳，有时不等我说完就打断并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在涉及我的安全或基本需求时，他也不顾我的诉求，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还擅长软对抗，不发火，不直接反对，却反复唠叨直到我妥协，比如盛夏最热时也不让开窗。通过学习我明白，这背后是他渴望被看见，想证明自己，以及他的焦虑和在意的事。但事无巨细的小事都要反复沟通，有时还无果，还是会让我情绪崩溃。他做事没有重点。 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排序，我无法完全放任他按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他的要求做，连先搁置一下都不允许，这让我常常崩溃。另外，父亲习惯否定我，爱人是直男也常难以沟通，我知道自己有被看见、被重视、被认可的需求，却不知如何满足，也不知如何与母亲平静相处，希望老师指点，感激不尽。
0: 同样也是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首先呢，通过这样的描述能够感受到这位网友内心的痛苦、委屈和愤怒、难过，还有一些无奈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关于母亲的行为，这位网友已经做了一些观察和探索了，比如说通过学习知道母亲是希望需求被看见，想要证明自己，还有她的焦虑和在意的事情。母亲年纪越大，言行越容易受到潜意识的驱动，改变她会非常困难，如果她自己都没有觉察，不想改变，大概率呢会一直维持现状。她习惯向外求，那就是当外界无法满足她需求的时候，就会陷入循环，直到获得想要的回应，或者是感受到了安全，能够掌控外界为止。再比如这位网友形容啊，他做事，也就是母亲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的来排序，那么作为孩子无法完全的任由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照他的要求来做，连先搁置一下都不允许啊。这样的一些表述或许源自于母亲内在的无趣感，母亲在努力建立秩序感，却可能困在幼儿时期的规则敏感时期，那就是儿时想主动安排做事的顺序，追求事物的完整性，却未被父母或者是养育者所允许，导致这个需求一直没能够被满足，只能通过重复类似行为来弥补。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或许我们觉得无关紧要，但对他而言是维持内在秩序的关键。他要求按照自己的顺序和想法做事，本质上其实啊，就是在寻求安全和掌控感。所以我们分析了一通，大概率改变母亲非常困难。那么你或许在理性上理解他的行为，但是内心还是有所抵触的，那就是一旦产生对抗心理，就更加难以影响和改变他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来看看作为当事人孩子啊，这个母亲的孩子自己的感受。在习惯反驳母亲、习惯否定的父亲的身边长大，你自然而然会渴望被认可、接纳和肯定的。这种渴望的背后，你也可能会复制他们的互动模式，也就是期待你的父母非常认同你，却习惯了去反驳你的父母。不过作为子女，你比他们多了一份觉察，这是非常大的优势。有了这份觉察，那么你就可以先从改变自己开始了。比如你期待母亲允许、接纳、认同你，但现实当中她习惯了反驳，这个时候你可以暂停一下，先给自己允许、接纳与认同，这是在重新养育内在小孩，逐步走出原生家庭的互动模式。在与父母相处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委屈、难过、愤怒和无奈的时候，不妨先停下脚步，给自己一点空间，去看见情绪背后隐藏的真实需求，这便是内观自我的开始，而并非向外索取答案。这种内观会让你更加懂得自己的情绪，也更加清晰自己的需求，从而与情绪达成和解，逐渐变得很包容与接纳。而这份内在的成长终究会外化到与父母的相处当中，你对自己越容纳和包容，对于父母也会容纳和包容，这种无形的影响会放下他们的防御，在爱与理解当中自在地做自己，活出真实的模样。比如当母亲再次习惯性地反驳你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来吵架，首先要做的是暂停反应，将他的情绪与他的本人来分开。那一刻他或许会回到内在小孩的模式，他的情绪并非是针对你的，而是内在创伤被触发了，这样你就不容易被他的情绪所裹挟，能够更加沉着冷静地看待当下的他，真正的与他的情绪划清界限。其次呢，你可以试着说出你母亲的情绪，帮他觉察到自己的状态，避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做出自动化的反应，这也能够让他更加冷静地处理情绪。最后呢，要试着说出母亲的需求，并且学着去满足，这能够帮助他回归理智，也能让他内在获得成长。当然啊，做到这些的前提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就是你自己先得成长起来，当你的内在得到满足，才有能力给予他人。

0: 所以你需要先让自己成长，先与自己的情绪和解，不被母亲所影响，多给自己一些认同、包容、理解和支持，这便是你人生的功课。
1: 这条路或许并不容易，但是生活中的点滴痛苦都是提醒，它让你不断内观，不断成长。每次冲突，每次痛苦，其实都是成长的奇迹。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老人丧偶之后因为害怕孤独而依赖儿子，这是否属于抑郁，该如何应对？
2: 老年人丧偶后害怕孤独，暂时搬至小儿子家居住，对儿子十分依赖，儿媳认为老人没病，
0: 只是做这种理解对吗？老人的情况是否属于抑郁症状？非常简短的一段的提问描述啊，我们的老师这样回复的，虽然不确定这位提问者与老人的关系，但能够感受到对于老人的关心与这种疼爱。对于老人而言啊，相伴数十年的或者是数几十年的老伴突然离世，无疑就是巨大的丧失。若老人未能及时疏导因为老伴离开而产生的极度悲伤难过、抑郁与低落，这些情绪很有可能会演变为心理创伤。 因此呢，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对老人至关重要，无论年龄大小、至亲的离世都会带来沉重的情感冲击的。我们应该允许并接纳老人在老伴离开之后出现的一些异常行为，这些反应与他所经历的丧失事件是相互适应的。家人若能够给予更多的陪伴与安慰，将帮助老人啊更快地走出创伤。 反之，老人可能会因为无法及时的疏散情绪，陷入持续的抑郁，甚至影响身体的健康。多给予老人陪伴、理解与关怀，是家人力所能及且对老人最关键的支持。所以现在老人并不能确认他是否是抑郁，只能说他现在在一种啊特殊的状态当中，要耐心的观察，及时的陪伴，耐心的呵护，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疑惑。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 想有效的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的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 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
5: 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 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 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得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

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它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系列报道微霞满天映支点，稍后请听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夕阳如歌响天伦，微霞满天映支点。本栏目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养老托育连着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民生课题。全省广大离退休干部、无老志愿者、心系农村高龄老人、勤牵广大少年儿童，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投身互助养老、关心下一代工作，在乡村、社区筑起暖意融融的引领服务阵地，为基层治理增添了一抹温暖的底色。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推出《微霞满天映支点》专栏，今天请听关爱一老一小，守护朝夕美好。采写记者李曼，同学陈倩、李明、高乙、李婷。在广大山区农村，受地理条件限制，空巢高龄老人的居家养老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在恩施市白果乡，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的互助养老模式已然落地见效，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实践样本。截至目前，白果乡已建成52个老年之家，发展会员376名，结对帮扶覆盖3000余名老人。当地创新推出时间银行积分激励机制，总结形成一学、二帮、三娱乐、四结合、五示范运行模式。这套模式低成本、可持续、易复制，获评全国基层治理创新案例。模式推行人白果乡政府退休干部张碧斗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白果乡老年协会主任、老年服务中心理事长向科发介绍，协会里不少老同志都是扬己所长、尽己所能的为他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5: 周元喜他今年应该是88了，一直以来呢，他就是一个热爱这个公益事业这么个人。因为在农村的话，要在集镇上易化店去的话也是比较远，费用划不来，他就把这个担子把他承担了下来呀，定期上去跟他们易化。现在应该是做了10多年的嘛。他的工具就用坏了3、4套啊，他说我还只要走得动的话，我就要搞。这边指的是我们从事农村那个受益工作啊，退休过后啊，治那个牲口啊，治病啊，他也不收钱，就坚持了这么多年，他一直不初心不改，他说一直做到动不了他就不做了。
4: 温暖的银发力量既照亮乡村老年人的暮年生活，也同样守护着少年儿童的成长之路。在鄂州，一批无老志愿者发挥阅历深厚、亲和力强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假期看护、困境儿童帮扶、法治安全教育，帮助织密青少年关爱保护网。今年暑假，当地开办133个假日托管班，搭建主阵地加新阵地加小阵地全覆盖服务网络，开设红色教育、科技体验、非遗传承等特色课程，有效破解了务工、双职工家庭假期孩子的看管难题。鄂州市无老宣讲团成员、市司法局关工委副主任方方，退休前一直在司法部门从事法制宣传和社区矫正工作。 工作实践让他注意到一些孩子承受校园欺凌后不敢发声，一些孩子把未成年人的身份当成护身符去做一些违法的事。退休后，他就加入了无老志愿者，结合工作经验深入社区开展法治宣讲宣传，增强孩子们的法治观念。
6: 我们就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就尽量的就把法律的相关的内容就用什么互动的形式，你比如说我在社区托管班开展的这个防欺凌的宣讲，就采用一种游戏的玩法，让同学们就上台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来演绎这个什么语言欺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小男孩，他其实平时有点调皮，他那天非常安静认真的听这个课，课后呢他就悄悄的跟我说，老师啊，原来那个总让我帮他写作业的不写就骂我的那个好朋友，他是在欺凌我。他那一刻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普法这个东西是在唤醒他们自我保护的这种本能。
4: 时代不断发展，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也日新月异，新业态、新科技不断涌现，对无老关爱青少年工作也提出了全新挑战。如何紧跟社会发展脚步，拓展关爱服务的边界，让银发守护跟上新时代少年的成长需求？鄂州市关工委副主任魏杨柳对此有着深入的思考。
7: 我们鄂州市有一个莲花山人工智能研究院，前两个月我们领导亲自到这个机构里面去与这个人工智能院的一些专家教师进行座谈，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就是说我们在莲花山来建立鄂州市关于下的工作会人工智能的实验基地，挂牌成为我们的基地，这就成了我们全市的中小学生能够开展人工智能研学的一个重要阵地。我们就通过学校、社区，或者我们亲自组织动员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到这个基地里面去，亲自感受科技前沿的这些观念、理念和相关的一些实验平台。挂牌一来呢，深受呢全市青少年的很欢迎啊！我想这对于孩子们今后接触科学、热爱科学，从而走进科学，应该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基地或平台。
4: 放眼荆楚大地，还有不少地方立足本地实情，把关怀向更偏远的乡镇村组延伸。在黄石大冶，退休干部张有才创办乡村爱心中转站，同步兼顾留守老人照料和留守儿童帮扶，在村湾传递烟火温情。在松滋，针对乡村留守儿童现实痛点，当地关工委充分激活无老队伍力量，联动团委、妇联、教育局等部门，将爱心托管、助学帮扶的服务阵地下沉到田间地头。今年暑假，全市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98个，40名无老志愿者与334名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参与，服务青少年近5000人次，让乡村孩子假期有去处、有人管。这些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大批无老志愿者的默默坚守和无私奉献。松滋市关工委主任、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二级调研员胡廷月感慨地说，广大无老志愿者各尽所能、各展所长，真正的为乡村少年儿童办实事、送温暖。
8: 托管班呢，我们是从去年开始吧，应该说我们都在全市应该说都普及了。这里面呢，我们的无老大概是几十名同志，哪个乡镇、哪个社区需要的话，无老同志们根据他们那个时间就讲述这方面的知识。我们是福保院的一个副院长，退休以后啊，他就讲女性身体健康嘛，孩子们像比如说像初中啊、高中啊，他只有晚自习的时候他有时间，他们真的是下班以后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去跟孩子们做这方面的辅导。还有的像我们有一个老同志叫肖干才，他就是自费给学生去印打那个三字经送到孩子们手中。
4: 恩施、鄂州、松滋等地的生动实践，是我省广大离退休干部、无老志愿者投身一老一小服务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全省各地充分挖掘银发人才资源，把老同志的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既有面向农村的互助养老探索，也有覆盖城乡的青少年关爱行动。从守护暮年幸福到护航少年成长，广大老同志各展所长，把温暖送到一老一小极难筹盼之处，把桑榆余热挥洒在了基层民生一线。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维霞满天映支点》系列报道，关爱一老一小，守护朝夕美好。采写记者李曼，同学员陈倩、李明、高乙、李婷，编审翟敏、齐明、刘小磊。

0: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有请今天的四位嘉宾依次和我们的听众和老年朋友打个招呼。首先第一位，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洪山区民政局福利科负责人朱浩玉。
1: 好，欢迎朱科长。第二位，
3: 大家好，我是洪山区社会福利院院办负责人罗梦君。
1: 罗主任好。第三位也是罗主任的同事，
4: 大家好，我是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护理员单小燕。
1: 单小燕好，来自于一线啊。好，第四位，
5: 大家好，我是洪山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负责人钟燕。
1: 欢迎钟老师。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养老安全，准确的说是机构养老安全。那今年二月份，民政部等十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的意见。那这项重磅政策明确了三年行动目标，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年底，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存量安全隐患，实现动态清零，到2027年底加强人防、物防、技防，让养老场所的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到2028年年底全面巩固完善长效管理机制，让安全保障更加的稳定可靠。那首先呢，我们要跟第一位嘉宾，来自于武汉市洪山区民政局福利科负责人朱浩玉朱科长聊一下。朱科长，我们都知道安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只有守好了这道关，才能为老人的晚年幸福保驾护航。那具体到咱们武汉市洪山区在养老机构安全生产方面的基本情况，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做个简单介绍？
2: 好的，洪山区现有养老机构16家，我们首先是从源头上进行严格的安全管控，一是落实机构准入安全审查，对新设机构严格审核建筑、消防等安全硬性条件，从源头管控安全风险；二是建立综合安全风险隐患动态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整体安全风险研判；三是定期会同消防、市场监管、应急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统一规范检查事项清单。那么在安全管理队伍与责任体系建设方面，我们组建了养老安全检查骨干队伍，兼顾养老运营与安全专业能力，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压实机构主体责任，督促机构设立专职安全员、公示院长、安全员、护理员安全岗位职责，全面落实双包保机制，强化追责问责，严格执行一案双查，既查安全事故当事人，又查相关领导责任。
1: 关于这个安全生产这一块，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对于很多这个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讲哈，可能他要熟悉这个养老服务这一块的，那前提呢是对这个安全生产这一块有相关方面的一些这个培训哈。哎，你们在这一块实际上是做了很多工作，对不对？
2: 是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安全制度方面呢，我们是要求各养老机构严格执行消防控制室24小时专人值班、院内日巡查、月检查制度。定期我们也会通报安全隐患，部署整改任务，每月还会组织机构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开展警示教育。那么我们也统计了一下，今年以来我们累计开展了警示教育25次，覆盖从业人员810人。
1: 这个810人几乎是人人都参加了这个有关的教育培训。
2: 是的，我们是实现了所有的人员全覆盖，
1: 这是必须的。你的岗位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学了这些好像我从业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有用到过。如果说面对这样的这个麻痹思想或者侥幸心理啊，我们作为

0: 详尽一导则，开展多轮专题解读培训外，还将落实情况也纳入了每个机构年度安全生产考核，与机构示范推介政策扶持挂钩，推动机构由被动引检转为主动自查自纠，提升安全隐患发现处置效率。那么我们辖区16家养老机构的视频监控、消防水压设备、消防控制室主机也全部接入了我们红山区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平台，支持一键报警、线上视频轮巡、24小时动态监测消防设施运行、值班值守、疏散通道畅通等情况。养老机构的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也是实现了全覆盖，后厨操作线上可以实时监管。那么针对性的防范食材储存、用电、用火、用气等安全风险。
1: 刚才朱科长说，整个红山区目前是16家养老机构，相对来讲，我们更熟悉的是，待会儿要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来自于红山区社会福利院的两位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我们对那儿更熟悉一些。除此以外，其他15家，如果说有的这个老人及其家属想了解一下，我所住的那个养老院，他的这个日常的安全管理情况怎么样？这个监控视频作为家属能不能看得到？我能不能知道我们家老人所住的养老机构是否安全的？如果大家有这份的诉求，可以满足吗？通过哪些渠道我可以了解一下老人在这个院内的活动的情况？
0: 我们是有一个我们官方的平台公众号红山民政，那么各位老年朋友以及家属可以通过我们红山民政的官方公众号，上面是公布了我们辖区内16家养老机构的所有的联系方式。然后包括如果老人及其家属日常在机构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对外的电话，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福利科，有什么相关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向我们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各位老年朋友来进行解答。
1: 有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自家有老人的话，我在外边上班，我想知道我们家老人什么情况，我可以在家里边安装一个这个监控视频摄像头，随时可以看见。但是在养老院、养老机构这样的场所，这方面又不太容易实现。为什么还考虑到老人个人隐私的问题？有的老人及其家属他是有一点这个抗拒的，但是有的老人呢，他或者是家属又想知道，我们家人好像在那住的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这个意见的这种分歧啊，这个作为民政部门，我怎么样去平衡？
0: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老人日常在机构里面居住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对，
0: 因为不可否认，毕竟是自己家里的老人住在机构里面，机构其实就是带子女尽孝，所以我们作为民政人呢，作为养老人呢，也是非常关注老人在机构的这个住的这个情况的。那么我们日常呢，也会经常到机构里面去进行一个巡查，对，特别是对于老人日常居住的一个情况，会通过护理本啊，护理员他会将老人的日常情况、用药的情况、包括还有日常就餐的一个情况，都会如实的记在护理本上。那么我们也会去查老人在当天就餐使用吃了哪些食品，当天的用药情况如何，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情况来规范护理员的一个护理工作，同时也可以通过与老人的面对面的交谈沟通，了解老人的日常居住，我们也推行了这个满意度调查，日常也会发放一些调查问卷，包括询问老人近期有没有参加机构里面组织开展的一些活动呀，有没有去特别是像在端午这样的一些
1: 重要节点，
0: 对，也有没有可以就是享受到一些特色的一些食品呀之类的，我们就了解老人在机构里面居住的一些日常情况，这样以便我们提高机构的日常管理水平。
1: 作为老人家属的话，如果想了解老人在院内的这个什么情况，实际上可以跟这个养老机构保持联系，或者在特定的区域房间里边，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实时的信息要通报，随时跟他们保持沟通。
0: 是的，
1: 有的时候作为民政部门还兼顾各方面的事情，你比如说这个个人隐私的事儿。好。非常感谢朱科长的介绍啊！刚才说到这个区里边总体面上的情况，对不对？这里是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我们聚焦的是红山区的这个养老机构安全。接下来我们要跟这个红山区社会福利院院办负责人罗梦君罗主任聊一下。罗主任，红山区社会福利院建院历史非常悠久了，但是目前的院区呢是2017年刚刚建成的，估计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对于红山区社会福利院现在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有好多老武汉还以为你们是在原来的老院区红山区的这个尤里村100里一带，实际上已经今非昔比了，对不对？
2: 对，
1: 罗主任简单向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跟大家介绍一下红山区社会福利院的历史。我们院区是在1986年成立的，原址是位于红山区红山。

0: 乡的曙光村内，当时呢还是一栋三层的小楼，主要是接纳辖区内的三五老人。在1999年的时候，福利院搬迁至雄楚大道191号，新建了一层8层楼高的福利院大楼，在设施上面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搬到了洪山区张家湾街道的丰盛路47号，现在出门就是地铁5号线和12号线，出行十分方便，也是按照医养融合的标准打造的公办养老标杆机构。
1: 嗯，在洪山区社福院还没有完全这个建成之前，也就是大概2017年年初吧，我曾经到这个养老院那边去探院，后来开张以后呢，我又带其他的老人，包括现在还有我同事的家的老人住在你们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现在这个高楼大厦，然后硬件各方面都特别棒。希望呢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那儿去试住去体验啊。好，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养老机构的安全。听说咱们洪山区社会福利院在这方面是做了非常严格的一些这个措施啊，出台，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做个介绍？
0: 好的，养老机构呢是属于人员高度密集、风险安全叠加、疏散转移难度大、医疗应急保障需求比较突出的一个特殊场所。安全呢是一切运营的根本底线。对于养老安全的工作来说，就是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洪山区社会福利院始终是以风险防控为主线，多维度去扎牢我们的安全防护网，全面是守护长者的入住健康安全。首先是在护理安全管理方面，我们通过前置化化解长者照护风险。目前入住在我们福利院的老人平均年龄是在83.5岁，
1: 83.5岁平均年龄，
0: 平均年龄。大多数呢就是存在有失能、失智、行动不便的情况，照护安全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在工作中呢，我们是以久房安全管控为核心，重点呢会去抓好关于防噎石、防跌倒、防坠床、防走失、烫伤，还有防压疮、防误食、自伤、互伤和文娱活动的9大环节，24小时不间断动态巡查，全程台账记录，搭建长者风险预警、提前介入干预机制，从源头压降各类护理安全隐患，持续强化护理队伍安全责任意识和现场应急处置能力。
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很多老人或者说家属都非常关心这个养老机构的日常安全管理，比如说消防通道是不是畅通的，老人房间里边的用电是否安全，公共空间这样一些高风险场所是否合规等等。平时洪山区社福院这一块，除了你们自身做好以外，还要为全区的整个这个养老机构16家做好这个榜样或者说这个示范的这种效应啊。你们有哪些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0: 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是在积极推进安全标准化的建设，那么落实全域全流程的闭环管控，通过我们自主研制的风控标准化操作手册，实现了 SOP 标签到点、安全责任到人、包保区域到片，构建员工条件反射式的应急处置机制。那么通过简单易懂的标准，让非专业的人员也能快速识别安全异常，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也建立了风险4分级四色管控，将院区的综合楼、认知症专区、水泵房、办公楼等区域划分为红、橙、黄、蓝，就是重大、较大、一般和低风险4级标准，差异化配置巡查频次、安保力量、应急物资，精准分配安全管理资源。
2: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2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特别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

老花镜，限时十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需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需要8.8元。

0: 八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深沉，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播出第四季的第八期。今天我们将聚焦的是机构养老的安全。接下来有请今天节目的第三位嘉宾，来自于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护理员单小燕。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
0: 我想知道这个小燕，平时在养老院里边你服务的那些老人叫你什么？小燕儿、
4: 叫我啊、小燕，
0: 叫你小燕
4: 都可以，
0: 燕子、
4: 哎、对，
0: 好，来自于一线，但是了不得。我们首先要恭喜小燕的，就是因为在今年刚刚举办的武汉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当中，小燕是获得了个人的银奖，非常棒。能不能告诉我们，从事这个护理员这份工作几年时间了？
4: 有七年了。对，
0: 在此之前从事什么工作？怎么想到转行从事养老护理员？
4: 在此之前在医院，
0: 在医院里边，
4: 对，护士。然后因为离家近嘛，所以就选择在洪山区社会福利院上班。
0: 哎，刚开始来的时候心理上有这种波动吗？你看我原来是在这个医院里边做护士，现在专门到养老院从事这个护理工作，伺候都是老人，甚至有一些是失能失智的老人。转变花了多长时间才适应过来？
4: 其实还好，
0: 还好。
4: 哎，因为在医院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贴身的去护理我的病人。然后在这边的话，也是我无非就是把我的老人看成我之前的一个服务对象。
0: 这个挺好。
4: 对，
0: 我觉得这种转变啊，要自然而然的才可以。因为好多这个年轻人，我估计你的同事里边一定有那种刚刚踏入社会、刚刚从学校毕业，从事这样一份工作，可能适应的过程相对来讲要长一点点哈。对于入住你们养老院的老人来说，能不能住得舒心、住得安心？你们护理员的这种爱心、责任心、专业水平是同等重要的。在这方面，我非常希望听到小燕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4: 好的，主持人，日常工作中啊，我们面对的大多是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他们身体脆弱，病情变化快，很多风险呀都藏在细节里。因此，无论是基础照料还是专项护理，都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质量体现在每一次服务中。
0: 你刚才所说这点，我可能想提醒收音机旁的其他的老人或者家属啊，有可能你们家老人这一段时间或者过去这么多年来都是安全的，都是没问题的，但是随着某一次病情的这种变化，可能某一部分功能的这种缺失等等，它面临的风险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很快的。这一点啊，希望大家能够密切留意啊，这个关心啊、陪伴也好，我觉得体现在很多这个细节当中，需要自己去用心观察才可以。好，接着继续。
4: 在我们的日常护理工作中，安全是红线、底线，更是生命线，容不得半点疏忽。因为老年人和病患群体的身体状况都比较复杂，一点细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跌倒呀、压疮、呛咳、烫伤、感染等风险。所以在日常工作里，我始终把安全第一刻在每一项操作中。我坚持执行全流程精细化安全核对，从基础的生命体征监测、用药协助、饮食照料、翻身扣背，到压疮预防、防跌倒、防坠床、防呛咳等风险防控，每一步都严格遵守护理操作规范。针对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我会提前评估个人身体状况，量身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实时做好风险预警。
0: 刚才所说的这个高龄失能的老人啊，前边这个你们同事说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现在在院的

0: 老人平均年龄83.5岁，我想问的是，小样，你服务的这些老人当中最高龄的现在大概多少岁？
1: 有100多岁。
0: 你的这个老人里边？
1: 对，
0: 100多岁。
1: 对，
0: 那实际上你在这个服务他们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小心翼翼，对不对？
1: 是的，
0: 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对，
0: 一不留神啊，各方面，你刚说的是什么呛咳啊、压疮啊，这些都是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有防备的情况下，一不留神就会出现啊。这块实际上是还在于你平时要把所有的工作做细做实才可以。
1: 对
0: 啊，关于这个安全管理这一块有很多细节，对不对？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1: 啊，同时我和我的同事啊都非常注重细节安全化管理，定时的巡查照料，规范摆放生活物品，调整床椅高度，保持通道畅通，杜绝安全问题。除此之外，我还会主动的做好沟通告知，耐心的叮嘱注意事项，及时的记录服务对象身体情绪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从源头规避护理风险，切实守住护理安全防线。如果说安全是护理的基础，那么优质的服务质量就是护理工作的核心追求。在我看来，标准化的操作是基础，有温度、有细节、有专业的服务才是高品质护理的真谛。日常工作中，我努力摒弃机械化照料的思维，不只完成基础护理任务，更追求精细化、人性化护理。在生活照料上，根据服务对象的饮食习惯、身体竞技、自理能力调整照料方式。在康复护理上，严格按照专业标准协助肢体活动功能训练，把控每一个动作的力度、角度、时长，然后助力服务对象身体恢复。我始终坚持以学提质，以练增效，利用业余时间深耕护理专业知识，反复打磨实操技能，积极学习新型护理方法、老年病护理、心理疏导等专业内容，不断弥补自身短板，同时把规范操作流程、专业细节落实到日常工作中，以更规范、更专业、更细致的服务提升护理舒适度和服务满意度，让护理质量稳步提升。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你获得了2026年的武汉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的个人银奖，前面也谈到了就是很多这个方法啊，实际上跟你原来从事的这个医院的护士工作有一些是相通的，而有很多是不同的，对不对？获得了这个个人银奖一定有你非常独到的这个一面，能不能做一个分享？尤其此时此刻我觉得收音机旁一定有很多这个做家属、做儿女的，可能也希望通过你来学习一些怎么样伺候这个高龄老人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给我们做个分享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从事护理工作以来呀，我始终用心用情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摸索出贴合服务对象需求的工作方法，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亮点。
0: 好，
1: 第一，规范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护理模式，我严格遵循统一护理标准，保证护理专业统一，同时因人而异定制专属护理方案，针对失能老人重点做好压疮预防、体位护理、清洁护理，针对慢病老人重点做好生命体征监测、用药提醒、饮食管控，针对独居情绪低落的服务对象额外增加心理陪伴、日常沟通，兼顾生理照料和心理慰藉。第二，前置化风险预防护理，区别于被动照料，我主动坚持预判风险，建立个人护理台账，详细记录每位服务对象的身体数据、既往病史、风险点、护理重点，每日对照台账，跟进护理，动态评估变化，提前规避跌倒、感染、压疮等常见护理问题，大幅度降低护理风险。第三，暖心化细节服务和温情陪伴，护理不只是技术，更是温度。日常工作中，我注重细节关怀，耐心倾听服务对象诉求，记住他们的生活习惯、喜好、禁忌，面对焦虑、孤独的服务对象，主动陪伴聊天，舒缓情绪，用耐心、细心、责任心拉近和服务对象的距离，让冰冷的护理工作变得有温度。第四，坚持总结经验，带动身边同事共同提升。平时工作中， 我会及时的总结护理工作中的有效方法和注意事项，把规范操作、应急处理、精细化护理理念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同时主动和身边同事分享交流，遇到问题一起讨论，共同提升班组整体护理水平。最后我想说，护理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未来的工作中，我会始终坚守安全为本、质量为魂、服务为心的工作理念，不忘初心，精益求精，持续夯实护理安全，打磨护理质量，优化服务细节，用专业守护健康，用温暖传递关爱，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做好每一件小事，努力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安全、优质、暖心的护理服务。
0: 非常感谢，刚才跟大家做交流的是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的护理员单小燕，给我们做的分享。我想说，请转达我们做一个养老节目的这个编播人员，还有我们收音机旁很多这个老人的这个家属哈，向你们一线的护理员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份工作非常辛苦，需要你们付出自己的专业度和这个爱心。代为转达，向你和你的同事们说一声辛苦了。好，谢谢，你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1: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四位嘉宾啊，来自于洪山区养老机构消防管理中心的这个负责人钟燕，钟主任聊一下。钟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这个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等等，一涉及到安全是难题，是重中之重，尤其是一些这个中小型的养老机构。你比如前面谈到的洪山区社会福利院，他们可能有专班，有非常详实的这个构架，然后还有制度等等，但是对于一些中小这个机构，它本身人员就没有这么多，那您那块起的这个作用就非常重要了，是不是要在这个专业能力这一块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培训？面对他很多养老机构初创时的这种不足啊或者短板，哎，你们在哪些方面有哪些新举措，跟大家做个分享好不好？
2: 好，这个问题确实是行业的痛点。中小型的养老机构呢，确实普遍存在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是很多中小型养老机构呢规模不大，它很难配备专职的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另一方面呢，即使配备了专职的值班人员呢，也可能会出现呢短暂的脱岗离岗的现象。一旦发生了火灾等紧急的情况呢，很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处置的时间。
0: 对，
2: 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嘛。正基于这样的现实的考量嘛，洪山区的民政局决定依托于我们的区级的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建设我们的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这个中心的理念是把分散在各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的监控啊，集中在区级平台统一的进行管理，实现一个中心管理区。
0: 一个中心管全区是吧？
2: 对，
0: 就你那儿都可以了解到整个区的十六家养老机构，它角角落落所有的安全情况。
2: 对，
0: 哇，
2: 对，
0: 这点挺难得。
2: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不仅能弥补中小养老机构的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同时还能实现全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的统一的调度和集中的管控。
0: 这个运营管理模式能不能稍微说的细一点点？
2: 主持人当然可以。在那个运营的管理架构上，我们这边采取了三级的联动模式。
0: 三级联动。
2: 对。
0: 那
2: 么简单来说就是三层各司其职，协同配合。
0: 第一级是
2: 那个洪山区的民政局。他们负责统筹管理与政策指导，确保工作往正确方向和有序的方向进行推进。
0: 第二级
2: 是区级的养老机构消防管理中心，就是我们这边。我们的体系核心是以作为枢纽，依托系统的技防，实现24小时的自动预警，同步开展消防安全监测预警、日常的数据巡检以及消防救援部门的联动工作。第三级是各养老机构的负责日常的运营配合和属地的响应，同时呢，每个这个机构配备了自己的消防安全员，他们的职责非常明确，负责本机构消防设备的日常的运维，然后安全隐患的排查及其突发情况下的应急的响应，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区级中心统一监控 机构消防救援属地响应的双层保障机制。
0: 嗯，
2: 打一个比方，

0: 这么说，就是区级中心就像一个大脑，
1: 一个大脑，
0: 依靠我们的智能系统实现全天候全域监控与指挥调度。那么各机构呢，就像安全员，就像我们的手脚啊，负责
1: 执行、落实到位、
0: 落地实行，第一时间到场处置。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实现我们的快速发现及时响应的目标。
1: 这个中心啊，建成多长时间了？目前具备哪些功能？能不能给我们做个介绍？
0: 这个中心建成大概一年多，
1: 一年多的时间。
0: 对，
1: 运营的这个结果是你们预期的吗？
0: 是我们的预期。那么建成后呢，就是我们的中心呢，具备了三大的核心功能，可以说是看得见、管得住、查得到
1: 啊。
0: 第一个，养老机构的信息查询管理就是我们的查得到，平时我们可以去随时的调取全区各养老机构基础的档案和基本信息，相当于为每家养老机构建立了专属的电子账户或者基础信息。那么遇到突发情况时啊，指挥中心能够快速的调取机构的基础台账，为统筹处置提供基础信息的支撑。第二个就是消防设施状态信息监控，就是管得住，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模块，那么也是整个系统的心脏。我们可以实时的监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报警信息、故障信息、消火栓水压、消防水泵水工作状态，那么消防水池或那个水箱水位的等关键的指标，任何一个指标出现了异常情况，我们系统就会立即的报警，真正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视频巡检巡轮巡，就是我们看得见，我们可以对各养老机构的消控室、大厅、公共区域、厨房等重点区域的安防设备、安防视频进行巡检轮巡的点映，那么实现足不出户就能查询全区养老机构的安全消防安全的状况。那么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大屏查看各养老机构实时画面，发现异常可以立即放大查看细节，大大提高我们的巡检的效率。
1: 刚才说这么多啊，我们实际上都是防患于未然，但是如果说一旦真的发现有什么样的苗头的话，作为我们社会公众来讲，还是希望了解一下，万一某一处发生了这个真的火情，平台是怎么样响应和处置的？把这个处置的流程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让我们心里边更有底气一些？
0: 好的，主持人。我来介绍一下那个完整的处置流程。
1: 好，
0: 当养老机构呢触发了火警，就是当它有一个火警信息传上来以后，我们的消防系统会自动的去弹窗和报警音对我们平台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第一时间的提示。那么工作人员收到我们提示后呢，会迅速的对火警信息的真实性进行确认，确认完了以后立即协助机构一键拨打就近消防站的报警电话。
1: 这个所谓的真实性怎么样去判断？有时候会误判吗？或者说误触发吗？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有这种
1: 可能啊。
0: 对，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去看现场的一些情况。
1: 明白，要确认这件事情。
0: 对，
1: 好。
0: 那么就是系统会自动完成两个工作，第一个是以短信的形式向我们的机构负责人发送火警的信息，那么火警的信息包括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及其就是这种关键的信息，让负责人即使不在现场也能第一时间掌握到火警的情况。第二个，通过电话语音通知的方式直接联系机构负责人，电话打通后会自动语音播报火警的信息，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第一时间知悉火情。
1: 实际上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方式同时在进行，你比如说一旦发生这个火警，平台会通过弹窗，同时通过这个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一共是三种发出预警，确保万无一失，对不对？
0: 没错啊，这个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三重的预警机制。那么弹窗的同时就推送给了我们平台的值班人员，短信和语音同步直达我们的机构负责人。我们之所以这么设置多渠道的预警的通道，是因为紧急的场景下单一的通道方式容易被遗漏，工作人员可能忙于其他的事务忽略了我们的弹窗，那么机构负责人可能在照顾老人或在巡查的时候也无暇查看短信，那么多通道并行的推送，全方位的进行兜底，保障我们的 火警的预警信息呢能零遗漏。
1: 刚才说这是你们引以为傲的，相对来讲是红杉模式哈，考虑的非常周到，从触发火警到完成处置，这个流程下来实际上大家都还挺关心的，能不能稍微说的细一点点，钟瑞。
0: 好的，主持人，我来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完整流程。第一步，若某养老机构区域触发了火警，那么系统立刻弹出预警窗口，并同时通过我们的电脑鸣响发出报警，那么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可以去核实火情的真伪。那么第二步，确认那个火情是真实以后，工作人员立即协助机构拨打119火警电话进行报警，系统同步向机构负责人推送预警短信和语音电话，负责人收到通知后即可启动院内的应急预案，组织院内老人有序疏散，同步配合消防的救援力量开展现场的处置。那么第三步，消防救援队伍抵达前，工作人员可调取火情点位实时的视频，动态跟踪火势的蔓延，人员受困的一个现场情况，为消防救援提供精准现场的情报支撑。第四步，火情处置完成后呢，我们的相关人员在系统内完成火警信息的复位，那么预警的标志位更新为已处置，那么全流程的处置记录把完整的保存于系统中，形成闭环可追溯管理。那后续呢，我们还会对每一次火警处置展开复盘研判，持续优化我们的应急处置的流程。
1: 听钟主这么一说啊，整个流程确实是非常高效。一旦触发报警到多方联动响应，基本上是这个快速响应，分钟级处置。有了这么一个系统，老人的安全感一定会有这个大大的提升。除了这个红山区以外，现在这个全武汉市来讲，你们这套系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位置，或者这个重要性做的怎么样，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领先的？
0: 我们一个算是相对
1: 算是比较领先的啊。这些啊，这个作为老人或者家属来讲就很放心了，对不对？因为比在家里边我觉得更加安全一些。好，钟主任请继续啊。
0: 就是我刚才也介绍完了我们整个流程，就是我们的消防管理中心的价值其实就体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处置流程过程中。
1: 对，
0: 那么过去每一个养老机构是各自为战，消防的监控能力呢参差不齐嘛，那么部分机构甚至难以保障基础值班的岗位在岗。如今呢，依托我们的区级的统一的管理平台，实现全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一体化的统筹管控，那么大幅缩短应急响应的时长，那么提升处置效能。我们有信心啊，通过这套我们的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为红山区所有的养老机构组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为入住老人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1: 好
0: 为服务。
1: 从这个中心啊，从这个平台开建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我觉得还是运行的很高效，安全。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是一个常态化的过程，将来还有很多的很多考验啊。因为我觉得只能是你和你的所有的各个流程的工作伙伴们，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将来我们的老人入住的所在的这个养老机构才是安全的，这个靠谱的，让我们放心的。再次感谢钟主任，也谢谢今天所有到场的各位来宾。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拨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 0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

光老花镜，限时十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1: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2: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一缕黄梅香，穿越数十年风雨，几段经典韵，承载几代人情怀。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以经典咏传《黄梅寄情》为主题，聚焦黄梅戏中八段跨越时光的传世名段。它们呢，既有烟火温情，也有侠骨柔情；既有欢喜相伴，也有相思绵长。黄梅戏以其清新婉转的唱腔，贴近生活的故事，成为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一抹亮色。这些耳熟能详的名段，正是情怀的载体，经典的见证，一开口啊，便惊艳了时光。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沉浸式的感受这份独属于黄梅戏的温婉与灵动，在悠扬的曲调中读懂黄梅戏的深情与传承。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经典名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一段呢，可谓是黄梅戏的入门级的经典了，承载了无数人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董永呢，与七仙女结为夫妻，共赴家园时的喜悦与期盼，被婉转的唱腔啊演绎得淋漓尽致。简单质朴的唱词里，满是岁月静好的温柔。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的演绎最为经典，他是将黄梅戏推向全国的一代宗师，黄梅戏严派艺术的创立者。他以甜美圆润的嗓音，将七仙女的灵动娇憨展现得活灵活现，成为了几代人的听觉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段治愈人心的经典旋律。

真的是太动人了，每一句唱腔呢都藏着欢喜，每一个调子都裹着温情。那么听完了天仙配里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呀，我们再来听听严凤英演唱的小词殿来来。这一段呢是黄梅戏宗师严凤英的代表性唱段之一，源自传统剧目小词殿。该段呢以细腻婉转的唱腔，真切动人的情感著称，讲述了女主角柳凤英在客店当中送别情人的复杂心绪。严凤英呢运用圆润清亮的嗓音，在来来来的重复呼唤当中，层层递进地演绎出女子既含深情挽留，又带着哀怨无奈的矛盾心理。他巧妙地融合民歌的韵味与戏曲的程式，吐字清新如素，音色衰而不伤，尤其呢是擅长通过气息控制和装饰音来展现人物内心的波澜，将民间女子的真挚情感升华至艺术高度。这一唱段呢集中体现了严凤英深情并茂的表演美学，成为黄梅戏女腔艺术的经典范本，至今呢传唱不衰。我们一起来听。

一曲唱罢，暖意长存。如果说我们刚才听到的《天仙配》和《小辞殿》呢，讲述的是神仙与凡人的浪漫，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名段便聚焦于人间的悲欢离合，它就是黄梅戏《女驸马》当中的唱段。冯素珍呢，为救未婚夫李兆廷啊，女扮男装赴京赶考。这一段唱词呢，既展现了他的果敢与聪慧，又藏着他的忐忑与坚定，唱腔铿锵有力，将人物的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是女驸马当中最具辨识度的名段之一。咦，大家猜到没有，我们是要放的哪一段呢？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程程啊，他的演绎是极具感染力，他以情代声啊，精准地传递出了冯素珍的坚韧与果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冯素珍的侠骨柔情。

0: 喜从何来？
1: 来着来着，哈，来着。
0: 哎哎，实话无头无脑，到底是哪个他来了？
1: 哎哎，你说还有哪个啥？还不就是你那日盼夜盼，哎，朝思暮想的河南李公子来了。

那我们刚才呢一起欣赏到的是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程程为我们演唱的女驸马当中的两个唱段，一个呢是春风送暖到襄阳，另外一个啊就是谁料皇榜中状元。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带来下半段的四段传世名段，解锁更多黄梅雅韵与藏在调曲里的深情，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冬季开车提醒，雪天开车最重要的是减速慢行，只有慢慢开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在积雪成冰的路面，一定要放慢速度，稳稳地通过结冰路面。冬季开车提醒。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呢，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一杯清茶，几段细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继续我们经典咏传黄梅寄情的黄梅戏经典名段赏析之旅。上半段呢，我们领略了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韵味啊，读懂了藏在曲调里的浪漫与果敢。下半段呢，我们将带来另外四段传世名段，既有悲欢离合的惆怅，也有坚守初心的温情，继续在旋律当中品读黄梅戏的传承与深情。首先呢，我们要走进黄梅戏《牛郎织女》，聆听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么一段。织女下凡邂逅牛郎，感受人间的烟火温情，这段唱腔婉转悠扬，满是织女对人间生活的热爱与眷恋，曲调细腻柔和，将少女的懵懂与欢喜啊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牛郎织女当中的经典传世之作。该选段呢，原版是由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演绎的，作为他生前参演的最后一部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的经典唱段，他以字正腔圆的唱腔，将织女的欣喜与眷恋诠释得入木三分，成为不可超越的经典版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份人间温情。

一曲唱尽人间欢乐。那刚刚我们听到的黄梅戏《牛郎织女》啊，是其中的一段。到底人间欢乐多啊？这每一个调子呢，都藏着对生活的热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黄梅戏《孟姜女》其中的一个选段。孟姜女千里寻夫，梦中呢与丈夫相会，那唱腔凄婉缠绵，将孟姜女的思念与悲苦刻画得入木三分，字字泣血，句句含情，让人听之动容。那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的杨俊演绎的版本呢，是极具感染力的，用细腻婉转的唱腔诉尽了孟姜女的相思之苦。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

0: 儿子，不好了，差官在打门，方公子快藏起来吧。
1: 这，范郎，你快逃出窗外，躲到竹林里去。快，范郎，
0: 快！
2: 范启良，在哪里？孟老汉，有人看见范启良从莲花池躲进你家后园里来了。倘若藏匿不报，满门抄斩。
3: 什么？
4: 差官大人，休得难为他们。
0: 公子，
2: 带走。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孟姜女孟蕙这一段呢，它的这个曲调是非常凄婉的，诉尽了相思之苦啊。这便是黄梅戏的感染力，能够轻易的触动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带来黄梅戏打猪草当中的对花。想必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啊，对这一段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了。这一段呢，充满乡土气息的名段呢，讲述了农村少年少女打猪草时的欢乐场景，唱词活泼俏皮，唱腔明快灵动，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展现了黄梅戏贴近生活的特点。严凤英老师呢，也曾经演绎过这段名段啊，他演唱呢是兼具了乡土气息与灵动的质感，还原了少年少女的这个纯真浪漫。那么他的唱段呢，也是最经典的一段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乡土乐趣吧。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打猪草对花》一段，这一段呢，活泼俏皮的曲调啊，瞬间是拉满了欢乐的氛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梅戏的另外一种魅力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呢也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还有很多好听的黄梅戏的唱段，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再来为大家来安排。那今天呢，欣赏了七段经典啊，七份深情。今天的经典咏传黄梅寄情主题黄梅戏名段赏析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黄梅戏的经典从来都是不止于旋律的，更在于它承载的情感与记忆，藏着中国人对于美好爱情、幸福生活的向往，也藏着对悲欢离合的共情。这便是经典咏传黄梅寄情的真谛。愿今天的这几段经典的旋律能够让大家邂逅黄梅戏的雅韵，在婉转的唱腔当中触摸传承的温度，在戏曲的留白当中啊，安放一份心底的平和与欢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呢，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0: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5: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6: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7: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8: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0: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9: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0: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7: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1: 国庆快乐。
1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全省天气晴好，风力较弱，昼夜温差较大，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9到15度，阳光充足，气温宜人，适宜出游赏秋，户外休闲与农事晾晒。早晚凉意比较足，外出游玩、假期返程，请随身备好薄外套，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天气干燥，也注意补水，林区野外留意用火安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一张票根串联起多元消费链条。这个假期，北京、湖北等多地发力票根经济，带动人气，激活消费。这个国庆假期，赛事经济成为文旅消费新增长点。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全国骑射巡回赛暨奥林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 和贵州三都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火热开赛。
1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3: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一张票根串联起多元消费链条，票根经济正成为越来越成熟的文旅发展模式。这个假期多地发力票根经济，带动人气，激活消费。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4: 记者走进宁夏银川的一家商业综合体，这里的美食市集热气腾腾，八宝茶、手抓羊肉等宁夏地道美食香气四溢，产自本地的稻田蟹现场蒸制，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排队尝鲜。
15: 那是宁夏的一些特色，像有小吃呀，还有葡萄酒、八宝茶。
1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银川市推出了多场市集展销和特色活动，游客持外地来银川的机票、高铁票、演唱会门票等有效票根，在合作商户消费可以享受满减、折扣等优惠。在江西吉安，电影票根成了夜间消费享优惠的通行证，市民持当天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以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6: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14: 电影家正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参与活动的商户表示，
17: 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
14: 在安徽安庆，戏票换影票吸引众多消费者参与，凭有效的戏票票根加8块钱，可以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消费场景还延伸到景区，让一张票根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李贤文，
18: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下一步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4: 在广西，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优惠入口。今年8月15号，广西启动票根当钱花餐饮住宿消费券活动，发放了50000张消费券，横跨暑期、中秋、国庆双节，将持续到10月31号。贵票通微信小程序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消费者凭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电影等票根可以领取8折餐饮住宿券，单笔订单最高优惠200元。
19: 只要目的地是广西区内的火车票、飞机票，你把订单页面上传到活动页面，就可以领取酒店以及餐饮的8折优惠券。
20: 具体怎么操作呀？好操作吗？
19: 广西区内的电影啊，或者演出的，以及交通呢？您这边有票根吗？您上传之后，审核通过就可以有优惠券了，最高优惠200元。它有效期是8月15号到10月31号，领到优惠券之后可以点击去使用，它就会出现可以使用的商家了。
14: 记者也按照客服人员的提示实际操作了一遍，整个流程只需要几分钟。记者了解到，部分在线旅游平台也参与其中。飞猪旅行运营经理张威恒介绍，平台围绕跨城观演观展游客的使用习惯，简化了领券和预订核销操作。
21: 游客在购买了大麦上的演赛展票务后，或者是在飞猪上购买了飞机、景区票等商品后，只要去搜索广西票根消费券的关键词，就可以到达活动的会场，查看并预订参与活动的酒店使用消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更加连贯的预订体验，让游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演出、赛事和在广西的行程。
13: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票根经济它跟普通的消费券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以一次消费为起点，串联起餐饮、住宿、旅游等多个消费场景，让一场活动带动一段旅程，把一次性客流转化为城市综合消费增量。
1: 游客原本是看完演出就会返程，但因为一些优惠，他可能考虑会多吃一顿饭，多住上一晚上，进而呢会带来一些休闲啊、娱乐呀、购物啊、游览啊等等相关的行为。它既延长了我们停留的时间，也让相关的场馆它的客流能够汇集周边的一些商圈。
14: 唐成才认为，衡量票根经济成效，关键要看优惠能否促成之前可能不会发生的消费，因此申领要便捷，使用期限要与游客行程匹配，商家布局要便于游客活动。以广西的票根当前花活动为例，从平台数据看，票根优惠对服务消费的实际带动效果明显。张威恒介绍，
21: 从平台的数据观察到，票根的优惠能够有效串联起观演和服务消费，通过住宿消费券的一些引导，部分原本计划当日往返的年轻游客会选择在广西多停留一晚，进一步来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这种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的消费方式，也在平台与政府的联动下面转化成为对广西服务消费的一个积极带动，助力消费热度的延续。
14: 唐成才观察到，近期票根联动呈现五个趋势：治理制度化、运营数字化、权益扩容化、供给分层化、形象 IP 化。
1: 很多专项的方案密集的出台，并且呢纳入到了目的地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去优化城市的消费环境，有了统一的平台，实现了票根归集和闭环的核销，利用数据的资源的优势，就能非常清晰的掌握消费者基本的一些特征跟未来发展的趋势。票根品类不断的在延伸，有效期在拉长，有些目的地可能一下子就是好几个月。另外呢，还有跨区域的互认，从单一的折扣升级为差异化权益的组合，它能够无形中能让游客享有更多更丰富的一些权益，依托于大型的一些演艺赛事等等高流量端口，能够释放出消费游客量的乘数效应。
14: 对于票根经济的复制推广，唐成才建议不能停留在简单优惠叠加，应该基于城市已有资源、品牌、产业和业态，重点做好三方面的工作，政策机制创新，消费场景丰富，业态产业协同联动。
1: 把票根经济纳入到促消费的政策体系里面来，通过消费券包括商户的让利等等的方式降低消费的门槛，同时要完善跨部门跨行业协同机制。票根经济它的吸引力不仅仅是在于优惠，更在于票根它所承载的一些独特的地方的文化价值，应该立足于自身的一些历史文化、地域的特色，还有城市的品牌等等方面呢，去挖掘形成地方特色的这种消费的体验。
13: 湖北近期就推出了一票汇湖北大礼包活动，无论是电影票还是交通票，市民游客只要上传这些凭证就可以领取消费抵扣券，在餐饮、商超、景区等场所享受满减优惠。我们来听报道。
2: 假期里电影院就成了热门场所，现在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不仅能够观影，还能够享受大大的文旅消费福利。依托全新上线的一票汇湖北活动，大家只要上传电影票根就可以领取大礼包，享受在餐饮、购物以及景区的满减优惠。
22: 观影顾客只需要手机登录游湖北平台，上传电影票根就能申领到数百元的消费券礼包，最高单次可以优惠100元。
23: 今天和朋友他们来看电影，然后看完之后他们说就是凭这个券就是可以领到一个汇湖北的满减券，比如说吃饭啊、逛商场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用到的。
22: 除了吃饭、购物、住宿和逛景区，体育休闲场所同样可以享受消费券的优惠。在武汉一家室内滑雪场，已经有市民用上一票汇湖北的消费券，
24: 之前攒的电影票根正好这一次可以领取消费券礼包，然后这一次来滑雪相当于打了5折的优惠，确实很划算。
22: 此次大礼包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2月，除电影票外，飞机、火车等交通票据、演艺票、体育赛事票均可参与活动。消费者上传票根核验后，就能一站式申领消费券礼包，打通观影、购物、美食、出游、体育休闲消费链条，实现一票多汇。
25: 全省10000多家景区商户参与了活动，已有超20万人上传了票根。消费券最高立减100元，叠加国庆假期，消费潜力持续释放，预计带动全省文旅零售市场增量超5亿元。
7: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3: 这个假期，赛事经济也成为文旅消费新的增长点。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全国骑射巡回赛暨奥林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和贵州三都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火热开赛，中外骑手同台竞技，传统马术文化出圈，火爆人气也带动两地文旅、餐饮、零售消费大幅上涨。一起来了解。
8: 本届赛事有来自贵州、河北等22个省区市150余名选手报名参加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另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选手参加国际骑射大师赛。赛场上，骑射选手要在马匹全速奔跑时搭箭拉弓，在颠簸中瞄准靶心，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几秒，胜负就在这转瞬之间。
9: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国际赛事，在战况这么激烈的情况下能够发挥出跟平常差不多的水平，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8: 除了赛场上的比拼，选手们的装备也很有看点，有些选手特意穿戴传统服饰参赛。
26: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一件明制的贴里蟒袍，这个形制呢在马背上特别的舒服，比较适合在马背上放箭。为什么穿这件衣服呢？也是更好的弘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8: 一些远道而来的外国选手还表达了他们对草原赛场的

0: sport to bring up to our goal is to make it Olympic.
1: 我们需要用合适的竞赛，也就是为我们国产马、为蒙古马量身定制的竞赛，来展现他们的意义和价值。
2: 赛场内骑手驰骋争锋，赛场外二连浩特人气爆棚，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特色美食的摊位前人头攒动，中外选手和游客争相选购文创产品和草原特色，沉浸式体验当地风情。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赛场之外，周边非遗体验、文创市集人气爆棚，选手们趁着比赛间隙逛市集、品美食，不少人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心仪的战利品。
4: 这些手工艺品我很喜欢，尤其是这个马镫，一切都非常精致，细节丰富，跟巴西的很不一样。买这个马镫很有意义，毕竟我们在这里是骑马的状态。
3: 不仅是参赛选手，比赛还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齐聚这里。他们在比赛观赛之余，走进城区各大特产超市，挑一挑，尝一尝，把二连浩特的味道和记忆装进行李箱。
4: 今天在这家小巧的市场里，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我买了一些糖果和甜点带回家给家人尝尝，还买了一些其他零食也让他们尝试。
3: 有些人还把脚步迈向了周边景区，把这趟赛事之旅走得更深更远。
5: 我是从浙江过来，专门参观蒙古马的比赛的，这边的现场氛围很好，同时听说这里还有恐龙遗迹，准备去参观一下，逛一圈。
6: 二连浩特的恐龙博物馆太棒了，我推荐给每一个来这座城市参观的人。那些灯光，那些化石，这里展示的一切都很棒，描述非常详细，非常精美。
3: 记者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二连浩特主要商场累计接待客流1.2万人次，纳入监测的重点商圈商户实现营收2000余万元，同比增长8%。商超、零售、餐饮消费活力显著释放，赛事流量正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增量。
2: 除了内蒙古，贵州村马同样火爆出圈。国庆假期期间，贵州三都县第四届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开赛，来自全国10多个省份、80余名骑手、145匹赛马同场竞速，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7: 开赛仪式上，铜鼓铿锵，芦声悠扬，全场人员齐声唱响歌唱祖国，号令吹响，闸门开启，参赛骑手策马扬鞭，你追我赶，现场欢呼声掌声不断。今年以来，三都已举办村马赛事26场，近1000匹骏马参赛。本届赛事从10月1号持续至10月5号，整体规模、保障水平与往年相比全面提升，参赛马匹比去年新增了32匹，单项最高奖金达66,666元。比赛间隙，现场还上演了水族、苗族、布依族的民族舞蹈，以及精彩的马术特技，马背倒立、马背燕双飞、马背叠罗汉等绝活接连亮相，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抓拍精彩的瞬间。据三都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计，国庆假期前三天，三都共接待旅游人数超33万人次，同比增长9.46%，旅游总花费2.55亿元，同比增长8.64%。
2: 从国际高端骑射大赛到接地气的乡村赛马，以赛引流、以赛兴城的模式日渐成熟。赛马经济不仅传承了传统体育文化，更成为激活地方假日经济、带动区域增收的新增长点。
8: 云听财经。
2: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自然资源部消息，截止到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
9: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 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

0: 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假期过半，热度不减。截至到五号，湖北 A 级景区已接待游客超过1435万人次，较2025年同比增长9.61%。全国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记者调查警惕机票退改签骗局，揭秘机票退改签骗局四大套路。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见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收音机前。

0: 情，
1: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0: 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1: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1: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早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1: 北京时间17: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14: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15: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百 G 流量、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4: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5: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4G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14: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15: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100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13: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1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西向东；第二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东湖南路，从天鹅路到东湖东路西向东；第五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凯德广场、武胜路、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6: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假日旅游。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湖北天气晴好，秋日风光也非常的宜人，游客出游的热情不减。 重点旅游城市与景区也保持高位客流，文旅市场延续了旺盛势头，呈现供需活跃、体验丰富、平稳有序的总体态势。截止到昨天，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435.13万人次，较2025年同比增长9.61%。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是78.15%，与2025年基本持平。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依托灵秀水运，以新航线、新游船、新场景延长游客停留，丰富消费体验，让一江碧水焕发新彩，水上旅游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湖台记者陈新卫的报道。
17: 我现在是在两江晴川号的二层甲板上，夜幕降临，两江四岸是灯火连绵，光影交错。在这儿，你只需转个身，像黄鹤楼、长江大桥、龟山电视塔等等的江城地标就能尽收眼底。
18: 船上歌舞表演、NPC 互动、机器人展演精彩纷呈，岸上国庆主题灯光秀点亮夜空，黄鹤楼、长江大桥、龟山电视塔沿江错落，灯火坠入江面，碎成满江星蓝。国庆假期，两江夜游成为不少跨省游客的打卡第一站。
19: 这个随着船它不停的这个角度的变化嘛，然后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对，真的是非常不虚此行，
20: 非常浓厚的节庆氛围，然后也让人对于这个祖国的这个发展，武汉这个发展有很浓的自豪感。
21: 我们三大码头11艘游船换新上线，今年的班次和客流较同期相比都有30%以上的增长。
18: 从看江景到游场景，湖北水上旅游不断升级，这抹霁蓝也扑向更广阔的荆楚水岸。在宜昌，峡江夜游以江南山、江北城的独特风光吸引众多游客，深蓝夜空下乐队演出无人机秀点亮峡江，气氛热烈。
22: 我觉得很震撼，带我儿子然后也在那里看，他说妈妈你把我的国旗拿来，挺漂亮的，这一趟不白来。
18: 一条清江串联恩施和宜昌，在恩施建始清江画谷，船行江面，两岸喀斯特绝壁如画卷展开，笑面卧佛安详矗立，蝴蝶沿飞瀑倾泻而下，身着民族服饰的游客跳起白手舞，成了这幅山水画卷里的画中人。顺江而下，长阳清江画廊景区两艘新能源船只首航，三对新人在碧波之上缔结白首之约。
23: 小家团圆，大家繁荣，家国同喜。
16: 国庆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民俗、历史文脉搬进景区和老街，以实景演绎、互动体验、科技赋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让非遗在假日焕发新活力。我们来听湖北台的综合报道。
18: 在襄阳，南漳县水镜庄把快板、中国鼓等非遗表演搬入景区，以鲜活的民俗节目演绎三国典故，游客寻访古迹、观赏演出，沉浸式感受水镜建弦的千年底蕴。古隆中景区实景复刻三顾茅庐等经典桥段，融入三国 NPC 互动闯关游戏，让游客从读三国变成入三国。
24: 原来古代礼仪，原来三国故事这么有意思。
25: 推出了非遗进景区系列展演活动，将传统民俗与三国文古装风貌相结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18: 互动体验让非遗玩出新花样。在赤壁洋楼洞明清石板街，游客走进茶房品青砖茶，看老匠人展示茶艺，听万里茶道故事。国庆期间，古街还设置童趣擂台互动项目，推出茶香奶茶、茶味糕点、茶文创系列产品，让游客吃住玩乐一站式体验。蕲春李时珍纪念馆深挖中医药非遗，打造国风康养游园会，投壶祈福、闻香识药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体验中感悟中医药文化魅力，
26: 既能体验文化，又能挑战项目，非常不错。
18: 非遗民俗让夜游更精彩。黄梅东山问梅村上演大型无人机焰火秀，传统鳌鱼巡游民俗与焰火现代光影科技交相辉映，吸引大批游客打卡。实验竹山县桃花源街区每晚7点准时上演国风非遗巡游，川剧变脸、喷火等非遗表演精彩亮相。丹江口市君州老街推出国风戏游、盛世游园去玩主题活动，国风舞蹈

0: 与古街水系相应城区，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全天候加强对整个老街的安全巡查，希望大家能够在君珠老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过国庆。
1: 灯光秀、烟火展演、夜间演艺、街区夜游等项目人气旺盛，各类门票减免、惠民福利落地见效，持续拉动文旅消费，释放假日市场活力。这个十一假期，武汉如何把江河湖变成了金山银山？我们来听湖北台评论员杨康的观点。
2: 武汉是终于开窍了，守着两江河一百多个湖，终于知道怎么把王牌打出去。你看今年国庆，这江边烟花秀、固顺门票，但是汉口的江景房那提前都售罄了。两江游船、江景餐厅全部订满，一块五的轮渡那是排长队。汉口江滩的台阶就是观众席，露天演唱会免费看，青山江滩那沙滩排球场地改成音乐秀场，两天5000多人去玩，6成都是外地游客。再看湖边，东湖边一杯咖啡，周末能挤进6-700人。 就为了那一扇落地窗户，凌波门的日出，东湖绿道的骑行，桨板的公开赛，全日免费的风景。但是你看，把咖啡馆、民宿、运动装备一整条链都带火，武汉还有个南湖，很绝，创业者搬进湖景办公室，一年给你免租，窗外就是南湖。你看，咱们国家有江有湖的城市挺多的，但要么是有江没有湖，你像重庆有长江、嘉陵江，但哪有这么多湖啊？杭州有西湖，但是没有长江穿城而过；武汉既有大江奔涌，又有上百个湖泊散落全城，全国。
1: 独一份，江河湖是不收门票的，但是人来了，吃住行游购娱全跟着转，生态越好，场景越多，消费和产业刺激就长出来了。武汉也终于明白了，江河湖不是风景，是家底，更是王牌。不仅是武汉，国庆假期全国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和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日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了新动力。
3: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
4: 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5: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6: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3: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 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漫卧与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
7: 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8: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3: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9: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3: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 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这个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了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的新活力。
10: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
3: 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0: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4: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5: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3: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6: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3: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7: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有些人还在旅途期待着下一站的风景，而有的人已经收拾好了行囊，买好了回程的机票。随着出行客流的增长，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行李丢失损坏等等情况也时有发生。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一通能够精准报出您的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理赔电话，可能就会不知不觉地掏空您的钱袋子。那么该如何识别真假航司客服？骗子又是如何操作转走受害者银行卡里的钱？钱被转走之后应该如何及时止损呢？下面我们就起底机票退改签骗局。近日，江苏扬州的大学生黄同学就接到了这样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只是10几分钟的功夫，黄同学的16000元钱就不翼而飞了。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因为
9: 老梯度是吧？
8: 他用了我的放心借。
9: 像是学贷公司那种。
8: 啊。
10: 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短短10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悉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8: 飞机需要延误。是他让我领取延误机，然后我们家都没有了。对，因为他出险了，买到了完了之后，因为我是学生嘛，所以我的房屋卡是我上学院的那种记忆卡。
9: 哦。
8: 但是学院那个卡没有办法转，所以他就用了其他办法想帮我转。原来他手机有点绕路，因为步骤很多。
11: 我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10: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这一通话术下来，黄同学

0: 的账户密码莫名的失效了，银行卡的余额也凭空消失了。那么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我们来听警方的调查。
1: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起飞的时间。
2: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1: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他可以远程协助我办理，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在这个链接里面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3: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1: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2: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1: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了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3: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0: 假期民航客流集中出行、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理赔的电信诈骗进入到高发期，警方提示这类骗局也有相同的套路，我们一起来了解。
4: 第一步，精准信息迷惑，冒充官方客服，骗子掌握你的姓名、航班、起飞时间，谎称航班取消延误，以改签补偿理赔为诱饵，瓦解你的戒备心。
5: 第二步，发送钓鱼链接，伪造民航官网，用以假乱真的官网页面诱导填写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后台窃取个人隐私。
4: 第三步，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以远程协助办理业务为由，诱导下载非官方 APP， 只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所有个人隐私直接暴露在骗子的面前。最后一步，拖延时间，诱导网贷借贷，掏空全部资金。
0: 回想整个骗局，骗子算准了人们出行的焦急心态，一通电话，几个链接，一个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就能设下重重陷阱。那么对于这种机票退改签的骗局，如何快速辨别真伪，避免上当呢？我们一起来听民警的提示。
6: 要切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转账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0: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7: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国庆假期湘打造三国文化主题公交车厢，将十余米车厢变成流动文旅窗口。十月五号，火车站公交场站改装的512路公交车引人注目，车厢采用轻量化安全软装，四位驾驶员化身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三国 NPC， 车厢外展示三顾茅庐典故，市民游客纷纷拍照合影，像是三国重要发源地。古隆中乡古城等承载众多三国典故，该主题公交车投入512路，从火车站开往古隆中景区，让人们在碎片化出行中感受城市历史底蕴。
5: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国庆假期，来自鹤峰深山的白选会五谷鸡蛋持续走俏武汉市场。该蛋品来自鹤峰，当地高森林覆盖率造就优良生态环境，鸡群采食五谷，饮用山泉水，养殖全程无抗生素、无激素添加。依托农超联动模式，八峰生物与中百仓储搭建直达供应链，新鲜鸡蛋直达江城商超。
8: 我是湘台记者陈灿。近日，宜都、松滋两地联合开通免费旅游直通车，方便游客跨市游览两地重点景区，推动区域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送。本次开通的旅游直通车配备48座舒适大巴，每次可乘坐47人。直通车采取定点发车、免费乘坐方式，沿途串联两地三峡千古琴、九号宇宙航天科技文化旅游区等主要景点，为游客提供便捷出行服务。下一步，两地将持续完善线路安排和服务保障。
9: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嘉鱼重点文旅标杆工程嘉鱼县官桥镇古风宫廷艺术馆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室内装修及室外亮化、绿化配套工程正有序施工，预计11月底全面完工，年内对外开放。该项目总投资9.05亿元，占地242.3亩，总建筑面积63,811.66平方米，包含古风宫廷艺术馆、学术交流中心、大学生艺术创意中心及文物展示、学术研究、文创孵化等功能于一体。
0: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国庆假期入境游更要深度游，花式文旅圈粉外国游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也门冲突升级，中东地缘格局出现新变量。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7: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8: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9: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6: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0: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7: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1: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7: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2: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7: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6: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3: 国庆快乐！
1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恩施街西向东，第二位是欢乐大道从清化路立交到中北路东向西，第三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西向东，第四位是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西向东，第五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再来看一下购物中心的情况，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武汉 M 加购物中心、凯德广场、武胜路、武汉国际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以及武商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一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老外游中国。这个国庆假期，不仅国人忙着旅游，不少老外也忙着游中国。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深度感受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和文化之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表示，中国现在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真正好玩，让外国游客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
16: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
17: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16: 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在河南，这个假期多国游客到访龙门石窟观赏千年石刻，走进林州太行大峡谷饱览自然风光，体验晒秋民俗，还通过沉浸式演绎感受厚重的中原历史文脉，体验传统非遗项目，在可看可感的文化体验中领略中国之美。
18: 来中国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这次终于实现了。这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和力量，非常有魅力，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19: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15: 入境更便利，体验更多元。这个假期从辨识中药

0: 材到针灸推拿，不少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式养生，感受中医药的文化魅力。
1: 国庆假期，成都杜甫草堂迎来多国游客，品读古典诗词，辨识草药，亲手制作中药香囊，品尝药食同源产品，感受中华诗词与中医药文化的双重魅力。
2: 既然可以通过药香和我们的健康来连接文化，
3: I really like a Chinese medicine.
4: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
1: 过去是旅游顺带购物，如今专程来华扫货顺便旅游成为新潮流。预计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约2.4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0%。当地商超里随处可见拖着行李箱的俄罗斯游客，除了服饰电子产品，中医养生产品也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购物清单，不少游客还专程前来体验中医特色诊疗。
5: 我是经朋友推荐了解到中医理疗的，我的颈椎一直不太好，经过多次调理，现在整个人轻松多了。一边体验中医，一边逛街游玩，采购好物，这样的旅行特别充实。
0: 这个假期，科技赋能也在持续优化来华体验。浙江持续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体系，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国庆假期，西班牙游客玛利亚和同伴从上海乘坐高铁抵达杭州东站。他告诉我们，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却是第一次不用提前做攻略。
2: 杭州2天1晚，预算中等。我们想去当地老街，想体验特色美食，看看历史古迹，还想买一些丝绸，请推荐游玩线路。
1: 两人正在使用的就是浙江新升级的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不到1分钟，平台就自动生成了一份旅行规划。
2: 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个平台，比我想象中还要方便。
6: 我们第一站是先到断桥，但是 APP 说当时人很多，所以我们决定坐船了。它是灵活的，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和喜好随时修改行程。
2: AI 导游模式还能用西班牙语听船夫讲许仙和白素贞，了解更多西湖相关的故事。
1: 不仅智能规划行程，平台还支持实时翻译菜单、讲解文化、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可提供9种语言问答互动，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
2: 虽说周围人都讲着当地方言，但我完全没觉得自己是外来游客，反倒感觉已经融入了这里。
6: 这趟旅程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开启下一趟旅行了。
7: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聊聊汽车充电。国庆假期，自驾出游热度高涨，新能源自驾出行也迎来了高峰。数据显示，10月1号至10月3号，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今年国庆假期的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一共是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8.41%，充电量达到了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7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9.39%。那另据媒体报道，全国多个高速服务区出现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现象，部分高速的服务区出台了充电到80%强制离场的新规。那么可能有人会有疑问，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只充到80%，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介绍，在充电的高峰时段，8分饱补能，电池既安全又能节省时间。
8: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 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得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0: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上午的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的车辆就开始显著增加。晚上9点之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也随之减少。那10月6号，也就是今天啊，通常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会大幅增加，充电的高峰时段为6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交通运输部还提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进行了研判和分析，在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清单。在以下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9: 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淡停车区、沙厦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指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车主也可通过易路畅通小程序实时查询充电桩空闲状态。
0: 那充电的问题解决了，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充电桩，车主在充电的时候也要留意车辆的状态，规范操作，避免电池高温风险。
9: 6条新能源车充电禁忌，避开风险，延长电池寿命。一、高温暴晒后不要立即充电，长时间暴晒后电源箱温度攀升，导致电池温度上升，立马充电会加速车内线路老化损坏。二、雷雨天不要充电，下雨伴随着打雷时千万不要充电，以免雷击引发燃烧事故。三、充电时不建议开车内空调，充电时开空调会加大电池内部电荷负载，加快动力电池组的电池衰竭，降低电池使用寿命。四、充电时不要在车内停留，充电过程中存在高电压、高电流等危险因素，虽发生意外的概率很低，但要以防万一。五、合理安排充电、放电。过度充电、过度放电和充电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都会缩短电池的寿命。合理充电、放电，有利于活化电池，提升使用寿命。六、使用正规充电设备，优先使用原厂或符合国家标准的充电桩、充电线，避免使用劣质、改装充电设备。公共充电桩选择正规运营商，确保设备维护良好。
0: 那今天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会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了不利影响。那另外，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对广大驾驶人做了提醒。
9: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长途驾车身体容易疲倦，行前要充分休息，行车途中若感到疲惫困倦，请及时休息。遇前方车辆缓行或交通事故时，要服从民警指挥，有序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不抢行。驶出高速公路时要提前并入最右侧车道，若错过出口，要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掉头返回，切勿在出口处强行并线、倒车、逆行。假期亲友聚会多、饮酒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
10: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19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

0: 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1: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广。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2: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昨天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我们来听报道。
3: 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2: 昨天晚上，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在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之间展开。比赛中，梅德韦杰夫因击球误伤观众被判负，德约科维奇晋级决赛。来听报道。
4: 两位前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的第16次交手，以这样的方式戛然而止。梅德韦杰夫在结束一球后，随手的一挥击中了场边观众，被裁判直接判负。虽然胜负因意外直接判定，但这场比赛的过程相当精彩。首盘，1.98米的梅德韦杰夫把擅长的底线鏖战发挥得淋漓尽致。积极的奔跑下，他前场能放小球，后场能打穿越，在第五局率先实现了破发。不过德约科维奇最近的状态相当不错，虽然体力不占优，但意识敏锐，判断精准。面对对手的网前封堵，他打得果断又耐心，很快在第6局实现回破。丢掉优势的梅德韦杰夫逐渐焦急，失误开始增多。这一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高达27次，比德约科维奇多了10次。而后者虽然体力开始透支，但跑动顽强，往前时机把握出色。盘末实现关键破发后，德约科维奇7-5占得先机。第二盘双方鏖战依旧，德约科维奇的爆发需要挽救6个破发点。梅德韦杰夫打得主动，失误却依然不少，两人精彩球不断，也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又靠近盘末，梅德韦杰夫接连回球出界，德约科维奇再次拿下关键破发，5-3领先。后者的发球胜赛局用标准的发球随上打得梅德韦杰夫无力回天，随后出现了终结比赛的那随手一击。至此，德约科维奇第7次闯进中网决赛，也将自己在中网的连胜纪录提高到33场。决赛，德约科维奇将对阵德米纳尔，后者在一盘领先的情况下，因对手胡尔卡奇退赛晋级决赛。
2: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来听央视的报道。
5: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涉案阿曼吉副驾驶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

0: 动机是为加沙复仇。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四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先来看省内，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是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9到14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偏东风2到3级。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是晴天，气温11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晴天，气温12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
3: 明天该去哪？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8: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5: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9: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5: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10: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5: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3: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4: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5: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

0: 沉浸式的互动。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6: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7: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8: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7: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9: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0: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宇：
11: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2: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4: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3: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5: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进厚点的衣物了。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0: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6: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7: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8: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0: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0: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2: 行，
21: 不要着急，行吗？
22: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21: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2: 应该差不多。
21: 行，
22: 到那收获了。
2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2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2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1: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24: 已经到位了。
2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4: 好。
2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12: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4: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1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2: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2: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 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

0: 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荒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掘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

0: 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实务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实务观写进报告，多元化实务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实务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实务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实务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换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 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0,000人次。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7: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8: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9: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8: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10: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8: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11: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 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2: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8: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十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4: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8: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4: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趋势，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1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14: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1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1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1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1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7: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 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

0: 征文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的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0: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2: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0: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3: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0: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三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4: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0: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5: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

0: 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 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捕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和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 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迪娜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
1: 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3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1.1165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 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 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金秋乡野藏着致富门道，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去探访特色乡村，解锁特色产业的妙招，听听乡亲们增收兴业的致富经。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听众朋友，会变色的鱼您见过吗？在我们的餐桌上常常会吃到一种鱼，它的头像蛇，身子像泥鳅，凶猛爱吃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猜出来了，它就是乌鱼，也叫黑鱼、彩鱼。可以卖到1000元一条的乌鱼您见过吗？浑身黑黢黢的乌鱼会变成白鱼，而且还带活了一个小镇，您相信吗？黑白双鲤各显神通，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就来看四川省内江市的养殖户钟鱼和广东省中山市的养殖户刘传静是如何把这对水中双雄养成发财鱼的。
6: 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7: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8: 因为这鱼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7: 它会变色？
8: 对对对对对，
7: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8: 对对对。
6: 钟玉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7: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8: 对。
7: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吗？
8: 对，会变白的。
7: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8: 好，行。
6: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7: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8: 现在白了好多了。
7: 白了好多。
6: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1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8: 好，行。
7: 看现在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8: 对，摆了很多了。
7: 摆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8: 行。
7: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8: 对，白色。
7: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8: 对，
7: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8: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
7: 哎、就
8: 会变得很白。
7: 我拿出来它就变黑了。
8: 对。
7: 哦，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8: 啊、嗯，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7: 卖相好一点。
8: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6: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7: 你这买鱼主要咋吃啊？
9: 主要是拿来炖汤。
2: 白乌鱼肉质细腻，极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四川内江有着给病人喝白乌鱼汤养生的习俗。如今呢，白乌鱼成为了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如何把内江白乌鱼的故事讲好，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不过他又被人们叫了很多年的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乡村致富经，我们接着去探秘。
6: 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10: 它就慢慢的分，
6: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

0: 白乌鱼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机 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0: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1: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0: 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1: 大家养白乌鱼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这个很多养白乌鱼的血本无归。
2: 太多人了进入来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太多人一进来的话，对不对？
3: 大家是不是这时候对吴俊有点看法？
2: 肯定在。美国人进来他都想挣钱，他不愿意看到什么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吧。
3: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2: 就在我们这一块。
3: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2: 销售没得远吧。
4: 吴俊解决了白乌鱼饲养的问题，却忽略了市场，而这个问题又是谁来解决的呢？曾几何时，白乌鱼的销售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是几年之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四川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经达到10000亩，年产量超过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再次来到四川内江，认识一位敢闯市场、会闯市场的人。
5: 你最小有谁？是不是啊？
0: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5: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3: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5: 好吃个。
3: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5: 直接可以吃，
3: 没打过任何药。
5: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9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0: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6: 哎呀，好臭！
5: 看到了。给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7: 它上次去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8: 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
3: 这是不是就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信心把它养好？
0: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农旅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5: 全子全鸟鱼，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0: 白乌鱼分为金边、灰边两个选鱼品系。金边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边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边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边白乌鱼喂饲料，灰边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5: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给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给他拿吃鱼肉的。

0: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1: 你的脸现在已经
2: 花的很呢。
1: 对，怎么这么严重啊？
2: 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1: 有点狼狈哦。
2: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这个捡钱一样，哎，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那么多钱。
3: 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做得有模有样，如今他的鱼可以卖到20多元一斤。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到1000元。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2: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0: 在他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2: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0: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2: 哇，少了，少了一点。
1: 面目狼藉。
0: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2: 你看，啊，
1: 哇，这金色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个金色的，
2: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1: 土豪金，哇，好大呀！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2: 它也是。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哇，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1: 好大，啊，它有3斤了吧？
2: 3斤差不多。哇哇，
1: 那它这个概率得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2: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0: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1000元不是问题。
1: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2: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1: 还有鱼1000多？
2: 对，就是旧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1: 真的很漂亮。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2: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0: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稻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4: 因为我们这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0: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5: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种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全力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上和区上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来抓。
0: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俊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
6: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在四川内江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过1.5万亩的黑鱼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把黑鱼叫做发财鱼。然而这发财二字背后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接下来我们走进广东中山市三角镇，探寻养殖户的致富密码。
0: 凌晨三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7: 这里漏网之鱼
8: 啊，对，
7: 它漏背了。
8: 这个池塘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这样。
0: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7: 摸鱼，
9: 在泥里摸鱼。
7: 对，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两条鱼。
9: 哦，就泡泡了是吗？
7: 对，你看这里好几条鱼。
9: 我看到了吗？
7: 这个贼，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9: 你摸一下，摸一下。
0: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9: 又摸到一条。
7: 哎，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9: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0: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8: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着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0: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

0: 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1: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超额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0: 除了刘传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2: 养殖户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3: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了它370万，所以在这个情况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
4: 我们的记者在探访中了解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都是在养殖黑鱼，以前和现在养殖户的收入相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
0: 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5: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0: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3: 很多个例子，两年三年开宝马来就骑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0: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二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您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的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2: 好，听众朋友，听完了四川内江广东中山养殖户的故事，咱们见识

了黑白双鲤这对水中双雄，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养殖户的发财鱼。选准特色品种，用心钻研技术，水塘里也能刨出金疙瘩。乡村致富没有捷径，靠的就是敢试肯干。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敬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地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自然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今天呢，距离我们今年啊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活动计划截止到10月8号，那么只剩下最后的3天的时间了。所以在这里我今天呢还是再次强调一下啊，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这样的双节的活动呢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活动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很火爆，尤其现在我们接近尾声了。首先来讲，对我们很多老用户大家都是很熟悉，每年双节呢很多老朋友都是大量的储备，老两口一起购买一起服用。另外就是现在我们双节期间呢，不管你选择我们哪一款产品，赠送的礼品的种类多数量大。你像我们选择元黄金，除了赠送元黄金以外，还会赠送轻松固力健，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选择活力资源宝呢也是这样的，三重大礼。当然你像我们选择轻松固力健的朋友，除了有轻松固力健赠送以外，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呢还有活力资源宝。就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这些礼品呢，实际上也都是大家可以单独购买的健康产品，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本身他都是组合在服用，早上服用活力资源宝，晚上服用元黄金，然后呢早晚再各服用一粒轻松固力健。那么这个时候您看，我们参加活动本身就能够享受套餐组合赠送，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优惠，而且我们送给大家的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健康产品，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啊都在积极的行动。另外呢，很多新朋友也都在行动起来了。说实在的啊，很多新朋友就是没有用过的一些朋友，其实也都是老听众，听广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很多老人家呢也做过很多比较，毕竟以往啊老慢病在身上也用过不同的产品，用了很多，说是走了很多弯路，但实际上也都是吃一堑长一智，买教训吧。但是通过这个教训能够比较，你看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抓住源头滋养骨髓才能够真正的全面的维护健康啊，这就特别适合于我们年老体弱多病的老年朋友们来恢复健康。你像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还能够有效的活血化瘀，那对我们全身的关节还有骨质疏松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啊。所以这些科学理论大家听了以后能够仔细的去思考一下，您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老用户用了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排的也畅通，血压血脂血糖也正常，也不感冒也不咳嗽，头不晕心不慌，腿脚有劲，浑身轻松啊啊，全面健康了嘛，关节呢也灵活了。所以在这里我今天再次提醒朋友们，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行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啊，他是的。
5: 哎，你好。
6: 你好呀。
5: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6: 我是仙桃。
5: 仙桃是吧？彭昌。
6: 啊，我原来是脑出血。
5: 哎呦，脑出血。
6: 啊，这打电话他就问他嘛，买油啊，我这买元黄金的，13年就买了那个。
5: 哦，就是23年发的病，脑出血。
6: 现在其实有学啊，活得还好。
5: 就现在还好。哦，您多大年纪啊？这脑出血？
6: 我64岁。
5: 哟，你还60多岁。
6: 嗯，
5: 那您当时是怎么发的病呢？是有高血压了，还是有什么情况啊？
6: 我没有高血压。
5: 没有高血压，突然发的病吗？
6: 在前面就是等下回来，5点钟回来洗，我半夜洗一下，这样到4点钟有气水，会跑进老乡医院，现在老乡医院给检查脑血。
5: 那么当时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
6: 治疗过月，
5: 治疗一个月。
6: 嗯。
5: 回来以后是怎么是个什么情况呢？
6: 回来以后过了2年就是直接来的就是脑痛了，真的。
5: 您是说过了2年以后又出现一次？
6: 对，
5: 相当于您发了2次。
6: 发2次。
5: 第一次是脑出血，第二次是脑梗。
6: 嗯。
5: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您这才60多岁，怎么就发2次了？当时后来第二次以后就偏瘫了，是完全不能走吗？
6: 完全不能走，就是半边身子就是瘫痪的吗？
5: 哦，就是相当于偏瘫了。那您现在刚才说是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6: 现在是活力资源宝，现在青春固力健。
5: 活力资源宝，青春固力健。原黄金呢？
6: 那是去原黄金。
5: 哦，
6: 吃了2年。
5: 原黄金也吃了2年。
6: 现在非常好，现在能再吃吗？
5: 哦，那就走路没问题了，还能做事了。
6: 我去了接一个人去买油啊。
5: 哦，介绍别人去买我们原黄金。您当时是左边瘫还是右边瘫呢？
6: 左边。
5: 左边，那您这还是蛮厉害，等于说第二是脑梗，第一次是脑出血。原来的话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啊都怎么样呢？
6: 都没的，都很正常。我人做事做很难，真脑出血。
5: 你看还是做事做累了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当然呢也还有一个问题啊，虽然您原来没有什么伤高，但是呢咱们人到老年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啊，还有免疫细胞的吞食排毒能力都会下降，也就会面临血管硬化、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所以呢很多人他说我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怎么叫脑中风呢？实际上这都和血管的老化是有关系的。
6: 我原来住院了，没找高血压。
5: 现在
6: 我住院了，住一个月，美国住一个月呢，他早是查血和查血压。
5: 对，
6: 查2次。
5: 对，住院的时候都要这个常规性的检查。那等于说您现在通过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的服用，现在不光能走路，还能干活了。平时大脑啊，感觉怎么样了？现在？
6: 大脑蛮清醒。
5: 蛮清醒。那好，那好，您呢、自己一定呢要保重好啊。2次中风那不是小事，虽然现在恢复过来了，但是呢，做事情还是要注意悠着点
6: 啊。
5: 另外呢，自己平时啊，经常锻炼锻炼呐、然后呢，每年呢、定期的把血压、血脂这些指标还是要检查一下。
6: 好，
5: 贵姓呢？
6: 我姓光，光宇光。
5: 哦，姓光啊！哎呦，这个姓蛮少见啊。
6: 蛮少见哥。
5: 蛮少见啊！现在每天还在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吗？
6: 每天听。
5: 每天听。
6: 每天听3次。
5: 行，咱们双节的活动呢，您可以根据需要去参加活动。那就祝您更健康啊，光师傅啊。好，保重好，再见了啊。好，祝贺我们仙桃的光师傅啊，2次中风，第一次是脑溢血，第二次是脑梗，然后呢留下了后遗症。好在呢通过咱们组合应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的服用啊，现在正常了。从他的言语表达听不出来有中风的问题，而且他也说了现在不光是能走路，还能够干活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对他来讲的话，一个是要庆幸啊，庆幸的是2次中风人没走，这是很不容易的。有的人可能一次脑溢血人就没了，但是他2次中风啊，人没走，人还在，但是呢很典型的偏瘫后遗症。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这个脑中风啊、脑溢血、脑梗、脑血栓，大家一定要重视。另外呢要积极的防治。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不光是对预防脑中风、稳定血压、降低血脂、疏通血管、软化血管效果好，而且对于激活脑神经细胞，也就是能够让您的运动中枢、语言中枢各个功能呢、得到全面的修复，所以对后遗症的康复效果非常好。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是以此啊做一个榜样，希望收音机前广大的脑中风的患者啊，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把自己的脑神经好好的修复，及早的远离中风后遗症的威胁。
4: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老林江，
7: 唐主任们，
5: 是我，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唐主任好，你辛苦了吧？
5: 哎呀，不客气啊，老林江。
7: 不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讲还是
5: 好，
7: 用这个产品呢，我用了十多年
5: 了啊。
7: 哎，十多年，那不过我呢，那跟哪说啊？
5: 哎，
7: 我是眼睛不看，你是个盲人，晓不晓？
5: 哦。
7: 就是我这个经济呢，这跟不上，晓得吧？
5: 能够理解啊。
7: 颜色用的多了，他说我没按那个量的用，我都觉得有的。
5: 就是没有按照我们的康复量那样用。
7: 对。
5: 但是您一直也坚持还是在用，是不是？
7: 在用，他说我一直在用了十多年。哎，就是没按那个量在用。
5: 哦。
7: 就是我经济搞不来，晓不是？
5: 那您这就说吃的量少一点，但是一直坚持在用，现在用了这么多年。
7: 对，都在用。
5: 嗯。
7: 那么青丝菇的碱呢，或者是让把握了软黄金，我都在用。
5: 哦，那还是不错。总体来讲，还是对我们这个系列产品还是比较认可的。
7: 对。
5: 嗯。
7: 我是没软银的，我软奶呀，我有那个肠息肉，晓得
5: 吧？哦。
7: 再另外的话呢，前列腺。前列腺也蛮严重，这软的还有那个么子的坐骨神经，
5: 哎呦，这腰腿了也不好，是吧？
7: 哎，对，是的，这软的还有那个支气管炎，
5: 哦，呼吸道啊，
7: 哎，这胃反酸呐，那个胃里肌肉痛，那另外那个睡眠也不好。
5: 哎呦，那您这也是一体多病呐，爹爹。
7: 是的。
5: 那个心脑血管怎么样了？
7: 血压有点高。
5: 血压有点偏高。
7: 嗯。
5: 哎呦，不容易啊！您这一身的病呐、
7: 啊，你说这点，现在你说年轻的病多得很，现在到老了你还强点呀、嗯？
5: 啊，到老了坚持用了十多年，现在还强一些了，是吧？
7: 那强一些，是的。
5: 嗯，您给我们具体讲一下，像您刚刚说的，比方说肠道啊，原来是怎么不好？
7: 肠道就是肠息肉，那个谁要动手术？要动手术，我不想动手术，我也没得钱，晓得吧？
5: 嗯，
7: 就没有动手术，晓得吧？这买了这系列产品呢，七个八个长期用，反正我一直我也没去检查。
5: 那您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呢？
7: 当时就是痛噻。
5: 哦，肚子疼。
7: 痛啊，该大便都带血了。
5: 哎呦，那蛮狠呐、啊，大便都带血了啊。
7: 嗯，在另外这边跟那说的话，
5: 嗯，
7: 这会儿眼睛不看清，我说管了4-3了。
5: 哎呦，不能这样想啊，这个想法不好。咱们现在科技发展了，那现在这个大便用了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现在怎么样？
7: 现在还可以。
5: 还可以啊。
7: 还可以。
5: 就是大便正常了。
7: 哎。
5: 好。那个小便呢，前列腺也不好。
7: 前列腺正在要强些，好些。反正是药品药剂啊，再说他我尿屎痛啊。
5: 哦，就是还有小便尿便的时候疼，是吧？
7: 哎，对。
5: 那估计啊，因为您本身眼睛看不见，我估计要您这个疼的话，那估计还有点血尿，知道吧？
7: 是的。
5: 所以您看，您这大便小便都排得很痛苦，原来。
7: 对的嘛，痛苦是的。
5: 现在都正常了啊。
7: 现在还可以。
5: 还可以，那就行。
7: 嗯。
5: 第三个说的是坐骨神经吧？
7: 坐骨神经再好了，再没有。
5: 也不疼了。
7: 不疼了。
5: 好，气管炎呢？
7: 气管炎也好了。
5: 这个病有多长时间？
7: 你这年轻的时候有的，
5: 从小就有。
7: 嗯，
5: 你看都是老毛病。
7: 老毛病。
5: 嗯，原来气管炎，比方说到冬天狠不狠呐？
7: 冬天这都是寒了不能睡觉，都开的不能睡觉。
5: 哎呦，那也是不好受啊。
7: 嗯，
5: 所以气管炎呐、啊、是一个难治的病。
7: 是的。
5: 现在季节改变都还好着。
7: 那到那都还可以。
5: 都可以了啊。
7: 都可以。
5: 好。现在那应该睡觉也好了啊。
7: 还可以。
5: 哦，就是还可以。
7: 嗯
5: 啊，那不错了，您这一身的病呐、啊、
7: 嗯，
5: 确实我们总说啊，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啊，不是单一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抓住源头滋养骨髓啊，这个整体调节很关键。
7: 是。
5: 从您来讲，您看肠胃功能、呼吸道还有泌尿道，这些问题都能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体的效应。
7: 是的。
5: 您那个血压现在怎么样呢？
7: 血压现在还可以。
5: 平时量吗？一般是多少？
7: 一般的我没心量，我一身一我没心量，没点没感觉。
5: 就是头不晕也不疼。
7: 哎，不疼。
5: 哦，那就放心了。当然您眼睛不方便啊，要是方便有机会了量一量。
7: 是不是我这个眼睛看不到啊，蛮多事情的我这不方便。
5: 是的。
7: 我那种眼色没跟他打电话，这么难起，是不是？打电话也蛮困难，要不
5: 您今天是第一次。
7: 这就一直跟打电话。
5: 哎呦，真是，确实啊，是眼睛不好，打电话确实不方便。
7: 不方便，不方便，是你。
5: 但是今天有这个机会啊，能够听到您这么多的好消息啊，我也感到高兴。您刚才实事求是的讲，一直坚持用。
7: 我反正我就是俺也办得起，又是去三里，又是去四里。
5: 但是坚持用，您看现在就收获的也很多，是吧？
7: 是，
5: 祝贺您啊，爹爹啊！
7: 哎，好。
5: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黄陂。
5: 贵姓呢？
7: 我姓陈。
5: 今年是多大年纪啊？
7: 我84岁。
5: 哎呀，您真不容易啊，陈爹爹啊！这次活动参加了吗？
7: 活动我买，哎呀，我买了20瓶呢。
5: 买了20瓶，买的哪一个了？
7: 买的活力自然宝。
5: 买的活力自然宝啊？
7: 做那个30号买的。
5: 哦，那就是刚刚购买的。
7: 哎，
5: 那是跟您送过去的还是让别人帮你买的？
7: 送过来的。
5: 送过去的啊。
7: 他的黄皮那个姓陈那个路子，他跟我蛮熟，晓得吧？
5: 哦，是吧？
7: 他跟我蛮熟，他跟我这种颜色嘛。
5: 是的，十多年了啊。行，那您老保重好身体啊，陈爹爹。
7: 好，
5: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7: 好了，那要保重呢。
5: 谢谢您，再见啊。
7: 好。
4: 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专营店，为黄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好，你好，唐总，你好啊。
5: 哎，好，欢迎你。
8: 我有个这句话小权
5: 哦，
8: 国立自然保我只去了半年的时间，半年都没有发，
5: 半年以来哮喘再没发过了。
8: 这个高血压也好了些，我原来吃3种高血压的药，现在减了2种，我只吃1种
5: 哦，那好，3种减2种。
8: 哎，我原来的高血压发到200多，老经常你看发。
5: 你还经常高到200啊？
8: 经常的发。
5: 那都蛮危险的。
8: 就是现在这个国力自然保感觉人的精神都好些。
5: 那肯定的，也不咳也不喘，血压也正常，那肯定要精神好一截啊。
8: 感谢你们这个国力自然保，不感谢。
5: 不用感谢。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 我有62岁。
5: 哦，那您这个哮喘的话有多长时间呢？
8: 我这哮喘有几年了，发的有4-5年了。
5: 哦，要是换在以前半年的话，大概发几次啊？
8: 哎呦，我老经常的感冒，我往老感冒，一感冒就发点哮喘。
5: 哦，一感冒就发。
8: 就打针。我经常叫到我们那个社区这边打针，有时候打几针打不好，就是要是换换大医院的去打。
5: 这就是咱们活力资源宝的最大的优势，抓住这个免疫资源，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所以我一再强调，各类呼吸道疾病啊，一定呢要把免疫力提高。再一个呢，这个抗菌抗炎的效果啊非常强大。把这个炎症吸收，而且人的正气也足。我相信您现在走路啊、做事啊、呼吸啊，应该比以前要强多了。
8: 强多了，精神都好些了。我马上就去那个的。
5: 您是哪里啊？
8: 我是南昌码头的，信源。
5: 好，那就直接去参加活动。刚好这个活动啊，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次活动啊，还有那个轻松固力健呢，赠送给您。像有些骨关节不好啊，关节不舒服啊，再把轻松固力健的配合起来，早晚再嚼服一粒。
8: 哎，
5: 那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8: 谢谢。
5: 哎，好的，再见。
8: 好，再见。
4: 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

0: 平时出去走啊，或者说在家里做家务啊？
1: 可以。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1: 我今年81。
0: 哦，你说81岁了。
1: 嗯，
0: 哦，那还不错。您看您这81岁，身体维护的比较好，是不是？
1: 可以。
0: 行，那就坚持用吧，好不好？坚持用，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1: 好，
0: 再见啊。
1: 嗯。
0: 哎，您好，老人家。
2: 哎，王主任吧。
0: 哎，您好，您好。
2: 啊，你好。
0: 您请讲，是我们老用户吗？
2: 是的，用你们这个的话，我用了5多年了。
0: 啊，用的我们哪个药啊？
2: 就是轻松固力健，
0: 只用了轻松固力健吗？
2: 原环境我用了9个月，我就换的这个活力滋养宝。
0: 哦，活力滋养宝、原黄金，然后轻松固力健都在用。
2: 啊，都在用，
0: 都在用。
2: 这几年去了呢，我是类风湿，我不能动啊，我这吃了这药了呢，还可以起来玩一下呢。
0: 哦，
2: 我都那啥呢，
0: 您
2: 确实看动都不能动。
0: 那么狠呢，就不能下床了。
2: 说的呢，我是类风湿。
0: 那不手关节都变形了？
2: 都变形的。
0: 哎，
2: 这手的话抓得起的。
0: 就手啊，像那个鸡爪手一样的。
2: 是的。
0: 那个腿呢？
2: 腿也是在膝盖这里疼的，现在估计间又可以走好了。
0: 原来是完全不能下床的，
2: 完全原来踩床睡了，动也不能动，要跌跌操啊弄。
0: 那您这个病前后有几年呢？
2: 这个病。有8、9年的。
0: 8、9年了。
2: 嗯、
0: 那您躺在床上卧床不起有多长时间了？
2: 有2、3年了。
0: 2、3年就那么完全靠爹爹照顾您。
2: 完全靠爹爹照顾你。
0: 您看爹爹也累，您自己也难受。
2: 是啊。
0: 那您当时那不到处治疗啊？
2: 没有买这个药，但是你老听他们的广播说是买的这。
0: 就是听广播以后购买的。
2: 购买的。
0: 我就说您这以前治疗过吗？
2: 没有治别的，只去的这。
0: 就那么一直在家里。
2: 一直在家里。
0: 那您怎么过来的，婆婆？您这2、3年躺在床上。
2: 哎呀，没法了，背背叹气呀、啊。
0: 真是，现在能够下床，现在能自己独立的走吗？
2: 我出棍子啊，有时候不出棍子啊。
0: 嗯。
2: 那儿子给我买的那一个这推车，这辅导车呀、
0: 啊。
2: 还走的10米远呢。
0: 哦，那就好，做一点啊，最起码您现在能自己动一动了。手啊，捏东西怎么样？
2: 手可以吃饭呢。
0: 可以当碗拿筷子是吧？
2: 可以当碗拿筷子呢。
0: 原来呢？
2: 不能够。
0: 原来就是碗都当不了。
2: 完了，当不了。
0: 您这真是难受啊！这类风湿啊，真是大家都知道，类风湿称为不死的癌症啊！您这就
2: 是
0: 典型的。
2: 别人思想的事，我只听他们一老讲这个轻松功能健的，
0: 是的，
2: 这样吧，吃了这个对人有好处，这一直吃呢。
0: 大概吃了多长时间以后感觉有效果了？
2: 吃了，我有好了，这个30年去了呢。
0: 哦，已经好，
2: 好了30年了。
0: 那就差不多吃了个2年左右以后。
2: 嗯。
0: 您刚刚说总共吃了5、6年。
2: 嗯。
0: 现在好了有将近3、4年的时间了。
2: 哎。
0: 那太好了，这真是要好好的恭喜你啊。
2: 那我就接着去了，我要在买的那个原黄金才去，到心脏不平稳了，一老慌，我又叫他买的呢。
0: 您叫爹爹参加我们这个中秋国庆的活动是吧？
2: 直接去了，去天门楼去了。
0: 是的是，您是天门的是吧？
2: 我是天门，我是家住黄潭。
0: 天门黄潭。
2: 嗯。
0: 那好那好。
2: 我们直接在的话天门那四段楼街。
0: 是的是，那是我们专营店。
2: 到那儿买的呢，大买的话那个原黄金。
0: 原黄金。
2: 还是买大中大买呢。
0: 可以可以，这是
2: 我
0: 们
2: 我的
0: 这是我们双节的活动啊，赠送力度很大。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80了。
0: 哟，那不简单呐，您这80了啊。
2: 嗯，
0: 现在
2: 我们的那抽烟摊大些的，
0: 嗯，
2: 那是死的，说真的我挺好的
0: 呢。是啊，您那躺了2、3年，说个玩笑话，好多人躺着都觉得没意思了。有的人躺着不能动，身上都躺烂了，那就麻烦了。
2: 是的。
0: 哎，
2: 我去医院去，去天坛医院去，那护士们说，说是怕我把智商受难呢。
0: 是的，
2: 你老隔的那个天坛那
0: 垫子
2: 隔起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您现在了，真是第一个啊，您得好好感谢您爹爹。首先他对您的照顾很细致。
2: 我是要叫他去先买了一盆的原买一盒的原黄金。
0: 原黄金。
2: 还有这还有2瓶的，那又大约拿的1500吧。
0: 可以可以。
2: 那又我去叫他还是买去呢。
0: 好好。

0: 好了，行，婆婆您贵姓呢？
1: 我姓吴啊。
0: 哦，爹爹呢？
1: 爹爹姓卢。
0: 爹爹姓卢。
1: 嗯，
0: 行，您自己也保重好，现在人走了，天气好啊，就在门口啊走一走，活动活动。但是、
1: 啊、
0: 但是有一点、
1: 啊、
0: 记住别摔跤了啊。
1: 嗯，谢谢呢，谢谢。
0: 哎，领导身体其他的怎么样呢？比方说吃饭呢，还有这个血压啦，这方面都怎么样啊？
1: 还正常的。蛮正常的。
0: 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1: 原来血压去了前面又没量啊，又没量啊，他是那个直接医生来屋里量啊，倒是一次高一次低呢。
0: 就原来血压也不稳定
1: 啊，不稳定。
0: 现在蛮好了。
1: 啊，现在还蛮好的。
0: 平时自己感觉头啊、心脏啊，感觉还好吧？
1: 现在头啊、心脏都好不得了。
0: 好不得了。
1: 嗯，
0: 那就好。
1: 睡觉睡得着了。
0: 吃饭还行啊。
1: 吃饭，的话有胃口呢。
0: 有胃口，
1: 嗯，
0: 那说明您真是这个正气足了。所以对类风湿来讲啊、
1: 嗯、
0: 咱们既要服用轻松固力健对关节来修复，还要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扶助正气，这个正气也就是我们讲的气血足经络通，这样您才能全面的恢复啊。行，
1: 嗯，
0: 那领导好好保重好，也注意安全啊。
1: 啊，好，谢谢呢，谢谢呢。
0: 好好好，再见了啊。
1: 嗯，好。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和汉南。汉口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汉南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目前正在开展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重重的惊喜。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 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0: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军，这里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今天国庆特别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央视纪录片《秘境花园》的第四集，太行山绽放在悬崖之上，千米绝壁干燥多风，太行菊扎根岩缝顽强生长，镜头记录岩壁间苍鹭昆虫的生存故事，在陡峭的岩石世界，生命不惧恶劣环境，与悬崖绽放，展现大自然震撼的生命力。

这是一块40多亿年的古老岩石，奠定它坚硬的骨架。6500万年持续不断的地壳运动，又将它竖了起来。 和流水，再用上千万年，把它雕刻成悬崖、陡峭、匮乏。纵向展开的舞台，藏着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秘密。

善于隐藏自己的太行王者，曾被视作这片山林的神。成年华北豹的活动范围可达70平方公里，面积接近10000个足球场。太行山高达1000米的绝壁，却标记着它领地的边界。

临近七月，烈日持续炙烤着崖壁，裸露的岩石比土壤升温更快，高温曝晒，食物短缺，死神在这里游荡。热浪里，苍鹭正在用持续的喘息给自己降温。崖壁之上潦草的巢穴是家庭的落脚处，也是高温的放大器。要想撑过酷暑，没点绝活可不行。背对烈日，抬起翅膀，一动不动，大口呼吸。忍耐是崖壁生活的关键词。巨大石英砂岩的裂缝里，藏着不太起眼的矮小蜘蛛，他们是太行局铁钉一般顽固的居民。漫长的演化打造出他们极限生存的能力，网状扩散的根牢牢锁住悬崖的裂缝，强大的基因组修复功能持续抵御着绝壁之上强烈的紫外线。石英砂岩几乎无法提供营养，更不能存水，即使在石头中，它也是最贫瘠的那一类。头顶炎炎烈日，扎根之处没有厚土。面对今年异常的干旱，太行局果断放弃了近一半的健康植株，降低水分消耗，等待雨季到来。弓背蚁在崖壁垂直空间的内部营建起隐蔽巢穴，和平地不同，这里几乎没有泥土可挖，一道道天然岩缝就是属于他们的王国。连续十几天的干旱，仅剩的一点食物仍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递，如果没有新的补给，整个族群都将面临灭亡。一只公蚁铤而走险，顶着正午的烈日，踏上冒险之旅。

裸露的崖壁没有树荫，坚固的外骨骼曾经是他的铠甲，此刻却成了困住热量的牢笼。当岩石升温至接近50摄氏度，它正在急速失水。长时间的曝晒会导致蚂蚁的神经系统逐渐瘫痪。万幸，他发现了不远处的太行局。终于，他躲进了小小的阴影之中。这里还意外地藏着整个家族都期待已久的美味。短小的蜡质叶片，化身一把救命的大伞。再苦的日子，总有喘口气的时候。太阳沉入山间，岩壁迅速降温。让华北豹再次现身的，不只是夜行的习惯，敏锐的感官还向他提示着风的消息。

东南季风带来了崖壁居民们苦苦等待的风和雨。最先被唤醒的是太行山最古老的植物类群，藏在岩缝里的苔藓就像海绵一样，水分顺着植株间细小的缝隙迅速铺开，只要几分钟，灰色的岩壁已经充满新绿。电状卷柏也从漫长旱季的休眠中醒来，它全力吸收着雨水，缓缓舒展，重启光合作用。

一个不足一平方厘米的水洼，成为昆虫居民们畅饮的乐园。这是绝境花园的欢乐盛典。

许多太行局都没有足够的运气等到这场小雨。漫长的夏季依旧生死未卜。

即便到了最富足的季节，弓背蚁也没有片刻停歇。雨季是储备食物最宝贵的窗口。撕咬坚硬的外壳，切碎庞大的猎物，一块块搬起，再一块块运回巢穴。发达的大颚和下颚像斧头和手术刀，陡峭的岩壁让每一次搬运都变成一场精密而浩大的工程。一点一点，弓背蚁把整个夏天搬进岩缝深处，直到黄昏降临。

块头的联军也没法停下来享受雨季。苍鹭不停地在巢穴和远处的溪流之间往返，只为满足孩子们每天都在变大的胃口。幼鸟的体型已经几乎和成年苍鹭没有差别，却只有一个多月大。在真正学会飞翔前，它们被困在简陋的巢穴，像一座孤岛，要靠父母做往来的船只输送补给。

还没入秋，荷尔蒙已经让这只雄性棒络心腹迫不及待。当风中雌性发出的信息素穿过绝壁，它长途跋涉抵达巨大蛛网的中央。这张大网的主人就是它此行的目标。诡异的花纹和饱满的腹部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这只巨大的雌性棒络心腹体重是雄性的20倍以上。哎呀，还有对手。蛛网上的震动早已使雌性察觉到闯入者的存在，踏错一步就会被标记为猎物。繁育季节，每天都有10多只昆虫消失在这张蛛网之上。只有趁着雌性吃饱喝足的短暂空档，雄性棒络心腹才有机会抓住生命中唯一的艳遇，顺利交配并安全脱身。九月，日照持续缩短，骤降的气温带来了秋的气息。那些不够强壮的太行菊接连在生存极限到来时倒下，终有勇士等到了绽放的季节。现在太行菊终于将岩缝中深藏的所有营养利用到极限，靠着季风传递的消息，他们默契相约一起绽放。

在垂直坚固的岩石之间，在普通植物无法到达之处，借助岩缝深处的一点点积水和土壤，它开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太行菊的花期长达20天，一旦开花，它们将昼夜都不再闭合，将时间利用到极限。

和太行局一起长大的，还有年轻一代的苍鹭。经过近两个月的崖壁生活，他们已经掌握了独立生存的本领。明年他们将返回这里，以陡峭的岩石为城堡，保护自己的后代。一山起，万物生。这片由悬崖峭壁所勾勒的土地，切分出高原与平原，孕育了沃野千里。深秋，以延绵数百公里的山脊导航，雁群借助太行山脉强大的上升气流，前往遥远的中国南部。菜花烙铁头，即将迎来事关生死的猎捕。这里是菜花烙铁头活动的最北端，随着气温下降，维持体温变得更加困难，行动越来越迟缓。

只有在冬眠之前吃饱，才可能在来年顺利苏醒。可他的目标是素来以机敏著称的飞鸟。飞鸟的视域超过270度，几乎不会放过任何的风吹草动。即便在休息，它们仍能以每隔十几秒便抬头的频率观察环境。对于采花烙铁头来说，每次出击都意味着巨大的能量消耗。无论等待还是出击，都是一场豪赌。

0: 彻底凋谢后，它将自己充分成熟的种子暴露出来，再次加入追随季风和重力的航行之中。在无人知晓的绝境深处，默默等待风和雨的消息，默默等待心声。
1: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在荆州城最有名的饭店给这位周显墨周大人接风。可是喝完酒之后，他那个狗头军师宋师爷来了，偷偷摸摸给他送个信儿，说是北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官员，在应天会馆要单独见他。他一个人来到了荆州会馆，见到了京城来的这位神秘的贵客。这位神秘的官员说他姓高，是受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驸马都尉许从诚的委托，来到荆州知府特意问候这个赵大人。说着说着，他点出了他来的主要目的。他说荆州城有一位官员，就是那个金学僧，在荆州城把你搅得不安，在京城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现在给你个任务，你必须尽快想办法把金学僧灭掉。听到这个消息，赵谦吓了一跳，让我杀人，这个人他究竟是什么目的？在心里边他更没底了。但是来的这位高先生说的这些话都是实情，他心里边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个高先生已经看出来了。赵大人呐，我实话告诉你，金学僧最近给首府张居正写了一封信，这位首府大人以天下为公，不徇私情，把1200亩官田的事儿跟皇上讲了。
6: 啊，首府知道了？
5: 那当然了，这还能有假吗？只要皇上知道的事儿，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就明白了。所以我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现在赵谦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主人究竟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是驸马都尉许从诚，可是他又不敢明问。但是有一点他心里明白了，这位高先生的主人即使不是上面这两个人，也必定是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官员，要不然怎么把这么机密的事情

0: 听得这么明白呢？
1: 赵谦现在
0: 心里边可慌了神喽，那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的难看。我说高先生，难道皇上要追查这件事情？
1: 放心吧，皇上和圣母对首府是深信不疑，根本就不能为这1200亩官田惩处这个首府。
0: 哎呀，那就好办了，只要不惩处首府，我就放心了。
1: 你想的倒美，皇上不惩处首府，并不等于会放过你呀。
0: 啊，皇上要把我怎么样？
1: 咱们这么说吧，要说现在的形势对你是非常不利，但是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0: 那怎么办呢？高大人，救救我吧！
2: 解铃还得系铃人呐，
1: 只是不知道赵大人能不能按我说的去办。你要是把金学增除掉了，他就不能再收集你的证据了。你要是不除了他，他就可以把你的老账查出来，包括你送给张老太爷这1200亩官田，这两件事就可以把你送上断头台。
0: 皇上既然知道了官田的事，我就是把金学增灭掉，又怎么能逃出皇上的惩处啊？
1: 你放心吧，只要金学增一死，就没有后续的证据。单就官田这件事儿，我家主人也说了，他保证在皇上面前替你求个情儿，你就会没事儿了。
0: 这话当真，君子无戏言。我要是不当真，能风尘仆仆特意从北京赶到你这荆州城吗？
1: 赵大人，你是聪明人，现在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你把官田送给张老太爷，如果仅惩处你，放过张老太爷，恐怕会引起官场上的公愤。那么，无论是皇上还是首府，都不肯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只要大家都想把他捂住，咱家老爷就能保下你的命，还不能伤你的根。这赵谦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0: 你看他嘴里边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这事儿，高大人，您让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
1: 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怎么办呢？
0: 对金学增，我能不能下手？再说这位神秘的官员，他是干什么的呢？
2: 书中暗表，此人正是邵方邵大侠。
0: 他怎么突然间姓高呢？
2: 再说他跟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城
0: 能攀上线儿吗？
2: 真就攀上了。这位邵方确实不简单。2年之前，他来到京城，送给高拱一位小玉娘。高拱对他是非常满意，他也替高拱灭了李岩的口。邵方从此之后再也没回到京城，在江南是销声匿迹，可是生意照样做，当北京城秋葵府那拍卖行拍卖李太后那两件宝物，他本应该来到北京亲自参加这次拍卖，可是他多了个心眼儿，他怕一旦露面，东厂的这些人把他抓到就麻烦了。再说他跟现任的首府张居正一点瓜葛也没有，如果要是高拱在位，有可能还能保他一条活命。
0: 他必定是有交情的人。现在朝中的大权掌握在首辅张居正的手里，他轻而易举，可千万不能去北京。他就把他哥哥派来了，结果那次拍卖，京城有名的大商人郝一彪获胜了，把朝廷中两件宝物买走了，他什么也没捞着。但是他在江南这几年生意做的是一直不错。可是最近这段时间，他就觉得现在这个首府治理这个大明天下特别有章程。原来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可以花大笔的钱买通下面这些官员，可以说这个少方在江南做起买卖是得心应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现在不行喽，各个衙门各个官差都有一定的职责，他想继续胡来不那么容易了。他就想起了自己有一好朋友叫钱生亮，现在在武清伯李北李老爷家当管家，我何不通过这个钱生亮再巴结巴结朝中这些有权的人物，对我今后的生意场上还能有好处。再说也很长时间没进京了，应该到北京看一看了。就这么着，少方领着手下的这些保镖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首先见到了钱生亮，这钱生亮跟他是老朋友，见面是非常热情。
3: 哎呀，少老板，您怎么不早来呀？
0: 我总想到江南看望您，可是这李老爷家事儿太多，我一直走不开。您这回来到北京，一定多住些日子。好吧，我这次还真就有事儿，我就想通过您认识认识这李老爷和他的宝贝儿子李高。行啊，这钱生亮就把他引荐给李高和李伟李老爷。这李伟李老爷他过去是个穷瓦匠，现在可了不得喽，仗着自己女儿京城这边一跺脚那边都得乱颤。今天听说江南邵大侠要来访，这位武清伯和他自己那宝贝儿子李高在家里就等上了。再说邵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了武清伯的府宅。要说武清伯李老爷李伟的家可了不得，他的府宅原来是嘉靖皇朝的时候当时的首辅严嵩的故宅。严嵩被罢相之后，这宅子就被充公了，当时没人住，隆庆皇帝登基之后就把这豪宅赏给了自己的老丈人。当时严嵩权倾天下，极尽享受之能事。他在京城有两处豪宅，一个是大学士府，另一个就是现在玉娘住的那泡子河边的吉祥庐。严嵩晚年很大一部分时间住在吉祥庐，这座大学士府就交给他儿子住。他儿子严世蕃那贪性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他们的祸事被徐阶给捅出来了，皇上下旨把这个严世蕃给杀了，这严大学士府就换了主人了。把话还得说回来，邵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武清伯的府宅，邵大侠一看这府宅太阔气了。要说邵大侠在江南那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可是他那家
2: 跟人家武清伯李老爷家一比，那就是小菜一碟。
0: 哎呀，可真是开了眼界啊。
2: 这李伟李老爷看出来了，呵，这位江南有钱人到我这儿也觉得新颖，好吧，他领着少芳在自己的府宅就四外转了一圈。邵大侠转完了也看完了，心中是暗暗的佩服，这严嵩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一个世外的桃源，可以说住在严嵩修过的府宅，那简直就是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看来这严嵩确实不简单，他心里想着，跟着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就来到了客厅。到了客厅，李伟李老爷那宝贝儿子李高也在场。邵大侠就给钱生亮使了个眼色，钱生亮那脑袋反应得多快呀，当时就明白了。李老爷，
0: 江南这位邵大侠带来一点小意思。
2: 小意思？2万两银票。哎呀，把李高乐的，要说李高见了钱比见什么都亲，他对这位邵大侠态度马上就变了。要说有些当官的不见钱不乐，一见钱是比什么都乐，这态度一变，两个人就唠起了家常。李高他和邵大侠年龄也差不多少，两个人是越唠越投机，是天南地北就扯起来了。李老爷在旁边插不上嘴，唠着唠着，这李老爷就给儿子递了个眼色，唠正题呀。李高就明白了，我说邵大侠，你和京城的郝一彪，你们俩要比起来，谁的财力大呢？邵大侠眉头一皱，哎呀，李大少爷，我和郝一彪要是比起来，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怎么讲啊？他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他不一定有，可是他的品种比我全啊，只是说两人经营的货。那么你经营布匹绸缎，当然经营了，我的主项就是布匹和绸缎。实际少芳什么事都干，但是在这个场合他可不能说出来，你像范思言他敢说吗？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的才，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范思言那就得犯死罪，所以少芳也不能提这个茬。这李伟李老爷听了听，你们呢最好的布是什么布？回李老爷，是葛布。哦，最次的布，最次的布那是沙浆布。李伟听完点了点头。我说李高啊，你跟这位邵大侠提提正题吧。紧接着邵东家就跟邵大侠转入了正题。邵大侠，您在江南北京您也不经常来，您可知道京城最近这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前朝的宰相高拱，可以这么说，这个高胡子就是脾气不好，但是对我们家一点都不薄，大事小事都给面子。可是现在朝中这个宰相张居正，这个胡白老太可恨了，也说不上他有什么办法，我那外甥和我那姐姐都听他的，我们这些有权的大户让他可治屁了。哎，他也敢治你们这样的人家？那 当然

送给高拱做一件贵重的礼品。可是现在听说，玉娘已经跟了张居正，他心里能好受吗？少芳，在两年之前，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就开始给高拱物色这么个女人。要说一开始他物色的不是玉娘，还有一位小娘子叫翠娘。这个小翠娘也是人才出色、多才多艺的小女子。他发现了之后，花一大笔钱把这小翠娘从红楼里边买了出来。小翠娘离开妓院，对这位邵大侠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可是当少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他到北京陪一位有名的宰相，这个小娘子已经看破红尘了，婉言的谢绝。他呢，据说就离开了南京城，顺江而上，来到荆州。据说这个翠娘到了荆州之后，就到荆州城有名的铁女寺出家了。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位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的高龄。这个老师太可以说在全国的寺院当中是名声显赫。翠娘就投到净慈老师太的门下，拜着净慈老师太为师。从那之后，少芳和翠娘也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又选择了这个小玉娘，可是这个小玉娘没有伺候高拱，却陪张居正在吉祥庐住上了。这少芳的心里边能好受吗？你再看少芳，那气得脸都变色了。可是这个现象，这李高根本没发现，他呢，根本没想到这个玉娘是邵大侠送给高拱的礼物。紧接着，又跟邵大侠发起了牢骚。他说，高拱在世的时候，可以说，对他们老李家方方面面都给些照顾，可是这个湖北佬一上台，是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他们家的老国丈，处处刁难，处处卡。你看看前几天，我们家老爷子在沧州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本想让工部勘察一下，多拨点银两，可是这个湖北佬他只给拨了2万两银子。我说邵大侠，你想想，这2万两银子能修汾营地吗？再说这个首府还养了一条狗，是处处咬人，这条狗就是金学增。赵大侠，听说您在江湖上很有本事，您能不能去一趟荆州？到了荆州之后，把这条狗除掉，只要除掉了这个祸害金学增，我们还有一笔很大的生意等着和您做。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呢会和大家聊到健康的话题，以及中医中药它的功能功效。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些走向问题，
2: 对，
3: 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功能功效里啊。
2: 好，陈主任，
3: 哎，
2: 今天啊，我想和你聊一聊我们中老年朋友免疫力这个话题。其实免疫力啊，大家都不陌生。你看，在咱们湖北，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差的，特别容易感冒了。我们常常看到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这个感冒之后打个把月的针，这个感冒还好不了，有的呢刚刚好了，过两天这个天气一变化，感冒又出现了。这就是说呀，我们中老年朋友体质差，免疫力差哈。
3: 对对对，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我们接诊了很多这样的病例。这就是免疫力差、体质差的一个表现症状。
2: 对对，
3: 很多老年同志啊，他说我一年呢要去4-5次医院
2: 哦，
3: 一去呢有的过把星期，有的10天半个月的。再等回家好了几天呢，又去像感冒。有的甚至发烧的情况
2: 哦。
3: 所以说呢，这就是体质差、免疫力差。李岩呐，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有很多老朋友啊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他说自从我服上灵芝益寿胶囊，1-2年没进医院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
2: 对对，
3: 这就是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好处。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人参防脐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2: 对对，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了。你像我们《黄帝内经》呐，当中有一段话说的比较好
2: 啊，
3: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对，这就是抵抗力、免疫力强啊。
3: 哎，对对对，你元气充盈呐，慢性疾病呐，它就侵害不了你。
2: 对对，
3: 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一味药比较好，就是灵芝。灵芝多糖啊，它也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
2: 对对。
3: 我们很多年龄大的老年同志啊，元气亏虚了，体质差了，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所以慢性疾病呢，它就侵害不了你。
2: 对，其实陈主任从这个角度来说呀，灵芝益寿胶囊并不是说你得了慢性疾病才能够服用，哎，咱们平时啊要增强抵抗力的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可以来帮助到大家哈。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刚才你说的太好了，有病呢能治病，无病呢来防病。
2: 对对，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对，
3: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朋友、糖尿病的朋友，是不是啊？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灵芝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
2: 对对，
3: 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有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对，
3: 所以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这些年呢、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推崇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病了。你啊，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对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老人，包括想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的老人能够帮助到大家。好，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特别多，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高血压。再就是脑血管。
3: 哦，头昏的问题。
4: 再就是手麻。
3: 哦，
4: 现在药效果蛮好。
3: 哦，服了林子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4: 效果蛮好。
3: 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以前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4: 我血压高160、170。
3: 哎呦，那血压太高了。
4: 哎，是的。
3: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血压正常的。我自己买的有血压计。130/80。
3: 高压130，低压80。
4: 哎，是的。
3: 那个血压都很好啊，爹爹。
4: 哎，血压正常的，头也不昏的。
3: 对对对，头不昏的呢，就是大脑。
4: 原来还有点便秘，便秘也好的。
3: 便秘现在也好了。
4: 哎，对，正常的。
3: 那就是说，
4: 我的效果好。
3: 那就是茯苓之益寿胶囊啊，运肠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咱那个排便呢、也通了，是不是？
4: 是的，效果蛮好。现在手不麻木了。
3: 好好好，手不麻木了就好。那就是经络通了、知道吧？
4: 是的。
3: 爹爹，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老大就要身体健康啊。
3: 对对对，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是不是？
4: 对。
3: 爹爹，你贵姓呢？
4: 我姓雷，雷元武。
3: 好，你是哪里的呀、爹爹？
4: 我是松滋市。沙乐关镇。大兴人村日主。
3: 好好好。再服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好。
3: 啊，李老爷保重身体啊！
4: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好，陈春。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5: 好，感谢你啊，陈春，你灵芝益寿胶囊，我现在非常满意。
3: 就是说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5: 哎，对对对对。
3: 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早前没有喝灵芝益寿胶囊，以前就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
3: 哎呦，
5: 他就是要个一体多病，心里很闷，现在心里慌。他就脑活动，这个脑出血，这个供应不足，脑血管供应不足。但现在吃完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了。从各方面都好，我的血糖已经都紧张了一头，而且我下过半礼拜我就高到紧张了，给89点。早些是15斤多，我说先给您这一手啊，最后让我就进差，然后就有55.7，这血糖、血压就是120，早些就是160、150，我说先给您这一手啊，就是有高血该120，高血。低的到80，搞得非常好，是技师，从各方面都很好。现在我干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感谢陈主任，确实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对我非常好。到现在没有吃的时候啊，给血压啊，这个心脏走路啊，在天上走路，在农村里面啊，心脏就高得非常大高，胸闷气短的，好像四处呼了一样，我好像没呼的，就没得下个气一样。经过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非常高兴，对我身体啊。走路也好，就是要从各方面非常好。现在有一部分我该什么做就什么做，是不是？是好就好，不好就不好，非常好。现在，
3: 好好好，
5: 感谢你们。
3: 你的感谢说到了，你这个主要啊，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都比较严重，是不是？
5: 那非常严重。走路这样打高，我就是样嘛，他每天都卡不过去。
3: 你走路啊，
5: 好像失去呼来的样嘛。
3: 对对对，你走路搭高子或者摔跤了，有的一下子摔下去了，有的摔成脑溢血了或者怎么样，那再都起不来了。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最关键的现在血糖正常了，5.7，是不是？
5: 对对对，非常好。现在
3: 另外呢，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现在血压120/80，现在血压也正常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3: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67。
3: 不错不错不错，
5: 很好。
3: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5: 我是孝感毛城镇，在红海村。
3: 哦，孝感是毛城镇，那个用户也是比较多的啊。
5: 对对对，非常好。现在
3: 你贵姓呢？
5: 我姓王，王长林。
3: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5: 好，18724747482。
3: 好好好，
5: 真是感谢你们，感谢你们那个公司的亲戚人员，感谢，特别感谢我们陈主任啊。
3: 好好好，你感谢收到了。 咱们有时间打进电话再来交流，好吧？
6: 好好，感谢感谢，
3: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7: 陈军，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啊、哦，我是三亚的，我和你的灵芝益寿胶囊，第一个就是我的肠胃好了。
3: 嗯。
7: 我原来肚子疼啊，便秘不成形啦、啊，我现在便秘成形了，肚子也不疼了、啊。
3: 那就是跟你那个
7: 高血压，高血压现在稳定啦、啊。我原来的高血压不稳定，一高就是180到170。
3: 哎呦，
7: 现在都到了130。
3: 哦，
7: 再就是腿子有劲了、啊，我走路原来腿子走路没有劲。
3: 嗯，
7: 现在腿子走了有劲了、
3: 啊。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补充身体的元气，元气充盈了、啊，体质增强了，人都有劲了、啊，是不是啊？
7: 是的，是的。现在还有一个、哦
3: 嗯、
7: 我原来我的记忆力啊、
3: 嗯、
7: 记忆力相当的不好，
3: 嗯，
7: 我一天到黑就在找东西，
3: 嗯，
7: 我马上放了一转身就忘记了，
3: 嗯，
7: 现在我能想起来了，哎，有时候我东西放在什么里，哦，我放在那一早就找丢了，我想记忆力也有一些好点。
3: 哦，现在记忆力啊恢复的也不错、是不是啊？
7: 睡眠也比以前好一点了，我以前睡觉完全不行，一夜到天亮不能睡觉，
3: 嗯，
7: 现在可以睡到个3个小时了。
3: 哦，原来那个失眠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7: 哎，整夜的不能睡觉。
3: 哎呦，那的人受得了啊，整夜睡不着觉了，人时间长了那个精神呢、啊、都崩溃了，知道吗？
7: 是的，是的，这个名字也是叫的，但我来说好处有很多，但我时间还不长，我只活了2个月，我买了5个疗程的。最大的好处我跟你说，我腿子有劲了，我能走路了，我以前走路啊不行。
3: 哦，你多大年龄了？以前走路都不行。
7: 我80了，我每天都上街想买菜呀、啊。
3: 哦，每天上街买菜都没有问题，都是你一个人搞。
7: 哎，这是第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腿子有劲了。
3: 是的，是的，是的。为什么腿子有劲呢、啊嗯？因为咱的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黄芪跟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吗？
7: 是的，是的。我感谢你啊，你开了这么一个好产品、
3: 哎、
7: 为我的病呢保驾护法，我真的是感谢感谢啊。
3: 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
7: 我还跟我们隔壁左右的邻居我都跟他们宣传了讲了，他说你最近走路啊、哦、我看你很快呀、啊、
3: 嗯，
7: 走得很快呀、啊、很有劲呐、啊、
3: 嗯，
7: 我说我喝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3: 嗯，
7: 他说你喝多少时间啦、啊、我说喝了2个月啦，我说你们要买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们去买呀、
3: 啊。哦，你身体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你的街坊邻居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7: 是的，是的。
3: 哈哈哈，你是山阳县哪个地方的呀？
7: 我是马良镇，马良镇的人。
3: 哦，你是山阳县马良镇。
7: 马良镇。
3: 哦。
7: 22号4区。
3: 哦，你贵姓啊，婆婆？
7: 我叫朱，朱德的朱。
3: 嗯。
7: 朱建平。
3: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7: 我电话有159-796-470。
3: 朱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蔡甸区张湾街67岁的徐腊兰婆婆的家中。徐婆婆呀，有脑梗，还有严重的腰疼、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血糖、血压都不好。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徐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8: 哇，你也在这脸是吧？
9: 哎，对对对对对。
8: 后来我这个脸就跟你说话好好听了。
9: 啊啊啊！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8: 每天听，真不简单，真不简单。
9: 嗯。
8: 在我家坐一下啊。
9: 好。
8: 我们屋里也农村里也是蛮随便啊。
9: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有什么就说什么是吧？
8: 哎
9: 嗯。
8: 我在田里听收音机。
9: 没有想到今天来看您吧。
8: 感谢感谢啊。我在上面带白虎鱼吃，在喂鱼。
9: 哦哦。
8: 我们喂鱼的。
9: 那搞鱼塘也蛮辛苦啊。
8: 房子还可以。
9: 啊。
8: 我们的生活还可以，不好的也不算坏，晓得吧你？一般，那么呢？
10: 我这个脑梗呢，吃这个药，健康性免疫这个总是不舒服。
11: 脑梗。
10: 对，把这个药一吃，吃好了，像不梗到了，像蛮好呀，像蛮通畅。
11: 嗯。
10: 再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这个腰有风湿，蛮狠的风湿。
11: 哦。
10: 他这个腰的让你说疼，他就疼，他一疼疼掉不能起来。
11: 是不是变天的时候就疼得很一些？
10: 实际他这个类风湿。
11: 类风湿。
10: 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个他走进来的，走进来的。
11: 哦，
10: 你那个手就拿不起来。
11: 哦，
10: 真的把你们这个月一起的话的，好，他才蛮好，又就回头想疼这个样子，把你平时像那疼的话，这个像那不舒服的，这还是直接去塞了，又给我疼的。哎，他这个月的他都得过了，他都不疼了。
11: 嗯，
10: 不疼就好了。哈，你接着我就这个月起的话，对我来说的这有这个那个有这个是好处。
11: 嗯，
10: 我在这个月我就这样不能当，我就买个肯定坚持起，肯定坚持买。
11: 对对，
10: 这我买三个疗程。
11: 嗯，
10: 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改大便。
11: 嗯，
10: 他你要是嫌的总是窝了的话，他总是想窝，不然窝不干净。
11: 嗯，
10: 这是起了这个月以后哎，他一次性这血改了就改了，没有了。
11: 就是比较顺畅了，是吧？
10: 一天一次。
11: 一天一次哦。
10: 再一个呢，这个往天血亏了的想睡，这睡不着。
11: 哦。
10: 就说的。顶多一晚睡了两个钟头，
11: 嗯，
10: 再多了睡三个钟头，
11: 嗯，
10: 这把这个药一吃以后哎，才每天我睡六个钟头。
11: 哦，那太好了啊！
10: 哎，他五点睡得着，因为我讲话蛮快，你们听听得清楚、啊。
11: 听得清楚，听得清楚。阿姨您贵姓啊？
10: 我姓徐。
11: 姓徐，双人徐是吧？
10: 双人徐
11: 啊，
10: 叫徐娜兰。
11: 啊，徐娜兰。
10: 反正我们要实话实说，是不是？
11: 对对。您多大年纪啊？
10: 我今年67岁，
11: 啊啊，
10: 我老伴有69岁，自个的身体那就是这个见证，三娘。
11: 对对对，您刚刚说了几个问题，一个是脑梗，
10: 哎、
11: 啊，有一个是排便排大便，原来是排不进是吧？
10: 哎，
11: 还有一个是
10: 腰疼
11: 啊，这个类风湿性的，
10: 他这个脑
11: 关节炎，
10: 嗯，他一疼的那都不得了，晓得吗？
11: 疼的都不得了，是吧？
10: 对对对，
11: 疼到什么样的样子啊？
10: 那疼的床都爬都爬不起来，
11: 爬都爬不起来，
10: 爬不起来呀！这连个扫帚拿不动。
11: 脑梗啊，有人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10: 反正总是不觉得旁边总是脑壳他昏也不昏，总觉得像走脚一样。
11: 嗯嗯，
10: 现在把你这个月一起，他都畅通了
11: 啊，
10: 是畅通了，没有说假话
11: 啊。
10: 在我以前那个血压高不稳定，他有时120着他低压子40。
11: 哦，
10: 这我昨天这个早上去量的，就120.70。
11: 哦哦，
10: 那就血压蛮稳定，
11: 这血压蛮稳定，
10: 哎，蛮稳定。
11: 嗯，你的血糖怎么样啊？
10: 哎，血糖早上查的
11: 啊，
10: 先天有8点。这吃了这个药以后的话呢，都是空腹啊，6.2。
11: 哦，这个也蛮好啊。
10: 6.2，我早晨的眼睛亮了，我就给我起来花3块钱。
11: 在你们这个村的卫生室去查的。
10: 哎，以前是8点。他量的，他量的个血糖啊是有点偏高，
11: 对对对，
10: 他叫我，他就没去填的。反正我把这个药一吃的那个东西的，我也是尽量些的。
11: 嗯，
10: 现在我今天就查血糖是6.2，空餐前。
11: 餐前的啊，空腹的6.2啊，非常好啊。还有一个，你说现在的睡眠也现在改善的很好了啊。
10: 睡眠改善的蛮好。
11: 嗯，
10: 这个药确实对我来说是有这个改善啊。
11: 嗯，
10: 那家伙不也学的，在你学家伙一个没意义的，这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是不是的？
11: 对对。
10: 是好就好，
11: 嗯，
10: 不好就不学不好哦。你们这个药还有个大好处，
11: 嗯，
10: 是个没好处的，他吃个药都不感冒。
11: 哦，就觉得免疫力。
10: 哎，他不感冒，我有。几回都感冒的，这人呢，像不舒服，要打粉天呐，像这感冒这个情况，哎，他过后他就好了。
11: 哦，
10: 我吃这个药，要把你要是不吃这个药的话，那多大的干事？
11: 嗯，
10: 反正我这是我在选你们听到，我不是这个，我是个婆婆，已经60岁，
11: 嗯，
10: 我不是吃药，这是我平常是当别的一年的，这个收入当我的2年，反正我赚3万，我再赚6万，但是这个谈多不是蛮多，是的，在我们病人那个这个你走的。
11: 对对对，
10: 总是要走，因为的话玩不住，有时像我他妈搞一年搞6万块的收入的，像爹爹在外头打工，他都可以一年可以搞3万，是不是的？
11: 嗯，
10: 对，爹爹搞3万，我可以搞3万，这我跟俺的做饭，晓得？
11: 还要给别人做饭呢？
10: 还跟俺的做饭？
11: 哎呀，
10: 跟俺的这个。喂瞎子的做饭烧5个人的火，烧5个人火的，我这吃了火了，这是2400元。我去年做了5个半月，可以赚13000多块钱，是不是的？再给我五的说12000斤粮食，12500块卖12000块钱，所以我一年可以搞10万块钱，天天给我搞5、6万，没来问你。
11: 嗯，好，行，阿姨今天来看到您啊，觉得您还真是了不起啊。
10: 我看到你我蛮喜，我蛮喜，不过在家里面这个字我们听见的，主管要君子好，这个我是03、34，我是您才见。
11: 对对对，你都听到都是本人的声音是吧？
10: 对，都是你的声音。
11: 老是听我们的节目，没想到我们今天来到您家里来了，是吧？
10: 看到你本人吧。
11: 啊啊啊！
10: 在哪家陈军到我家来玩啊？
11: 好好好，我们把你的问候带给陈主任。
10: 哎哎，在哪玩？
11: 好好好。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奔妻啊，67岁的这个徐辣兰徐婆婆呀，真是一个勤劳的老人家呀。
3: 是的，
2: 你看她做了多少事儿、啊、哈，在家里这个养鸡养鸭，种了8亩田，
3: 对，
2: 还有一个鱼塘，
3: 对，
2: 闲的时候啊，还要去给别人做饭。
3: 对对对，徐伯伯非常勤劳，
2: 嗯，
3: 也是我们啊广大林子一兽胶囊兽医这个当中的其中的一个代表。
2: 对对对，
3: 看他这个说话有劲
2: 儿，嗯，
3: 快人快语，
2: 对对，
3: 干事啊风风火火，
2: 是的是，
3: 也是一个热心人，
2: 嗯，
3: 介绍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选择林子一兽胶囊，
2: 嗯，
3: 也是林子一兽胶囊的一个义务捐献者，
2: 对对，
3: 也是一位受益者，是不是啊？
2: 对对，
3: 现在婆婆呀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2: 嗯，
3: 还有呢现在排便也正常了，
2: 嗯，
3: 腰也不疼了，这个风湿关节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2: 对，这个病是最严重的，原来疼的时候啊连这个扫把都拿不起来。
3: 对对对，他这个风湿性的关节呢其实它就是个免疫性疾病
2: 啊，
3: 他这个呢服上林子一兽胶囊啊，祛风湿强筋骨，他这个疼痛啊再也不疼痛了。
2: 对对，
3: 还有啊老人家说以前呢我总是要爱感冒，
2: 嗯，
3: 他说现在体质增强了，他就再也没有感冒过了。
2: 对对，
3: 林子一兽胶囊啊咱们里边有防其啊里啊，
2: 嗯，
3: 防其大补人体的元气，
2: 嗯，
3: 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免疫力啊也提高了。
2: 对对，
3: 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对对，
3: 就是你元气充盈了、啊、慢性疾病呐、啊、各种病邪啊它都会远离你。
2: 嗯，
3: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现在服上林子一兽胶囊啊身体好收益好，
2: 嗯，
3: 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2: 对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慢性病友，大家像这位徐辣兰婆婆一样选择林之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林之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2: 哎，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12: 啊。你好你好，我吃你这个林子胶囊啊2个月了
3: 啊。
12: 哎、这2个月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3: 啊。
12: 因为我这个，因为我本身呢我就有肺积肿了，会打泡啊，
3: 哎呦，
12: 有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还有这个腿上啊抽筋啊，末虚张腿子也有点肿啊，这药吃了2个月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哎、这个药啊比较好。
3: 好，
12: 我很相信这个药。我准备这个药啊，我还有一个疗程，我吃完了以后，我准备还买一点继续吃。
3: 对，你这个服了，反应力都比较好，然后呢，时间不长，只有2个月左右，是不是
12: 啊？啊，还不到2个月，
3: 还不到2个月，那就证明了，
12: 对，
3: 我们选这个林子益寿胶囊啊，选对了，对的。
12: 对对对对对，是非常明显的。
3: 一个是肺气肿，另外呢，肺大泡，是不是
12: 啊？啊。
3: 你这个听你说话呀、啊、现在嗓子啊很干净，就不像啊有肺气肿的这个症状，知道吧？
12: 啊，对对对，
3: 别人肺气肿啊有的说话呀、啊、上气不接下气，走动都不能走，有的时候啊就靠氧气 啊来呼吸，知道吧？
12: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也不抬了，不齁了是吧，上楼梯也蛮轻松的。
3: 对对对，
12: 感觉到非常自如。哎、很好。
3: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给你这个支气管的病灶、肺部的病灶，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12: 啊，对，
3: 你这个支气管跟肺部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说你这个，上楼梯干嘛呀，都轻松自如，是不是？
12: 啊，对对对对。
3: 哎，然后你跟我的说话呢，也不咳，也不喘，也不齁，是不是？
12: 啊，对对对，腿都不肿了，原来肿的还是比较厉害的。
3: 哦，原来腿肿的比较厉害，现在腿不肿了。
12: 啊，对对对对，是非常明显的。
3: 好好好，腿不肿啊，它就是跟你经络啊修复了，脏腑功能呐、啊哦、修复了，你这个代谢功能、循环功能正常了，它这个腿也肿啊，就慢慢消了，知道吗？
12: 对对对对对，
3: 很多人肾功能不好，他会腿也肿，知道吧？
12: 哦。
3: 哎，有的心脏不好呢，它也会造成腿肿，知道吧？
12: 哦。
3: 现在你这个腿肿消了，证明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呐、啊、跟你修复了，知道吧？
12: 哦，
3: 哎，这个非常好啊！
12: 对对对对对，我这边还近一点呢，还买几个疗程，还技术巩固啊！
3: 对对对，你这个情况啊，后期治疗巩固都很关键哈。
12: 哎，
3: 你现在除了肺大泡啊，那个腿肿消了， 那个还有其他的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12: 还有我这个肩椎炎呢。我有肩椎炎，肩椎炎原来这个脖子啊，这个两边呢，这个转动啊，转不动。如果是后面有人跟我说话的话，连整个身子转过去和别人说话，脖子不能转动。现在一活了，就把脖子一活了，能够转动了。
3: 现在这个肩周炎呢、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这脖子啊能自由的转动了，是不是？
12: 对，
3: 那就好，那就好。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你像伤肌参、营养护，它就是针对于骨病来进行治疗的，知道吗？还有通经活络的药。现在你这个肩周炎，你看一下，服了一两个月，它这个不疼痛了。能自由的呀，转动了，是不是啊？
12: 是的。
3: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12: 我今年72岁了。
3: 那你这个72岁呀、也是慢性疾病高发的个年龄段，知道吧？
12: 是的，就是体弱多病呐、这疾病产生了，这没得话。我这吃了这药以后，我这身体轻松多了，是吧？这个看着效果蛮明显。我还是继续吃的，我相信你这个药啊。
3: 对。
12: 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啊。
3: 老人家，这都是应该的。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它是实实在在的呀，为咱们老年同志啊解决疾病、解去痛苦，知道吧？
12: 是的。
3: 哎，不错。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2: 我仙桃楼活的。
3: 哦，仙桃市楼活镇。
12: 梁河村的。
3: 哦，你叫什么啊，爹爹？
12: 我叫杨代华。
3: 好，杨爹爹，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12: 哇，谢，感谢你们了，感谢林志厂家。
3: 好，咱们那个仙桃市楼活镇有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益寿胶囊，好吧？
12: 对，我前天我都在给你宣传了，现在这个林志益胶囊的好处啊。
3: 你也是个热心人，也跟他们在讲林志益寿胶囊的好处，是不是？
12: 对。
3: 好，杨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2: 13545858502。
3: 你这个72岁大老师的话很清晰啊，杨爹爹。
12: 心都还可以啊。
3: 好，杨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2: 好，谢谢你啊。
3: 再复购吧，也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2: 我再吃了药以后给你报喜讯啊。
3: 好，就这么说，你老保重，再见。
12: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临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

0: 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了，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废。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一低排量的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站一英国使者，戴一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废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1: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大腕儿也地毯。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在荆州城最有名的饭店给这位周显墨周大人接风，可是喝完酒之后，他那个狗头军师宋师爷来了，偷偷摸摸给他送个信儿，说是北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官员，在应天会馆要单独见他。他一个人来到了荆州会馆，见到了京城来的这位神秘的贵客。这位神秘的官员说他姓高，是受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驸马都尉许从诚的委托，来到荆州知府特意问候问候这个赵大人。说着说着，他点出了他来的主要目的。他说荆州城有一位官员，就是那个金学僧，在荆州城把你搅得不安，在京城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现在给你个任务，你必须尽快想办法把金学僧灭掉。听到这个消息，赵谦吓了一跳，让我杀人，这个人他究竟是什么目的？在心里边他更没底了，但是来的这位高先生说的这些话都是实情，他心里边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个高先生已经看出来了，赵大人呐，我实话告诉你，金学僧最近给首府张居正写了一封信，这位首府大人以天下为公，不徇私情，把1200亩官田的事儿跟皇上讲了。啊，首府知道了？那当然了，这还能有假吗？只要皇上知道的事儿，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就明白了，所以我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现在赵谦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主人究竟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是驸马都尉许从诚，可是他又不敢明问，但是有一点他心里明白了，这位高先生的主人即使不是上边这两个人，也必定是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官员，要不然怎么把这么机密的事情打听得这么明白呢？ 赵谦现在心里边可慌了神喽，那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的难看。我说高先生，难道皇上要追查这件事情？放心吧，皇上和圣母对首府是深信不疑，根本就不能为这1200亩官田惩处这个首府。哎呀，那就好办了，只要不惩处首府，我就放心了。你想得倒美，皇上不惩处首府，并不等于会放过你呀。啊，皇上要把我怎么样？咱们这么说吧，要说现在的形势对你是非常不利，但是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那怎么办呢？高大人，救救我吧。
3: 解铃还得系铃人呐，只是不知道赵大人能不能按我说的去办。你要是把金学增除掉了，他就不能再收集你的证据了。你要是不除了他，他就可以把你的老账查出来，包括你送给张老太爷这1200亩官田，这两件事就可以把你送上断头台。
4: 皇上既然知道了官田的事，我就是把金学增灭掉，又怎么能逃出皇上的惩处啊？
2: 你放心吧，只要金学增一死，就没有后续的证据。单就官田这件事儿，我家主人也说了，他保证在皇上面前替你求个情，你就会没事儿了。
4: 这话当真？君子无戏言。我要是不当真，能风尘仆仆特意从北京赶到你这荆州城吗？
2: 赵大人，你是聪明人，现在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你把官田送给张老太爷，如果仅惩处你放过张老太爷，恐怕会引起官场上的公愤，那么无论是皇上还是首府都不肯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只要大家都想把他捂住，咱家老爷就能保下你的命，还不能伤你的根。这赵谦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4: 你看他嘴里边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这事儿，高大人，您让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
2: 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怎么办呢？
4: 对金学增我能不能下手？再说这位神秘的官员，他是干什么的呢？
2: 书中暗表，此人正是邵方，邵大侠。
4: 他怎么突然间姓高呢？
2: 再说他跟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能攀上线吗？真就攀上了。这位邵方确实不简单，2年之前他来到京城送给高拱一位小玉娘，高拱对他是非常满意，他也替高拱灭了李岩的口。邵方从此之后再也没回到京城，在江南是销声匿迹，可是生意照样做，当北京城秋葵府那拍卖行拍卖李太后那两件宝物，他本应该来到北京亲自参加这次拍卖，可是他多了个心眼儿，他怕一旦露面，东厂的这些人把他抓到就麻烦了。再说他跟现任的首辅张居正一点瓜葛也没有，如果要是高拱在位，有可能还能保他一条活命，他毕竟是有交情的人。
4: 现在朝中的大权掌握在首辅张居正的手里，他轻而易举，可千万不能去北京。他就把他哥哥派来了，结果那次拍卖，京城有名的大商人郝一彪获胜了，把朝廷中两件宝物买走了，他什么也没捞着。但是他在江南这几年生意做的是一直不错。可是最近这段时间，他就觉得现在这个首府治理这个大明天下特别有章程。原来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可以花大笔的钱买通下面这些官员，可以说这个少方在江南做起买卖是得心应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现在不行喽，各个衙门各个官差都有一定的职责，他想继续胡来不那么容易了。他就想起了自己有一好朋友叫钱生亮，现在在武清伯李北李老爷家当管家，我何不通过这个钱生亮再巴结巴结朝中这些有权的人物，对我今后的生意场上还能有好处。再说也很长时间没进京了，应该到北京看一看了。就这么着，少方领着手下的这些保镖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首先见到了钱生亮，这钱生亮跟他是老朋友，见面是非常热情。
5: 哎呀，少老板，您怎么不早来呀？
4: 我总想到江南看望您，可是这李老爷家事儿太多，我一直走不开。您这回来到北京，一定多住些日子。好吧，我这次还真就有事儿，我就想通过您认识认识这李老爷和他的宝贝儿子李高。行啊，这钱生亮就把他引荐给李高和李伟李老爷。这李伟李老爷他过去是个穷瓦匠，现在可了不得喽，仗着自己女儿京城这边一跺脚那边都得乱颤。今天听说江南邵大侠要来访，这位武清伯和他自己那宝贝儿子李高在家里就等上了。再说邵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了武清伯的府宅。要说武清伯李老爷李伟的家可了不得，他的府宅原来是嘉靖皇朝的时候当时的首辅严嵩的故宅。严嵩被罢相之后，这宅子就被充公了，当时没人住，隆庆皇帝登基之后就把这豪宅赏给了自己的老丈人。当时严嵩权倾天下，极尽享受之能事，他在京城有两处豪宅，一个是大学士府，另一个就是现在玉娘住的那泡子河边的吉祥庐。严嵩晚年很大一部分时间住在吉祥庐，这座大学士府就交给他儿子住。他儿子严世蕃那贪性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他们的祸事被徐阶给捅出来了，皇上下旨把这个严世蕃给杀了，这严大学士府就换了主人了。把话还得说回来，邵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武清伯的府宅，邵大侠一看这府宅太阔气了。要说邵大侠在江南那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可是他那家跟人家武清伯李老爷家一比 那就是小财。

一叠。哎呀，可真是开了眼界啊。这李伟李老爷看出来了，呵，这位江南有钱人到我这儿也觉得新颖，好吧，他领着少芳在自己的府宅就四外转了一圈。邵大侠转完了也看完了，心中是暗暗的佩服，这严嵩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一个世外的桃源。可以说住在严嵩修过的府宅，那简直就是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看来这严嵩确实不简单，他心里想着，跟着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就来到了客厅。到了客厅，李伟李老爷那宝贝儿子李高也在场。邵大侠就给钱生亮使了个眼色，钱生亮那脑袋反应得多快呀，当时就明白了。李老爷，江南这位邵大侠带来一点小意思。小意思？2万两银票。哎呀，把李高乐的，要说李高见了钱比见什么都亲，他对这位邵大侠态度马上就变了。要说有些当官的不见钱不乐，一见钱是比什么都乐，这态度一变，两个人就唠起了家常。李高他和邵大侠年龄也差不多少，两个人是越唠越投机，是天南地北就扯起来了。李老爷在旁边插不上嘴，唠着唠着，这李老爷就给儿子递了个眼色，唠正题呀。李高就明白了，我说邵大侠，你和京城的郝一彪，你们俩要比起来，谁的财力大呢？邵大侠眉头一皱，哎呀，李大少爷，我和郝一彪要是比起来，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怎么讲啊？他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他不一定有，可是他的品种比我全啊。只是说两人经营的货，那么你经营布匹绸缎，当然经营了，我的主项就是布匹和绸缎。实际少芳什么事都干，但是在这个场合他可不能说出来。你像范思言他敢说吗？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的才，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范思言那就得犯死罪，所以少芳也不能提这个茬。这李伟李老爷听了听，你们呢最好的布是什么布？回李老爷，是葛布。哦，最次的布，最次的布那是沙浆布。李伟听完点了点头。我说李高啊，你跟这位邵大侠提提正题吧。紧接着邵东家就跟邵大侠转入了正题。邵大侠，您在江南北京您也不经常来，您可知道京城最近这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前朝的宰相高拱，可以这么说，这个高胡子就是脾气不好，但是对我们家一点都不薄，大事小事都给面子。可是现在朝中这个宰相张居正，这个湖北佬太可恨了，也说不上他有什么办法。我那外甥和我那姐姐都听他的，我们这些有权的大户让他可治屁了。

良当时是想把它送给高拱做一件贵重的礼品，可是现在听说玉娘已经跟了张居正，他心里能好受吗？少芳，在两年之前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就开始给高拱物色这么个女人。要说一开始他物色的不是玉娘，还有一位小娘子叫翠娘，这个小翠娘也是人才出色、多才多艺的小女子。他发现了之后，花一大笔钱把这小翠娘从红楼里边买了出来。小翠娘离开妓院，对这位邵大侠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可是当少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他到北京陪一位有名的宰相，这个小娘子已经看破红尘了，婉言的谢绝。他呢，据说就离开了南京城，顺江而上，来到荆州。据说这个翠娘到了荆州之后，就到荆州城有名的铁女寺出家了。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位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的高龄，这个老师太可以说在全国的寺院当中是名声显赫。翠娘就投到净慈老师太的门下，拜着净慈老师太为师。从那之后，少芳和翠娘也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又选择了这个小玉娘，可是这个小玉娘没有伺候高拱，却陪张居正在吉祥庐住上了。这少芳的心里边能好受吗？你再看少芳那气得脸都变色了。可是这个现象这李高根本没发现，他呢根本没想到这个玉娘是邵大侠送给高拱的礼物。紧接着又跟邵大侠发起了牢骚，他说高拱在世的时候可以说对他们老李家方方面面都给些照顾，可是这个湖北佬一上台是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他们家的老国丈，处处刁难，处处卡。你看看前几天我们家老爷子在沧州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本想让工部勘察一下多拨点银两，可是这个湖北佬他只给拨了2万两银子。我说邵大侠你想想，这2万两银子能修坟营地吗？再说这个首府还养了一条狗，是处处咬人，这条狗就是金学增。赵大侠，听说您在江湖上很有本事，您能不能去一趟荆州？到了荆州之后把这条狗除掉，只要除掉了这个祸害金学增，我们还有一笔很大的生意等着和您做。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破晓黎平》，请听第三集。

0: 在黎平翘街一座古香古色的宅院里，周恩来正在紧张地筹备着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获得喘息的中央红军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决定新的战略方针。
1: 恩来同志，恩来同志。
2: 哦，布谷同志，哎，你有事吗？
1: 是的，恩来同志。政治局的会议啊就要开始了，我希望你能在这个会上坚持你自己一贯的观点，不要再被毛泽东迷惑，不能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中央身上了。这发布军事命令的是军委，不是中央。
2: 布谷同志啊，哎，发布军事命令的的确是军委主席朱老总，
1: 对吧？
2: 而且要由我和稼祥同志两位副主席签字。可是谁都知道，这一年多来军委的命令都是按照中央制定的方案发布的，而且主要是军事顾问李德同志制定的方案。关于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1: 这个当然，这中央要领导军委嘛。
2: 那么波谷同志，你什么时候替军委承担过责任呢？向湘西进军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现在很痛苦地发现我当时的认识是错误的。如果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跳出圈外打运动战的意见，而不是违心地顺从你波谷同志还有你李德同志的意见，搞什么堡垒对堡垒、短处突击，军委也许就不会发出那些错误的命令，那么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就不会因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白白的牺牲呢。可是我没有，我甚至举手同意让毛泽东同志离开政治局，离开指挥红军的岗位。现在80000多红军只剩下这30000多人了，多么宝贵的30000多人呐！他们是中国革命的火种，难道还要让这些宝贵的生命、宝贵的火种再去做白白的牺牲吗？
1: 恩来啊，
2: 不，我这样的事，我周恩来不再做了，永远不再做了。我有事要忙，布谷同志，咱们以后再谈吧。
3: 好，不谈就不谈就好了嘛。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1: 李德同志，李德同志，
3: 这个会啊，要讨论很重要的战略方针，你一定要参加。
4: 对不起，包谷同志，我的头很痛，不能去开会，请你原谅。
3: 好，好，就算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为真理奋斗到底。
0: 公元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和候补委员王稼祥等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目光闪闪，神情凝重。
2: 同志们，首先我提议为中央红军突围西征以来牺牲的英勇指战员们默哀。好，请坐吧。同志们，目前的形势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非常严峻啊。中央原定的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目标还能不能实现？中央红军是不是应该改变原先的进军方向？过了湘江以后，全军指战员都要求弄清楚失败的原因。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我们要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首先，请中央总负责人波谷同志来做报告。
3: 好，同志们，关于此次政治局会议，我没有准备，因为我没有想在黎平开这样一个会议，所以就谈不上做报告。但是既然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张闻天同志和王稼祥同志的提议要开这个会，那我也就讲几句。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是中央早就拟定的计划，是共产国际同意的，目前来看也是可以实现的。两支大军会合以后，湘鄂川黔根据地可以迅速扩大，红军可以迅速的发展壮大，10万、20万、100万，让革命浪潮席卷全中国。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同志都曾经这样说过，以一个省和数个省首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我们再取得全国性的胜利。
1: 哎呀，我这头有些疼啊，我先去取两片阿司匹林。
5: 还有些太激动了。
2: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开会，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发言。
6: 好，同志们，好久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了，今天要发言，感慨颇多呀。我毛泽东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上过洋学堂，我呀读过几本四书五经，还有孙子兵法。有人讲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要我说马列主义是方知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你这个马列主义不能指导山沟里的革命，那么它就是假马列主义。好了，扯远了，还是说主题。红军目前应该向哪里去？要我说很简单，不能往敌人最多的地方去。狗多了咬人，蛤蟆多了绊脚，敌人多了我们就要吃亏。可是有的人啊硬是不懂这个道理，是真不懂，还是硬撑着说不懂，那就只有啊他自己晓得了。
7: 对呀，说的对，不能往敌人多的地方去。
8: 对，现在对，
7: 放心，对。
2: 主席啊，你讲得很好嘛，接着讲。
7: 对，
6: 同志们，同志们，我来同志讲，这次会议一定要找到湘江之战失败的原因。是，我说啊，也很简单。哦，对了，博古同志回来没有啊？
3: 我回来了。
6: 那好，我呀，向你提一条意见。好，要我说，湘江之战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推掉了很多同志的正确意见，只听李德同志的。而李德他不会指挥中国红军作战，就晓得让战士们去迎贫。
9: 是啊，
10: 对啊，这我们
7: 牺牲了多少人。
6: 还有啊，第五次犯围剿我们拼掉了2万，四道封锁线我们拼掉了5万多。现在有人换主张去湘西，那里有30多万敌人，我们呢3万余人。
11: 就是啊，咱们现在是
12: 能不能让敌众拿回去啊？
6: 同志们，不能硬拼呐！干革命不能怕牺牲，可是都牺牲光了，中国革命谁去告啊？
7: 是啊，
13: 你说的有道理，
14: 不拿什么干。
6: 所以，我毛泽东的意见就是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再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那里可以

0: 飞入四川，也可以西进云南。如有可能啊，回合红丝方面军，去船山边根据地，那才是红军真正的神龙啊！
1: 李德同志啊。
2: 哦，恩来同志，有事吗？
1: 李德同志，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你传达黎平会议的决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表决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且请毛泽东同志帮助军委指挥中央红军的战略和战术行动。
2: 我反对，我坚决反对。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你们不尊重我的意见，就是不尊重共产国际。
1: 李德同志，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和布谷同志排挤毛泽东同志，把红军带到了几乎毁灭的边缘。从通道会议到现在的黎平会议，你们仍然不思悔改，执意要坚持原定的进军计划。说到底，就是不想承认你们的指挥错误，害怕承担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责任。你就不想想，你们这样做又会白白地牺牲掉多少红军指战员宝贵的生命啊。
2: 你是在污蔑我的人格，我抗议。共产国际还有斯大林同志是要追究你周恩来领导责任的。
1: 李德同志，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请追究我好了。只要能够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我周恩来就是受到任何处分，甚至献出这条生命，我也在所不惜嘛。
2: 你
1: 最后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不愿意留在红军的队伍里，你现在就可以离开嘛。
2: 你说什么？你周恩来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去告你，我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告你，我要告你。
1: 我悉听尊便啊。
3: 黎平会议结束了，代表们来到街上，看到红军队伍铁流滚滚直奔乌江，禁不住豪情再起。贺子珍捧着一件刚补好的夹袄来找毛泽东，看到这位英姿飒爽的女红军，聂荣臻第一个笑了。
4: 贺大姐，林彪听说你拔枪抢走红牙子的事啊，哈哈大笑，说这才是井冈山的双枪贺子珍。我聂荣臻在一军团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政委，还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过。
5: 别提了，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火。
6: 哎，你这股火来得好啊，等于在黎平啊又开了一次群众动员大会。光是我们三军团啊，扩红就扩了200多人，都是精壮的小伙子。我彭德怀还是要感谢你贺大爷喽。
7: 老毛，
8: 中老总来了，
7: 都在啊。
9: 哎，老毛啊，我跟你说，刚才博古和李德来找我，他们跟我说，朱老总啊，乌江过不得。嗯，我问为啥子，他们说，因为防守渡口的就是那个在杨国崖和红军拼刺刀的周方人旅，这次发誓要报仇雪耻的。他们是哀兵必胜，乌江要成为红军的第二个湘江。哼，
10: 要我毛泽东讲，真正的哀兵是红军。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丧失了江西那么一大片的红色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和还乡团杀害了那么多的亲人，剩下的这30000余人又被逼到乌江这个险恶的地方，面临着70万大军的畏罪渡劫。这个崖呀，刻动天地呀。现在我们的崖要化作勇，勇猛顽强，永不扩大，勇往直前， 两军相逢，勇者胜啊！
7: 李正，
11: 报告委员长，赤匪在黎平住了一个星期，看到我们大军逼近，又开始向遵义方向逃窜了。
6: 高明啊，把我们在武冈进献随你一线准备的口袋子一下子就废掉了。
11: 现在唯一的防线就是乌江了。
6: 乌江，乌江，好，刘邦在安徽的乌江困死了西楚霸王，今天我们要用贵州的乌江拦住这股赤匪。薛岳，
12: 到，
6: 你告诉王家烈，一定要守住乌江，要逼着他们去湘西，重进我的口袋镇。
12: 是。

0: 军长，和我这个败兵之将有什么好说的？哎呀，
1: 周旅长，不要这样。我把你找来不是要追究你过错的。
0: 周旅长，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再说了，你带人跟共匪拼刺刀，神勇可嘉呀。军长。
2: 周方人没有守住羊角岩，愧对军长和夫人的信任。
0: 周旅长，赤匪离开黎平，要去遵义。如果你们军长请你防守乌江渡口，你可有信心？啊，
1: 真的？嗯，谢谢军长，谢谢夫人。周某一定戴罪立功，与赤匪拼一死战。
2: 好，周旅长，一定要让乌江 成为赤匪的第二个湘江，拜托了。军长放心，夫人放心，要是放赤匪一人一马过江，我周方人提头来见。

0: 李座，大队红军已经到乌江对面，没有渡河迹象。哼，是非打胜了羊角岩，就以为我贵州的兵都是草包霜降将。这次在乌江，我要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哀兵必胜，什么叫骄兵必败。
1: 李座，现在全军上下斗志高昂，一定要保羊角岩兵败之仇。
0: 好，现在。
2: 乌江上所有的船都被我烧掉了，机枪掩体和炮兵阵地也都设在了隐蔽的地方。我要等赤匪搭好桥冲锋的时候，连桥带人一起轰到江里去。
3: 嗯。
4: 站住！站住！什么人？
5: 老总，我们是对岸的老百姓啊！当年的这个时候都过江来挖竹笋、抓竹溜子。
4: 现在船都让老总们烧了，只好编个竹筏子。
0: 哎，什么叫竹溜子？
6: 报告李座，就是竹林里生长的田鼠，红烧起来好香的。
4: 你们听着，现在赤匪要过乌江，江岸都封锁了，赶快回去吧。再过来，老子一炮让你们喂鱼。
6: 啊，我娘病了。
4: 我要抓猪溜子给我娘下饭，
6: 娘啊！
0: 不许哭，再哭我毙了你！
6: 算了算了，你个毛孩子，去吧，早点回来。
4: 哎，谢谢老总。
0: 你不能上岸，在竹筏子上等着。
6: 老总，我还要挖竹笋呢。
4: 你
6: 哎，
0: 你敢上岸一步，我立刻就崩了你。
6: 大叔，让我自己去吧。
4: 鸭子，小心啊！
6: 放心吧。
7: 我知道该怎么做。
8: 竹溜子们，我来喽！报告聂政委，侦察员带着红伢子从对岸回来了。
7: 所有的机枪阵地和炮阵地都侦察清楚了。你看，这是他们整理出来的情报。好，集中全师炮火，掩护全军，强渡乌江。是，
9: 明白了。
7: 炮阵地、机枪阵地都被摧毁了，赤匪大部队趁着竹筏子渡江了，
8: 给我顶住，顶住！督战队，来，机枪准备，
10: 是，
8: 敢后退一步者，格杀勿论。
11: 是，
12: 李座，你看，
7: 赤匪有好几支竹筏子被打翻了。
8: 都说赤匪不怕死，可不怕死。 不等于不死，我看你怎么冲破我的火力网！报告，报告，是卫从山谷杀过来了，可能是半夜过江藏在那儿的。
7: 什么？
8: 前头夹攻，王军长，万夫人，我周防人只有一死，一泄重托了。
9: 李座，李座，你不能自杀！
8: 李座，
9: 不能自杀！李座。
7: 李座，何必这样呢？赤匪骁勇善战，谁不知道？委员长几十万大军都没拦住，薛岳这个追剿军，前敌总指挥损兵车将也没刺杀，我们丢个乌江又算什么？还是赶快逃吧！
13: 是啊，
8: 可是我们毕竟败了。
7: 李座，败给红军，那是虽败犹荣啊！快走吧！
13: 快走吧！李座，
7: 撤！
8: 撤！快撤！撤！快！红军们！

0: 都。
1: 红牙子，红牙子，
2: 贺大姑，
1: 红牙子
2: 大姑。
1: 林彪军团长说你立了大功，奖励你一支小手枪，托我给你送来了。你看，
2: 哎呀，哎，太好了。
1: 哎，红牙子，你脚伤怎么样了？
2: 啊，哎，好了，你看。黎平的乡亲们给我治好了。贺大姑，我呀就要用这双脚跟着某委员革命路上走到底。
1: 好样的，红牙子。
3: 乌江两岸悬崖峭壁，江中浊浪翻滚，三万中央红军兴高采烈越过着自古便有天险之称的大江，奔向胜利的前方。站在铁流滚滚的渡口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回望黎平会议后所走过的征程，感慨万千。
4: 唉，很不容易啊，被动挨打一年多，现在我们终于又看到了希望啊。
5: 哎，春秋的将自从黎平那个山城里，我们看到了曙光。黎平，好地方啊！
4: 主席啊，刚接到贺龙、萧克发来的电报，他们正在落实黎平会议的精神，独立自主地展开机动作战，并寻找机会离开已经越来越难发展的根据地，北上抗日。
6: 好，
4: 蒋介石想消灭红二六军团的如意算盘也落空了。
6: 以后啊，蒋介石的算盘就要让我们来拨动了。
4: 是啊，主席，到了遵义，中央政治局要好好开一个会，把黎平会议决议巩固下来，把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扬下去。
5: 好，好，
6: 好啊，好啊。丢掉了杨怪棍，我们红军啊要自己走路。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英雄的中央红军经过黎平整编，胜利渡过乌江，从此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实现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战略转兵。于是就有了遵义会议，有了四渡赤水，有了巧渡金沙江，有了强渡大渡河，有了爬雪山和过草地，有了陕甘宁边区，有了新中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

0: 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的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说个心里话，老人丧偶后害怕孤独，这是否属于抑郁？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先从一个熟悉的场面聊起。饭桌上，孩子低头捧着手机打着游戏，父母一筷子敲过去说：又打游戏，作业写完了吗？收手机，拔网线，家里一提游戏俩字儿，就像点了炮仗。因打游戏和子女起冲突的父母如今非常常见，可因为打游戏和儿子成为战友的60岁老母亲，你见过吗？在广东梅州就有这么一位，她叫钟娟娟，今年60岁，网名六六的娟姨，年轻人喊她梅州枪奶。鼻梁上架着300度的老花镜，打了6年的反恐精英，攒下了8000多个小时的游戏时长。在2024年底，一场线上表演赛上，他一枪爆头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17岁天才选手，又一记空斋放倒另一位顶尖职业选手。网上呢有句话特别火：“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狙。”不过今天我们想讲的不是老太太打游戏真厉害这样的猎奇故事。在20年前，钟娟娟把游戏当成这个家的头号仇敌，掀过网吧门帘，把儿子从游戏里拽回家。20年后的今天，母子俩却成了并肩作战的队友。这8000小时的枪声里，藏着一段代际和解，也藏着一个女人退休之后重新找回自己的旅程。
2: 2002年的梅州街头，网吧像春天的野草，一夜之间从巷口冒出来。放学铃一响，成群的中学生凑上几块钱，钻进昏暗的小屋。烟雾、汗味、泡面味混在一起，一个读初二的少年戴着吊皮的耳机，正端着枪冲在最前面。塑料门帘被人一把掀开，他的后脖领猛地被揪住，回头是母亲，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他拽着他的胳膊一路拖回家。这样的拉锯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学时代。那时候钟娟娟认定了游戏是这个家的头号仇敌，没人想到20年后角色会彻底颠倒。2020年的春天，一家人困在家里，54岁的钟娟娟站在儿子身后，看着屏幕里飞快晃动的画面，忽然问了一句：这东西怎么玩的？你教我动动鼠标。从那天起，她一头扎了进去，走着走着撞墙，小小的台阶跨不过去，晕三地，晕到跑去洗手间干呕，洗把脸又坐回电脑前。儿子给路由器设了定时断网，凌晨一过 WiFi 被掐断。当年在网吧抓儿子回家的母亲，如今成了被儿子站在门口催着睡觉的人。曾经被视为家庭仇敌的游戏，被两代人重新拾起，母与子，旧与新，以一种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撞出了新的生机。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
1: 故事的起点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闲话：做软件开发的儿子所得赋闲在家，天天关着门在卧室里打 CS。 钟娟娟呢，进屋倒水，常常站在儿子身后看上一会儿，屏幕里的画面飞快晃动， 他看不懂那些在街巷里奔跑开枪的小人，心里却生出一丝好奇，当年那个让儿子着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有一次一局打完，索德摘下耳机揉眼睛，钟娟娟随口问，这东西怎么玩的，你教我动动这个鼠标。索德愣了一下，你真想学？钟娟娟回答，闲着也是闲着，你教我试试。在索德记忆里，这是母子俩多年来头一回像朋友一样说话。此前母亲出现在他游戏人生里的方式几乎只有一种，那就是抓他回家。索德玩 CS 玩了30来年了，一直想跟父母解释游戏并不是毒药，可是母亲的耳朵始终关着。想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得把时间往回拨20年。钟娟娟的前半生是在体力劳动里熬过来的，她生在梅州的小山村，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小学没念完就辍学了。两个儿子出生后，丈夫在乡镇学校教书，工资微薄，她靠着摆地摊卖衣服，又去商场当洗发水促销员，一天下来脚踝肿得发亮，鞋都脱不下来。她把苦都归结为自己没文化，所以一遍遍叮嘱儿子好好念书，将来体体面面坐办公室。可孩子偏偏一头扎进了游戏。2002年前后，网吧开满了梅州的街巷，读初二的儿子索德跟着同学走了进去，在呛人的烟雾和嘈杂的喊声里找到了青春期最直接的快乐，而代价就是平凡晚归，成绩一路往下掉。钟娟娟心惊胆战，下了班来不及换工服，就骑着自行车沿街找网吧。她掀开厚重的塑料门帘，顺着一排排后脑勺辨认。索德记得有一次他正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后颈突然被一个人一把揪住，回头是母亲，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他被一路拽了回家。类似的拉锯持续了整个中学时代，可母亲认定那些都是不想念书的借口。比起成绩，他更担心的是孩子的身体。小机房空气浑浊，半大孩子一坐几个钟头不吃饭不动弹，身体早晚会垮掉的。心理学上有句话说，父母对游戏的恐惧表面上是怕孩子学坏，骨子里是对失控的恐惧。孩子不再听自己的，不再沿着自己铺的路走，父母感受到的是被推开，被世界抛下。于是他们把焦虑拧成一股绳子，越拽越紧，而绳子那一头的孩子只能越跑越远了。直到2020年，钟娟娟自己坐到电脑前，手是僵的，左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右手一抓鼠标，屏幕视角就甩到天上，想往前走，食指长按到旁边的键。索德从最基础的握姿教起，WASD 管前后左右， Shift 是管慢走，鼠标管方向和开枪。钟娟娟走着走着就撞墙，连个小台阶都迈不过去，玩了10几分钟，3D 眩晕都涌上来，一阵恶心。索德劝她，算了妈，你这个年纪玩不了这个。可是钟娟娟洗了把脸，又坐回电脑前说，我就不信我连走个步都学不会。索德被母亲手足无措的样子给逗得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心里又有点发酸。看着母亲认真起来，索德也开始认真当教练，把鼠标的灵敏度调到最低，减缓画面晃动，在常用的按键上贴上红色的标签纸，还找来一个塑料皮记事本，让他把按 B 买枪、准心放平一条一条地记下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教就教出了一个网瘾老太。做完家务，钟娟娟就往卧室里钻，一坐大半天，常常过了正午锅还没有揭开，一家三口只能点外卖。老伴路过门口直摇头说，一把年纪了怎么跟小孩一样着迷。到了晚上，老伴催着他睡觉，钟娟娟嘴上答应，手指还在键盘上敲着，不知不觉打到凌晨1点。实在没办法，索德给家里的路由器设定了断网时间，凌晨一过，信号被强行掐断。他笑着说，以前是妈妈到处抓着我打游戏，现在反倒成了我每天站在门口催他早点睡觉。从抓到催，这场角色的颠倒其实是母子关系重新校准的过程。心理学里说，青春期之后父母最艰难的一刻是承认孩子已经长成一个独立的人，拥有一个自己进不去的世界。 钟娟娟用了20年补上了这一课，不是靠讲道理，而是坐进孩子的世界里，从看不懂开始学。另外，心理学上讲共同

0: 活动，再深的带起鸿沟，也怕两个人一起做一件具体的事情。对这对母子来说，这件事就是游戏。当母亲戴上老花镜的那一刻，她不再只是管游戏的妈妈，而是儿子的学生、队友、同路人。逆转的母子，这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也包括他们自己。
1: 凌晨的梅州，整座小城都睡了，最靠里的那间卧室还亮着灯，宽大的耳机下面压着半白的短发，鼻梁上的老花镜滑下一截，他也顾不上扶。屏幕里是灰色的三维空间，四周不断跳出白色小球，他握着鼠标一下一下甩过去，锁定激发。为了把僵硬的手腕练成肌肉记忆，这个连续打碎150个靶标的测试，他每天要反复打几十轮。最快的一次36秒打完，比年轻的儿子还快5秒。儿子的父亲也曾好奇上手，练了不到一周放弃了。半年过去，当年连路都走不直的阿姨开始在线上排位赛里爆点儿，带着客家口音的声音顺着麦克风传出去，路人队友以为是变声器恶作剧，公屏上直接敲字，小学生别来搞心态，赶紧退了去写作业。他很少生气，说到底还是实力不够，没有别的借口。看母亲每天泡在游戏里，索德提了个建议，反正你玩这么长时间，不如开个直播。2020年7月，钟娟娟在 B 站开播，2023年转到抖音，直播间同时在线上万人。一个当过育儿嫂的退休妇女，就这样一步步把自己打进了另一个江湖。谁能想到，她人生里最大的一场转折，是从闲着也是闲着这句闲话开始的。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带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
0: 先说说育儿嫂这三个字背后的日子。钟娟娟这一辈子几乎都是在伺候别人里过来的，伺候孩子，伺候家务，伺候生活。退休以后，她也试过像别的老人那样过日子，阳台是弄几盆花，客厅电视从早开到晚，邻居拉着她去跳广场舞，她去了2回融不进去，她说聊来聊去好没意思。然后她坐进了那间卧室，从育儿嫂到游戏主播，中间隔着的是一台电脑、一副老花镜和8000多个小时。直播的日子呢，并不光鲜，摄像头只对着他的侧脸，不经简陋。上午打单机练枪，下午打天梯排位，爆点位时他拖着客家枪喊大残中门还有一个，身子随着准心甩动往右偏，脖子伸得老长。他一边收下击杀，一边慢条斯理地跟弹幕聊着中午吃了什么菜。因为嗓门亮，带着点辣条音，刚开始常有队友以为碰上了一个逃课的小孩，喊你怎么不去上学，把他给踢了。钟娟娟也不恼，反而在游戏间隙当起了大家长，提醒年轻人按时吃饭，劝大家多跟家里的老人说说话。她说，其实老人们也想知道你们天天在看什么玩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真正难熬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一个60岁的阿姨打出高水平，电竞圈里没出现过。有人说她开了透视自瞄外挂，有人咬定屏幕死角里藏着年轻的打手在代打，还有人传她是8级前弓数控机床的操作员。她哭笑不得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是8级前弓。还有人攻击说带坏了社会风气，拿老人当赚钱工具。为了自证，儿子公布了他8000多个小时的游戏时长，但质疑没停，又架起了辅助机位俯拍母亲的双手。网友说反光看不清楚屏幕，怀疑是录播，他干脆自学布光反复调光。那段时间母子俩都非常难，钟娟娟整整一个星期几乎没睡，拉上窗帘，一个人坐在昏暗的卧室里对着黑屏发呆。他想过干脆不玩了，可转念又觉得不服气，为什么老年人认真做一件事儿就要被骂？做母亲的难道就一辈子只能围着锅台来转吗？这句不服气撑住了他。慢慢的，日子起了变化，索德索性辞了原来的工作，回家专职当幕后，硬件调试、推流、切片、后台留言和商务全都归他。他还给直播间装了文字转语音程序，让弹幕能够直接读出来。母亲被击杀进入观战状态，他就做了一个嘎了观战中的小牌子让他举着，免得新观众说一眼假。2025年，钟娟娟有了自己的电竞房， 配上了专业设备，直播成了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一家四口宽裕了不少。有报道说，2025年他的收入已经是打游戏钱的十倍，成了全家收入最高的人，从家庭主妇变成了家庭主力。儿子索德打趣地说，他现在家庭地位最高了，生活也在悄悄地改变。以前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聊的无非是柴米油盐，现在饭桌上多了一道话题，职业选手的打法，新出的游戏，一家四口都会打游戏，偶尔还能切磋两把。直播间外，钟娟娟还是那个安静的老太太，门口种着三角梅、石榴花、茉莉和樱花，一年四季打理。她说，粉丝互动越多，我越有劲儿，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这段路值得咂摸。心理学上，退休常常被看作一道隐秘的坎，社会角色没了，能挣钱的、被需要的身份被剥掉了。很多老人在这种落差当中一点点缩进了沙发。钟娟娟没有，她给自己重新找了一个角色，一个能创造价值、能被看见的角色。直播间里有几万人看着她，她记住老粉丝的 ID， 弹幕读出来，她慢悠悠地接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什么都养人。再加上经济上的独立，他不再手心向上，而是能撑起一个家的人。家庭权力的结构就这样悄悄地挪了位置。当一个女人重新感受到自己有用、被爱、被尊重，她的腰杆就直了。8000个小时，离10000小时定律还差了一小截儿，可她已经足够把不可能打成了可能。当然，母子俩也吵过架，排位赛的关键局，索德让她架点别扔道具，他端着枪冲了出去，瞬间被对手击倒，整盘局给崩了。摘下耳机，儿子埋怨他不听指挥，他一把推开鼠标说，我扔道具限制他怎么不行了，不要冲我大呼小叫的。半个小时后，索德端来一杯姜茶，打开回放，一针针的给他分析视野盲区。钟娟娟抿了口水，主动搭话，刚才我也是急躁了。从育儿嫂到游戏主播，再到撑起一个家的主力，钟娟娟说，只是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可就是这些想做的事，让她在60岁这一年重新站直了腰板。
1: 2024年12月，一份表演赛名单在电竞圈掀起波澜。主办方请来了一支豪华阵容，三位来自 S 级战队 Spirit 的职业选手，其中包括17岁的俄罗斯天才 Dunk， 世界排名第一，被视作反应速度和枪法的巅峰。圈里甚至流传，全世界有机会打败 Dunk 的可能只有15个人。而名单的另一头，是一个年近60旬、游戏龄才4年的老太太。舆论几乎一边倒，这主办方是拿老太博眼球。比赛当天，钟娟娟端着 AK-47 卡在掩体后面，门缝里一道身影快速晃过，留给人类反应的时间只有0.几秒。她没有迟疑，右手食指稳稳抠下扳机，枪响人倒。同一个回合，另一位顶尖选手 SHEL 在空中跳起晃动身位，他稍挪几步，一记空摘又把他打了下来。几天后，主办方放出了第一视角的慢放录像，逐帧分析之后，原本等着看笑话的年轻人彻底不说话了，弹幕里梗图满天飞，你可能真的打不过我，乃人老了看什么都是子弹时间，还有那句传遍全网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狙。一个60岁的老太太一枪爆头了世界第一，她火了，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一枪的背后是8000多个小时里无数个输掉的夜晚。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带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
0: 比赛那天，钟娟娟自己是什么感觉？她说，打之前就想，他们是职业选手，我一定要冷静认真谨慎地跟他们打，打完反而没什么感觉，过几天就忘记了。事实上，那场录像主办方隔了5个多月才放出来，逐帧分析之后，年轻人才惊觉，这位年近60旬的老太太打出了不输职业选手的一枪。这一枪改变了很多事情，采访、活动邀约蜂拥而至。57岁之前从没出过广东省的钟娟娟，第一次坐上飞机，飞到北京、上海、成都，去看那些只在电视里见过的摩天大楼。她看什么都新鲜，说像一场梦一样。 有年轻人在后台私信倾诉烦恼，他坐在床头，

拿着手机突然停在他的面前，惊讶地喊，娟姨，我在抖音上刷到过你打比赛了。钟娟娟先是愣在原地，紧接着心里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说的骄傲。那一刻她明白了，这件事儿值得骄傲。在直播间里，她总叫别人年轻人，这一回轮到她被这个世界认出来了，她也慢慢地读懂了游戏。钟娟娟说，很多父母不理解一款游戏为什么能让孩子那么痴迷，可她在游戏里泡了几年之后懂了。她说，很多时候孩子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出口，于是亲手在游戏中塑造了另一个自己。他觉得只要不过度沉迷，这份热爱就应该被尊重，而且他也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人觉得老年人就该带孙子跳广场舞，但钟娟娟觉得，我打游戏既动脑子又练手速，不比发呆强多了吗？只要你敢坐下来学，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后来有粉丝闯进了直播间问，这么大年纪还玩游戏吗？还没等娟姨开口，弹幕已经把她护住了。年纪大就不能打吗？60岁正是拼的年纪。娟姨看着屏幕哈哈大笑，重复着那句话，对，60岁正是拼的年纪。这不是一句鸡汤，数据在印证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的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电子竞技用户超过 4.95 亿人，其中银发玩家已经突破2000万。钟娟娟在成都见过一支平均年龄65岁的银龄战队，她的家乡广东2026年将举办首届电竞月超，她说自己特别想去现场感受一下气氛。4亿多玩家里，60岁还能一枪爆头世界冠军的老太太，恐怕只有钟娟娟一个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幸运的，千万人里5000万分之1的那种幸运。可这份幸运并不是上天掉的，它来自8000多个小时的枯燥练习，来自我就不信我学不会的倔劲儿，也来自一个女人的前半生。她吃过苦，熬过夜，被人看清过，却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自己。最后要聊一聊一个细节，钟娟娟小时候，村子附近有一处高高的河坝，那是她童年里最开阔的地方。夏天，她最爱爬到坝顶，顺着陡峭的草坡飞快地滑下来，风猛烈地灌进衣服里，就像在飞一样。那是贫瘠年代里她为数不多的快乐。几十年之后，这种感觉在游戏里复苏了。在原神的虚拟大陆上，钟娟娟最喜欢做的不是打怪升级，而是操控角色从山崖上一跃而下，张开风之翼滑翔。她说那种感觉特别好，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又变回了当年那个敢从河坝上不管不顾滑下来的小女孩。山风很大，迎面吹了过来，整个人轻快的像要飞了起来。毕竟河坝一直都在，风也一直都在，只要你愿意再跑一次。也许您不打游戏，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一件让自己眼里有光的事儿，可能是唱戏、种花、钓鱼，也可以是60岁那年坐进儿子的游戏世界里。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把人的一生分成了8个阶段，到了晚年，人面对的任务叫做自我整合，回看自己走过的路，是觉得这辈子值了，还是觉得这辈子白过了？往往呢，中间只差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对于钟娟娟来说，这点东西是游戏，又不只是游戏。它是一扇门，让她重新走进儿子的世界，是一面镜子，让她照见年轻时那个敢冲敢闯的自己。是一张船票，载着一个在厨房里忙活大半辈子的女人去往更远的地方。她60岁了，戴着老花镜打游戏，有人觉得这是猎奇，她却觉得这只是一个人在漫长的家庭生活之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重新成为自己。如果您的家里也有一个说不通的孩子，或者一个闲不住的老人，不妨想想钟娟娟。和解有时候不需要讲大道理，只需要你愿意在某个下午搬一把椅子，坐在他的世界旁，问上一句，这个好玩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带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个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回自己的河坝以及

属于自己的风之翼。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太空是回不去了，他说啊，事实证明任何一件事儿能坚持做10000个小时就能成为行家里手。书名他说，本质上不论是什么样的年纪，都要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Five 他说，我看过这个阿姨的视频，经常能刷到，还是在想是不是我老了成老太太了啊，也会是她这样。看他的视频没有颓废的感觉，反而有了一种我也快成长成老太太，怎么才能够有他那股劲儿的感觉，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这样的人。 EVCR 他说啊，游戏不是教育失责的背锅侠，但是现在孩子现实没有社交，只能靠互联网社交，也不是家长的错。00后10后是生活在互联网的一代，只要控制住时间不过度就没事了。好的，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老人丧偶后害怕孤独，这是否属于抑郁？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感觉父母不再为我兜底之后，幸福感明显下降，该怎么办呢？
7: 每天工作都对工资不满，觉得付出太多，收益太低，而且看不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大学兼职时一天赚70-80块也心甘情愿，主要是当时干个2-3天就结束了。现在却会计算时薪，渴望更高收入，还会担心存款能支撑多久，也清楚生活成本不高不低，只要工作一停就会焦虑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可我又舍不得放弃这份工作，觉得自己无论是存款还是能力都还没准备好。一方面觉得生活毫无幸福感，另一方面对婚姻也很悲观，认为当下仍是男权社会，女性因生理结构差异导致资源获取能力受限，却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科技进步能完善养老保障，降低养老风险。同时我又想提升当下的生活满意度。
6: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 老师是这样说的，仔细阅读了您的留言，逐渐了解了您所描述的内心感受，比如对于当前工作状态感受到了不满，认为自己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这份工作似乎每天都在消耗着您的精力和热情，却没能为您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这种停滞感让您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我想大学时期即便兼职一天只能赚七八十元也是甘之如饴的，那是因为当时所处的角色和情境完全不同了，那份工作只是短期的临时的体验，既没有长期的压力负担，也无需为遥远的未来做过多考量，心态自然轻松。如今您自己已经变得更加成熟，肩负着规划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远的人生的责任，面对现实压力也随之显著增加，那么内心渴望改变，想要辞职却又缺乏立刻离开的底气，同时又不甘心就这样安于现状，这种矛盾心理让人渐渐陷入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恶性循环之中。而目前呢，对于婚姻关系保持着悲观的态度，或许正是因为您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变数，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防御机制，希望啊依靠自己独立生活，不敢轻易将人生与希望还有幸福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那么老师是想对你这样说的，其实是可以尝试允许自己不必狂热地热爱工作的，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只需要专注于完成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避免过度的精神内耗和自我苛责，同时呢也不必急于立刻做出辞职的决定，那么可以事先为自己铺设一条缓冲的道路，比如有计划的储蓄资金，学习新的技能，持续的充实和提升自己，逐步积累随时可以离开的资本与勇气。要记住，幸福并不总是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它呢往往就藏匿在琐碎的日常当中，那就是享受一顿美味佳肴，给自己放天假好好休息，感到疲惫的时候就买上一份小礼品，或者是喝一杯喜欢的奶茶，学会用这些小确幸来安抚和取悦自己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幸福呢，本就由这些细微的瞬间拼接而成，我们无需等待拥有足够的财富之后才能够去追寻它。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海外毕业一年只能够打零工，一闭眼就焦虑失眠，又该怎么办呢？
8: 我在海外毕业一年了，始终没找到专业对口的正式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身边的同学也大多是类似情况，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平衡，可父母总催我找正式工作，还帮我联系国内的机会，我很感激他们的心意，却忍不住感到抗拒和压力，不想接受帮助是因为我怕父母的介入会完全抹杀我的努力成果，怕被指责什么都没做全靠父母，更怕从此背上还不清的人情债，未来要为还债牺牲自己的可能性，而且就算接受帮助，进入职场后要是关系不硬还是得看别人脸色，至少现在打零工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心里踏实些，可另一方面我又有点想接受帮助，毕竟我还是喜欢本专业的工作，担心职业空窗期太长会被行业淘汰，而且一年没找到正式工作的压力已经快让我撑不住了，几乎每次失眠都发生在和父母联系之后，还会伴随恶心的感觉，实在受不了了，我想留在海外工作，或者至少不在出生地工作，是因为我想和父母保持一点距离，给自己时间建立自信，至少确认我有能力靠自己挣钱活下去，也想弄清楚我留在国外到底是因为害怕主体性被剥夺，还是真的喜欢这里的环境或职业，我总觉得自己做事情都是出于恐惧而非真心热爱，但同时我又觉得耗不起了，社会不会等我，我不想打一辈子零工，最近只要一闭眼这些问题就涌上来，根本睡不着，我急需一个答案让自己安心，可找到答案又需要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是可以放弃和牺牲的，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6: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的回复。从表面上来看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似乎仅仅是关于工作的选择的矛盾与纠结，但是实际上这背后折射出的是 渴望自主掌控个人的人生方向，与担忧永远无法摆脱父母掌控之间深层的心理冲突。那么最核心的恐慌是在于害怕自己无法真正的按照内心意愿来生活，无法成为真实的自我。那么这位朋友提到的自己常常因为畏惧和压力而行动，并非是发自内心的。比如说每次和父母通电话之后呢，夜晚总是辗转难眠，在内心的认知框架里接受父母的任何帮助似乎都等同于签下了一份无形的契约，意味着未来将一辈子受制于父母的意愿，丧失独立自主的可能性。那么这位朋友仿佛觉得一旦接受了帮助就必须用整个人生去偿还他们的付出，而这种可能永远的失去自主性的前提正是这位朋友最深的恐惧来源。那么你感到自己必须为父母的养育之恩和额外的付出来买单，需要独自承担他们为你找工作所付出的一切代价，正是因为这种无比沉重的责任与压力让你陷入焦虑的持续的影响当中，甚至严重影响到睡眠和日常心境。那么或许你在国外迟迟未能找到与所学专业匹配的理想工作，部分原因真正的是在于那种一旦回国就可能陷入父母控制的强烈恐惧里。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不受干涉，维持一种自主的错觉，你才选择暂时留在国外，以打零工的方式拖延和逃避父母可能的影响。同时看到身边有许多留学生的处境非常类似，而这种大家都差不多的这种对比也能让你的内心获得暂时的平衡与安慰。然而年龄带来的紧迫感始终是存在的，你深知随着时间推移就业机会可能会减少，所学专业知识长期不用也容易生疏和荒废，内心渴望拥有一份稳定且有发展的事业来真正的撑起自我的价值感和主体感。那显然长期从事零散工作并非是可持续的人生规划，它更像是一种为了短暂躲避父母影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那么这位朋友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终究需要在回国寻找正式工作和继续

0: 需在国外打零工之间做出明确选择。而最近情绪焦虑在加剧，正是因为毕业已满一年却仍未找到稳定工作，在国外面临切实的经济和生存压力，同时也害怕被快速发展的行业所淘汰，错过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即使考虑回国这条路径呢，内心依然充满了顾虑。比如说，如果完全依靠自己来找工作，可能因为没有过硬的背景而不得不处处看人脸色，受制于领导。如果接受了父母的帮忙安排工作，又会担心陷入父母的掌控，似乎怎么选都难以摆脱那种被人支配的无力感。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也并非是你愿意长期从事的状态啊。这几个选项眼下看起来似乎都无法真正契合自己真实的需求。所以在这儿啊，我们得明白，人生并没有任何一个选择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面对当下的困境，或许你可以将问题啊尝试着进行分解，区分轻重缓急，哪些是眼下必须要立马应付，关乎生存底线的，哪些是可以容许逐步来解决，属于发展层面的。比如如果现阶段找不到工作，就可能面临生活的基本的无法保障这样的窘境，那么当务之急便是先想方设法获得一份能够带来收入的工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通过父母介绍还是自己去应聘，首要目标是解决生存需求，对不对？待生活稳定，压力稍缓之后，再从容地去应对和思考那些关于长远发展、人际关系和情感复杂的深层次的担忧。至于如何偿还父母的人情，如何处理复杂的职场关系这类的问题，其实呢，都是可以在人生进程当中逐步解决、灵活调整的。接受一次父母的帮助，并不等同于你签下了卖身契，永远无法挣脱。即便啊，父母偶尔提及他们的付出，那么也是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保持自我边界的前提之下，以及你自己的节奏和形式去表达感恩与回馈的，而不是必须要通过事事都顺从、牺牲自主权来抵偿的。同时呢，如果工作不满意，其实未来可以调整岗位，转换职业方向。人际关系若是遇到挫折，那可以通过沟通、学习与反馈来改善，这些都是个人成长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挑战和修炼。即便是在国外打零工，例如从事服务行业，同样也需要遵守工作规范，听从合理的工作安排，努力满足顾客需求。在任何环境当中为他人工作，其实本质都是相通的，那就是除了付出劳动与技能，也要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互动，在协作与磨合当中逐渐成长。那么现在呢，要试着将这些挑战视为成长的必修课了，而并非是对于自我的威胁。同时更多的看见并信任自己内在的力量，那么你会在这个应对与适应的过程当中逐步的积累经验，培养能力，变得更加有底气。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无法接受母亲的习惯性的反驳，该怎么办呢？
1: 35岁女儿目前已育有宝宝，因母亲帮忙带娃常共同生活，但自儿时起就与母亲难以沟通，她几乎会在我每句话后先反驳，再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她的观点与我完全一致，仍要先反驳，有时不等我说完就打断并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在涉及我的安全或基本需求时，他也不顾我的诉求，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还擅长软对抗，不发火，不直接反对，却反复唠叨直到我妥协，比如盛夏最热时也不让开窗。通过学习我明白，这背后是他渴望被看见，想证明自己，以及他的焦虑和在意的事。但事无巨细的小事都要反复沟通，有时还无果，还是会让我情绪崩溃。他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排序，我无法完全放任他按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他的要求做，连先搁置一下都不允许，这让我常常崩溃。另外，父亲习惯否定我，爱人是直男也常难以沟通，我知道自己有被看见、被重视、被认可的需求，却不知如何满足，也不知如何与母亲平静相处，希望老师指点，感激不尽。
0: 同样也是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 首先呢，通过这样的描述能够感受到这位网友内心的痛苦、委屈和愤怒、难过还有一些无奈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关于母亲的行为，这位网友已经做了一些观察和探索了，比如说通过学习知道母亲是希望需求被看见，想要证明自己，还有她的焦虑和在意的事情。母亲年纪越大，言行越容易受到潜意识的驱动，改变她会非常困难。如果她自己都没有觉察，不想改变，大概率呢会一直维持现状。她习惯向外求，那就是当外界无法满足她需求的时候，就会陷入循环，直到获得想要的回应，或者是感受到了安全，能够掌控外界为止。再比如这位网友形容啊，他做事，也就是母亲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的来排序。那么作为孩子，无法完全的任由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照他的要求来做，连先搁这一下都不允许啊。这样的一些表述或许源自于母亲内在的无序感，母亲在努力建立秩序感，却可能困在幼儿时期的规则敏感时期，那就是儿时想主动安排做事的顺序，追求事物的完整性，却未被父母或者是养育者所允许，导致这个需求一直没能够被满足，只能通过重复类似行为来弥补。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或许我们觉得无关紧要，但对他而言是维持内在秩序的关键。他要求按照自己的顺序和想法做事，本质上其实啊，就是在寻求安全和掌控感。所以我们分析了一通，大概率改变母亲非常困难。那么你或许在理性上理解他的行为，但是内心还是有所抵触的，那就是一旦产生对抗心理，就更加难以影响和改变他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来看看作为当事人孩子啊，这个母亲的孩子自己的感受。在习惯反驳母亲、习惯否定的父亲的身边长大，你自然而然会渴望被认可、接纳和肯定的。这种渴望的背后，你也可能会复制他们的互动模式，也就是期待你的父母非常认同你，却习惯了去反驳你的父母。不过作为子女，你比他们多了一份觉察，这是非常大的优势。有了这份觉察，那么你就可以先从改变自己开始了。比如你期待母亲允许、接纳、认同你，但现实当中她习惯了反驳，这个时候你可以暂停一下，先给自己允许、接纳与认同，这是在重新养育内在小孩，逐步走出原生家庭的互动模式。在与父母相处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委屈、难过、愤怒和无奈的时候，不妨先停下脚步，给自己一点空间，去看见情绪背后隐藏的真实需求，这便是内观自我的开始，而并非向外索取答案。这种内观会让你更加懂得自己的情绪，也更加清晰自己的需求，从而与情绪达成和解，逐渐变得很包容与接纳。而这份内在的成长终究会外化到与父母的相处当中，你对自己越容纳和包容，对于父母也会容纳和包容，这种无形的影响会放下他们的防御，在爱与理解当中自在地做自己，活出真实的模样。比如当母亲再次习惯性地反驳你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来吵架，首先要做的是暂停反应，将他的情绪与他的本人来分开。那一刻他或许会回到内在小孩的模式，他的情绪并非是针对你的，而是内在创伤被触发了，这样你就不容易被他的情绪所裹挟，能够更加沉着冷静地看待当下的他，真正的与他的情绪划清界限。其次呢，你可以试着说出你母亲的情绪，帮他觉察到自己的状态，避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做出自动化的反应，这也能够让他更加冷静地处理情绪。最后呢，要试着说出母亲的需求，并且学着去满足，这能够帮助他回归理智，也能让他内在获得成长。当然啊，做到这些的前提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就是你自己先得成长起来，当你的内在得到满足，才有能力给予他人。所以你需要先让自己成长，先与自己的情绪和解，不被母亲所影响，多给自己一些认同、包容、理解和支持，这便是你人生的功课。这条路或许并不容易，但是生活中的点滴痛苦都是提醒，它让你不断内观，不断成长，每次冲突，每次痛苦，其实都是成长的契机。后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老人丧偶之后因为害怕孤独而依赖儿子，这是否属于抑郁，该如何应对？
1: 老年人丧偶后害怕孤独，
2: 暂时搬至小儿子家居住，对儿子十分依赖。儿媳认为老人没病，只是做这种

0: 种理解对吗？老人的情况是否属于抑郁症状？
1: 非常简短的一段的提问描述啊，我们的老师这样回复的，虽然不确定这位提问者与老人的关系，但能够感受到对于老人的关心与这种疼爱。对于老人而言啊，相伴数十年的或者是数几十年的老伴突然离世，无疑就是巨大的丧失。若老人未能及时疏导因为老伴离开而产生的极度悲伤、难过、抑郁与低落，这些情绪很有可能会演变为心理创伤。因此呢，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对老人至关重要。无论年龄大小，至亲的离世都会带来沉重的情感冲击的。我们应该允许并接纳老人在老伴离开之后出现的一些异常行为，这些反应与他所经历的丧失事件是相互适应的。家人若能够给予更多的陪伴与安慰，将帮助老人啊更快地走出创伤。反之，老人可能会因为无法及时的疏散情绪，陷入持续的抑郁，甚至影响身体的健康。多给予老人陪伴、理解与关怀，是家人力所能及且对老人最关键的支持。所以现在老人并不能确认他是否是抑郁，只能说他现在在一种啊特殊的状态当中，要耐心的观察，及时的陪伴，耐心的呵护，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疑惑。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4: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得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 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

0: 那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林子一手健康之声。李安呐、啊，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0: 是啊，我们说健康。
1: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0: 嗯。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1: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曲线衰竭尿毒症的，你像肾功能曲线问题到达四级五级以后，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
0: 只能够透析了。
1: 哎，逆转不了，只能透析啊，来维持生命。
0: 哦，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1: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0: 是的，
1: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0: 是啊，
1: 哎，还有的病人呐、因为血糖啊长期高，没有管住嘴。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刚开始肾功能出现问题，一级二级，是不是啊？肾脏浮肿，随着病情的发展呢、肾功能出现问题达到四级五级，肾脏啊就不工作了。这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呀、尿毒症出现了。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0: 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0: 是的，
1: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0: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1: 是的，每天呢、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0: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
1: 好，请进电话。
0: 喂，你好。
2: 那是陈主任是吧？
1: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现在那个薄糖啊，我每天吃饭的时候做一盒药，高血去的找一盒完以后得高龄了，他都还蛮好，蛮平稳，高血与这个糖里面都还蛮好。
1: 哇，你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现在血压血糖都比较好。
2: 都比较好，我现在又买了五个疗程，做五个疗程。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是早三粒晚三粒服用的？
2: 哥还想做坚持期啊，做的。
1: 对对对，你现在你查了没有啊，你的血压血糖是多少啊？
2: 血糖我前天检查是5.2。
1: 哇，
2: 找空腹。
1: 哦，前天检查血糖空腹是5.2。
2: 哥，
1: 那你空腹5.2，这个血糖是正常的呀，对不对？
2: 是。
1: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血压呢？
2: 血压我有老检查的是80/80啊，120啊，130呐、80几啊，高血压控制蛮好。
1: 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这个血压血糖啊都比较平稳，都是正常的。
2: 是。
1: 好好好好好，你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对不对？
2: 4个疗程还没完呢，将将服完4个疗程。
1: 那你这个服4个疗程呢、你这个血压血糖啊恢复的比较好啊。
2: 对，蛮好。
1: 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有78。
1: 哦，你老已经78岁了。
3: 你这个高血压跟糖尿病病史有长不长啊？
2: 我这是高血压有上十年的历史了，糖尿病呢，去年哪一个才做几天医院检查，这是化血糖的病。
3: 就是说你这个高血压的病史时间长，那个糖尿病呢，最近年把才发现，是不是啊？
2: 是。
3: 你这个呀，发现的比较及时，然后呢，服药啊也比较及时啊，对不对？
2: 是，服的蛮及时。
3: 并发症没有出现的？
2: 没什么并发症。我原来的并发症的就是这眼睛呢、啊、看东西的模糊，我现在糊了，这眼睛呢、啊、不见了模糊的，好些的，好多的。
3: 好好好好，他眼底供血好了，然后你这个视力啊慢慢也清晰了，知道吧？
2: 好些的。
3: 好，那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糖尿病呢、啊、最容易眼底视网膜出血，有的视网膜大面积出血啊，有的严重的就失明了，知道吗？
2: 对的。
3: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服用方法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好不好？
2: 对，我这是咨询哈，我的一个媳妇她是脑梗塞啊，我把这个疗程她还没敷完呢，我现在要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我
3: 前天又去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2: 是、
3: 好好好，你媳妇啊像脑梗啊，你就让一天三次，一次三粒，好吧？
2: 到时候慢点敷啊，昨天。
3: 哎，对对对对，爹爹，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满意满意，我相信这东西我才把它服的，我放心的服用，我相信这个。
3: 对对对，放心的服用。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仙桃市的人，仙桃工业园区。
3: 你贵姓啊，爹爹？
2: 我姓丁的，丁生红。
3: 哦，好的好的，安心的服用，好吧？
2: 好好好，感谢了我。
3: 哎，不敢不敢谢，你老保重，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好，祝贺这位仙桃78岁的丁爹爹。高血压、糖尿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现在是80/120，血糖呢餐前是5.2、5.3。现在爹爹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满意。好，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4: 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你好，是，我是昨天不是得有这个糖尿病跟高血压。
3: 你主要是糖尿病跟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
4: 他还不，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这个冠心病跟这个颈椎。
3: 你是一体多病、是吧？
4: 对对对，也属于一体多病吧。
3: 那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4: 今年70岁。
3: 好。特别是老年人呐、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最容易出现了心脑血管意外。一个是容易出现脑梗，有的呢出现脑溢血、还有的出现呢心脏心梗的问题，知道吧？
4: 对对，
3: 你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特别是三高人群，年龄大了，及时的来对症的治疗，知道吧？
4: 对，我就想请教你哈，你像有的心脏病吃的长期吃的可不可以？
3: 长期吃是可以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中药成分。一个是比较安全，第二个呢临床上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4: 对对。
3: 灵芝益寿胶囊你了不了解啊？今天打电话。
4: 还不蛮了解。
3: 你今天打电话是咨询的还是怎么样啊？
4: 我昨天买了的，看怎么吃法。
3: 哦，你昨天已经买了灵芝益寿胶囊。
4: 对对对。
3: 今天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服用方法是吧？
4: 对对对。
3: 像你这个一体多病呢，灵芝益寿胶囊餐后服用，早三粒晚三粒。你是哪里的呀？
4: 我河南的。
3: 哦，咱们武汉市汉南区的。
4: 对对对。
3: 好好好。哎，你买了多少啊？昨天
4: 买了5个疗程的。
3: 好，你服了过八月，身体好转了，及时来个电话好吧？
4: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3: 哎，不谢不谢，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4: 好好，谢谢谢谢。
3: 好好好，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啊，你好，陈主任。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今年71岁了。
3: 哦，已经70多了，老弟啊。
5: 55岁就有高血压呀。
3: 哦，那几十年的高血压。
5: 哎，55岁都有高血压，那时候呢，最多一次高血压那量的是200。
3: 200啊，你血压相当高啊。
5: 那我后来都没搞，都吃降压药。哎呀，那说不清楚啊，我那屋里是。跟开药店儿啊，但是妈的是太多了，哎呦，
3: 什么那个降压药都买是不是啊？
5: 还有什么老心疼的、丹参片儿了、多点儿， 喝了不起小。嗯、今天七宝的都称的是暴心丸呢。
3: 哦，
5: 有时候酒心丸了都害怕。
3: 就是你这个高血压时间长了呀、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
5: 他都是心里的不好受啊。
3: 你检查过没有、心里不好受。
5: 哎，住院哪里啊？咱没检查了。
3: 他说你这个心脏是什么问题啊？是冠心病吗？
5: 冠心病，冠心病。
3: 是冠心病。
5: 哎，住了12天院，哎，瞧不好，瞧不好，住院哪瞧不好。
3: 我跟你说啥？像那个心脑血管疾病呢、住院呢、它只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你像你血压高了，是吧？他给你打利尿扩管的针、给你血压降下来。
5: 当时几天缓解了以后。都好一点，回来那都不行了。
3: 那是的，是的，西药，他这个药效一过去了，这个药劲儿一过去了，你这个血压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5: 对对对对，我以前是病多得很，那、特别是冠心病是吧？心里是绷得是厉害得很。
3: 哦。
5: 再一个呢，那、个失眠，那抗抑郁都睡不掉。
3: 哦。
5: 也整到那儿，也有便秘，便秘啊。
3: 哦。
5: 还有一个前列腺炎，晚上呢抱住气。通过喝这个药的可以了。
3: 老人家、你这个属于一体多病呐、
5: 哎，还有一个我还没说到，老民，老民呐、
3: 还有老民，
5: 都是打了供血不足，他前面我保重。
3: 哦，
5: 那又是吃颈椎药了，哎呀，反正是多得很，都没搞下去，现在好了一点，现在好了。我老伴好，我老伴呢吃了一个月都给镇住了。我们现在吃了7个月了呀，我准备还没。
3: 哦，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5: 哎。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5: 有效果呀，好得很。
3: 哦，有效果好得很。
5: 我的前面还在练习写字啊，我屋里送了都是大学生呢。
3: 哦，就是你现在身体状态好啊，就是你还爱好书法，总是在写字。
5: 哎，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5: 眼前有那个毛病搞不成。现在好了以后全面的练习写字啊。
3: 哦，不错不错不错，写写字啊，练练字。
5: 哎，
3: 陶冶一下情操。
5: 他没得思想了是吧？眼前有思想是吧？
3: 对对对，原来身体不好啊，心里总有包袱是不是？
5: 哎，对了，他前面揪到了的。
3: 现在咱这个心理包袱啊卸下来了，咱就想干嘛干嘛。
5: 对，前面吃不管吃了完往那吃。
3: 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你量过没有啊？是多少啊？
5: 前面量，早上量，晚上量。今儿又量了的，高压130，低压今儿量的是77。
3: 哦，那对于你71岁的老人呐、高压130，低压77，这个是正常的呀。
5: 心跳70啊。
3: 心率70也正常的啊，爹爹。
5: 是的。
3: 不错不错。
5: 一天音量都是160、170，那不高，心里不安静。
3: 现在呀、你这个血压呀，跟这个心脏啊，都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5: 我以前呢不能醒，一醒了都睡不成。
3: 嗯，
5: 入睡是难得很。
3: 嗯，
5: 现在呢，比如我每天晚上还听你的讲座是吧？
3: 嗯，
5: 听了以后呢，不听了我就睡着了。
3: 哦，
5: 以前呢不行，打盹了都睡不着了。
3: 哦，
5: 感慨都拉，现在没得事儿。
3: 现在睡觉没问题。
5: 对对对，睡醒了又接受了又可以再睡呗。
3: 哦，现在睡眠质量好。
5: 对对，晚上。现在看看输了又睡，那以前呢那都不行。
3: 睡眠好，血压好，心脏也好，是不是？
5: 心脏肯定好，不好我在前面坐到那儿的练习写字啊。
3: 不错不错，
5: 那心里就到那儿的，那都没得心情。
3: 好，老人家，我觉得你很有智慧，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呢。现在他来净化血，远发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压正常。另外呢，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呀。咱那个心脏啊恢复的也比较好，我们都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
5: 对了，
3: 老人家，我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5: 我是襄阳市的南漳县的，我和一镇是交界的。
3: 哦，
5: 我一镇是交界的。
3: 哦，你是襄阳市南漳县的。
5: 武安镇。
3: 哦，你跟一镇交界的，是不是？
5: 我们是和一镇交界。
3: 婆婆是什么病呢、爹爹？
5: 婆婆原先是冠心病，她胸闷，不能睡下去，躺下去不能躺下去。
3: 哦，
5: 躺下给出不了气，拽到那儿的都起来都不得出气。
3: 哦，那婆婆的冠心病比较严重啊。
5: 她那还怪好，她活一个月都对住了，都好了。
3: 她服一个月都见效了，婆婆。
5: 哎，他活一个月都坚强，现在还不来积极活，他还活了几个月了。
3: 是的，是的，坚持服用。
5: 哎，他在医院都是便秘，十几年便秘。
3: 我婆婆也有便秘。
5: 哎呀，是他的便秘都十几年，那个是简直是今天的话开塞楼了啊！我娃子在襄阳公馆的那润厂的那个一买几百块的，那一买买火火。
3: 现在婆婆的便秘情况怎么样呢？
5: 一天一早晨起来了都得要接受，都有便秘。
3: 哦，现在一天一次，那很好啊，弟弟。
5: 很好，很好，对。
3: 那你跟婆婆两个呀，都受益了。
5: 哎，谢谢你们，都受益了，都受益了。
3: 好，不错不错。老人家，你贵姓呢？
5: 我姓方，东方的方，方先仁。
3: 老人家，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3: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5: 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好，祝贺这位襄阳南漳县71岁的方爹爹。爹爹自己呢有高血压、冠心病、前列腺炎，老伴儿呢也是有冠心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的心率啊正常了70，血压也恢复正常了130/77，另外失眠、前列腺炎的问题也都恢复得比较好。好，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再来有请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我叫陈主任呐。
6: 谢谢陈主任呐。
3: 哎，客气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6: 哎呦，我浑身那个病讲起说的时候，血压高、糖尿病、关节炎，哎呦，想不到小心眼的病了，简直是。
3: 就是说一体多病了，老人家。
6: 浑身走都不能走，一摔一跤，走的血压就回了。
3: 走路都不能走，经常要摔跤啊。
6: 全身浑，全身筋顶很筋道的，像那个人全身的那个小娃呢，这车都能一路转，筋子不能动。现在人，哎呦，都想不到的病，还是说那个名字叫囊气了哈。也经过原来带一带人还聚下来都是商业的嘛。我就找他妈还没一会儿买两三个疗程的买两回。去六个疗程的。以后这个等医院那个检查那个忙哈。
3: 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6: 我昨天我就查了血糖的，查到是7.2，7.4啊。正常的。
3: 哎，餐前的血糖是多少知道吗？
6: 正常呀，6.0啊，6.4
3: 啊，6.0那个血糖是正常的呀，比较好啊。
6: 是的，是的，我85岁的好，一过能过哈。
3: 哦，你是85岁，听不出来呀、婆婆。
6: 听不出来。
3: 哎，听不出来的地方，你现在那个精神状态好得很啊。
6: 是，都说我精神状态好，我精神状态是一贯都好。
3: 好。
6: 因为我妈噻，老爸是好在医院，你晓得，老爸一定是离婚了，不，以后不总是气，晓得。
3: 哦，你老伴呢？
6: 老伴都做60年了，做18、19年。
3: 哦，你看，你碰到老人，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婆婆。
6: 是的，是的。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血糖正常了，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6: 血压头期在查了的，查了，现在都蛮平和，蛮好。
3: 哦，现在你的血压检查了也蛮平和，蛮正常。
6: 是的，是的。
3: 老人家，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血压、血糖比较正常。
6: 是的，是的。
3: 现在这个关节炎疼痛情况怎么样啊？
6: 不疼了噻。
3: 哦，现在也不疼的。
6: 哎，这不能摔杆子，不能摔车轮子，那个滑子。
3: 好。
6: 包括不疼。
3: 你现在这个关节不疼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有伤肌生营养货、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6: 是的。
3: 哎，你这个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祛风湿、强筋骨，咱那个关节疼痛啊，慢慢也不疼了，知道吧？
6: 是的，是的。
3: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老人家你一体多病了、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力都比较好啊，老人家。
6: 不是好，这长期吃。
3: 对对对，长期吃。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满不满意啊，婆婆？
6: 满意。
3: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呐、婆婆？
6: 我是蔡甸镇蔡甸街的人。
3: 哦，蔡甸街上的人。
6: 哎。
3: 你叫什么啊，婆婆？
6: 我姓肖，叫肖兰英。
3: 肖婆婆。
6: 嗯。
3: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谢谢陈局长。
3: 人家保重身体，再见。
6: 保重，好，谢谢。
0: 好，就和我们蔡甸区的肖婆婆，现在血糖、血压都恢复正常了，一体多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我是虹口镇白庙社区的唐老五组的陈宝新。
2: 哦，你好啊，陈老师啊。
3: 我从头到脚呀，一身的疾病，我没有好，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我从有一回呀，骑个摩托车呀，从虹口镇呢，可以领了3分钟回来呀，走的半路的一个大三个大急弯的一个夜晚。从来没走过的路啊，一冲啊，两个人呢一下冲的一个棉花地里了。冲的棉花地里又没得人救啊，我们两个人都打得昏死过去了。
2: 哎呦，
3: 过了2个小时才醒过来，
2: 多危险啊！
3: 才醒过来才知道自己死在那里，死了2个小时，又没有人救。
2: 哦，又是个夜晚，是不是啊？
3: 我这买的，这我听广播听了林芝叶顺胶囊，我们买林芝叶顺胶囊吃了。现在闲了几回呀，还有一回就是在呀一个树上，大概有20多米高啊。
2: 哎呦，
3: 一下来的时候还有10几米啊。那个绳子抽了一下，把人挪下来了。
2: 哎呀，
3: 还没有桩子，有桩子那就送命。
2: 那多危险啊！那你以后一定要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我们是把锯子砍树的，一搞就。在那个高跳杆一搞就挪，在树上一搞就掉下来的，
2: 是的，
3: 真是闲得起回忆了。
2: 有的人呐、啊，高空坠落了呀，没机会治疗了，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我就买了这个林芝叶顺胶囊，我就骑了，这不有几个月了
2: 啊、
3: 我从头到脚都是一身的疾病，骑了以后，跟你脑壳呀，这个血呀，都非常好，自己跟清醒了，跟那这骑的换了，还有胆囊炎，有胆结石啊。这个人呢，在有钱那些人，夜晚要骑那几回，或者林芝叶顺胶囊以后，原来都有4-5回到楼回，现在只有2回了。
2: 哦，那你现在就是说服林芝叶顺胶囊，给你前列腺炎修复的比较好，现在小便正常了是吧？夜晚。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你现在夜晚，小便，起来正常了，你这个睡眠也比较好，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睡眠比较好，原来往回只睡的。1/4小时2个小时不睡就醒了就睡不着了。
2: 那不错不错，那你现在睡眠好，体质也好，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就好，那就好。原来你有高血压啊？
3: 原来有一坡楼的一坡七的。
2: 那个160多到170了，血压高了啊。
3: 这只有一坡2到80了。服林芝叶顺胶囊以后。
2: 那你现在服林芝叶顺胶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血液干净呐。血管恢复弹性，你的血压现在120/80，这个非常好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是服了这个林芝叶顺胶囊，早3粒，晚3粒。
2: 好，那个就非常好。一个是血压正常，第二个你发现到没有，血压比较稳定，没什么波动，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这有这些疾病，我想陈主任跟我抓指点，我能不能呢？要注意哪些事项？我又找不到哪个螺丝、哪个弯的都不知道。
2: 饮食方面呢，那个萝卜汤。绿茶是吧，那个绿豆汤不要喝，因为这几种食品呢、啊、都是减药的，知道吧？
3: 好，绿，好好好，
2: 其他的也没什么问题，好吧？鲫鱼肉蛋呢、啊、该怎么吃怎么吃，好吧？
3: 酒不能喝吧？
2: 酒少喝一点，喝2把酒了，好吧？
3: 好，
2: 多了肯定不行的，是不是？
3: 是的。
2: 你对林芝叶顺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满意，我对这满意，我准备还满意，还2个人都准备了骑这个林芝叶顺胶囊，这个林芝叶顺胶囊对我来说好得很了，把这骑的差不多了，我再去买几个疗程，我们2个人都想去买。
2: 可以可以，你跟身边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啊，也跟他们带过去，好吧？
3: 哥，这有，我就是想介绍他们，帮他们一起去跟我去买呢。
2: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啊，本家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你是洪福风口镇的，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洪口镇的。
2: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陈老师？
3: 记得，我的是15972314029。
2: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陈主任了啊。
2: 好，您的感谢收到了，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1: 好，洪湖风口镇的陈老师一体多病，服林芝叶顺胶囊，他的高血压现在正常了，120/80。另外，前列腺夜尿多，失眠。

0: 都回复了比较好，特别来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孝南区三岔镇大黄家湾湖西村71岁的黄春喜爹爹的家里，黄爹爹的高血压，高压高到了220，突发了中风，并且还有糖尿病。中风之后呢，到医院紧急抢救，这个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啊，出院之后啊，生活不能自理，靠73岁的婆婆来照料。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爹爹啊是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贵姓啊？
1: 我姓黄啊。
0: 姓黄？
1: 哎，黄春喜。
0: 你多大年纪啊？
1: 71。
0: 71岁。
1: 嗯，不然的话，软的就连走也连走的。
0: 原来就这个腿都没有劲儿，抬不起来是吧？在地上擦着走的是吧？
1: 擦着走的，对。
0: 哦，
1: 拄着个拐棍子走嘛。
0: 还要拄拐棍走？
1: 是的。
0: 哦，相当于原来是中了风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开始走的时候都还是拄着棍子走的是吧？
1: 棍子跨着起来走的，我不能抬起来了。
0: 哦，啊，现在比原来的好多了嘛，是吧？
1: 好多呀，现在你走路嘛，现在走个15里都没得问题嘛。
0: 走个15里路都不成问题啊？
1: 我准备。每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上街，走个2公里都我到、哦，
0: 都是走着去上街的呀。
1: 哎，走着上街的。
0: 哦，
1: 软的不能走，把那个胯子那拖拖吧。
0: 啊、
1: 哦，你问那儿子说，你们你的什么搬的这么拖拖，就中间的头。
0: 当时也没有想到能好的是吧？哎、
1: 当然没想到能好的。
0: 嗯，
1: 中风的血压只有高的220，低的130的。
0: 哟，都这么高啊？
1: 这么高嘛，送来就抢救过来的嘛。
0: 哦，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现在血压好冷，现在就是、啊。最高的就是130几的，低的80几、70几。
0: 哦，那血压现在也蛮好了啊。
1: 血压好。
0: 嗯，那你原来血压太高了，220、230啊，发生了中风哈。
1: 反正低压比那个高压还高些嘛。
0: 是的，现在123，低压的70-80是吧？
1: 对。
0: 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正常的血压了啊。
1: 对。
0: 嗯。
1: 现在血糖也好了。
0: 哦，你还有糖尿病。
1: 是的，反正餐饮就是11点多了。
0: 11点多。
1: 餐后14点多了。
0: 哦哦。
1: 我这每个星期三查一次。
0: 啊。
1: 我今天星期三查的餐后的7.5，他说7.5就好得很嘛。
0: 这才查了的是吧？
1: 对。
0: 啊。
1: 我每个星期查一次嘛。
0: 那灵芝益寿胶囊给你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走路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啊。
1: 走路吃饭穿衣是上厕所洗澡的都自己都可以弄嘛。
0: 哦，原来不行啊。
1: 原来不行是
0: 啊。
1: 反正这婆婆让我洗澡了弄，我就自己洗嘛。
0: 哦，原来都是婆婆招呼的啊。嗯，在医院里还住了蛮长时间的院是吧？
1: 住了20多天
0: 、就相当于命是给你抢救回来了。
1: 命抢救回来了。
0: 嗯，就是还是动不了是吧？
1: 动不了。
0: 哦、嗯，之后就是婆婆一直在招呼你是吧？
1: 招呼。
0: 嗯，
1: 她这个心脏不好，她还不得起，那个也还不得起。
0: 哦，婆婆心脏不好。
1: 她个心脏那个中轴的座椅吧，就进去了。
0: 哦。
1: 她也起了蛮好，她说心脏再起来，心里蛮平和吧，她也起了蛮好。
0: 她心脏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1: 他说心里就是地道
0: 啊，
1: 这名字说的就是地道不舒服
0: 哦。
1: 他这前的过半星期他说蛮好，他现在那个症状消失了
0: 哦。你看我们现在假冒伪劣的一些产品也比较多，然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来选择一些能够治病的一些药，所以我们就是听大家的一些实话实说啊。现在你们这个村的人也比较少吧？
1: 现在这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
0: 都出去打工去了啊！
1: 老弱病残的屋里。
0: 平时呢，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儿做啊。哎，婆婆你好啊啊！哟，我看你还蛮年轻嘛。
2: 过73了。
0: 看你精神还蛮好啊。
2: 哎，精神。
0: 还在做饭是吧？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呀、啊，这个中风了都不能行动的，都是您招呼的是吧？
2: 是哎。
0: 甚至穿衣服、洗澡那都自己都搞不了是吧？
2: 是的。哎。
0: 现在还能够动了，还能够自己走一走啊。
2: 哎，还能够转呐、啊。
0: 还能转哈、啊。
2: 哎。他在自立呀、洗呀、
0: 啊。哦。
2: 都可以牵那的那个那个呀，那是很有进步。
0: 很有进步哈，灵芝益寿胶囊还是很满意的哈。
2: 是的，就是那个那个是满意。
0: 嗯，
1: 指甲嘛，你们干个指甲两边都按指甲的。
0: 这是做了什么手术啊？
1: 颈椎，
0: 两边都按了支架的是吧？
1: 都按支架的。
0: 哦，
1: 他那个血管都堵，那个
0: 血管堵了。
1: 哎，哦，人就糊嘛，
0: 头都是昏的是吧？
1: 是糊的，不是昏的，人就已经昏了，找不到事嘛。
0: 哦，这是哪一年做的手术啊？
1: 2017做的，2020做的。
0: 哦。两边都做了，安的支架相当于
1: 是
0: 吧？
1: 是，里面心都里面有都。
0: 哦，你这做了手术花了多少钱呢？
1: 花120，完了我请10万块钱扎。

0: 房贷，
1: 借的钱。
0: 哎，急的钱，我借10万块钱，我母还花10万块钱的账呗呀。
1: 哦，这花了10-20万做了大手术哈。
2: 政府就是人已经说再去吃这儿就快完了。
1: 哟，
2: 人就没得救我。
1: 哦，
2: 就是那天妻子
1: 当时发病的时候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0: 他发病直吸心嘛，那口啥的都是这心子直往外的吸。
1: 哦，就口水就直往外面流、是吧？就是完全没有知觉的，控制不住的是吧？
0: 控制不住。
1: 哦，
0: 他是没看见吧？他们就死一样嘛，我糊涂糊涂睡了，他们就死一样嘛。再好多呀！
2: 我要走，哈子走路也是好多呀。
0: 走路啊，
2: 先回来走路，就是个脚在底下拖。就是左脚。
1: 啊。
2: 那个手就完全就不能动了。他再走活，他这脚也走啊，然后再走比较走那个。
1: 原来走路都是拖着，手都是动不了的，是吧？难怪他说是自己穿衣服、洗澡都动不了哈。
2: 是的。
1: 现在都可以做了哈。
2: 现在可以走。
1: 啊，
2: 洗澡啊东西啊，这还可以。
1: 好，
2: 都可以。
1: 然后爹爹刚刚说您的心脏不太好，你也在服灵芝益寿是吧？
2: 哎，我最近他说你吃喝12吧啦。
1: 啊，
2: 我说可以。
1: 啊，您的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2: 那个吃药有时就抵在那个胃抵到痛。
1: 哦。
2: 哎。
1: 胃有点痛。
2: 哎。
1: 现在怎么样啊？
2: 现在我在吃药，你有。2盒
1: 啊，
2: 这打的还可以
1: 哦，只吃了2盒，
2: 哎呦，
1: 也比较明显的效果是吧？
2: 是的，啊，这心脏也好，
1: 哦，也好是吧？
2: 哎，好多呀，这，
1: 平时家里的事都是您在忙啊？
2: 哎，平时家里都是我在做
1: 啊。种了多少地啊？
2: 种了1.5亩地儿
1: 啊，种了1-2亩地，将来自己种的吃的菜。
2: 吃的菜呀，这是种点油啊。种点鸡子吃的呀。
1: 哦，还养的鸡是吧？
2: 哎，
1: 啊，你们家养了多少鸡啊？
2: 有18个。
1: 可以哈。婆婆，你们住的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0: 小南区湖西村大黄家湾。
1: 湖西村大黄家湾是吧？
0: 对。
1: 啊，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是1827-23楼12。
1: 啊，这个爹爹现在头脑反应也还可以啊，刚才说电话号码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哈，不像是原来这个头脑是发昏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啊。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了，你们现在情况还可以，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0: 不感谢你。
3: 好，陈主任，
4: 哎，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又挽救了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可以说也是一个家庭啊。
4: 对，他也帮助了这个家庭。刚才听到啊，黄爹爹啊，血压高到220，低压130呐，为他捏了一把汗。
3: 是，
4: 有很多病人呐，血压高到这个时候啊，去县中风脑梗了，一次性都走人了。没有机会治疗。
3: 对，
4: 不过呢，黄爹爹啊，抢救的及时啊，他这个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回来之后啊，他这个肢体功能呢，还是出现问题。行动不便，生活自理都困难。
3: 对，
4: 也是一种机缘呐，李安。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老人家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服上了，身体啊恢复了比较好。血压现在正常了，130/80左右低压。
3: 对。
4: 另外啊，老人家还有糖尿病的问题。
3: 对，
4: 去现糖尿病又去现高血压。最容易去现心脑血管疾病。去现脑梗的，有的甚至脑溢血的，还有容易去现心梗的问题。
3: 这都是大病哈。
4: 对，
3: 危险。
4: 去现心脑血管疾病呢、轻者就致残，重者危及生命。
3: 对。
4: 所以啊，黄爹爹啊，血压血糖的指标啊，现在都正常了。
3: 对，
4: 特别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
3: 对。
4: 另外，婆婆呀，心脏也不是太好。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婆婆心脏不良一些症状现在也没有了。
3: 对，
4: 现在二位老人呐、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生活呀、更有盼头了。
3: 对。
4: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现一体多病的，像咱们孝感市啊。三叉镇的黄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呀，陈主任，那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是弟弟啊。
4: 啊，你是咱们湖北赤壁市的人？
5: 哎，对对对对对，我做吃了一年半。
4: 啊，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湖南林芝艺术家呢？
5: 主要因为我八种病现在整好了。
4: 哦，你是一体多病是不是？
5: 哎，对对对，有风湿，有胃病，各种病都有，都吃了好了。
4: 你湖林芝艺术家呢，哪些方面比较好啊？
5: 都是那个胃伤和便秘啊，还有那个风湿啊，那个麻木啊，他好多了。是我的婆婆还有点耳鸣。我是婆婆。
4: 哦，你是婆婆呀？
5: 哎，我就是哎，左手耳朵还老左，左耳朵还有耳朵。
4: 哦，你那个信号不好啊。
5: 哎，我的是右耳朵吗？是左耳朵吗？
4: 哦，你是耳鸣的现象是吧？
5: 我们老的小黄牛今年都买三次了。
4: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让爹爹接电话，我跟他说几句。
5: 我们那边远了，信号不好，他跟湖南交界了嘛。
4: 爹爹。
5: 哎。
4: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胃病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5: 他都是十二指溃疡嘛，都是吃不得那个蛋白质的和那个糯性的东西吃不得的，和油脂重了的吃不得。
4: 那就是说大荤大油的啊，他不能吃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对，吃不得麻辣的，吃不得海鲜，都是那个。
4: 哦，一个是麻辣不能吃，第二个呢，那个肥厚油腻的东西也不能吃。
5: 哎，对对对对，我们主要是岁数大了嘛，七十多了吧，七十五了。
4: 哦，已经七十五岁了，老人家。
5: 哎，
4: 爹爹，你现在胃病情况怎么样啊？
5: 那好多了，那基本上还没，反正不吃大荤大油就没得反感了，是都没得影响了。
4: 哦，你现在那个胃病恢复的比较好，吃什么东西啊？没什么问题了。
5: 哎，对对对对对对。
4: 哦，现在也不反感了，是不是啊？也不疼痛。
5: 哎，对对对对，我给介绍了五六个人了，他们都在吃那个。我们主要是吃的没得点嘛，我们老是在武昌那个天瑞那大药房去买的吧。
4: 好，老人家，你是赤壁的，没有服务站呢，我们这边呢也可以给你提供啊免费送药上门的服务，知道吧，老人家？
5: 是那个小黄嘛，那个武昌小黄果寄在赤壁来的吧？
4: 哦，我们武昌那个天瑞康小黄给你寄的是吧？
5: 说在他们买了两年了嘛。
4: 可以，没问题啊，老人家。
5: 我就是想来感谢你哦，我们还没感谢你哦，老一天天讲，昨天天听，昨听提前听了两年过后。三年才刚是买的吧？
4: 啊，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感谢一下是吧？
5: 啊，对对对，主要是想感谢你，那你讲课讲得极好哦。
4: 好，老人家，关键呢，是能帮助你们老人家身体啊恢复好。你现在胃恢复的比较好，另外那个便秘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也恢复得好啊，天天都改一道了，原来还是一天要改好几道啊。他是老是长息了，他现在都不该长息了嘛。
4: 哦，现在你这个排便呢，每天都有一次，是不是？
5: 对，天天清早排便嘛。
4: 哦，清早排便呢，人也比较舒服，人也比较干净，是不是？
5: 是的，我们还有在养鱼呀，我们还有在穿下水裤吧。
4: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这个胃病呢，便秘恢复的比较好，现在风湿情况呢？
5: 风湿也好多了，他不麻木了呀。
4: 哦，原来是麻木的、疼痛的，是不是啊？
5: 哎，对，昨天血压也可以了哇，血压是110，你一个75的78呀。
4: 哦，那个风湿病恢复的比较好，另外血压也正常了。
5: 哎，对对对对对，
4: 现在血压是110的、75的、78，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对对。
4: 哦，那你这个血压对于75岁的老人呢、啊，那就是个黄金的血压值啊，老人家。
5: 刚才是我的婆婆在给你说话嘛，她都是还有个左边的耳鸣蛮严重，她在吃了林芝一手4个月，现在也恢复得好啊。感谢陈主任，我真是感谢你啊，你这你天天讲课讲得极好哦。
4: 老人家，你的感谢我收到了，你今天呢、啊、打个电话特别是来感谢一下，是不是啊？
5: 对对对，都是感谢你们跟服务态度太好了嘛，这对我们这个老人关心很了嘛。
4: 哎，老人家，咱们这个林芝艺术胶囊健康广播呀， 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这个大走方的药能帮助到你们老人家，知道吧？
5: 哎，我还有一句。

0: 分子人，他们有点胃病，是饭后服用好些吗？还是饭前服用好些？
1: 饭后服用好一些哈。
0: 哦，
1: 饭后半个小时服用啊。
0: 好，感谢感谢，真是感谢。
1: 老人家，你的感谢我收到了，就是说呀、啊，你一体多病，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呢，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今天呢，特别打个电话，咱们交流一下，反馈一下，是不是啊？
0: 对，我昨给你介绍了六个人，亲自在武昌去买了吧。
1: 好好好，不错，老人家你也很热心。如果说以后啊你不方便，你就拨打我们咨询中心的电话，我们呢给你安排人员给你送货上门，要到付款，知道吧？
0: 直接给我送在赤壁来吧。
1: 可以可以，老人家你是赤壁什么地方的呀？
0: 黄盖福。
1: 黄盖福镇是不是啊？
0: 哎，对，
1: 跟湖南挨得比较近，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那里过去都是宁夏长沙了吧？
1: 哦，对对对对对，爹爹，你叫什么呀？
0: 我姓秦呐、啊，我叫秦时间。
1: 秦爹爹，你的电话留给我。
0: 131-770-035。
1: 老人家，你75岁啊，大脑思路很清晰啊，电话号码一口气都报出来了。
0: 哎呀，我们都是没得文化嘛，没有读过书嘛，我们字都认不到，没读过书。
1: 好，老人家，你们那一代人呐、啊，历史的原因，经济条件不好，没读书，但是呢，到了晚年呢，咱们一定要给身体啊照顾好，知道吧？
0: 我老家的是重庆嘛，主要是在湖北来落户的，来了50多年了。
1: 哦，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咱给慢性病调理好，再望100岁来努力，好吧？
0: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那我真是感谢你了。还
1: 秦爹爹，我想问一句，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0: 哎呀，我可都是满意做才给你做介绍噻，我不满意我也不得给你做介绍喽。
1: 好好好好，秦爹爹，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0: 我们有老家人在吃一那个灵芝益寿吧？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待我要向他们问个好，好吧？
0: 好，那我跟他们转达一下，
1: 好，你老人家要保重身体啊。
0: 好，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好，不感谢，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我们这位赤壁75岁的秦爹爹啊，一体多病，又是风湿，又是胃病，血压还高，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爹爹说呀，现在吃什么东西都可以了，风湿病啊，现在也不麻了。还有便秘啊，现在每天一次，大便成型了，血压是110-75，可以说整个机体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秦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3: 陈俊仁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3: 我去了13块6分。
1: 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是高血压、心肌黄、大脑晕。
1: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大脑昏，然后心脏也不好。
3: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3: 200多。
1: 200多，好危险呐、啊！你这搞不好要出现中风啊，出现脑溢血啊，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3: 我是的，我们家经理人家叫了我去13块6分了。
1: 好，老人家，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可以了。
1: 你现在检查了，血压降下来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对对。
1: 检查了是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啊？
3: 130吧，高压。
1: 哦，高压130，低压呢？
3: 低压80啊，有时间70几啊。
1: 哦，现在低压80，有时候70多。
3: 啊，对对对对对。啊，
1: 现在你的血压服灵芝益寿胶囊是正常的呀，老人家。
3: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的心脏呢？
3: 心脏有效果。
1: 哦、就是说心脏不良的症状啊，心慌啊，心绞痛现在没有。
3: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除了这个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心脏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呢？
3: 都好了，前列腺现在我们出来讲。哇，真的，咱给我搞出来了，咱们我就吃这个药也可以了。
1: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体多病的，反应力都比较好。
3: 啊，对对对，是的。
1: 好，不错不错。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金山石龙的，说的真的是这个。
1: 哦，你是金山县的人。
3: 啊。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陈同祥。
1: 你多大年龄了、啊？今年？
3: 今天刚洗的水。
1: 好，那你扶林志一手叫来翻译好，金山县有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好，谢谢陈主任。
1: 不谢不谢，你的电话是多少啊，爹爹？
3: 我的电话是153-049-1011。
1: 好，陈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3: 好好好，有时间再交流哈。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谢谢啊，陈主任。
1: 好，不谢不谢，再见。
3: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兽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服林志益兽，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林志益兽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5: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6: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7: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啊，你好你好，陈主任。
1: 哎，
7: 因为我的老公呢，他有三高。
1: 嗯。
7: 他的血糖血压很都很高。
1: 嗯。
7: 很高呢，他很喜欢听广播。
1: 嗯。
7: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这投篮的在广播里面听到那个胶囊。
1: 嗯，
7: 后来呢，我们是25号，
1: 嗯，
7: 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1: 嗯，
7: 他吃了将近一个多月以后呢，他现在血糖、血压都降下来了，都降得很好。
1: 他现在吃过把月啊，这个血压、血糖都降下来，都比较平稳了。
7: 哎，降得很好啊。
1: 好好好。
7: 他，我每个星期一，我们每个星期在社区卫生院的，
1: 嗯，
7: 要去查血糖。
1: 嗯，
7: 老年人65岁以上的老人每个礼拜去，
1: 嗯，
7: 每次都很高。后来吃了这个药以后呢，现在就是每个星期去以后，这个药现在它降得很好了。
1: 那非常好啊！
7: 哎，非常好。陈主任，
1: 嗯，
7: 真的不错啊，谢谢你们。我有一个事想咨询，因为我买了一共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一共就10个疗程了，
1: 对
7: 不对？对了，我呢，总是我那个左手夹缝里面，
1: 嗯，
7: 总是经常背后疼，
1: 嗯，
7: 疼了过后呢，我现在有时候完全疼了，每一天疼的没办法，我总是用手搁那捶捶这个背心。
1: 是你本人吗？
7: 哎，我自己本人。后来
1: 你那个是不是心脏啊，放射性的疼痛啊？
7: 可能有一点，我也是认为。后来我老公就说， 有十个疗程，你先吃吧，吃完了我们再去买。
1: 对。对
7: 后来呢，他25号就开始吃，我26号就开始吃。
1: 嗯。
7: 我们现在，
1: 嗯，
7: 吃了过后到现在，现在一直都很好了，现在一直都像这种知觉感觉都没有了。
1: 哦，就是说你那个后背疼痛啊，放射性的疼痛现在没有。
7: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那证明你这个吃，你跟你老伴儿两个吃灵芝益寿胶囊啊，都是对方的，知道吧？
7: 哎，对对对对。
1: 好，你们吃的时间不长，只有过八月，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对，我们买了过后，他们帮我们送过来的，因为我没有时间去买，后来帮我们送过来的，送了我们一直到现在两个都在吃。
1: 好好好，你这个时间不长，只吃过八月，那你就坚持服用，早三粒，晚三粒服用，好吧？
7: 对对，我们就这样。还有一个是我想咨询一下啊，
1: 嗯，
7: 我啦经常性的那个口腔总是溃疡，
1: 嗯，
7: 总是溃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你这个口腔溃疡啊，它还是你这个免疫力差，
7: 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7: 你那个牙齿是不是有关系呢？我这个牙齿一搞就烂了。
1: 那你这个还是你这个体质差，免疫力差，知道吗？
7: 是吧？
1: 哎，你就吃灵芝益寿胶囊，早三粒，晚三粒，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好吗？
7: 可以可以，谢谢你啊，真的是不错成就了。我总想和你呢，就是说通个电话。
1: 哎，不错不错，今天咱们终于可以通上话了，听到你跟你老伴的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知道吗？
7: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7: 我64了。
1: 老伴呢？
7: 老伴66。
1: 那你让他一定要注意，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呢，这样的人群呢，最容易出现什么意外呀？一个是脑梗，第二个呢，出现心梗。
7: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吃了过后，我就跟他说，我们有十个疗程，以你为主，你吃，吃完了以后我们再去买，有经常有卖的，我们就不怕了，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7: 是不是啊？
1: 关键你吃灵芝益寿胶囊对你们有效有帮助，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很好，可以，真是很好，
1: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呢？
7: 我们是武汉的硚口这边的。
1: 哦，武汉是硚口区的。
7: 哎，硚口区的，我们就在莆田这边聚。
1: 好好好，你贵姓啊，婆婆？
7: 我姓胡，古月胡。胡望梅，
1: 胡望梅婆婆，
7: 哎，对，
1: 那是个年轻的婆婆，婆婆说不上。
7: 谢谢啊，陈主任。
1: 不谢不谢不谢，你看电话留给我。
7: 啊，156-313-4647。
1: 好，待会儿向你老伴问个好啊。
7: 啊，谢谢啊。
1: 好，你们服的好，身边一些街坊邻居跟他们讲一讲啊。
7: 对对对，我们已经有了有了，我去了看两个人在你们那边已经买了。
1: 好好好，不错不错。
7: 他们也是血压高和那个糖尿病。也是去了两个，他们已经买回来了。
1: 好好好，
7: 都买了。
1: 好好好，咱们碰到一个有效的药不容易，也帮帮他们，好吧？
7: 对对对对对，谢谢啊。
1: 好好好，不谢不谢，你二老爷保重啊。
7: 谢谢啊，
1: 好，好，不谢不谢，好。
7: 好，再见。
1: 啊，你们也保重，好，再见。
7: 好，再见，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8: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
9: 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8: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9: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2: 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8: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9: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8: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9: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8: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9: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8: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9: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8: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9: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2: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9: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9: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9: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9: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4: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9: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江湖这位有名的人物邵方邵大侠来到北京，通过他的好朋友钱生亮，认识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他到了武清伯的府上，一看这武清伯的府上简直是富丽堂皇，这位邵大侠心里边佩服，还是人家老国丈。他见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之后，这几人唠的是非常投缘。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跟邵大侠打听了很多商场上的一些行情，这越唠越投机，越说越近乎，李高就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了。他希望邵大侠去一趟荆州，尽快把金学增铲除，然后他又讲出了他的想法。

要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本来不缺钱，可是家越大是越有钱，是对钱越感兴趣。这人的贪心他永远没有满足的，他本来日子过得非常荣华富贵，谁也不怕钱咬手，还想再多捞点。没想到金学增就此立田征税这件事儿，把这些豪强大户得罪了。他呢，想出个办法，准备在修自己汾阳地的时候，趁机会向朝廷捞一把。首府张居正只给他批了20000两银子，他心里边就觉得首府跟他公开作对，可是又不敢公开反对人家。张居正在朝中的威望特别的高，再加上他的外孙子小皇上还有他女儿什么都听这位首府的，最后他就想起来了，还得想办法把这损失补回来。怎么办呢？先除掉金学增，然后再想办法做一笔生意。眼看就要到冬天了，这边关这些士兵要换一批棉衣，尤其是王从古和戚继光手下那些士兵，他们都是浙江人，北方待不习惯，这天一冷离不开棉的。他觉得这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邵大侠来了之后，他就跟邵大侠谈起了布匹的行情。他觉得这里边有钱可赚，如果要是跟王从武王大人订一批合同，给他20万军士，每个人做一件棉衣，这肯定能赚一大笔，把损失就补回来了。前一段时间他真就给王从武写了一封信，要说王从武真给他面子，这个事儿就答应他了。正好今天邵大侠来了，他跟邵大侠把这事儿就摊牌了。邵大侠，您可是一位英雄啊，在江南江北全国各地两京13省，您的名望啊都不比那个张大学士，也就是现在的宰相差呀。邵大侠一听，哎呀，那我怎么和人家比呢？不不不，邵大侠呀，你今后要想做生意得靠着咱们。那言外之意，我呀是皇亲，可是你要想发大财就得看看。邵方就问他看什么，就看咱们的关系如何了。哎呀，咱们的关系有钱生量，不分彼此啊。邵大侠是生意人，要说拉关系套近乎，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邵大侠，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呀，咱们要想挣朝廷的钱，有个祸害必须除掉。祸害？什么祸害？邵方闹糊涂了。这个祸害呀，他是当朝宰相的手中的一个钳子，这个人他可是挡了咱们的生财之路啊。邵方越听越糊涂啊，哎呀，您这意思是？邵大侠呀，我就把话摊开吧，今天你来到我们这儿，我把这笔生意给你，要知道20万套棉衣你能挣一大笔钱，但是你今天挣了，想不想到明天你还挣啊？今年你挣了，明年你还挣钱呢？这个祸害他现在就挡了咱们的财路了。邵大侠是走江湖的，喜欢直来直去，这么着你就直说，只要我邵某人能办到的事儿，我就喝出一切力量把他摆平。哎呦，这是江湖话呀。好吧，那既然说到这儿，我就把话给您说开。

这朝中有这么一个四品大员叫金学增，嘿，3年前不过是个九品的小官正，那品位在朝廷官员里边简直是蚂蚁穿豆腐，叠不起来。现在这个人呐，搞了一次紫利田征税，然后啊，他又到荆州城当了税官了，那可是个四品衙门呐。现在呀，这个人可是个祸害呀。这种人要是不除掉，咱们想发财呀，没门儿。哎呀，少方就听明白了。邵大侠就问了一句，那您的意思是尽快的把他除掉，咱们呢就算做成了第一个生意，也就是做成了一个买卖，你把他除掉，然后我这个生意给你。邵大侠一想，这朝廷官员呐，10个官9个贪，一个不贪那是得了脑血栓，哪有不贪的呢？既然让我出掉一个清官，我不就等于给这些皇亲国戚出去一个祸害吗？好，再说邵大侠，就李严那两广总督那么大个人物，邵大侠都能给灭口，别说你个小小的税官呢。就这么着，邵方就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那么这笔买卖邵方也就接过来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答应了李高之后，直接就奔荆州来了。到了荆州，这天晚上正赶上赵谦请周显墨的客，他呢就把赵谦约到了他住在的那个应天会馆，他把他的想法和底儿交给了赵谦。赵谦可犯了合计喽，赵谦反复的就考虑这位高先生究竟是哪儿来的人物呢。最后他想来想去，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一晚上没睡好觉，他想好了一个主意，对，我这么办。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高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其实邵大侠也是借刀杀人，他了解了赵谦和金学增这两条驴顶起来了，好，那我就借当地知州的手把你灭了，我呢渔翁得利，请现成的，到时候你李高父子俩也得领我的情。可是哪曾想，这个赵谦他有他的小算盘。到了第二天，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好的时机。咱们前文书交代了，荆州城有一座铁女寺，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高龄了，可以说名声显赫。要说铁女寺可有来头，这座铁女寺在几十年之前，它呢是个不大出名的寺院，在全国寺院当中根本排不上号。自打嘉靖年间净慈老师太当了主持以后，铁女寺可就出了名喽。嘉靖年间，这个嘉靖皇帝信奉道教。说起道教，很多听众都知道，道教信奉的是老子，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流传下来的教派。他呢，和佛教不一样。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唐朝，唐朝有位高僧，据说叫陈玄奘，也就老百姓说的唐僧去西天取那经。这位姓陈的和尚到了印度把经书取回来了，这位和尚
在历史上就出了名了。这佛教在中国一天天的就发展起来了。可是嘉靖信奉道教，他不得意这佛教，当时就下了一道令，也就是一道圣旨，把那些小寺院都给他铲除。铁女寺当时不大出名，也在被拆毁之内。可是这个净慈老师太，他呢是坚决不同意拆毁这座寺院，他亲自跑到荆州知州去求情，可是上有皇命在呀，这个知州也不敢办，所以就没答应他。当这个知州领着官军还有朝廷来的这些官员到铁女寺拆毁这座寺院的时候，这些官人到这一看全傻眼了。

敬慈老师太身披大红袈裟，站在柴堆上是巍然屹立。然后他手念佛珠，闭目诵佛。你们谁要想拆毁这寺院，就先动手，把这堆柴火点燃。我要变成骨灰，给你们看看。再说来的这些大官当中，有位京城礼部僧禄司的官员，他的官最大，他是专门督办这件事的。他可不答应，他就让手下的官军把这老师太架走。可是这些官军谁也不往前凑，这位官员可就急了。可是要是把这个老师太烧死了也不大好听，怎么办呢？礼部的这位官员在来的时候就听说这个老师太有个毛病，就是洁癖，也就是说这老师太特别的干净，就想出个坏主意。对，就用这招。想到这儿，他就让手下的差官找来一个大碗，端起这个碗，他来到这老师太的跟前。敬慈老师太，你要想不拆毁这座寺院也好办，你能不能按我说的办一件事？敬慈老师太看了看这位官员，好吧，你说出来，只要我能办到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做。好，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看见这个碗了吧？看见了，你想怎么样？这老师太就问问他。我不想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吐一口痰，然后你要是能一口气把它喝下去，这座寺院就不拆了。哎呀，一说出这个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全愣住了，这根本办不到。可是这功夫再看这个老师太，两眼射出了一种特殊的光芒，气不长出，面不改色，点了点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但是我也重复一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那就这么办。你看这位官员也够缺德的了，他首先吐了一口，然后这些官员是你一口我一口，不大功夫啊，就把这碗吐满了。然后他打发一位差官，就把这碗痰递到了敬慈老师太的跟前。敬慈老师太接过这碗痰，嘴里边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我要么可能是说的是咒语，反正不管说什么吧，咱们也听不见。然后你看他稳稳当当的把这碗放在自己的嘴边，一扬脖子，咕咚咚咚，是一干而净。当时在场的所有官员全愣住了，人家喝了，按你的要求人家做了。老师太把这碗痰喝完，啪嚓一出手，把这碗摔的是粉碎。你看他照样站在那儿，是纹丝儿没动。这些官员一看，得了，不能拆了。礼部这个官员他首先发话了，好了，这座寺院就这么着吧，我回去跟皇上如实禀报。就这么着，铁女寺保住了。嘉靖皇上死了，隆庆登基坐殿，
隆庆皇帝当然

六年皇帝，万历小皇上又登基。这两年多以后，现在的李太后可不信道教，她呢信佛教。就这么着，这件事李太后就了解了，就在这一天特意让手下的这些太监准备了一套大藏经。这部大藏经李太后就作为一个特殊的礼物派人送给铁女寺。可是这日子也不对呀，今儿个既不是佛日也不是僧日，怎么这个李太后偏偏赶这个节骨眼儿送给铁女寺一部大藏经呢？这里边还有一个说道，这净慈老师太今年已经高龄106岁，要说那年头106岁那可确实是高寿了。这个老师太他牙本来在几十年前全掉了，可是最近又长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这还不算，这位老师太已经掘了一个甲子的精水，忽然重新来潮。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传到李太后的耳朵里了。李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是满心欢喜，她觉得这可是个好的兆头，儿子登基两年多了，她看出来了，这底下出了这么好的佛门人瑞，她认为这是太平盛世的一个好的开端。一来呢，她考虑到荆州府乃首府张居正的老家，二来她心里边确实佩服这位净慈老师太的法院禅心。于是李太后借着皇帝的口颁了一道旨，把已经印好的大藏经特意送给了铁女寺。因为是圣母颁赐，又有钦差光临，对于荆州府衙门来说，这可是一件特好的大事。少谦最近这两天虽然心情不太好，但是张罗起这件事特别的卖力气，他今天要亲自主持颁赐仪式。按规矩，他就应该把荆州城所有衙门那些官员都得请来。他呢，就这个机会，特意邀请了金学僧。金学僧来到铁女寺，赵谦亲自主持了这颁赐仪式。这颁赐仪式很快就完事儿了。金学僧他无心在这儿，他呢还有很多事要做。可是就在他刚要离开铁女寺的时候，那个知府赵谦跟他摆了摆手，那意思你随我来。这功夫金学僧就犹豫一下子，他是公事还是私事呢？为什么在铁女寺跟我单独见面呢？再说其他那些官员陆陆续续的也都走了，可是这功夫他单独把

上上下下打量了他身边这个金学增。现在金学增在他眼里可不是刚来的那时候了。金学增刚来到荆州的时候，这个赵谦根本没把这个金学增放在眼里，因为他身后有靠山，就是张老太爷。可是他跟金学增交手了几次，他发现金学增不光有胆还有识。他原来以为他给金学增这几绊子就把你金学增撵走了，可是他走的每一步都被金学增抓住了把柄。现在金学增已经把赵谦逼上了绝路，赵谦现在是无路可走了。可是眼下应该怎么办呢？哎，有了，我只有最后这一步棋。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1: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1: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上回咱们说了，杜片新书里头把骗局分成24个大类，每一类都配成故事了，把这骗子骗人的手法给展现出来。这里头啊，有一部分人是专门行骗的，说白了就是以骗为生，还有一部分呢有区别了，明面上有工作有头衔，但实际上这是幌子。您比方吧，过去没有律师，那个时候打官司得请讼师，这讼师的素质就千差万别了，而且老百姓打官司都得靠他们，有那个心术不正的讼师就开始从中渔利，收人钱财替人免灾，为了雇主的利益做假证搞骗局，想方设法的帮着雇主把这官司打赢了。大伙都知道啊，这三言二拍的作者是冯梦龙和凌蒙初，尤其是冯梦龙啊，可以说是明朝的大才子，三言二拍脍炙人口，殊不知还有一本书叫智囊全集，这也是冯大才子的作品。编这本书的时候，冯梦龙已经接近天命之年了，快50了，他奔波于各地的私塾学馆，靠教书编书勉强糊口。当时正是明朝天启年间，朝中谁掌权呢？大太监魏忠贤，特务机关东厂锦衣卫正是洪的发子，大兴冤狱之际，这冯梦龙编纂的这本书里头就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大胆抨击阉党，这在当时来说非常难能可贵啊。智囊全集收录的故事形形色色，上至先秦，下到明朝天启年间，各种故事多达1200多个。冯梦龙在这本书里写道，人有志，有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志为行石，志用于人，有水行于地，地是傲则水满之，人是傲则志满之。您看啊，头一句话，人有志，这人呢如果有智慧有头脑，就好比是有地有水，这土壤啊有了水分了，灵动起来了。地无水为焦土，地没有水，这是干涸的土地。人无志为行尸，人没有智慧就仿佛是行尸走肉一般，智用于人犹如水行于地，这人呢能够灵活的运用智慧，就相当于啊这个水在大地上川流不息一样。地势傲则水满之，人势傲则智满之，就是说这地势啊要是低洼，水都会汇集到这儿，形成一个水潭，这人呢要是虚怀若谷，他也会充满智慧，这是一个道理。

冯梦龙这智囊全集里头啊，也有不少骗术的故事。这里头有一节叫聂耳送诗，特别有意思。话说呀，浙江有个小青年，这天呢中午饭点儿，叫了半天，这小伙子才懒洋洋的起床了。家里人包括他老父亲在内一直等着。老父亲一看这倒霉德行啊，他憋了一肚子气，嘴里就嘀咕上了，什么时候了才起来，肯定是昨天晚上又出去鬼混去了。你呀，就是不争气，就不知道学好。按说这家里边爹妈唠叨几句，这是大多数人都有切身体会的。这位老父亲也是恨铁不成钢，再加上人一上岁数爱絮叨，这在所难免的。这小伙子瞪了老父亲一眼，没吱声坐下了。一家人开始吃饭。这小伙子吃饭呢有一毛病，爱吧唧嘴。吃到半截儿，这老父亲实在听不下去了，拿筷子一敲桌子，儿啊儿啊儿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吃饭别出声，你瞅瞅你一点家教都没有。这小伙子吃得正香呢，一听这个心里不高兴了，哎爹，我已经长大了，您别老拿我当小孩看行不行啊，吧唧嘴怎么了，不吧唧吃不香。这老父亲又摇头又叹气，哎呀，这孩子呀没法要了，你说什么愣是听不进去，念书念一半，这私塾就不去了，做买卖吧，没开张呢，本钱先造光了。幸好你娘走得早啊，要不看见你这副德行啊，他没病死也得气死。哎呀，我是看出来了，我这点家底儿啊，早晚让你给我散干净喽。这老父亲呢絮絮叨叨扯了一大堆，这小伙子一赌气啊，饭碗一摔，站起来呼啦一下把桌给皱了。这下可把老父亲呢给惊着了，缓醒过来之后，老头这个气呀，一口花白的胡子都开始颤悠了，你这个败家的逆子啊，我就不信我这当老子的我还管教不了儿子了。说着老头四下学嘛，找什么呀，找拐棍儿，抄起拐棍来劈头盖脸的冲着小伙子就打过去了。家里边这下人丫鬟也不敢上去拦着呀，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劝。小伙子躲闪不及，情急之下拿胳膊这么一挡，就听哎呦一嗓子，这棍儿啊使的劲儿还真大，把手都打麻了。哎呦爹，你真打啊，你疼死我了。这老爹一边打还一边骂的，我叫你不争气，我叫你掀桌子，你个败家玩意。这老父亲举着拐棍啊一下一下打，就没有停下的意思。这小伙子左躲右闪，这满地下都是饭菜碎盘子，也不好下脚啊，最后啊给逼急眼了，别打了，我告诉你，再打我还手了。啊，老头一听更生气了，小兔崽子行啊，你还敢跟老子还手了，我瞅瞅你，我看看你怎么还手。这老头啊年轻的时候也是暴脾气，不信这邪，一棍子卯足了劲给这小伙子打急了。这小伙子回手捧把拐棍就揪住了，顺势往怀里一带。您想想啊，他老父亲毕竟是年过七十了，一个没站稳，估计一下这嘴正好啃在椅子背上，当时这血就下来了。小丫鬟一看赶紧上来搀着，这老头呢疼得也松开拐棍了，捂着嘴直哼哼，嘴里一咕噜，什么东西这么硬啊，破一吐，大门牙磕掉一个。这丫鬟赶紧拿手绢给老头擦擦，这小年轻一看就慌了，他有心过去瞅瞅吧，可是老父亲不依不饶的，嘴里直哼哼，举起手来还要打。这小伙子见势不妙，脚底抹油赶紧溜了。等到天黑了，估摸着老爹睡了，小伙子这才回家，蹑足潜踪走进院里。小年轻的特别的往东屋看看，一看呢，老头屋里头灯黑了，琢磨着已经睡了，慢慢的走到自己屋门口，刚要开门，背后小伙子回头一看，感情老爹没睡呢，拿拐棍往地下一杵，孽障啊，你还有脸回来呀，你给我滚。这小伙子吓了一跳，赶忙回过身来呀，
也求饶了。哎呀，爹，我还是知道错了，求求爹就饶了我吧。这老头还在气头上呢，说话呢还有点漏风，牙磕掉了。好啊，你个不孝之子啊，你眼里头还有爹妈吗？啊，臭小子，你还敢回来？这小伙子满心以为跟老爹道个歉，求个饶，服一软，这事儿就过去了。一听老头揪着不放，这小伙子不服气了，这倔劲儿又上来了。反正啊，您就我这么一儿子啊，您把我轰走了，将来谁给您养老送终？到时候说句不好听的啊，百年之后您起灵的时候连个摔盆的都没有，我看你还轰不轰我。这老头一听啊，你都算计到我百年之后了，更生气了。好小子，还会跟我讨价还价了啊！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给我滚！咱呢，咱爷儿俩咱公堂上见。小伙子闻听此言，当时吓愣住了。公堂上见，啊！我爹莫非真要告我去？那位说：“小伙子，干嘛这么害怕呀？您有所不知啊，这古代人讲究孝道，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说，这不孝单是一种罪名，而且惩罚的挺重呢。”那怎么着才算是不孝呢？这里头啊有十种情况，有一些咱今天听起来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头一个，祖父母、父母犯罪了，当儿女的得想着法的给他包庇隐瞒，这是当时法律规定的，做儿女有这义务。如果说你的祖父母、父母这辈儿犯了罪了，您没有包庇罪名，反而给揭发检举了，按照唐律里头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什么意思？诸告，凡是告发祖父母、父母的，处以绞刑。第二个，诅咒，弄个木头人扎针啊，请法师做法呀，用这个迷信的方法诅咒祖父母、父母的，以谋杀定罪，直接砍了。第三种啊，这辱骂也是犯罪，但是您看明朝里头这辱骂也是犯罪，历朝历代里边唯独是明朝规定了骂人者吃一食，这吃呢就是拿鞭子抽，谁骂人了被告到官府挨鞭子十下。唐朝法律里边也有规定关于骂人的，但是呢跟明朝的有所区别，他说的是啊，辱骂祖父母、父母，那完了，一个字绞，给吊死，骂一句就勒死，可见唐朝都得是大孝子。第四种情况，另立户籍，攒小金库，吃小灶，这也算不孝。拿明朝来说吧，父母在世呢，你要分家，账则一百；父母不在世了，兄弟分家，账则八十。当然了，要是父母有遗嘱，说以后让兄弟分家，这个不算犯法。第五个，供养有缺，账一百。什么叫供养有缺呢？这跟每人呢这经济条件有关系。说俗点，您家里头这经济条件月收入能够让父母顿顿吃肉，您呢天天熬白菜炖豆腐，您自己身上穿着绫罗绸缎，父母穿着粗布衣服，这就是供养有缺。不一定是父母到了挨饿受冻的地步才算犯罪，所以说差一个档次这也不行。再有就是父母的丧事，这古代人特别重视，在朝为官的父母去世了，皇上批长假回去丁忧去，守丧三年，这三年里头啊，子女但凡有违反礼制的行为，这都算不孝。礼制要求了，父母死了，子女头三天不能吃饭，先饿三天，第四天起一直到下葬为止，每天早晚只能喝一碗粥，送葬之后也只能是粗茶淡饭，一直到丧期完了才能吃肉喝酒。丧期里边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参加聚会的、听戏的、穿红戴绿的、娶媳妇嫁人的，这都算不孝。而且唐朝法律还规定，丧期里边生孩子的，这也算犯法。古代这避孕措施有限呐，三年不许两口子亲热，这实在也是不近乎人情，好些人呢根本遵守不了，生了孩子了又怕挨罚，怎么办呢？只能是狠心把这孩子呀给溺死。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因为看见社会上淹死孩子这种事儿太多了，所以他发布诏书把这条法律给废除了。也可能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刚打完仗，国家呢
正需要增加人口呢，出于政治需要，他把这条给废除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朱元璋这么做算是给子孙后代造福了。还有隐藏父母死亡消息的，或者父母好好的你谎报父母过世了，这也算不孝。您比方说吧，一些读书人考了半辈子功名，终于考上了要当官了，走马上任之前父母过世了，按照规定您这官就别当了，先回家守孝三年吧。可是这读书人当官心切呀，这事儿啊就隐瞒没报，但一旦有人揭发了，这读书人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情况都属不孝，是犯罪行为啊。有人说了，这古代法律这么严格，古代人还怎么活呀？三言二拍里头啊也有辱骂父母的，怎么没见他们受罚呢？在这儿啊，咱不得不说有句话叫民不举官不究，要说谁在气头上骂了爹妈两句，这爹妈呀也不会直接告到官府去。好嘛，到了官府直接把我儿子给勒死了，这为爹为妈的他舍不得。所以说咱讲这个不孝的罪名，重点还得回到刚才的故事上。这老头呢不是被儿子一拽磕掉门牙了吗？一生气再加上这儿子平时就不好，一怒之下老头把儿子告上公堂了。这小年轻当时就傻眼了，就说自己是无意的，但是殴打父亲这是重罪呀，轻则锒铛入狱，重则流放边疆，一辈子甭回来了，更甚者处以死刑，秋后问斩呐。小伙子真害怕了，心说打官司，这要是让官府抓住证据了，我这辈子可就完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小伙子急得团团转，抓耳挠腮的，最后想起来了，哎，听哥们说过这城东啊有一个宋师特别有名，人称四爷，专门帮人打这种死局的官司，竟有那恶霸地痞找他帮忙，甭管是多没理，叫四爷一说全变有理了。对，我求这四爷去得了。当即这小伙子就找四爷去了，到了四爷这儿，小伙子把前因后果情况一说，最后央个了四爷呀，现在我爹是拿着磕掉的这颗门牙呀把我告到官府去了，您看有没有法子给我破解一下啊？这四爷呀皱着一大眉头，半天没说话。小伙子着急呀，四爷爷您可得救救我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事成之后我愿意出100两金子，我答谢您。四爷小口的抿着茶，这眼睛眯成一条缝，他放下茶杯子，哎呀，这个事情可难办呐。四爷，我可是仰慕您的大名很久了，谁不知道您笔锋一转，这人是死是活听您的，这件事儿您无论如何也得帮我呀，我再加50两，150两金子，您看如何？四爷呢还是不理这茬儿。小伙子最后一咬后槽牙，得了，200两。四爷抬眼瞅瞅的小伙子，最后啊这槽牙都快咬碎了，250两怎么样？四爷一点头，好，这个数好，我非常喜欢，行了，你呀回去等信儿去吧，我好好给你想想。这小伙子心想，你单号这数啊，哎，四爷您得想到什么时候去，我这后天搁的升堂了，您可别给我耽误了。哎呀放心吧，耽误不了，你这事儿啊挺难办的，又是重罪，你容我琢磨琢磨，回去吧。小伙子这心呢算是放下一半了，回到旅馆等信儿。转过天来一大早，这小伙子还睡着呢，就听门口当当当有人敲门，门分左右一看，四爷来了。小伙子喜出望外，哟，四爷您快里边请。这四爷进来之后把门带上了，张嘴就问，你从家出来之后都去过哪儿啊？这小伙子摸不着头脑，心想问这干嘛呀，啊，我哪儿也没去，昨天晚上我爹把我轰出来的，我就找到这家旅馆了，然后呢直接就找您去了，别的哪儿也没去。哦，那这件事儿啊你没跟别人说过吧？这小伙子摇摇头，谁也没跟他们说。四爷非常满意，嗯，成，这就好办了，你过来
我告诉你应该如何。这四爷

0: 示意小伙子把耳朵贴过来。这个时候只听咔嚓一声，这四爷呀一口就咬在小伙子耳朵上了，生生给咬下一个边儿来。这小伙子疼得龇牙咧嘴呀。四爷磨磨嘴上的血沫子，嘘，别出声，明日公堂之上你就这么说。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转眼之间呢，今年咱们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产品千万毫礼大酬宾的优惠活动，截止到10月8号结束的话，算上今天只有最后2天的时间了。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这两天到我们全省各地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非常多啊，很多老人家都是组合套餐购买， 另外呢，就是到我们专家义诊现场的朋友更多啊，既能够享受超大型的优惠赠送，还能够和老用户一起相互的交流分享健康经验，还能够得到我们权威专家的现场指导，免费的身体检查，所以机会特别好。另外呢，打电话要求送货要求邮寄的非常多，说实在的啊，现在有的地方啊都已经有点货源紧张了。因为我跟大家反复强调，很多老朋友新朋友都是组合购买，一次性不只是购买一款产品，而是几款产品同时购买，再加上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本身都是可以单独销售大家很需要的健康产品，所以现在部分地区啊都已经出现货源紧张，不是缺这就是缺那。另外也有些朋友呢，因为时间很紧，有的是家里的事很多，路途又远，还有的是抽不出时间，或者有的朋友呢可能到孩子们那里去了没有回来，这两天赶不过来，纷纷打电话要求保留这个优惠。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赶紧和我们场外老师啊联系，02787338911，一定要记好，先跟场外老师预定好，特别是需要邮寄和送货的，您打电话预定好了您就放心了，也许在八号我们可能不一定送过来，但是我们在后面给您送也是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最后的这么几天一定呢要赶紧行动。好，再次强调一下，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打电话。喂，你好，老林江。
7: 哎，唐主任，那好。
6: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7: 啊，那辛苦了。
6: 谢谢你，你是哪里啊，老林江？
7: 我是天门张岗。
6: 张岗。
7: 啊，我去了30年了。
6: 哎。
7: 我这体力蛮可以的，我这经济干嘛的，我这一天只吃一餐呢。
6: 哦，就是吃了好几年了。
7: 啊啊。
6: 多大年纪啊？今年？
7: 今年81。
6: 也81岁了啊。
7: 啊，
6: 那具体给我们讲一下，通过这几年服用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收获了？
7: 收获很大呀、啊，头不昏不胀，
6: 不疼不胀，
7: 嗯，精神可以，
6: 精神也蛮好。
7: 嗯，我还重上10亩田呢。
6: 哟，那重不少啊。
7: 嗯，
6: 那就说平时腰啊、腿啊、关节也还可以。
7: 可以啊，
6: 可以啊，
7: 可以，那就是。
6: 是啊，您要不行，你也干不了10亩地啊，是不是？
7: 啊、
6: 嗯，原来当时选择我们产品的时候，当时身体怎么不好了？是什么病呢、啊？
7: 原来是脑壳胀啊，头昏呐、啊。
6: 对啊，是到底是什么病呢？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7: 是一块心脏病。
6: 哦，心脏不好，
7: 心不舒服，心慌。
6: 有没有冠心病呐、啊，或者高血压啦、啊、高血脂啊？
7: 没得，就是心里慌，低血。
6: 是什么低血压、
7: 啊？哎，对对对。
6: 哦，您有低血压、
7: 啊，嗯，
6: 哦，难怪了，您头晕呐、啊，头胀啊，这也是一个原因呐、啊，低血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7: 对对对，
6: 那您原来肠胃方面怎么样啊？
7: 原来也可以，原来就是心里慌啊，脑壳胀啊。
6: 哦，就是低血压的问题了。
7: 哎，对对对对。
6: 哦，原来量血压是多少啊？
7: 量血压蛮低，低的只70-80。
6: 高压70-80吗？
7: 啊。
6: 哟，那是太低了啊。
7: 嗯。
6: 那您这个身体原来那可干不了那么多事情了啊！您这整天
7: 啊，现在可以了。
6: 就经过这3-4年的坚持服用，现在头不晕、头不胀了，心脏也平稳了。
7: 这个继续去用啊！
6: 坚持用，对，坚持用，咱们身体要好好的维护嘛。
7: 嗯。
6: 您老现在量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7: 现在我们好没量。
6: 哦，反正能感觉好，有劲了，有精神了，也能种地干活了。
7: 嗯嗯。
6: 那行。但是呢，我还是建议您有机会啊，经常量一下。另外呢，每年呢、啊，测一下您的，就是查一下血，看您的红细胞啊、血红蛋白呀、啊、这些指标怎么样。
7: 好好好。
6: 贵姓呢、啊，爹爹？
7: 姓李，18指。
6: 18指啊，这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7: 用的活力健不？
6: 固力健呢？
7: 固力健婆婆用。
6: 婆婆用的青葱固力健。
7: 啊。
6: 她是有关节的问题啊？
7: 她是腿的软没劲。
6: 腿软无力，
7: 对。
6: 哦，现在吃了青葱固力健以后怎么样呢？
7: 用它就可以，
6: 就是吃了以后有劲了。
7: 对对对，
6: 您老自己保重好啊。
7: 好好好。
6: 哎，在这里我祝您更加健康。
7: 好好好。
6: 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老人家。
8: 哈，唐主任你好。
6: 您好您好，老人家您好。
8: 啊，你好你好。
6: 哎，您是我们老用户吗？
8: 是的。
6: 是
8: 了，十几年
6: 了，啊，您是
8: 快20年了。
6: 哦，用的时间不短了啊。
8: 不短喽，
6: 好得很。
8: 是的，不好我又不在钱买油，我那家买两份。
6: 哦，就是刚刚要参加活动买的食品两份。
8: 直接去买的，我买两塔，一千多钱一塔，我买两塔。
6: 哦，您多大年纪了？
8: 我80岁呀。
6: 哦，是哪里啊，婆婆？
8: 我是朱赵小村。
6: 听您说话，您是哪？是孝感。
8: 是的，是的，我是孝感人。
6: 孝感的啊。
8: 朱赵小区的。
6: 哦。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8: 原来肯定是不好啊，我心里慌啊，脑子昏啊，就是杂七杂八的有病啊。
6: 哦，心慌。
8: 我听到广播中的广播才去买酒嘛，那多年数哦。
6: 啊，就说您用了以后有哪些变化呢？
8: 哎，咋可以？还是我，我还没到七十岁哦，怎么少我没得病？我那小小病他都敢挨过去。
6: 哦，你意思
8: 我还跟着他盖上，我盖上家还是有人去买，盖上几个人去买，一直买起好啊，
6: 就这介绍了很多人，
8: 是的，
6: 好好好，你意思就是，
8: 但是你那个丸子不能变呐，你不能搞这水药啊，不能搞假药啊，还接受讲的还是好。
6: 那肯定，这个不会假，您只要到我们指定的专营店去购买，就不会有假。
8: 啊，
6: 婆婆，您原来了，到底有些什么病呢？就是心脏不好。
8: 我原来了，心里还是总是心里慌，脑壳昏。
6: 原来的血压好不好啊？
8: 血压原来算是有血压高啊，现在好是还是稳定到的。
6: 您原来那个头晕呐、啊，就和血压有关系了。
8: 啊，
6: 您原来的腿脚关节怎么样呢？
8: 原来开起头还痛啊，一次用了几千块钱呢。
6: 哦，原来膝盖也不好。
8: 哎，对。
6: 哦，原来肠胃呢，吃饭呢怎么样？
8: 吃饭呢好得很。
6: 啊，
8: 肠胃好得很。
6: 就肠胃一直都好得很。
8: 哎。
6: 刚才听您说，就是别人看您呢，也就是70多一点，是不是啊？
8: 哎，但是我70岁这么大。
6: 70都不到，但实际上您都已经80了。
8: 哎哎。
6: 所以您看您自己都感到很高兴呢，是不是？人显得年轻，因为只有无病才年轻呢。
8: 我为什么经常接受买，我还买两套呢？
6: 就是您这一直就是现在买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8: 是我的那个原黄金了嘛啦？
6: 原黄金，您贵姓呢？
8: 我姓阮。
6: 好，那我就祝您更健康吧。
8: 好、
6: 哦。好，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袁婆婆啊。
8: 啊啊，谢谢谢谢。
6: 好好好。喂，你好，这朋友。
9: 哎，唐局长好。
6: 欢迎您，老人家，你好。
9: 哎，喊回一下。
6: 好。
9: 哎，这个亲自过去见了，我只是个好产品。我是在我们老年人这个量身定制的一个好产品啊。
6: 对呀、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骨关节的问题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9: 我原来腰间盘突出，基本上是不能走路，我亲自过去见了，好得很。
6: 就是原来严重到不能走了。
9: 走路困难。
6: 哎呀，那这很难受啊。
9: 嗯，
6: 当时就是用了多久以后开始感觉有效果了？
9: 用了10多天。
6: 10多天。您这个椎间盘突出有几年了？
9: 那上10年了。
6: 上10年了。
9: 嗯。
6: 哦，那就等于说原来也是经常发作。
9: 是的，现在的就很什么了，头就发是发狠了。
6: 哦，发狠了。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9: 现在基本上是他还可以走一走。
6: 嗯。
9: 玩一玩。
6: 好，那就基本上正常的生活不受影响了。
9: 原来那个医院往企业要小便
6: 啊，
9: 起床都没办法起啊。
6: 你看，
9: 你他是疼。
6: 是啊，这个是最痛苦的，就是有时候生活受影响了就麻烦，上厕所啦。或者有时候比方说想出个门呐、或者怎么样都很难呐、
9: 对对对对。
6: 很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9: 哦，85啊。
6: 都85岁了啊。
9: 嗯。
6: 现在腿的感觉怎么样呢？
9: 腿是基本上还可以。
6: 嗯，就是走路都还行。
9: 我现在就是还搞两个疗程吧，还搞两个小时巩固一下。
6: 好，这个确实要巩固，因为您呢一个年纪啊85岁，这算是高龄老人呐、再一个呢，您这个病的时间特别长，10多年呐，所以这两个方面，一个骨质疏松退行性改变比较严重，再一个呢时间比较长啊，它椎间盘的这种损伤是比较大的，尤其骨的脆性增高了以后啊，一定呢要好好的巩固。现在等于说也用了，也就只是有多长时间呢？刚才说
9: 用了3个多月。
6: 哦，3个多月，也就是一个浮沉左右。
9: 嗯。
6: 哦，那要好好巩固一下。您是哪里啊，爹爹？
9: 哦，汉川的。
6: 汉川，贵姓呢？
9: 我姓王。
6: 哦，哈哈，好，王爹爹啊。

0: 那行，您呢可以直接去参加活动。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行，祝您更健康啊！
1: 谢谢。
0: 好的，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明天八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陶师傅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啊，你好，节日快乐。
0: 哎，欢迎您啊。
3: 啊，我是宜昌的原黄金用户。
0: 哎，好好好，宜昌的朋友、
3: 哎、我姓秦，秦始皇那个秦。
0: 哦，秦始皇的秦，嗯。
3: 哎，我用那个原黄金用了8年了。
0: 哦哟，那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老朋友。
0: 嗯，
3: 这个我这早在60年代呀、啊，我们到部队去以后，在那里就待了6年。
0: 嗯，
3: 虽然那个时候比较年轻，
0: 嗯，
3: 还不到20岁，可是越南那个天气气候条件我们也不适应，
0: 是。
3: 再就那个战争环境呢，也挺折磨人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很漫长，是不是？
0: 嗯。
3: 这个年轻的就落了一身的病。
0: 嗯，
3: 在那种情况下呢。连那个战争环境当中生活不行，各个方面条件都不行，
0: 嗯，
3: 所以最后拖了一身病。那个有些生活病呢，
0: 嗯，
3: 就是低血糖、
0: 哦、
3: 哎，这个高血糖的还有药、
0: 嗯、
3: 这个低血糖的还药都没有，
0: 不好弄，
3: 哎，
0: 嗯，
3: 这就是严重的贫血，这就是那个白细胞减少。
0: 哎呦，您这真是，
3: 你想这个白细胞减少的话呢、
0: 嗯、
3: 它就抵抗力差呀、啊、那个生活那个身体条件就那就是很多慢性病都
0: 袭
3: 来了，就是那个城防部队不得离一样的，他都经不起他。所以再说呢，虽然那个时候年轻的落了一身的病，
0: 嗯，
3: 那也是没有办法。我们到部队去是通过检查身体，跟那么多人通过检验了去的，身体是合格去的。
0: 嗯，
3: 结果上退伍的就落了一身病。
0: 那是
3: 最后从广播电台里头听到啊，我喜欢听收音机，听到以后呢，就这个原黄金呢，我说这个是增加免疫功能的，这个。白血球减少嘛，就是免疫功能差嘛，
0: 对，
3: 是不是？
0: 嗯，
3: 我通过这么8年的服用呢，我这是我虽然不是行医的，我觉得这个白血球要提高啊、
0: 嗯、
3: 是很难的。
0: 是的，是的，是。
3: 哎，要提高那么一点点都很困难。
0: 嗯。
3: 我现在这个低血糖的发病率呢、
0: 嗯、
3: 减轻了很多，就是过去发病很频繁。
0: 嗯、哦。
3: 现在呢，一年只遇上那么1次2次。
0: 好。
3: 我想我又没有采取其他措施，
0: 嗯、
3: 这个功劳就在原黄金嘛。
0: 那是。嗯。
3: 是的，我这是实话实说啊、嗯、哎，因为我就是按照早上晚上这么服用下来、
0: 哦、一直坚持，
3: 我其他是也没采取什么措施。
0: 嗯，
3: 再就是那个贫血的问题，现在也不贫血了。
0: 哦，
3: 原来那个嘴就这么抿一下，就是一吐就是一口鲜血。
0: 哎，
3: 那个牙龈常年累月出血，
0: 是吧？
3: 严重的贫血。
0: 嗯，
3: 再就还有一个中气下陷。哎，我看了一些资料的，像这个黄芪啊、
0: 嗯、
3: 它就是提中气的。
0: 对，
3: 所以来说呢，我这几个毛病呢，看起来就是低血糖是要命的，其他好像是不要命，也是难受啊。
0: 但是长期这样一个就是贫血也好，白细胞低也好了，身体就处于一个那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啊。
3: 所以我通过这个平台呢，也就把在这里说一下呢。
0: 好，
3: 哎，
0: 那个
3: 啊，这个时间有限的，这我就说这么多，因为就是那个时候身体整的那么和情况啊，现在呢，我就是说。我就说60岁的时间，
0: 嗯，
3: 我就比这个50岁的时间身体还长一点了，
0: 还强一些了。
3: 按照道理的话，就不是这么回事。按照道理，人越老毛病越多。
0: 对对对对对。
3: 我现在73岁了。
0: 哦。
3: 73岁的比40多岁、比50多岁、比60多岁还好一些了。
0: 还好些。
3: 我现在，我现在还种点菜地。
0: 是吧？
3: 一个是，低血糖呢，
0: 嗯，
3: 发病的时间少了，
0: 嗯，
3: 白血球呢也提升了，
0: 提升了，嗯，
3: 贫血呢也好了。
0: 好，
3: 现在就是这些方面的都提升了，我把这个功劳呢就记在这个原黄金上面。
0: 好，其实从您的几个收获啊，也充分体现了我经常说的，就是我们就是抓源头，这个源头从您说的贫血啦、低血压、低血糖啊，从源头上能够滋养骨髓，提升您自身的功能，这个很关键。所以这也是我们原黄金的一个特点，确实要祝贺您。您贵姓呢？
3: 我姓秦，秦始皇。
0: 哦，对对，刚才说姓秦啊。
3: 我上次买的时间内就送了那个眼贴的，也是好东西。
0: 嗯，
3: 我还买20盒，多储备一点。
0: 好，衷心的祝贺您，祝您更加健康啊。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3: 谢谢，
0: 再见啊。
3: 啊，再见。
2: 原黄金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1: 哦，唐主任好。
0: 哎，您好。
1: 哇、哦，谢谢。
0: 哎，
1: 我这两年呐、啊，去年和今年共计起来喝了四个疗程的这个药，是去年几个月黄金
0: 哦，
1: 去这个喝的正饱。
0: 哦，
1: 但是呢，我有个内红丝，最近我有个疼的、哦。我今年上次搞活动的时候，我又叫老。先到的老虎告送来的啊，和的珍宝和这个轻松工地建过来的，我骑的也是叫做可以。这两年来，在那里这个指导下，也甚至于在那这个药品方面，还是感到非常满意的。我今年我已经81了，今年81，
0: 81了啊
1: 啊！但是呢，我现在说丑话。就说呢，俺们都不在家，只有我一独个儿子，两个摊子都比较严的、他们都是年终回来，一般都不回来。
0: 哦，
1: 所以说我一个孤老一个人在家。
0: 哎呀，
1: 我婆婆是前年哪有个是一地就走了。
0: 哦，老伴走了啊。
1: 没得办，在那里这个指导下、在这个药品呢，对我的身体来说。我是感到满意的，
0: 那就好。
1: 玩的好，玩的好多人呢、这个我的这个城市的好，这个玩的周围的好多人看到我每回个这个老夫说来的那个太子，由于太子往屋里提啊，他是老的苗子是啥？本来贵是贵啊，结果看了也这贵这样，我要请起的好，结果就像这样反应
0: 啊，就给你打破啊
1: 啊，对，我说。我也有效，特别是去年呢，春上嘛、我这个朋友，我介绍我这个朋友去，他买的那个轻松工地家，去了之后呢，他还叫做苦，为止的没得的，没药吃完的，他没买的，他我们叫他买，他不买，没买的，他赶我差多。我说我这个身体你看我这、原来是我是个内红丝，今年上一些现在的老虎告诉我来的呢，我就要这个。我管内红丝，内红丝就原来这个免疫力差呢，选择这种免疫力一般呢说不在乎的
0: 啊，
1: 不那个不经常感冒啊、咳嗽啊，谁都疼的那样，没得这个事了，
0: 没有了，
1: 现在完全不错的，简单说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您原来爹爹，我问一下，您原来内风湿的时候是怎么不舒服了？关节怎么不好啊？
1: 那个怕冷的，那个腿的，我这个右手的这个指甲那肿完那个了。
0: 他
1: 就怕冷了，平常跟着俺们俩打麻将啊啥。哎呀，我这个老阿哥那个年轻阿们30+的姑娘阿们都，他需要我们跟他打的，有的甩拖鞋的，杆子鞋的，一打他给起麻将给你，他是压你的手，这么个人呐、
0: 哦，
1: 就是在这个情况。你我现在呢，特别是去年今年呢，不干了啦。不干了呢，不怕冷的呢，
0: 不怕冷的，
1: 稍稍有个，稍稍有这个外面有个红感梅子，那不在乎。
0: 叫做原来的话，自己也怕冷，手也冰凉。
1: 对对对，
0: 现在手不冰凉了，人也不怕冷了。
1: 他不怕冷的嘛。
0: 这就是气血活起来了，治风要先治血，血行风之灭。再加上您现在正气也足了，我相信您现在走起路来比以前就轻松了，是不是？
1: 哎呀，跑多了。特别是前年我走的半年都、他就那年把头子就三着麻木啊都要摔摔下来，
0: 哎呦，那就走不动了，
1: 不在乎了、
0: 现在
1: 没得事
0: 了，您看
1: 我没得事了、
0: 可以可以。
1: 还有一个事情呢，是那平常讲的人还想活动啊，
0: 对，
1: 我当时说这好不好，还想活动，
0: 是，但是您活动，您像您原来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走不了多久这个腿就没劲了，你只想走走不
1: 疼吗？
0: 想走走不动，现在能走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础。
1: 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
1: 现在我的大女婿啊，我三个女婿呢，都不能跟亲，不能埋怨。我的大女婿跟我跟了上10年多，说他一家俺们大人呐、俺跟老小都在武汉呢，那个打工啊，在武汉服装厂里，特别是前年那12个呢，保洁几个到他厂里玩了一个月。
0: 哦，
1: 那要回来。
0: 嗯，
1: 反正我要回来。我说孩子，这里有没有人说话呀？有没有人呢？这个这样跟我呢谈一讲吧，这不行。孩子回屋里看电视啊，听收音机啊，这人的都靠操个心呢，都不成痴呆症的。
0: 是的，是的，您这说的很好。
1: 脑筋他就活出来的。
0: 那个爹爹，我问一下，您贵姓呢？
1: 我姓刘。
0: 那我就问一下，领导，这现在最主要的啊，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现在基本上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生活也不受影响了。
1: 对，
0: 您身体其他的情况都还好是吧？
1: 哎，人来气换呐，真的是人来气换呐，那胃啊，脖子啊，起伏的好多。
0: 哦，
1: 现在都去年都和今年都不同了。去年一餐呢，其中啊这个一瓶丸啊，甚至于还只吃两餐。现在到现在为止，他还要也吃要多那个了。
0: 哦，
1: 消化能力要强的，
0: 消化力也好了。
1: 哎消化能力强的，也吃多了。
0: 那您说能吃能吃能消化能吸收，这就是身体好的标志嘛？
1: 对，就是这个道理了。我现在靠一进了这个范围的嘛。
0: 好好好，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1: 他还可以，可以。
0: 一般量血压是多少啊？
1: 我他量的是高的是140，
0: 哦，
1: 低的呢有80几。
0: 哦，那还可以啊，您81岁了。
1: 对。
0: 可以可以，这样啊，刘爹爹，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就说到这里。
1: 对，
0: 您老自己在家里一个人也注意保重好啊。
1: 那就看电视的。
0: 好，那以后有机会多联系
1: 啊，帮他操心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总理在那里指导下，在这个各方面这个公司的那这个安排啊，这个约划对我是相当好的。
0: 好，那就好，那就好。自己好好巩固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好，再见了啊！
1: 好，谢谢谢谢啊！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好礼，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了，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4: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5: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6: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 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7: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呢我们将聚焦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国营农场改制背景下农村空心化、留守高龄老人集中养老的一些难题，从区级的顶层设计、街道本土落地，以及呢专业机构标准化运营的三个完整的这个层级方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武汉经开区迭代升级党建加农村睦邻互助养老2.0模式，为全市涉农区域提供分层可复制的养老样板。有请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依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们打个招呼。有请三位嘉宾。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民政局养老科负责人于宏宇。
7: 欢迎于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邓南街道社会事务办负责人于刚。
7: 欢迎于刚主任。
10: 听众朋友们，老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湖北炎黄康养集团创始人李向哥。
7: 欢迎李总，非常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走进我们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那首先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邀请这个于主任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武汉经开区目前的这个老龄化的情况，那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武汉的听友啊，包括我们经开区的这个听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咱们经开区老龄化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于主任。
8: 好的，主持人，截至2025年末，我们经开区的总户籍人口是达到了35.03万人，60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呢达到了6.67万人，占比达到19.04%，这已经逼近了我们这个20%的中度老龄化的社会这个指示线。其中呢，我们80岁以上高龄老人呢有6913人，90岁以上老人有775人，100岁老人有14人。全区民政兜底供养的这个特困老人有119人，城乡独居失能低保边缘等特殊困难老人有1342人。我们这个辖区有7个街道，分为城市片区，就是我们转口转阳君山这一片，还有我们汉南这个涉农片区，就是包括湘口、东京、邓南和沙帽。我们汉南片区这个4个街道呢，主要是涉农街道，管辖呢21个行政村，前身呢有很多都是国营农场。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很多这个青壮年呢，长期到这个城区产业园呢进行务工。那么我们农村的这个常住人口呢就锐减。比如说我们汉南片区这个农村老年人，现在有1.3万人。那么独居的这个老人已经占比超过60%。其中我们邓南街道的老龄化程度高达24.8%，是我们全区养老压力比较大的这个涉农街道。另外呢，我们农村老人收入短板也比较突出，绝大多数呢都是仅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养老金可能只有300到400元，没有稳定的这个职工退休金。再加上农业这个经营性的收入微薄，抵御这个疾病啊、摔倒啊、失能等风险能力呢远低于我们城区的这个老人。所以也是我们区级重点的这个兜底保障群体。
7: 好，那刚才呢我们于主任啊在节目首先给大家呢介绍了武汉经济开发区的这个老龄的状况啊，那针对这样一个老龄状况和我们全区的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程度，我们进行了怎样的一个养老阵地的布局呢？这是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于主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的。
8: 我们目前的区级统筹呢是建成了区级街道村3级的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在区级层面的话，我们通过这个盘活公办的农村福利院，推行这个公建民营改革，破解我们传统的这个公办机构的这个硬件老化、专业照护不足、资源闲置这些难题呢。这样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的。
8: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首先说一下我们区级的这个养老阵地。我们成立了区级的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设置了综合养老服务平台，完善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目前我们全区在运营的这个养老机构呢有5家，其中公办2家，民办3家，总床位呢是856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是达到了80%。原我们这个闲置的区农村这个综合福利院呢，在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完成了这个换新升级，建成了我们区级特困供养服务中心，标准床位是达到了430张。这个实行是产权公有、专业机构运营，优先承接我们全区这个失能特困老人的集中照料服务，配套完整的康复、适老化以及我们医疗配套设施。
7: 这是区一级的这个一个布局哈。我们再来说说街道是如何来布局这个养老阵地的。
8: 我们街道枢纽阵地呢，包括目前呢，我们是已经建成了5个街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包括我们街道社区的中心辐射室网点，持续推进街道这个区域性养老中心的建设，统一来承担我们这个街道片区的这个专业照护服务转介、资源连接和探访关爱以及家庭支持等服务功能。在这个村级和社区这个基层阵地方面呢，我们现在是建成了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是54家，社区嵌入式服务网点是4家，城市这个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了93.55%，我们17个点位是达到了3A级的这个服务标准。 我们农村的互助照料设施是有21个，已经实现了我们农村养老设施的这个100%的覆盖。我们全区共计幸福食堂有5家，助餐点是4个，统一我们推行这个普惠的这个8块钱的这个老年餐，每餐呢我们财政还给予补贴2元。我们每个这个老年这个供餐点呢，每年的累计补贴是可以达到6万元。
7: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详细的请于主任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咱们从区里面来说的话哈，就是农村养老的一些核心的痛点又在哪些方面。
8: 我们经过研判呢，我们也是梳理出了农村这个养老的有3大原生的这个痛点。第一个主要是家庭照料链条的这个断裂。就我们这个农场改制之后呢，我们青壮年呢，因为长期定居城区，农村老人的独居空巢的比例呢是居高不下，那么突发疾病摔倒，这个发生这个火灾呢，就是第一时间的处置啊，这个可能这个不能够及时，那么居家的安全风险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个方面呢是专业服务供给不足。我们农村这个村湾呢是比较分散，而且呢距离呢户与户之间的距离呢较远，我们专业的护理往返交通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能够难以实现我们这个高频次这个全覆盖的上门服务。那村级的这个养老服务阵地呢，因为也是距离每个农户呢距离呢有远有近，那些比较偏远的这个家庭户呢，那么他面临高龄这个老人就出行的这个困难，所以到阵地活动的这个利用率就比较低。第三个方面是心理健康和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因为我们农村独居老人长期这个独处，心理孤寂啊焦虑情绪肯定是普遍存在的，那么以及我们这个农村老人的这种大多数都是自建房嘛，他这个用火呀用电呢，包括房屋安全的这个常态化这个排查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呢基于这些情况呢，我们区级呢也是通过这个党建家的这个农村睦邻互助养老的这个为这个抓手，那么从政策资金监管和资源以及改革5个方面呢来统筹来发力。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我们再来说说前面开头呢，我们就介绍到说今天呢，要介绍到咱们区的是这个睦邻互助2.0的顶层设计。说到这个2.0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升级的意思哈？从比如说1.0版本到2.0版本，是不是这样一个寓意哈？它是怎样的一种养老模式？核心又是什么？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于主任？
8: 好的。我们也是结合了全市呢这个其他区域的这个先进的这种经验，然后迭代升级我们现在的一个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打造这个可以复制的这种互助模式，来实现我们农村养老的这个发展。那么首先呢，这个核心呢主要是有这个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3级服务网络，然后3支服务队伍，7大互助服务，然后15到30分钟的应急闭环，双向激励机制，主要是包括这几个重点的这个方面哈。
7: 其实说到这个农村的一些养老呢，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家属，会比较关注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养老方面到底有哪些路径的选择？
8: 我们这个农村养老的服务的这个路径的话，也主要是分为3大类。然后面向我们全区的这个农村老年人开放。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机构集中养老，然后这也就是住在我们这养老机构里边的老人，这种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配于我们这个重度失能失智，需要24小时全天候专业这个照护的这个老人。比如说我们的区级特供供养服务中心，以及我们的这个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都是可以供我们这个农村老人进行选择，提供这个医养结合、长期照料这个服务。那么第二类老人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党建睦邻互助养老这个服务呢，它的主要的适配的对象呢，就是包括我们农村的这个留守、独居高龄。生活呢基本能够自理，但是缺少日常这个陪伴，需要这个办事这个帮手的，需要办事进行帮助的这些老人，他们呢就可以不离开我们这个乡土，不离开我们这个村子，通过这个熟人照料啊，然后我们一些提供的这个志愿服务啊，这些基础服务就是免费进行这个帮扶，这是这一类的老人。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这个居家的那个老人。他这个就是适配于我们这个身体还比较硬朗，子女呢又长期不在我们这个本村，这个老人就是他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实行这个家庭养老。
11: 符合 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2: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武汉经开区邓南街道社会事务办的负责人于刚主任，从这个街道的方面啊，我们如何把这个政策落实到我们街道以及社区这方面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邓南街道呢是经开区啊最偏远的涉农街道，那么版图呢有80平方公里，下辖15个这个行政村啊，户籍呢有1.75万人，但是这个常住人口呢仅仅只有4000人，老龄化率呢高达24.8%，绝大多数的留守老人呢，刚才前面于主任也介绍了，就是每个月的养老金呢大概是300到400元之间啊，这个资源短板也比较突出，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于刚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街道啊这个层面的基础情况。于主任。
9: 好的，主持人。我们邓南街道呢地处经开区最南端，距离城区距离较远，全域以农业为主，户籍人口1.75万，常住人口仅4000人。最远的一个村的话，那个常住人口仅有70人，就是我们的新沟村。典型的地广人稀空心村。辖区的户籍60岁以上的老人呢4337人。老龄化率24.8%，如果按常住人口来计算的话，老龄人口占了近70%。农村老龄人基本上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每个月养老金就是300到400元。没有稳定的职工养老收入，全域无商品房小区，全部都分散，就是那种农村村庵的形式，都居住在农村村庵里面。独居留守那个办事人的老人的话，分散居住，我们的服务呢覆盖难度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7: 这是咱们的一个实际情况啊。那么从街道来说，咱们街道的这个养老设施的一些布局和运营的模式，这个街道层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9: 街道我们全域就是15个村，就是都建成了这个互助照料中心或者互助照料点，有一个街道级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实行了村村全覆盖。结合村集体经济的强弱，我们一共有3种差异化的运营方式。第一种是第三方整体打包的运营，邀请第三方服务商全额的承担所有的场地费啊、水电、设施维修、人工的所有支出，然后统一的提供标准化的这个养老的全流程服务。第二种的话就是购买服务的运营模式，就是村集体提供硬件啊、场地设施，然后就是第三方来提供这个运营服务，然后接到我们财政按月来支付第三方服务费，然后村里面的话就是按月来进行考核，根据的服务质量来拨付这个服务费用。第三种的话就是村级的自主运营，有些村的话经济比较薄弱，然后他就是委托我们的退休党员呐、本土的志愿者自主的照料我们这个照料点，然后接到给予那个基础的运营补贴，日常就开展棋牌呀、测血压等基础的便民服务。
7: 其实每一期呢，就是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最近这几期都是关于这个农村的养老模式的哈。每个区可能都有各自的特色，包括咱们经开区啊，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养老模式的一些特色的，包括到街道啊这一层级。那么我们接下来也请于刚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街道啊这种敬老惠老的一些特色工作，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好吗？
9: 好的。我们街道和村里面的话，就是依托街道里面就是慈善基金，村里面就是他自己的村级的自己的集体资金，推出了四项常态化的本土惠老举措。一个是节日慰问的常态化，就是村里面就是每逢这个重阳节、春节，就是各村用自己的集体资金为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米油等物资，或者是这个现金的慰问金，还要举办一些特色活动。比如说我们老子湖村常态化举办这个老年人的那个团年饭，南庄村开展重阳的文艺晚会，然后整新社区举办那个老年人公益集市义卖，就是筹集我们这个慈善助老的资金。第二个是居民医保的那个村级补贴，然后因为我们农村里面的都是居民医保，然后收入也不高，缴费的压力比较大，然后我们村里面的集体经济比较好的村的话，每年为老人补贴，就是他们如果交了先缴后补，缴纳了医保的话，就补贴100到300元不等，减轻他们的就医的这个负担。第三个的话就是免费的健康管理全覆盖，街道的卫生院联动各村的照料点，就是每年组织65岁以上的老人的话免费体检，然后建立一人一档的健康档案，然后就是常态化的这个慢病随访。第四个就是村级的志愿积分激励，村级推行那个志愿服务积分制度，就是地里老人呐、党员呐参与寻访、助餐、义检等积累积分，通过这个积分，就是年底的时候，可以兑换我们这个烧水壶啊、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调动我们这个本土的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7: 刚才我们讲的是街道这一层啊，就是一些敬老惠老的特色工作，有四个方面，刚才于刚主任做了介绍。那么我们邓南街道在慰老服务的这方面有哪些核心的特色呢？也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介绍。
9: 街道针对我们这个农村公益资源分散、志愿者队伍松散、老年人精神那个照料缺失的短板，我们依托这个慈善基金、公益创投资金，打造了一个社工推动、居民互助加资源联动的本土化互助养老项目，名字叫做暖阳赋能农村互助照料公益创投项目，具体实施是这样子的，一个是我们培育一支队伍，以专业社工为指导，先后开展这个2场的志愿专题培训，1场入户实操实践的培训，培育了25人稳定的本土志愿队伍，组建村级的互助小组，建立55名重点老人的互助沟通渠道，实现日常的线上问候、线下结伴活动，缓解重点老人的孤独情绪。第二个是打造3大主题活动，这个就是前期我们也做了这个征求意见，这都是老年人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三个主题活动。一个是中医保健的主题活动，就是全年开展了3场中医养生的讲座，邀请我们这个卫生院的医生啊，科普慢病调理啊、养生啊，还有配套的现场的给大家做这个血压、血糖的检测呀，养生的实操的一些教学。第二个是智趣手机的主题活动，就是老年人很多他都就是关于这个智能手机他不太会用
7: 。
9: 我们就是开展了这个专题的2场的智能实操的培训，专门破解农村老人的数字鸿沟，教这个老人呢、微信视频呢、还有就是就医的这个线上挂号，还有生活缴费、水电费啊，怎么然后导航啊怎么使用，解决子女在外无法沟通这些难题。第三个呢就是巧手理发的主题活动，这个也是村民他提议的，就是我们开展的这个活动，就是也是一共组织了3场这个关于这个理发方面的那个实操培训，联合那个本地的理发师手把手的教老年人这个简单的就是剪头发，就是那些比较简单一点的那种发型啊，
7: 志愿者都可以
9: 帮助他们
7: 来剪头，
9: 对。第三个就是整合系列的公益资源，因为我们就联动了本地的商超呀、卫生院呐、银行和有一些有那个什么修理呀、义检呐、这些有技能的居民等外部的这些资源，链接一些 社会上的资源15次，一共挖掘了就是12名有这个家电维修啊、理发这个有这个本土技能的这些居民，
7: 嗯，
9: 一共举办了3场的大型便民的游园会，实现了这个本土资源的互助闭环。
7: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湖北炎黄康养集团董事长李向歌李总呢，从这个第三方啊，咱们这个专业服务商的视角来讲一讲，咱们企业怎么样来承接政府购买的服务，串联起区级政策和街道本土的资源，来补齐农村养老专业的短板，标准化运营整套的这个互助养老服务。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企业的这个服务的范围以及服务的特色好吗？
10: 好的，主持人。湖北炎黄健康产业集团是成立2016年，是集居家上门陪护、社工项目运营、

0: 两委成立了三方联合工作的专班，全面开展入户敲门行动，创建构建四维需求评估体系，围绕老人的生存保障、健康管护、精神关怀、权益维护四大难度，将老人划分为红、黄、绿三等级风险等级，并且建立了一人一档的动态更新台账，精准锁定125名特困、高龄、独居、留守、残疾、半失能重点服务对象，一对一签订标准化互助养老服务协议，重点实现老人的服务全覆盖。
1: 嗯，好，刚才呢李总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企业的这个服务的范围以及特色。那么在为有需求的老年人进行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进行这个标准化的执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并且呢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服务的闭环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在项目的启动初期，也就是第一个月，我们在项目落地街道完成老人入户摸排、信息建档，以村委单位划分党员包保网格，筛选本土低龄党员志愿者，组建村级互助养老小组，明确组长片区的帮扶范围。第二个阶段是专业赋能培训期，分两批集中理论加现场实操培训，所有互助养老员考核合格方可上岗，统一为全区的互助志愿者购买家政意外险，发放全套的服务记录本、血压仪、劳保物资，签订规范服务协议，授课师资为企业持证资深护理员，合作乡镇卫生院医护专职社工，课程覆盖基础护理、摔倒应急、慢病监测、心理疏导、居家隐患排查、台账规范六大模块，让本土邻里互助从热心帮忙转化为标准化的规范服务。第三个阶段是常态化的服务运营期，硬性落实每周入户走访及电话问候制度，常态化落实八大基础养老服务，每季度联合街道、村两委、卫生院开展大型的敬老主题活动，专职社工每月下沉各村开展专业督导，街道民政办每月抽查服务台账、入户回访老人的满意度，根据老人的身体、家庭的变化，动态调整风险等级，优化上门服务频次。第四个阶段是年度的总结提升期，开展老人、家属、村两委、社工四维满意度综合评估，梳理暖心服务的典型案例，编制完整村级互助养老标准化的操作手册，年度集中表彰优秀互助养老员、党员志愿者，树立本土的服务榜样，激发志愿者的内生动力。
1: 在这个农村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重点困难的老年朋友哈，咱们作为综合养老服务商，有哪些免费的这个标准化的服务呢？李总。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有八大免费标准化的服务，协议内容是没有任何收费的。一就是助餐服务，依托志愿者集中送餐、上门做饭这种方式，为行动不便独居的老人提供上门助餐服务，针对高血压、糖尿病老人定制低糖低盐软食，解决农村老人做饭费力、冷饭凑合、营养失衡的难题。第二个是住洁服务，就是居家的清扫、衣物洗护、上门理发、指甲修剪，同步排查居家用火用电隐患，重点服务半失能、高龄无法自理的老人。三是住籍的服务，24小时响应求助，15分钟志愿者抵达，30分钟专业护理人员到场，代买急救药品，陪同就医，第一时间联络家属、村医、120，搭建应急的生命通道。第四点是助医的服务，就是上门免费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的监管，规范慢病用药的提醒、用药的记录，每季度联动卫生院集中给老人提供免费的体检，常态化开展养生防诈骗的科普讲座。五是探访关爱服务，每周不少于3次电话确认安全，不少于1次的入户走访，每月全面需求评估，动态更新老人的健康生活安全台账。六是精神慰藉服务，常态化陪老人谈心陪伴、户外散心步行，每月集体生日会，针对抑郁孤独老人进行专项心理疏导，协助老人智能手机视频连线外地的子女

0: 亲属，缓解老人的思乡思情的情绪。第七是事务代办服务，免费帮老人代购米面粮油、水电交费、养老资格的认证、证件的复印、政策的咨询，帮助解决农村老人的出行办事不便。第八是党建融合特色服务，依托村级阵地开设红色长者课堂，唱红歌，党员政治生日、春节、端午、中秋、重阳开展义诊、义检、慰问、反诈宣传系列主体活动，党建与养老深度融合。
1: 好的，刚才我们李总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免费的八大免费的这个标准化的服务。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跟李总聊一聊，在您的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暖心的故事哈？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暖心的故事是非常多的。就像我们在那个对象中有一个79岁的独居罗奶奶，就是我们的志愿者是按每周上门去探访。有一次她发现老人面色苍白，头晕乏力，现场测量他的血压远超那个安全值，所以第一时间就同步社工跟村两委，就是社区快速的安排那个家庭医生上门诊疗安抚，并且同步联系外地的务工家属及时的赶回。工作人员全程轮流陪护等候，协助家属把老人送到医院，就是这一次及时规避了心脑血管的突发重大风险。还有一个服务对象是82岁的朱婆婆。朱婆婆的孩子们常年在外地务工，老人腿脚行动不便，长期独处压抑，互助员每周上门跟老人聊天，老人就拉着互助员聊很长时间。互助员平时就协助老人跟那个子女通话呀，教他用视频，并且组织老人能够参与村集体的棋牌呀、集体的聚餐文化活动，常态化整理，帮老人整理家务，帮他采购一些物资，这样子能够缓解老人的独居孤独的情绪。
1: 很多时候啊，对于我们农村的老年朋友来说啊，特别是很多独居的一些爷爷奶奶们来说，咱们这个养老服务商或者养老机构以及我们街道社区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有时候往往比子女啊陪伴他们的时间还要多还要长。所以在这儿呢，也要向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们表示感谢，致以敬意哈。今天因为时间问题呢，我们可能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最后我们想请三位嘉宾呢，在节目的最后为我们的老年朋友送上你们的寄语和祝福好吗？咱们的于宏宇主任先来。
2: 好，我们希望所有的老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安和老有所乐。
1: 谢谢于主任。于刚主任。
3: 我们会继续深耕这片乡土，用邻里守望守住偏远农村留守老人的居家平安。
1: 李总，
0: 农村养老离不开我们的专业服务，我们将继续扎根乡村，以标准化的照料守护每一位农村孤独老人。
1: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呢来到我们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啊，做出的详实接地气的深度分享。再次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10月7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还是要祝大家节日快乐，不要忘记了维护好健康，这是我们团圆健康生活的基础啊。明天就是寒露节气了，大家一定要用三通三宝维护好健康，维护好心脑血管健康。现在边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边把三高仪记得早晚佩戴起来。三通仪8种型号的药包，针对不同的老年病、慢性病一定要用上。还有啊，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是那些长寿的三通健康人给我们的三通健康经验。均衡体内的微量元素、矿物元素，能够帮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啊！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光临。武汉专卖店的地址在汉口万松园路口中山广场27楼，三通专线随时拨打呀，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国庆佳节，我们把享誉国内外的三通健康三宝送给亲人朋友，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朋友跟着我们一块受益。三通健康三宝呢，是我们集选了目前国内和国际比较先进的治疗方式。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准字号的心脑血管疾病前沿的治疗方法，它不打针不吃药，像戴手表一样，没有任何痛苦，对身体没有创伤，但却能够直观的让我们的血生化指标多病同治。那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呢，它是双准字号的治疗方式，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大家只需要专病专治，非常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在家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解除痛苦，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而 CMD 矿物生命元素是我们从美国原装进口的，一次服用同时补充70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目前国内没有同类竞争产品，补充足量的必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还能排除体内重金属，从而起到解毒、抗氧化、抗衰老、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在治疗的面前不能贪小便宜，请大家一定要认准激光防伪标识，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三通健康三宝。
1: 有任何问题大家随时拨打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好，是郑主任吗？
2: 对，我是郑主任郑杰，早上好。
3: 好，那好。
2: 你好。
3: 我的主要是要向他反馈一下，我的用你的三通三宝啊，起到这个良好的效果。
2: 您是使用者是吧？
3: 使用者，我的心也是这个，所以想知道这个它的这个好处的啊。
2: 嗯。
3: 我原先我在2023年买的三通，3月份买的三通。
2: 啊，先买的三通。
3: 买三通回来的，主要是治我的颈椎病。
2: 嗯。
3: 我的颈椎病呢，是在护完以前是因是肿瘤，脑子是抽风蒙眩的。
2: 哦，
3: 就是神经也回来的时候，无形中就发生了头昏目眩呐，就走路就进不了方向了。我心里的很清楚什么回事，我就怕摔在地上了。
2: 嗯，
3: 我怕摔到这地上，我就得顺便我骑自行车，我就也不能骑了。
2: 嗯，
3: 就随便路边呢，我就自行车躺在地上以后呢，就随着沟边了，天旋地转呐，是不是非常手势的，奄奄直目进行。
2: 这好危险呢、哦！
3: 但是我心里很清楚，
2: 这要是休克了、昏倒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
3: 是的，那就非常危险。
2: 你相当于头晕目眩以后就就地坐下休息了，
3: 对，
2: 是吧？
3: 就地就躺地下了
2: 啊、
3: 然后要我就说夫人呢、给我弄回来，到医院检查呢，他说颈动脉压迫神经了，颈椎病非常严重，并有脑梗塞。
2: 你这是两个病合并一起了？
3: 好起来了。
2: 嗯，
3: 然后就这个。把你们听听那个金主任呢和这个熊主任呢讲这个三通三宝的，我们理解就是听到两三年呢。
2: 嗯，
3: 就到中强啊，我是中强那个中失败的。
2: 嗯，
3: 就买到这个三通，就买到3个药包啊，就治疗啥子改善的。
2: 嗯，
3: 到后来呢，我就见到这个高血压和一个心脏有心肌性黄的现象。
2: 啊、
3: 就坐着好像时间不长的就是。哎呀，就心慌，就想着头上人家怎么样的，不要站起来走，行动。 那么我就接着在下一年呢，我就十一月份呢，2013年十一月份就买了这个蛋糕，这个现象都消失了。
2: 哦，
3: 我使用了这个美国进口的实验门剂，我一日胃病，全变性胃炎，要经过这个胃炎了的，因为全变性胃炎呢，有四个的成因，就是肠道里面呢，就是肠鸣了，五洲震荡风雷急啊，我就是轰隆响，我就喝这个实验门剂。所以十一年以后呢，这个现象就消失了。
2: 祝贺你！
3: 现在来说，我就没有这个事。药包呢，很少的，直接买两个药包的或者给他保养。那其他的什么小病呢，这种的针灸贴啊，有好处。
2: 嗯。
3: 那退了

0: 成了那个月粮的银了，那个月钱的结了呢，它就消失了。
1: 你看在家里用三通多方便。
0: 甚至我的家庭医生，甚至我要每天呢，这两次啊，晚上睡觉的要做力量，早上起床呢也要做力量，现在从这边躺床上也做力量。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背的呀，辛苦成了。
1: 嗯，
0: 真的，我就搞这个塑料袋呀，从撒个针灸贴啊，它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说成了，也买这个成灰蛮丰富的，它就消失了。
1: 挺好。
0: 这是啊，我离不开山东三宝，这是好产品了。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73了，我现在还种了我五的七八亩田了，我要接7亩田了，我10亩田了两个。
1: 那您挺了不起的，你原来是骑自行车走在马路边上要昏倒的人呐。
0: 对。
1: 现在你用三通走路不昏了，家里有10几亩的田，你能把它干好。你看你。
0: 我们这个买了就在三高。
1: 哦，你还推荐别人带三高是吧？
0: 这个人家啊，现在还有人家买。我实际上我是95年住过大院。
1: 就是因为你这个血压的问题住过院是吗？
0: 是的，是的，是。
1: 因为你啊，你这个血压是双重打击，一个是你本身颈椎病啊，导致你颈动脉受压；一个呢是你又发生了脑梗，脑梗是血管堵了，你本来那个血管就被压住了，你血管又堵了，这两个毛病在一块儿，那脑袋没有供血了呀。所以你就会休克，会昏倒。那么你现在通过用三通，颈椎的问题解决了，颈椎不受压以后，颈动脉的供血恢复了，你带激光的脑梗的症状没有了，所以你现在供血好了，不仅是走路没问题，你现在劳动都没问题了。
0: 不就是神经嘛。
1: 再一个呢，您喝的这个 CMD 啊，对于像有胃病的病人，可以把你的胃黏膜保护起来，它里面含有像钙元素啊、锌元素啊，在调节消化液、推动肠胃蠕动上，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0: 嗯，
1: 因为颈椎啊，它跟劳累还是有关系。今后太辛苦的时候，电子针灸贴啊、养生足疗鞋要经常用，
0: 对，
1: 每天都做一做。因为这个经络和气血的畅通啊，它是需要经常做的。三高啊，激光要坚持带，它软化血管。
0: 哦，谢谢。
1: 哎，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0: 我是中强石牌的。现在今天也十分的辛苦啊！我这边在唱着这个治疗。
1: 就现在打电话，正在用三通是吧？
0: 三通啊，对啊，唱着就去了，就唱
1: 着。好嘞，老人家，祝您呐一生平安。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哎，再见啊！
0: 祝您那个身体健康啊！
1: 哎，一样啊，老人家，再见。哎，再见。
2: 中央老爹已经算大不通的病人了，三通三宝结合起来使用，持久使用，终于取得好成绩。喂，你好。
1: 早上好。
3: 你早上好。
1: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姐。早上好。
3: 我跟你讲了，我高兴的不得了。
1: 怎么回事啊？
3: 我高兴不得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那个肾母的，我前10几年我就买了好多。我肾母的用呢，我又去买了三通，有三高买的8、9年的。
1: 你是老用户了是吧？
3: 我是老用户。
1: 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3: 我现在只有66。我还真走啊，到请你真走啊！
1: 啊，正做活能干活是吧？
3: 啊，我可以干活了，我先不能吃点，我自己都没有带，不要我带，我儿子媳妇自己带。
1: 你是什么情况啊？原来怎么不好啊？
3: 我原来我是血压低啊，
1: 低血压，
3: 我过脑梗的，头昏呐。
1: 啊，
3: 我就不买一个三高的，三高买了我就又买三通，我买四喝，这我就喝了，
1: 啊，
3: 好吧，过年了。
1: 你激光带了，三通用了，这个血压怎么样？
3: 激光有，我的血压挺稳的，都蛮好的。
1: 那你现在不错呀，你现在还能种地，生活可以自理。
3: 可以自理啦，我现在不能自理，会急死。
1: 急死了是吧？所以儿子媳妇才不敢把孙子给你带呀。
3: 我给我带。
1: 他看你自己身体都不行，怕给你增加负担。
3: 我的保姆，我的小媳妇是自己带。
1: 孩子们还是挺懂事的。
3: 我老伴子也很好，我们出去搞旅游。
1: 出去旅游。
3: 哦，
1: 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3: 老伴65。
1: 65，他比你小。
3: 小我9个月。
1: 小你9个月。
3: 他的那个腿子啊，就曾经的那个全起针的那个三高把他带通了。
1: 就是他带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之后，腿上症状就没有了。
3: 哦，没有了。
1: 他有可能是静脉血栓。
3: 我跟你讲呢。我上回老跟我到30去住院，人家住院了，我回来就买三通。
1: 三通呢，它是专病专用的药包；激光呢，它是专门针对心血管疾病的。
3: 老伴子讲过，我去买呀，他就说，那去买吧。
1: 他赞成。

0: 还是你说呀，我一路过我的那个救济格子，他咋没得钱的啦？我就跟他，我一路去买2块给他了。
1: 我们感谢大家多年来对三通三宝的喜爱。
0: 我的心意，我很喜欢直来直说，喜欢说实话。
1: 老人家，您告诉我您是哪里人呐？
0: 我是石首平呐。
1: 多大年纪？
0: 66，我没有办法生。
1: 这个年龄好啊，六六大顺，有三通三宝在，以后顺顺利利的。
0: 好嘞，愿你们工作顺利啊！
1: 哎，祝您呐健康长寿。
0: 好，你们保重身体，好。
1: 哎，好，再见
0: 。
1: 哎，好，
2: 看看健康了多开心呐！喂，你好，
1: 早上好。
3: 你好。
1: 您电话接通了。
3: 接通了，你好。
1: 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
3: 这个我们十几年来吧，一直都是用的三通公司的产品，包括那个三高治疗仪。
1: 您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
3: 已经快20年了。
1: 快20年了，现在多大年纪了？
3: 今年82。
1: 我听精神状态啊，这个应该是身体状况不错。
3: 不错，我这个前十几年我就在用，在我身上最见效果的就是我前十几年发生这个两个的乳腺增生了，长得很大呀，很痛。就是用这个三通公司的药包，弄好药包完了不好的，现在有10多年都一直没发，都很好。
1: 您说这个乳腺增生是您自己吗？
3: 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两边就左右两边都长得很大，而且很痛啊。当时要医院的姐妹做手术，我就没有做，回来就用药包，用这个弄好药包，一直用，把它彻底复好了。复好以后呢，现在十几年也没有复发，还很正常。
1: 乳腺增生呢，在医学上来讲，它是属于大不通的气滞血瘀的疾病。现在很多男性得乳腺增生的。您最开始发现双侧乳腺异常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当时怎么发现的？
3: 这个应该在10年以前吧，夏天洗澡嘛，开始没注意，有点洗澡的，我就不止一擦的，发现这右边这个的，好像长得，哎呀，为什么一点疼呢？一看长得很大。
1: 发现的时候就很大了。
3: 发现就很大，当时不疼，就是有手摸，我说好疼啊。就已经长得好大了，好大以后，这样我就到医院做了一些检查，3次都做了，结果当时医院的确诊，在协和医院的时候要跟我做个手术。当时医院没有强，我也叫牙就没做回来，我就没有去了。没有去了以后用这个罗喉药包呢，坚持敷了罗喉药包，这边的就敷好了。好了以后2、3年以后，左边这个又发了，发以后这次我就直接用罗喉药包要把它敷好了。说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都很好，没有感觉。
1: 兰家，
3: 真好。
1: 您这个呢是属于双侧的乳腺增生，对男性的这个患者来讲，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手一摸上去很痛，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很大了。那我们说像这么大的这个乳腺增生啊，它是已经达到了手术指征的，但是因为医院当时没有病床，交了押金没做成，你回家用三通，咱们三通有专门针对乳腺增生专病专治的6号药。您做了6个药包，一侧的乳腺增生消失了，后来您又做了另外一侧，另外一侧的乳腺增生也消失了，是吧？
3: 对。
1: 咱们用三通的，它活血化瘀，乳腺腺管打通了。你看，你通过治疗以后，这么多年来病情比较稳定。所以我们说用三通啊，它其实不仅是治病，它更是改善我们的体质，预防你今后的复发。
3: 是的，
1: 祝贺您，老人家。
3: 另外呢，我这个腰子骨子只剩腰腿呀。
1: 前年
3: 时候，因为住院以后一直都不能走的，都疼，一般走一个3-5分钟就必须休息一下才能走。现在我通过那个药包疗了以后，疗好以后，现在已经有3、4年了吧，有3、4年时间，反正现在走一个小时没得问题。不疼了，反正走一个小时都还可以，感觉没有问题，还可以。
1: 咱们这个3号药呢，它可以强筋壮骨，再一个呢，它可以恢复腰椎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所以有很多青壮年呢，通过用三通可以保住劳动力。咱们老年人用三通呢，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能走路，生活能自理。
3: 对，现在反正早晚我一般早上或晚上分别都走6个小时路吧，一天都是上午走，晚上再走一走，没有感觉还好。
1: 可以，好，很棒啊。
3: 结果医好了。另外呢，我老潘呢也是这样的，腰腿疼呢，正在用这个药物，现在正在理疗，正在疗效，反正都感到效果还是可以的。
1: 好的，那家里除了有三通，其他2宝有吗？
3: 有啊，再就是三高了。三高治疗仪我一直戴了快20年了，中途还换了一个新，又换了一个新的戴，接近快20年了。
1: 我们老用户可以享受以旧换新。
3: 对。
1: 老家，您戴激光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3: 我当时主要是三高噻，现在戴的这点是我的血压一般，但控制可以。 血糖啊、血脂啊、什么脐胆都没动的，都很正常，都在正常什么范围。
1: 你原来又是乳腺增生，又是腰不好，但是您看您现在80多岁了，你血压也稳是吧？血糖也稳，腰也好，乳腺呢也没有问题了。孙专家，你是82岁吗？
3: 今年近83了。
1: 今年近83了，但你说话不像啊。你思维啊、反应、说话的语速都不像83岁的人。
3: 反正反应还是蛮敏捷，就是的。现在
1: 这个戴激光啊，因为它可以提高血氧饱和度。当我们大脑的氧饱和度高、心脏的氧饱和度高，一个人的体能好，再一个记忆力啊、大脑的功能好。所以老人家，你这个思维反应速度，听你说话像60多岁的人的反应，不像80多岁。老人家，今后呢，激光可以长期戴，因为激光它可以软化血管，提高血氧饱和度。氧饱和度高，这个人器官功能就抗衰老，就是你的这个健康水平就比同龄人要更年轻。激光戴了之后，它还能够提高我们 IgG 的水平，对于提高免疫能力也是有好处的。
3: 我现在感觉到效果很好，在我身上的效果很好。
1: 咱们
3: 我在街上到那个服务站里，或者刘总或我们刘医生，我街上交换，我就感觉到效果还是蛮好。我是天门的。
1: 人家您是天门什么地方人呐？
3: 我就是天门城关的。
1: 天门城关的，
3: 就在这个四神广场。
1: 好的，专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戴培神呢。
1: 戴爹爹，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3: 老伴叫陈福香。
1: 好，人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13楼。1729。
1: 1729。
3: 9172。
1: 9272啊，你这哪里像82岁的人呐、啊？电话号码也记得清清楚楚。
3: 这怎么记不到的？
1: 好，人家，祝你跟老伴 白头偕老，长命百岁。
3: 啊，谢谢谢谢。
1: 好嘞，再见。
3: 再见啊。
2: 天门的戴老爹曾经得过乳腺增生，三通仪给解决了。
1: 咱们三通治疗仪治疗乳腺增生，男的女的都可以用专病专治的6号药，它是专门治疗增生包括结节囊肿的，它可以疏通乳腺腺管，活血化瘀，化痰散结，所以这么大的肿块消失的这么快。
2: 三通健康榜样就在身边，我们学起来吧。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与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今天呢，距离我们今年啊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活动计划截止到10月8号，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了。所以在这里，我今天呢还是再次强调一下啊，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那么这样的双节的活动呢，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活动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很火爆，尤其现在我们接近尾声了。首先来讲，对我们很多老用户，大家都是很熟悉。每年双节呢，很多老朋友都是大量的储备，老两口一起购买，一起服用。另外就是现在我们双节期间呢，不管你选择我们哪一款产品，赠送的礼品的种类多，数量大。你像我们选择原黄金，除了赠送原黄金以外，还会赠送轻松固力健，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选择活力资源宝呢也是这样的，三重大礼。当然你像我们选择轻松固力健的朋友，除了有轻松固力健赠送以外，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呢还有活力资源宝啊。就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这些礼品呢，实际上也都是大家可以单独购买的健康产品，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本身他都是组合在服用，早上服用活力资源宝，晚上服用原黄金，然后呢早晚再各服用一粒轻松固力健。那么这个时候您看，我们参加活动本身就能够享受套餐组合赠送，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优惠，而且我们送给大家的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健康产品，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啊都在积极的行动。另外呢，很多新朋友也都在行动起来了。说实在的啊，很多新朋友就是没有用过的一些朋友，其实也都是老听众，听广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很多老人家呢也做过很多比较，毕竟以往啊老慢病在身上也用过不同的产品，用了很多， 说是走了很多弯路，但实际上也都是吃一堑长一智，买教训吧。但是通过这个教训能够比较啊，你看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抓住源头滋养骨髓，才能够真正的全面

0: 面的维护健康啊，这就特别适合于我们年老体弱多病的老年朋友们来恢复健康。你像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还能够有效的活血化瘀，那对我们全身的关节还有骨质疏松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啊。所以这些科学理论大家听了以后能够仔细的去思考一下，您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老用户用了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排的也畅通，血压血脂血糖也正常，也不感冒也不咳嗽，头不晕心不慌，腿脚有劲，浑身轻松啊，全面健康了嘛，关节呢也灵活了。所以在这里我今天再次提醒朋友们，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呀，我用了你们的活力滋养宝，确实有效啊。
0: 哦，确实有效。
2: 哦，改变了呢这个吃饭、
0: 哦、
2: 睡觉，这个大小便通畅。
0: 哎呀，那好啊。
2: 哎，特别是精气神。
0: 哦，
2: 哎，精气神、免疫力，这个都提得很好。
0: 那就是您显得很精神很健康的嘛。
2: 哎，
0: 您在用之前当时身体到底怎么不好呢？为什么要用咱们活力滋养宝啊？
2: 哎，活力滋养宝确实一个好产品呢、啊、我用的时间长啊，这个我听广播了以后啊，
0: 嗯，
2: 我都背着希望我搞了一下、哎、我说是高的效，哎，一搞确实有点见效。
0: 哦、
2: 啊、我都接受用，我都没还打过，我用了停个年半了，我又捡起来了。
0: 哦，基本上一直
2: 停个年半我又捡起来了。
0: 哦，
2: 哎，
0: 那就基本上也一直这么多年
2: 一
0: 直在用。
2: 我一买都是买2380的。
0: 哦，两个浮尘。
2: 哎，2380，按你们的指标我买的。
0: 哎、就是半年的量了。
2: 哎，对对对对，确实好啊。
0: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82了。
0: 哎呀，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好了？
2: 其实对，等于说是别的没有问题，等于说是呢，都是头脑有点发晕。
0: 哦。
2: 腰间盘突出。
0: 哦。
2: 这个腿子啊，四肢麻木啊。
0: 哦。
2: 脚嘞，走着我买了一个软凳儿，我走一下了都还要坐一下。
0: 哦，
2: 在慢点搞事的时候，我都买个软凳儿。我坐公汽坐车，我都把凳儿带着的。下车了，走一下了，我还要需要坐呀。
0: 啊，那是，这80多岁了，出门要注意安全，当心一点。
2: 啊，哈哈哈。
0: 等于说原来头晕呐、啊，腰椎不好，原来吃饭呐、啊、睡觉啊都也是有问题。
2: 哎，这问题的基本上都算是结束了，
0: 都解决了。
2: 哎哎，对对对。
0: 哎，那就是我们说的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
2: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精神饱满，气色也好。
2: 哎，
0: 每年身体体检，血压啦、心脏啊、肝肾功能啊，都怎么样呢？
2: 也全部都正常啊，可以啊。
0: 可以啊。
2: 哎，我就都是今年春上我又买了半年的呀。
0: 哦哦，啊，叫做这个，今年一直也在用。
2: 哎，现在还在用。
0: 好好好好，行，可以就好啊。您刚才最开始说的那几个感受就是健康的标志，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精气神都饱满
2: 啊。对，
0: 哎，现在平时等于说每天还能够出去转一转，活动活动。
2: 哎哎，谢谢。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襄阳南漳的呀。
0: 哦，南漳。
2: 哎，襄阳南漳。
0: 哦，南漳的朋友，好好好。
2: 哎，
0: 贵姓呢？
2: 我姓陈。
0: 好的，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2: 好好，谢谢唐主任。
0: 哎，好，再见了啊。
2: 好，再见再见。
1: 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呢？
0: 您好您好。
3: 我是汉山的，这次的活动我马上去参加，我用的是活力滋养宝固力健。
0: 轻松固力健。
3: 哎，对对。
0: 准备再参加活动。
3: 这个东西啊，我们去了7年了。
0: 哦，
3: 固力健是我的老板的妻、
0: 哦、
3: 我去的活力滋养宝。
0: 啊，您是活力滋养宝。
3: 这个东西是，我们都是80多的人的话，
0: 哦，
3: 我们少不了这个东西，是感谢你啊。
0: 哎呦，
3: 对，
0: 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我觉得少不了是因为您用的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0: 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周啊。
0: 姓周。
3: 这个我赶上两个去参加这次活动的。
0: 对，多帮助大家，因为都是老年人，都是一体多病。
3: 对对对，他去的蛮好啊。
0: 那就好，
3: 对。
0: 您跟婆婆老两口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3: 婆婆是个可惜啊，她想啊，她去两年了，现在那好多了。
0: 您是说您说婆婆原来膝盖里面响是吧？
3: 对对对。
0: 哦，那不就走路就好像一走一弹的那种感觉是吗？
3: 这少不了这个东西。
0: 现在好多了啊。
3: 我们这准备再去买一点。
0: 好好好好。您自己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3: 我是血压高的。
0: 高血压。
3: 高血压，屁股这里长个东西，过了央视都发了，是去整个国的热量宝，去胆根的。
0: 哦，屁股长个东西，
3: 长个结子。
0: 哦，就是呢，我们说的火结子是吧？
3: 对对。
0: 哎呦，那就长得蛮狠的，还做手术了。
3: 那他过了央视都发了。
0: 央视就发了。
3: 万一过星期都发了，发了。再去看，他说那里这很麻烦的，很得几个钱。哎呀，我说，
0: 那其实那就是叫那叫什么叫蜂窝直炎。
3: 血的这个我的热量宝两个星期，
0: 两个星期，
3: 这跟着猫的那个湿了。
0: 所以这叫抗菌抗炎，把炎症吸收了。
3: 对对对对。
0: 炎症吸收了就包就没了嘛。
3: 反正这是个好东西，对，这田里，血压也正常了，
0: 血压也正常了。
3: 对对对对，这个屁股头的一个东西是改出来的，是一大桩。
0: 那是，也都叫什么火结子啦，或者是脓包啊，还有这个脓啊，你们要是往里面长就很麻烦。
3: 是是是。
0: 哎，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啊。
3: 这是谁？我是这里听哈。
0: 可以可以。
3: 感谢你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3: 感谢你这个厂家收的这个油啊，实在对我们老百姓呢，确实是冒着一点假话的。
0: 反正还是大家亲身当裁判吧。您看您这爹爹婆婆老两口也用了将近七年了，所以咱们总说这个疗效好不好，请您自己当裁判。
3: 是是是。
0: 那这样吧，周爹爹，刚才我看了一下啊，我们活动呢刚好是到八号，而且八号呢我们专家也到汉川专营店，您要是有时间就明天上午早点去。
3: 好好好好好。
0: 老两口再把血压啦血糖啊再顺便都检查一下。
3: 那基本上没多大问题，那我们的这个血压保持
0: 也再免费检查一下嘛。
3: 好好好好好
0: 好，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了啊。
3: 好好，谢谢唐主任啊。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1: 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0: 啊。应该的啊，老人家，欢迎你啊。
4: 我是老用户，我去了十几年给他，我想听你的指示，看唐局在我向哪里搞的，我是参加活动，我一买人买一年的鸡蛋。
0: 哦，准备参加活动。
4: 关心节我一买是买一年的，我年龄是买一年的鸡蛋。
0: 哦，
4: 我寻思唐主任对我的指示，看你一下我向哪样过日子，向马些哪里去药，你告诉我。
0: 哦，这个指示谈不上，咱们老用户用得好啊，中医讲得好叫效不跟方，您老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坚持巩固就行了嘛。
4: 要不要吃洋黄金？
0: 您现在吃的是哪一个啦？
4: 你原来指示我先叫我去活的健保啊，我都忙打洋黄金。
0: 哦，
4: 现在你指示我叫我向哪样过日子，向哪里去药？
0: 那领导跟我具体讲一讲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4: 我现在身体好，我的血压平稳，心脏是一分钟跳70啊，70个。我的血压是130/70，现在我吃饭香啊，睡觉好啊。我现在94的，在94的。
0: 哎呦，
4: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吃了饭了就玩了玩了一些，吃了玩了玩了一些。
0: 那您这身体好，生活就过得很顺心了啊。
4: 你叫我现在过日子，要不要吃软活金？吃活的金吧，我活的金吧，我要吸收吃到底啊。要不要配软活金去？
0: 您老，我见您这样啊，因为考虑到92岁了。咱们心脑血管，刚才您说了，血压、心脏都正常，睡眠好，吃饭香，人整个精神也很好。 我建议您可以把活力滋养宝和原黄金两个组合起来，早上吃活力滋养宝，晚上吃原黄金。
4: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就这样吃就可以了。
1: 啊，谢谢谢谢，我离天门就远到我的赵氏嘛，赵氏
0: 啊，
1: 赵氏派出所旁边，我的赵氏嘛，你不我跟你们的交流的情况呢，你给我把信息发到我。发的王女士的一个的，我这个买药的在加我三十斤药。
0: 可以的，领导直接过去就行了啊。
1: 啊，谢谢唐局对我的关心，早晨去火的接驳，晚上去南黄医生。
0: 哎，是的，是的，这样组合起来更全面啊。
1: 哎、啊，我说现在唐局听了，我吃这个药的话，我是放心大量，我儿子啊，他不出风啊，这我心里要药了，他不出风啊，我又不抽烟了，不喝酒，我都该的。嗯，
0: 是的，
1: 我现在这个钱呢，这吃药啊，放心大胆过日子。
0: 好好，您这个说的很好，放心大胆过日子，咱们无病一身轻嘛，是不是？
1: 我现在我吃这个活的健保的话，亲身骨的健原来我说，
0: 嗯，
1: 原来我们亲身骨的健呢，我这个咋针灸啊，擦银针呐，擦火罐呐、啊，都搞不好。现在吃了亲身骨的健呢，都抽，反正是不抽筋了，不疼的。
0: 哦，您看多好啊！
1: 哎，谢谢的，谢谢唐局的对我的关心，谢谢呢，我到那里办啊。在国庆节呢，我这个买我屋里还有一大火火的劲嘛，没开还没开呀、
0: 啊。哈哈哈，我告诉你，您老抓紧一点，我们双节的活动啊，截止到明天8号啊，您就安排好时间。
1: 我天天早晨呢、啊，4点半到6点就听他的广播、嗯，我天天都在听，
0: 上
1: 去干着我的床头的事情。
0: 是的，
1: 我听他的广播呢，我。唐局长，我说唐局长，我听他的广播的，我是到哪里办了？
0: 好，
1: 人家的好，我说好啊，我是听着听着心里舒服。
0: 好好好，那您就直接去参加活动啊！
1: 啊，我参加活动。
0: 好，那您直接去，祝您更健康了啊！
1: 啊，谢谢，哪里关系啊？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多次想跟你联系，但是一直打不进去。
0: 电话不好打。
3: 首先，活力资源宝我一直到现在用，我跟我婆婆两个用了几年了。
0: 哦。
3: 效果呢还是相当好。我婆婆原先有高血压。
0: 嗯。
3: 有这个血糖，
0: 糖尿病，
3: 有三高，接落来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呢，一直呢，现在这个血糖呢是5.7，
0: 那很好啊，
3: 那还是蛮好的。
0: 对，
3: 血压的话呢，130的嘞，80，
0: 哎，那也蛮好嘛，
3: 还蛮正常。我每个礼拜去检查的话是蛮正常，
0: 那就放心了嘛，
3: 都蛮好。
0: 也就是说，不光是正常，而且还比较稳定了，
3: 稳定了，我婆婆的。我婆婆用的比我用的时间还长一些。
0: 婆婆自我感觉是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感觉的话蛮正常，没用活力资源宝之前，那基本上是打上它要死的。
0: 哎呦，
3: 接现在的菜篮的去种菜呀、啊，基本上还不是菜篮的去啊。
0: 哎呦，这么早啊！
3: 哎，他蛮早啊，蛮正常。现在还睡觉嘞，也蛮好。一直我想跟你联系了，一直联系不上、
0: 电话不好打，这个确实很难、
3: 哎、不好打，但是我没有时间。我是一个盲人。
0: 哎呦，
3: 但是我在外头还要我自己呢，还要怎么生的啊、有时候出去娱乐了好玩呐、有时候再打电话我打不进。
0: 是的，
3: 趁这个活动我想呢，轻松过的节呢，跟那钱包呢一样搞视频呢，
0: 准备参加这个活动。
3: 哎，参加这个活动一样搞视频，搞视频
0: 的
3: 原先那我都亲自去买，也现在呢一直这样那样的呢，我没有亲自去。去年的也是打电话跟你们联系的话呢，就叫送的，还是要他给我送。
0: 好，这都没问题。我们也反复强调了，因为交通问题啊，或者年纪大了出门不方便呐、远的我们就邮寄。您是属于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国州。
0: 到时候我们节目完了，让常文老师联系就行了。那现在就说从用的角度来讲啊，婆婆用的蛮好，您自己情况怎么样呢？
3: 我情况也蛮好，我婆婆今年是81了。
0: 哦，
3: 我有77到78了。
0: 哦，
3: 目前的能吃能喝能睡啊，能玩了还蛮好啊。
0: 全面的来讲都还比较健康，比较正常。
3: 比较可能目前的要看起来的，像我们一点病没有。
0: 可以，这就达到我们的目标了。嗯，
3: 到了70-80岁的人的话，有这个身体，到现在很不错的。
0: 是的，
3: 你像我婆婆原来的时候，那么子60多岁，那么已经要死的人了。
0: 当时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3: 180的110啊。
0: 哎呦，那是太严重了啊。
3: 血糖达到了是四 2点多已经快要到透析仪的时候了。
0: 那就说肾脏也受到影响了。
3: 哎，基本上都没得事了。
0: 哎呦，那真是您这一说还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啊。
3: 婆婆的红酒下来很不错了。
0: 是啊，所以讲婆婆年纪比您还大个几岁，但是您看这身体，
3: 哎，大个4岁，
0: 这身体真是恢复的不错。
3: 哎，
0: 行，祝贺您，您贵姓了，爹爹？
3: 张允许，做你个我的自然爸，一直晓得我了，就是一直打电话，没有跟你联系。
0: 节目呢，打电话的人太多了，以后有什么想反馈呀，想交流啊，也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呢，找我们常旺老师啊，先预约一下都可以的。
3: 哎，
0: 你自己呢，跟老伴呢，好好用。
3: 好好，
0: 到时候节目完了，我们常旺老师再跟您具体联系。
3: 可以。
0: 好，再见啊！
3: 谢。
0: 好，
3: 谢谢。
2: 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好礼，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张主任好。那辛苦了。
0: 哎，好，谢谢您啊。
4: 好。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仙桃。我用的情况对你讲一讲，就是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感觉的还是有效，还可以。
0: 嗯，
4: 吃这个轻松固力健的对这个骨节有还好。我这个心脏啊跳得快
0: 啊，
4: 再一个心脏他说供血不足啊，我去检查的。
0: 那就是心肌缺血，
4: 对，
0: 然后平时有点心慌，
4: 对，晚上半夜睡的那个4点多钟，有时候还是10点多钟，那个心里腔里有点慌，我就把那个酒心丸吃几颗。
0: 半夜心里就有点慌，有点难受了。那您三高有没有呢？像血压、血糖、血脂高不高啊？
4: 血糖啊不高，
0: 嗯，
4: 这个三高的不稳定，它有时候它也好。有时候130几啊，120几啊，有时候还是100几。这个低压的70几啊，80几啊，
0: 嗯，
4: 有时候还是有50几，60都没得。
0: 那就是您没有高血压，反正是血压有时候有点低。
4: 对，就是我这个心脏的，我达的高的，感觉老不想吃饭了，有时候一天都不吃，有时候呢，吃了又往稀饭，搞一两个月去了。
0: 哎呦，所以这个老年人呐，就怕这种伤筋动骨，是不是啊？
4: 是啊。
0: 那您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呢？
4: 头昏的也好，还有点结肠啊。
0: 是有点便秘吗？
4: 对，有点便秘，他有时候的2-3天的，有时候的1-2天，有时候的他是窝里的，他是像那个鱼子似的，像那久了会。
0: 要说还是便秘，就是不算那种很严重。
4: 不算很严重。
0: 不算很严重。
4: 嗯。现在蛮好啊，
0: 就刚才还说原来还有点头昏。
4: 头昏的，现在呢，头昏的还可以。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有82了。
0: 哦，您都有82了，那听您说话声音还是还中气还比较足的啊。
4: 还是对，那么这个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吃了，感觉还是有好处。
0: 从您刚才说的啊，几个问题呢，现在都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4: 变化还大，还有点大。我原来这个洗了吧，走的过路时，我现在不过来的时候还是蛮好啊。
0: 哦，就是走路的时候那个膝盖里面有响声。
4: 对，现在这个关节问题还可以，是确诊的，你知道吧？
0: 您这总体来讲，作为一个82岁的老人呢、啊。能够有这个身体状况还是很不错。
4: 是的，听完了我是要去买去
0: 的。可以，我们现在不正在举行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吗？
4: 我每天听几道，我听3道，8点钟一道，
0: 4点半
4: 一道，6点钟一道。
0: 对，早晚都有。那行，那就保证好身体啊，老人家。
4: 好，感谢咱们的真爱的药方啊。
0: 您贵姓呢？
4: 我姓李。
0: 好的，祝您更健康啊。
4: 好，那祝您健康啊。
0: 好，再见啊。
4: 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5: 买5瓶送120粒，买10

0: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七号健力元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晴天，气温13至27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晴天，气温14至27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晴天，气温15至28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10至15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11至16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14至18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

0: 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0: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 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8: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9: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

0: 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的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让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
2: 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
4: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立如，
5: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材质总台记者曹博。
7: 斑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 约3万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8: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7: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6: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 在斑马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9: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6: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
10: 斑马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1: 我现在有驯护，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2: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
14: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

0: 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6: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8: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6: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7: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6: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7: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6: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7: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6: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7: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6: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 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9: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

0: 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4: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6: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2: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7: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8: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9: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0: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
1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2: 直到被丢弃。
1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5: 妈妈，我饿了。
16: 妈，我饿了。
17: 妈，我饿了。
18: 妈，
19: 妈，
18: 我饿了。
19: 我饿了。
20: 我饿了。
17: 妈，
2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2: 北京时间7点整。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新闻。
1: 国庆假期，我省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手店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
2: 国庆假期期间，武汉龟山电视塔每天迎来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成为武汉文旅新顶流。
1: 湖北车市迎来金九银十消费热潮，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全省各地抢抓假期黄金窗口期，举办楚商回乡共建支点专题活动。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气温13至27度。湖北省今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10至15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丹橙色承载喜庆团圆，也是市井暖色。这个国庆，湖北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手店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湖北台记者张君岩、乐城赵龙文报道。
3: 我现在就在丹江口军州老街，国庆假期这条古街上特别热闹。
4: 夜幕降临之后，整条古街红灯笼全部点亮，氛围感直接拉满。
1: 游客周云丽：
5: 这是国庆专门带着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来我们的军州老街这里打卡，不仅能够休闲游玩，这里好吃的都特别多，这个消费体验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夜幕下，丹橙色的襄阳古城以城墙为幕，光影流转，如梦如幻。荆州方特、星河金鱼、流金瀑布等烟花造型惊艳夜空，游客常指心。
6: 烟花表演特别震撼，整个夜空都变得灿烂热闹。
1: 白天的丹橙色则是市民走出家门晒出来的生活。
7: 这里是武汉磨山景区，这条滑道呢，就是承载了不少老武汉人记忆的楚天第一滑道。经历了关闭改造之后呢，在今年国庆节，这个滑道正式迎客了。在整体长度延长至1.1公里的同时呢，项目的体验感和刺激性呢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1: 东北游客马女士：
8: 十一带我爸妈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确实不错。
1: 武汉东湖磨山景区滑道站长王金华：
9: 新滑道就是全国第一个那个不锈钢的武馆滑道，安全度上啊就会更高，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两个大的盘旋，增加它的这个趣味性和刺激性，比原来的更有那个体验感。每天预计在3000-4000人左右吧，排队都是在2个小时以上。
1: 滑道的终点是全新亮相的楚市，这里以荆楚文化为核心内核，演绎市集打卡休闲消费一体，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国庆假期前6天，日均客流量突破5000人次。文旅上新之外，商业手店也引爆城市消费。
10: 我现在呢，就是在今年宜昌十一人气最火爆的一个消费现场，不少市民呢专程过来打卡。您好，您今天在这里选购啥呀？
11: 我今天在这里选购这个波士顿龙虾。
10: 这个虾好大呀！
11: 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99块钱一只。
1: 这家手店落地，带动所在商场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国庆假期前5天，湖北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重点商圈、特色街区人气旺盛。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湖北全省零售餐饮业实现交易额368亿元，同比增长6.52%，消费热度稳步攀升。
2: 认识一座城，从舌尖开始。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以美食为媒，让舌尖滋味带火文旅消费。从街头老字号到山水间创意餐桌，美食串起风景与文化。湖北台记者徐天瑞、李亚敏报道。
7: 我现在呢是在樊城的一桥头北，短短的几百米路啊，聚集了几十家的牛肉面馆，一碗襄阳牛肉面，一碗黄酒，那简直是绝配。
1: 一碗牛肉面，一块红糖饼，串起襄阳人的日常，也留住游客的脚步。国庆假期，从居民区老字号到北街网红店，游客慕名而来。

0: 南漳猪油饼炭火慢烤，一天卖出近千个。襄阳大头菜三腌五卤六晒，相传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留下的味道。陕西游客李瑞，
1: 特色红糖饼啊，闻起来就特别香，特别好吃。再吃一碗牛肉面，感觉人生就圆满了。
0: 邓家牛腩创始人程艳阳，
2: 襄阳牛肉面的特色是汤鲜肉多，平时的我们都能买个六七百碗面条，这样子节假日呢才能千把碗。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胃，美食里藏着当地的民俗和文化。在黄冈黄州，外地游客持身份证就餐，每桌可免费获赠一份东坡肉，在舌尖品读东坡故事。在恩施巴东，拉过纤，飘过木船，在围坐土家族刨汤宴，唐戏采莲船轮番上演。土家族刨汤宴，地道巴东乡土美食一道道端上桌，游客玩得尽兴，吃得地道，游客沉馋，
3: 整个的体验感都很强。然后这一次巴东之行让我的感受就是不虚此行。
0: 美食也为风景添滋味，宝康关山世外茶园茶垄顺山蜿蜒，景区推出茶果子、茶叶酥、茶香排骨、茶园溜达鸡，把本土食材与茶文化巧妙融合。见识清江化谷，碧水远山间，这家洞穴咖啡在社交平台持续走热，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而来。游客邹小慧，
4: 这里有顶级的喀斯特岩洞风光，还有好喝的悬崖咖啡，哎，感觉非常的惬意。
5: 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把丰收场景转化为文旅产品，描绘出美景变收益、丰收促富民的生动图景。湖北台综合报道。
0: 在中国板栗之乡罗田，游客们打板栗、吃吊锅宴，喜乐融融。田市猕猴桃种植基地同样升级为采摘、餐饮、购物一条龙，丰富了游客游玩体验，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游客罗璇，
6: 准备带孩子们尝尝罗田的吊锅啊，然后去看哪里还有板栗啊，去搞点板栗，然后去博道峰那边转一转，爬爬山，亲近一下大自然。
0: 在湖北，乡村游正向赏、玩、学、购一体化综合体验转变。在枣阳市东郊村，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的余热叠加国庆黄金周，涌入不少游客。当地不止售卖田园风光和土特农产品，还打造农业科普研学基地，让亲子研学成为客流新的增长点。枣阳市民许瑶，
7: 在这里能让孩子学习科普知识，树立环保的意识，我感觉这样的乡村研学景点办得非常的好，非常实用有意义。
0: 大学生杨瑞奇，
8: 没想到在家乡的乡村里还藏着这样专业的科普阵地，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绿水青山的珍贵。
0: 在恩施宣恩县麻阳寨村，千亩彩色稻田画铺展，土家草把龙民俗展演热闹上演，稻田咖啡屋把城市休闲消费搬进田间地头，乡土景观叠加非遗活化潮流新业态，让乡村既有乡土味又有新潮范。游客张娇，
9: 原汁原味的民俗展演搭配乡村秋景，特别有乡土气息和风俗氛围，跟城市里的游玩体验完全不一样。
0: 土家织锦锡兰卡普恩施州级代表性传承人田若兰，
10: 现在很多游客特别是小朋友对我们锡兰卡普非常感兴趣，都愿意过来亲手体验，我们的本土文化被更多人喜爱，也增加了收入。
0: 依靠差异化场景，土而美的农产品和丰富的农旅体验正在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实现从过路打卡到深度消费的转变。恩施州宣恩县高罗镇党委委员、宣传统战委员、副镇长龙鹏，
11: 我们持续挖掘乡村文旅资源，打造常态化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通观光、体验、消费全链条，让乡村美景持续变现，群众稳定增收。
12: 国庆假期前六天，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95.96万人次，较2025年同比增长3.44%。这个假期，焕新归来的武汉龟山电视塔重新开放，每天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成为武汉文旅新顶流。湖北台记者刘庆志、王磊报道。
0: 上午10点，龟山电视。

0: 塔进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武汉市民万女士：
1: 祖孙三代嘛，听说十一开放了嘛，就赶快带着我的孩子，然后带着我的父亲一起过来的。武汉人对电视塔还是有一种执念吧，很高嘛，上来看风光。
0: 焕新升级后的龟山电视塔留住城市记忆，同时引入数字巨游、演绎新空间等新业态。全国首创违建长江行进式数字巨游，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让游客穿越古今。龟山九地飞行影院带领观众一览长江沿线著名景点，每天前来体验的游客超过2000人。游客李女士：
2: 江汉两圣图前是一幅古画嘛，它现在动起来了，结合时代的变迁，古代一直到现在武汉的样子，我觉得很有意思。
0: 登上360度环形观景平台，站在200多米高空，江城武汉的壮阔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来自上海的毛女士家住在东方明珠塔附近，听说这次国庆开放，专门带上家人第一时间来打卡。
3: 上海在长江口嘛，现在来长江中游看看，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4: 这里江更加漂亮，更加大，景观也很开阔。
0: 中午时分，66层旋转餐厅已经是座无虚席，游客们一边品新式楚菜，一边俯瞰两江四岸，感受大江大湖大武汉的时代魅力。武汉市民陈庆九：
5: 1991年来过，那个时候刚刚新婚，那个时候上面还卡拉 OK， 非常震撼。时隔35年我们再来哦，感觉氛围很不一样，武汉的变化也很大，极目楚天舒，不管是下雨还是天晴，都有不一样的氛围感觉。
0: 湖北广播电视台龟山电视塔焕新升级项目负责人金希华：
6: 这几天呢很火爆，真正成为了武汉旅游景点的顶流，客流啊超乎我们的预期。最火爆的餐厅天天爆满，晚上还开2餐，整个7天呢、我们预测人数会达到17000多人。后续啊，我们还会陆续开放99楼的云中漫步平台，会给大家带来惊喜的。
7: 国庆假期，荆楚大地运动热潮涌动。昨天，2026年湖北省体育消费季广水站暨楚天桨王桨板公开赛在广水映山河开赛，200多名桨板健儿逐浪竞速。湖北台记者雷少军、周科义报道。
0: 金秋十月，广水映山河畔彩旗飘扬，上午9点发令枪响，选手依次踏入水中，彩色桨板划破平静河面，选手俯身挥桨破浪争先。河岸亲水平台，不少市民趁着国庆假期前来观赛，为选手加油呐喊。男子公开组第一名曾文浩：
8: 这边的环境跟氛围啊，真的让我感到很惊艳。滑行的时候，你身边一直有观众在跟你呐喊助威，就让我觉得很亢奋，所以也是最后也是拿下了第一名的好名次。
0: 广水市民龚九红：
9: 像这样的体育赛事，不仅能够带动大家参与全民健身，也丰富了国庆假期的生活，也祝福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
0: 赛事设置公开组、青少年组等多个组别，分为长距离耐力赛、200米冲刺赛两大竞赛项目。
10: 国庆黄金周，湖北车市迎来金九银十消费热潮，国家以旧换新、省市购车补贴与车企优惠多重发力，湖北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湖北台记者王丹、张龙报道。
0: 在武汉光谷，东风奕派关山全功能中心迎来客流高峰，以旧换新成为拉动新车成交的关键，超60%客户换购或增购，约70%冲着叠加补贴现场直接下单。武汉市民李先生：
11: 东风央企嘛，我觉得有品质一点嘛，搞那个国庆的活动刚好来看一下。现在有个金开的区补还有电补，算下来的话我可以节省20000多块钱。
0: 东风奕派关山益丰门店销售经理胡军：
12: 明显的感受到客流是有一个反流的高峰，自然客流多了，邀约到店也增长了。
0: 国庆期间，各地惠民汽车活动同步启动，黄冈把新能源汽车下乡办进广场文旅街区，怡爱湖清风广场、麻城文化小镇同步联展，多款适配乡村路况、续航稳定的新能源车集中亮相，现场咨询不断。黄冈市民张先生：
13: 今天是想选一个什么样的车呢？
14: 就是家庭用的小型一点的，这个搞得还是蛮好的，在家门口看车。
0: 黄冈麻城市比亚迪横驰卓迪销售经理刘东：
15: 10月1号到10月7号有定展，活动期间购车的话，最高可以享受省补15000，国补20000。
0: 在黄石，普惠型。

0: 补贴撬动入门代步车消费。依托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市区多级购车补贴，当地各大门店客流订单环比大幅攀升。黄石恒信领跑店总经理李希玉：
1: 10万以下是补贴2000，像我们的 L 卖的最好的7万左右，对客户的刺激很明显的。
2: 国庆假期，湖北省重点交通工程建设提速，全国首条机场货运空铁联运专线花湖机场铁路联络线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冲刺年底全线贯通目标。湖北台记者苏潇、全胜报道。
3: 这里是花湖机场铁路联络线的施工现场，作为项目的关键工程，六座隧道的打通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4座。整个十一假期期间，项目团队700余人坚守在岗，冲刺今年年底基本建成的总体目标。
0: 全长1.207公里的枫林湾隧道，连接徐家湾隧道和新湾村隧道，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为确保按期完工，项目团队24小时轮班作业。中铁12局集团有限公司花湖铁路施工二标总工程师黄一：
4: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隧道的一个侧气混凝土浇筑的设备，这相当于给我们隧道加了最后一层支护外衣。
5: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项目在面临贯通更近了一步。
4: 对，是的。
0: 花湖机场铁路联络线枫树湾隧道施工班组负责人魏忠师：
6: 节假日期间，我们为了抢这进度，增加了人员，达到了138个人，二寸杨拱同时推进120米。
0: 花湖机场铁路联络线连通59铁路干线与花湖机场货运站，线路全长约22公里。目前全线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已完成80%以上，跨高速特大桥、重点隧道等关键节点有序推进，预计年底全线贯通。建成后，货物可以通过铁路直接进入机场货区，实现空铁无缝衔接、零倒运接驳。初期开行至省内宜昌、襄阳等城市的快运班列，未来延伸至合肥、南昌、长沙等省外城市。鄂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丽：
7: 补齐花湖机场空铁联运的板块，对内可以串联省内的产业集群，来降低我们高时效高附加值货物的物流成本，助力省内的优势产品出海。对外，我们依托航空货运枢纽承接全球的货物分拨，让湖北深度嵌入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
8: 国庆佳节，楚商回乡，全省各地抢抓假期黄金窗口期，举办楚商回乡共建支点专题活动，走访楚商共叙乡情，推动项目回迁、资金回流、人才回归。湖北台记者沈雅杰、万丽媛、陈凯歌、李李报道。
0: 5号下午，荆州市荆州区荆州高新区举行2026年国庆节荆州籍在外人士代表、企业家代表恳谈会。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的荆州籍企业家带着乡愁回来，坐下来聊产业、聊招商，谈下一步该怎么干。大家的思路很清晰，不是简单搬一个厂，而是把整条链带回来。湖北楚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启武：
9: 7月份呢，我们实现去年同期营收规模，今年有信心实现增量翻番。我们企业将继续加大投资，连农带农，增就业，创税收。
0: 荆州新桥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兵：
10: 我回乡投资新桥光电，不只是单一的项目，针对性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未来我将持续带动更多优秀光电企业技术团队回乡落地。
0: 恳谈会现场，一批行业专家、企业家接过产业招商顾问聘书，这个头衔在他们眼里是桥梁，一头连着产业需求，一头连着家乡发展。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朱瑞：
11: 对内要当好政府和企业的联络员，及时反馈产业一线的真实诉求；对外要当好家乡的宣传员。
0: 荆州市荆州区招商中心主任刘燕：
12: 这些项目带动上下游配套集聚，让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返乡企业家还发挥自身人脉资源，以商招商，为我们引来更多优质产业项目。
0: 国庆期间，全省各地抢抓楚商返乡窗口期，以乡情为纽带，掀起回归热潮。大雾举办楚商新桑梓同心建支点座谈会，集中签约10个项目，建立启动为民教育基金， 楚商周卫民捐赠500万元讲学助学。仙桃举行回仙缅商庆国庆化丧情座谈会。假期以来，全省共组织开展各类招商活动205场，走访重点楚商1606人次，签约1元以上招商项目50个。
2: 国庆假期，湖北多个商圈迎来消费热潮，其中武商集团旗下武商梦时代日均客流逼近13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高达60%。一家创立67年的传统商业企业如何创造消费新场景？来听湖北台记者沈雅杰、李慕文、曹文超、陈超的报道。
0: 全国最大空中动力乐园，华中首家市中心室内滑雪场，搭配楚风汉味 Dreambox 等特色主题街区，走进武商梦时代，仿佛走进了一个景区。武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洪祥：
13: 集吃喝玩乐游购娱于一体，实现了3天3夜逛不完的沉浸式体验。
0: 3天3夜逛不完，道出武商对消费场景的新理解。从1959年中苏友好商场到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67年，这里的消费场景不断翻新。而这样的变化从经营模式开始。潘洪祥：
14: 原来呢，我们可能更注重的是当个招商的啊，这个铺子空了啊，找谁过来把它填起来。现在我们是要提升自己的运营能力，很多品牌都是我们自营的。
0: 首发首秀、首展首店是武商激活消费、集聚人气的核心抓手。今年1至8月，武商累计引进首店186家，举办首展244场，推出首发商品103个，深度布局悦己经济、循环经济等热门赛道。在武商梦时代，全国首个 AI 加人工智能消费体验中心落地运营，智能炒菜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等设备1:1还原居家生活场景。潘洪祥：
14: 基本上是对标国际来进行选择，比如说在国际上是吧，突然冒出了这个很多新锐的品牌，国潮国风的这些牌子是吧，我们也会主动去对接。有长新的这种首店、首展、首发、首秀，那么这个商场的人气和客流才会不断的集聚。
0: 在培育新场景、新业态同时，武商通过差异化存量改造，盘活老旧商业载体。武商贸众源投入2亿元，完成绿色光年升级改造。世贸5.2万平方米业态升级、百盛转型、华中首座汽车主题 mall 的改造工程也正在加快推进。潘洪祥：
13: 我们坚持一店一策，根据区位禀赋、因地制宜，找准差异化的定位，用业态创新带动空间的换新，让老的载体持续适配新的消费需求。
0: 从单一百货到全域商业矩阵，从招商引店到运营赋能，从传统卖场到新潮消费地标，这家传统商业企业沿着以消费者为中心这条主线，不断打开新的成长空间。潘洪祥：
13: 我们每一步都踏在国家的节拍上，国家扩大内需，把政策要求转化为创新实践，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 节日的热闹离不开默默的守护，走街串巷排查隐患，驻守在场保障秩序。湖北各地各部门守土尽责，为节日欢庆筑牢安全底色。湖北台记者王太刚、欧阳胜涛、邓新义报道。
0: 11黄金周，人流、物流、车流高度叠加，部分区域烟花爆竹燃放需求增多。湖北省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联动公安、市场监管、乡镇属地力量，聚焦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全链条，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从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黄冈市团丰县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陶猛：
15: 加密检查频次，每天安排执法人员深入各烟花爆竹零售店，重点检查混存、混放、超量储存、异地储存等问题，同时强化对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的安全巡查。
0: 9月26号至10月4号，金山国际网球公开赛举行，赛事横跨中秋、国庆双节。金山市公安民警联合城丰义警，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模式，做好赛场治安维护、交通管控、低空无人机管理。针对观众集中入场、散场等车流人流高峰时段，交管大队民警通过视频巡查与路面疏导，实时调节通行秩序。 荆门荆山市公安局反恐怖和巡特警大队大队长吴伟，
16: 对赛场及周边沿线开展高频次、全覆盖巡逻防控，

0: 暖、运转效率改善的特征。
1: 10月1号起，房贷贴息政策生效。国庆假期，湖北楼市成交量稳步增长。1至3号，武汉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实验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增幅均达13%左右。
0: 今年7月10号以来，湖北开展村村走道地质灾害专项行动，通过群策群防力量共同抗击地灾。截至10月初，全省新增21起成功避险案例，其中11起为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过程中发现迹象，通过及时避险撤离，避免伤亡12户43人，延续了湖北连续3年地灾零亡人的记录。
1: 10月5号，市民走进武汉美术馆参观2026武汉双年展。本次展览汇聚22个国家370余位艺术家的500余件组作品，多元艺术形式齐聚一堂。假期里，观众在艺术作品中邂逅创意，享受一场别样的假日艺术盛宴。展期将持续到2027年5月30号。
0: 近日，湖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2026级养老服务管理专业新生介绍会暨开学第一课在黄家湖校区举行。养老服务管理专业是该校2026年首次招生的全新本科专业，也是学校响应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服务湖北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布局。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费晓丹、张晓东、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北京时间7: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10: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会为您关注 国庆假期前六天，湖北 A 级景区迎客1695.96万人次，假期后半程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国庆假期

0: 迎来客流返程高峰，交管部门多措并举，疏堵保畅。武汉公交上线多条高效返程定制专线。国庆黄金周多重补贴加码，湖北车市迎来金九银十消费热潮。湖北台十一特别策划大国的样子，今天请听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假期各商家景区推出便民扫码服务，押金退款却暗藏猫腻，焦点观察如何从源头规范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也门政府军称将胡塞武装从穆哈基退，沙特麦加防务联盟紧急会议落实防御承诺。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大部地区天气晴朗，适宜群众外出休闲游玩。全省的文旅市场呈现出了错峰出游热度不减、客流活跃、安全有序的态势。那截至到昨天，全省的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95.96万人次，相较于2025年同比增长3.44%，全省未发生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以及安全事故。那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湖北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手店都集中上新，城市的烟火气持续升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2: 我现在就在丹江口军州老街，国庆假期这条古街上特别热闹。夜幕降临之后，整条古街红灯笼全部点亮，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这是国庆专门带着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来我们的军州老街这里打卡，不仅能够休闲游玩，这里好吃的都特别多，这个消费体验是非常非常的好。
4: 夜幕下，丹橙色的襄阳古城以城墙为幕，光影流转，如梦如幻。荆州方特、星河金鱼、流金瀑布等烟花造型惊艳夜空，
5: 烟花表演特别震撼，整个夜空都变得灿烂热闹。
4: 白天的丹橙色则是市民走出家门晒出来的生活。
6: 这里是武汉磨山景区，眼前的这条滑道呢，就是承载了不少老武汉人记忆的楚天第一滑道。经历了关闭改造之后呢，在今年国庆节，这个滑道正式迎客了。在整体长度延长至1.1公里的同时呢，项目的体验感和刺激性呢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您看看我身旁这排队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它有多受欢迎了吧？走，跟着我们镜头的第一视角，一起去体验一下。
7: 十一带我爸妈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确实不错。
2: 新滑道就是全国第一个那个不锈钢的武馆滑道，安全度上啊就会更高。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两个大的盘旋，增加它的这个趣味性和刺激性，比原来的更有那个体验感。每天预计在3000-4000人左右吧，排队都是在2个小时以上。
4: 滑道的终点是全新亮相的楚市，这里以荆楚文化为核心内核，演绎市集、打卡、休闲消费一体，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国庆假期前6天，日均客流量突破5000人次。文旅上新之外，商业手店也引爆城市消费。
8: 我现在呢，就是在今年宜昌十一人气最火爆的一个消费现场，不少市民呢专程过来打卡。您好，您今天在这里选购啥呀？
9: 我今天在这里选购这个波士顿龙虾。
8: 这个虾好大呀！
9: 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99块钱一只。
4: 这家手店落地，带动所在商场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国庆假期前5天，湖北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重点商圈、特色街区人气旺盛。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湖北全省零售餐饮业实现交易额368亿元，同比增长6.52%，消费热度稳步攀升。
0: 关注了出游，我们再来说说美食。都说啊，认识一座城市是从舌尖开始的。那这个国庆假期呢，湖北多地以美食为媒，让舌尖滋味带火文旅消费。从街头的老字号到山水间的创意餐桌，美食串起了风景与文化。我们接下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6: 我现在呢是在樊城的一桥头北，短短的几百米路啊，聚集了几十家的牛肉面馆，一碗襄阳牛肉面，一碗黄酒，那简直是绝配。
4: 一碗牛肉面， 一块红糖饼，串起襄阳人的日常，也留住游客的脚步。国庆假期，从居民区老字号到北街网红店，游客慕名而来。南漳猪油饼炭火慢烤，一天卖出近千个。襄阳大头菜三腌五卤六晒，相传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留下的味道。
6: 特色红糖饼啊，闻起来就特别香，特别好吃。再吃一碗牛肉面，感觉人生就圆满了。
10: 襄阳牛肉面的特色是汤鲜肉多，平时的呢，我们都能卖个六七百碗面条，这样子节假日呢，才能千把碗。
4: 一方水土养一方胃，美食里藏着当地的民俗和文化。在黄冈黄州，外地游客持身份证就餐，每桌可免费获赠一份东坡肉，在舌尖品读东坡故事。在恩施巴东，拉过纤，飘过木船，在围坐土家族泡汤宴，唐戏采莲船轮番上演。土家族泡汤宴，地道巴东乡土美食一道道端上桌，游客玩得尽兴，吃得地道，
11: 整个的体验感都很强。然后这一次巴东之行，让我的感受就是不虚此行。
4: 美食也为风景添滋味，宝康关山世外茶园茶垄顺山蜿蜒，景区推出茶果子、茶叶酥、茶香排骨、茶园溜达鸡，把本土食材与茶文化巧妙融合。见识清江化谷，碧水远山间，这家洞穴咖啡在社交平台持续走热，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而来。
12: 这里有顶级的喀斯特岩洞风光，还有好喝的悬崖咖啡，哎，感觉非常的惬意。
0: 这个假期呢，焕新归来的武汉龟山电视塔也重新的开放，每天啊都吸引到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也成为了武汉文旅的新顶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上午10点，龟山电视塔进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13: 祖孙三代嘛，听说十一开放了嘛，就赶快带着我的孩子，然后带着我的父亲一起过来的。武汉人对电视塔还是有一种执念吧，很高嘛，上来看风光。
14: 你从哪里来的？
15: 长沙。我在网上刷到说那个龟山电视塔是开放了，可以看很远，然后就带小朋友过来看看。
4: 焕新升级后的龟山电视塔，留住城市记忆，同时引入数字巨游、演绎新空间等新业态。全国首创围建长江行进式数字巨游，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让游客穿越古今。龟山九地飞行影院带领观众一览长江沿线著名景点，每天前来体验的游客超过2000人。
16: 江汉两圣徒前是一幅古画嘛，它现在动起来了，结合时代的变迁，古代一直到现在武汉的样子，我觉得很有意思。
4: 登上360度环形观景平台，站在200多米高空，江城武汉的壮阔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来自上海的毛女士家住在东方明珠塔附近，听说这次国庆开放，专门带上家人第一时间来打卡。
17: 上海在长江口嘛，现在来长江中游看看，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这里江更加漂亮，更加大，景观也很开阔。
4: 中午10分，66层旋转餐厅已经是座无虚席，游客们一边品新式楚菜，一边俯瞰两江四岸，感受大江大湖大武汉的时代魅力。
18: 1991年来过，那个时候刚刚新婚，那个时候上面还卡拉 OK， 非常震撼。时隔35年我们再来哦，感觉氛围很不一样，武汉的变化也很大，极目楚天舒，不管是下雨还是天晴，都有不一样的氛围感觉。
19: 这几天呢很火爆，真正成为了武汉旅游景点的顶流，客流啊超乎我们的预期，最火爆的餐厅天天爆满，晚上还开2餐。整个7天呢，我们预测人数会达到17000多人。后续啊，我们还会陆续开放99楼的云中漫步平台，会给大家带来惊喜的。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去随州看一看。国庆假期呢，随州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游客们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参观游玩。随州博物馆中明环宇编钟展厅每天开设4场免费志愿讲解、裸眼 3D 影像、互动式文物展项，将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大型舞台剧《盛世钟鸣》曾侯乙的编钟，呈视觉震撼，故事动人。游客穿越2400年前的时空，听曾侯乙编钟述说自己的故事。截至到10月6号，随州博物馆已经接待游客近8万人次。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

0: 替代的枢纽。
1: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2: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3: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4: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0: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5: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6: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3: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7: 国庆快乐。
8: 10月，湖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如约而至。
9: 轮椅上飞旋的身影，泳池里破浪的双臂，跑道上坚定的步伐。
8: 站上起点就是勇气，拼到终点就是胜利。
10: 赛场边，一杯水，一声加油，一阵掌声，每个人都在参与。
8: 这是残疾人的舞台，也是全社会融合的窗口。
9: 你我一份关注，就是对拼搏者最好的回应。
8: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假期已经迎来了尾声，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在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增加运力计划服务，全力保障乘客的顺畅返程。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1: 眼下呢，国庆长假已经接近了尾声，那武汉的各大高校也迎来了学子的返程高峰。10月6号、7号，武汉公交上线多条由交通枢纽直达大学校园的定制专线，以点对点、一站式、零换乘的服务模式，为学子们返程到校铺就便捷之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武汉双年展。国庆假期2026武汉双年展正式启幕，作为武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艺术展览，本届双年展汇聚了22个国家370余位艺术家的500余件作品，

0: 规模创下历届之最。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1: 走进武汉美术馆琴台馆 A 展厅，空中漂浮的红银双色气球率先映入眼帘，与汉口馆外唤醒归来的地图钉遥相呼应，唤起观众对城市地标的记忆。继续前行，京剧大师梅兰芳《贵妃醉酒》的红缎袖飞鸟花卉工装与汉剧大师陈伯华、宇宙峰的白罩纱绣花配裙并置展出，两位大师跨越剧种形成默契对话。
2: 汉口那边有看这个联合展吗？今天是刚好把这个展就看完，我觉得就是看之前的简介的话，我觉得这个展的布展还蛮丰富的形式内容，然后还比较期待，因为还刚开始逛。
3: 因为双年展我也连续三年都来看嘛，然后今年的话觉得这个琴台馆这个展的话，就是感觉它的这个景物的构置和那个空间设计我觉得比较好。
1: 本届双年展展品大幅升级，规模创历届之最，共展出22个国家、370多位艺术家、500多件作品，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饰和影像等类型，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前来观展打卡尝鲜。
4: 带了两个相机过来，拍了现在能有100多张了吧，就是三个人轮流拍，每幅画都要拍一下。
5: 拍完了没有呢？
4: 还没拍呢，第二层刚开始。
1: 展览以武汉美术馆汉口馆、武汉美术馆琴台馆为主阵地，联动武汉三镇文旅街区、商业场景等公共空间，搭建开放艺术场域，引导观众与作品、城市产生情感共鸣。
6: 观众能够在里头感受到艺术跟他其实不远，他就在身边，而且是有温度的。我可以通过我的经历去感受到艺术作品、艺术家他能够传递出来的那种信息。我们想有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展览，一定要让我们的走进来的观众，他对展品、对作品、对空间、对颜色、对声音产生一种共鸣。
1: 本届双年展展期从国庆假期持续至明年5月30号，打通艺术、文旅、演艺行业壁垒，联动城市节庆资源，持续为城市注入艺术活力。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9月30号，新陵峡北岸宜昌市宜陵区陈家冲村，随着最后一声炮响，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顺利完成了全部的爆破开挖作业，为后续高压输电线路迁改、船闸主体工程全面施工创造有利条件。那么，三峡枢纽新通道将会如何扩容？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8: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9: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8: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面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10: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8: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 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 1.6 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一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四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厂，施工结束后用于复滤。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5: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这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呐、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8: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0: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8: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10: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细渣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8: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11: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8: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12: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7: 嗯，
8: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7: 对，陈主任、哎、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8: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7: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8: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